0: 堵车，堵车的长度大概有个200到300米左右。再来关注到滨江路，滨江路目前的话，车队比上个时间段要短一点。现在呢，是你从南往北去海淀岛的这个方向，走到海瑞大桥的匝道出口，会稍微有一些通行缓慢。然后到凤翔洞天桥一过就好很多了。前面的红城货运场线啊，包括一直到海淀岛，都还算是比较的顺利。但是滨江路的出城方向，大概是在尾丹村的这一小段啊，是受到交通事故的影响，后面大概有个100米左右呢，会通行较为缓慢一些些。过了尾丹村，然后到红城货运场线，这个就好很多了。再来关注到琼州大桥，琼州大桥的话，一个呢是出城方向，省博物馆的路段，包括琼州大桥的桥面，现在都是有非常明显的一个堵车的状况。但是我们从现场的监控视频上没有看到有交通事故发生，就是单纯的车流量比较大，也不需要大家来绕道行驶。然后呢，琼州大桥从江东这边上桥的过程当中也没有看到事故啊，就是车多，包括后面的白驹大道啊，琼山大道上可能都会有一些排队和滞留，但是确实没有收到有事故的报告。如果各位路面上发现，可以及时继续来进行爆料。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国兴大道的海府立交桥桥下，现在呢是往快速路的方向有明显的堵车情况，通行也是较为缓慢的。特别是你比如说像国兴大道的富力首府，以及呢在五指山路路口，这个都是往快速路方向啊，有比较堵车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暂时没有更好的绕行路线。到了早上的8点钟，大部分学校周边的路段呢缓慢的开始恢复到正常哈。你比如说滨海大道的海口中学、海秀中路的桥中，包括在之前看到海淀五西路的景山学校，这个虽然说学生上学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是告一段落了，但是车确实还挺多的，尤其是你像海淀五西路这里的直接是滞留到宜兴路路口的路段，包括世纪大道啊往世纪大桥的方向也是排队到了万兴路路口的路段上。不过刚刚也收到了交警指挥中心这边呢发布的最新消息，快速路这里的话，之前的金垦匝道的一个交通管制现在还没有看到结束啊，仍然是在管制的过程当中，目前暂时还没有改善。然后之前有朋友说的滨江路往文明东的红绿灯全坏了，现在全部在闪黄啊，这个的话我们已经向交警反馈了。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海南省技师学院的老师吉训寻，坚守匠心信仰，锤炼职业印记，不负培养，不负时光，在技能成才赛道上笃定前行，不负韶华。
3: 恭喜你啊，上个月的技能大赛你拿了金牌呀、
4: 谢谢啊，但是现在我懵的是，这比赛拿了奖之后咋去办理技能等级晋升啊？
3: 这都是按照人社部门规定来走流程的，不同的赛事办理的方式也不一样哦。
4: 那省级一类赛事的获奖证书咋发呀？
3: 由省人社厅一赛一授权，省技能鉴定中心帮忙盖章发证。
4: 那省级二类赛事有区别吗？
3: 主办方有资质就能直接发证，没资质的话就得走官方授权的渠道了。
4: 那市里县里比赛得奖的话呢？
3: 那就交由当地人社部门来打理，本地鉴定部门帮忙盖章办好就行啦。
5: 打磨过硬本领，职场一路顺遂。
6: 出门订好机票后，突然被告知航班延误或取消，对方还能准确爆出你的各种身份信息，你会怎么办？
7: 注意，这可能是骗子设下的陷阱。
6: 海口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提醒，诈骗分子往往通过非法渠道获取受害人的订票信息，冒充航空公司客服，以航班取消延误为由提出理赔，诱导下载会议软件，开启屏幕共享，实施转账诈骗。
7: 订购机票务必通过官方平台，切勿点击陌生链接，共享手机屏幕。
8: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9: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8: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9: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8: 哎呦，是我活

0: 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站了。
1: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4: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3: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4: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3: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4: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3: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5: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6: 车辆接电，突然挡住。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呼百应，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
1: Good morning，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2: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3: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4: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5: 人送别名赵美丽，
3: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6: 外号阳光小老头，
4: 有他们的陪伴，
3: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1: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7: 欢迎回来吧，迫不及待的回来了。8:11正在直播到的还是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
8: 我是肉肉，
7: 我们是
8: 肉末组合。
7: 看一看大家说到的吧。吴一亮说，秋海的道抢修，海修路左转进冰帽路的压力太大了，半小时都动不了。这个抢修啊，一时半会儿还接受不了呢啊！想一想每天的绕行路线吧啊。恒不就是刚才说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时间，今天又徒步，明天又去冰山的这个等等。他说他就是个普通上班族，充分利用了年假和周末的时间，而且最近啊他还弄了海航的顺心卡。
8: 还是得关注这一块才行，你像我们都没有空去关注这些，所以你根本没有机会出去，
7: 是吧？
8: 哦，
7: 你知道顺心卡多少钱吗？
8: 不知道。
7: 66,666。
8: 是不是有点过分呢？啊，
7: 他不是

0: 是299的随心飞哦，它是66,666。
1: 你点开那个图片，我还数了半天，数手指。
0: 就是如果你有闲钱的话，这个六万多块钱的顺心卡呀，还挺划算的。
1: 不，我没明白。
0: 就是我没仔细看这个六万多块钱，不就是海航的这个产品吗？
1: 哦，
0: 它好像是包含你飞哪儿都是都是。你飞哪儿都是两折，还是反正非常低的价格。
1: 哦，
0: 然后
1: 随时飞，
0: 然后好像过3年再把这个钱返还给你。
1: 啊，这样的？
0: 我没仔细看，
1: 哦，
0: 好像是这样。
1: 对呀，啊，我说这6万多是咋用的呢？
0: 但是即使是这样，特别适合经常飞来飞去的人。
1: 哎呀，对于我们这种人就是雪上加霜。
0: 我卡里边都不一定有这些钱。
1: 挺好挺好，我觉得有这种条件跟能力情况下，对自己好一点何尝不好呢？
0: 挺好的啊。万里挑一他说，现在工作上对接的业务员呢，都已经是年轻人了，都是才20出头。
1: 对，
0: 他说有时候想想自己好像刚毕业，但是仔细算算已经毕业10来年了。
1: 哦，那天他们问你来海南多少年，我说也就7、8年，他们说咳咳要点点吧，你毕业都12、13年了，你来海南才7、8。我算一下，真是我09年来上大学，多少年了？你看13年是吧？
0: 对呀，
1: 是13年。
0: 你在海南待的时间已经很长了。
1: 对呀，就相当于真的是第二个故乡了，就是新海南人了啊。
0: 对，看一看大家，喜欢哈登的赵先生，他说一直以为自己20、25、6。他说怎么想也想不到都33了。这个差距不大。
1: 不大，对，不大，啊，可以忽略不计5岁以内。
0: 安南老师他说，我总感觉自己还在上大学呢。你其实毕业没太多年，这个差距不大。
1: 安南多大呀？
0: 安南上班也就是才小几年。
1: 那也就是真正的26、7岁。
0: 对。
1: 就是，我们俩刚才虚拟的那个26、7岁。
0: 袁先生说9月快乐吧，已经把孩子送到学校了，到单位泡好茶了都。啊，千鱼他说的是啊，守住底线，你们啊，不要去领鸡蛋啊。
1: 我的底线是不吃桃酥舞。
0: 我的底线是不攒塑料袋。
1: 这个我已经开始攒了，
0: 但是我现在已经开始攒了。
1: 就觉得丢啥都可惜了，但是这领鸡蛋和吃桃酥我是一直忍着的，我跟你说哈。
0: 我现在已经那个在给自己设置一些突破底线的事儿了，就是我这个人在某些方面已经不要底线了。
1: 嗯，
0: 就如果他发鸡蛋发的是那种无菌鼸蛋，我领。
1: 我指着鼻子说你这个老人能老能。
0: 他如果是领一板鸡蛋，我领。干嘛不领？
1: 我不，我会拉着你的。一定要有出息，周末。
0: 我跟你讲，过几年你就要免费参加社区的免费体检了。
1: 我一定忍住。我单位有体检，单位体检可好了。
0: 我妈和我爸每年不是冬天过来过冬吗？
1: 嗯，
0: 就是过一个月，我妈就提了一板鸡蛋回来。我说这怎么来的鸡蛋？她说社区里边通知打电话让他们去免费测血压血糖。她说测完了就免费给鸡蛋。我说为什么不叫我去？她说你没到那个年龄。
1: 我也没太懂那个操作是什么意思呢，又给你
0: 可能就是排查老年疾病吧。
1: 哦，
0: 宁可给大家发一本鸡蛋省一省社保里的钱吧，可能是这个。
1: 哦，
0: 我有这个考虑，啊，
1: 对，我说这是怎么个操作方式。
0: 张琳他说呀，肉末组合有被笑到，宣布你们是954最佳组合了，申请出道吧。
1: 嗯，我是个低调的那个的。
0: 我们组合我们不敢说最好吧，但是我们一定是最热闹的，
1: 最幽默的。
0: 对，
1: 哦，
0: 来吧，关注一下咱们近期想要装修的朋友，新房装修旧房翻新就找捷成装饰，954诚意推荐，省心更放心。捷成装饰9月份举办12周年店庆，全程征集12套总经理直达号质量监督样板房，装修送家具家电九重好礼，报名热线是6863-3381。捷成12载装好每个家，装修就找捷成装饰，可以发装修，可以直接发装修两个字过来。
1: 你一会儿这种活你交给我，啊，我
0: 是
1: 这么累，怪心疼你的。
0: 来给大家分享分享这个月饼
1: 啊，就这么快。
0: 嗯，
1: 你的好歹都
0: 说来
1: 一块月饼，为什么馅料始终坚持自己做呢？因为地道的琼氏酥皮月饼讲究的不只是皮儿酥，更是馅儿香。琼真月饼近百年来始终专注琼氏酥皮月饼，从选料炒制到成馅，坚持全流程自制。
0: 这个小孩讲故事。讲睡前故事。
1: 别打断我，这一切只为做好海南人熟悉的中秋味道。地道琼氏月饼就选琼真，打开抖音搜索琼真食品旗舰店，解锁琼氏经典。怎么样，
0: 大家认不认识一个字儿啊？
1: 什么
0: 作。

0: 我替你分担好吧，我心疼你好吧，
1: 你就是那个娇滴滴的女王。
0: 你别看我五大三粗的，其实我心里住着一个公主，你知道的。
1: 你是不是演过那个谁呀、啊？
0: 什么？哪个妃？
1: 《西游记》里边，《女儿国》里边，
0: 蝎
1: 子精。子精
0: 再找个毒点的行吗？
1: 拿那个琵琶，不灵不灵不灵。
0: 然后唐僧晕了，
1: 猪八戒脸上就起包了。
0: 我只能迷到个猪八戒是吧？讨厌。
1: 唯见说这是换人了吗？怎么叫肉肉呢？
0: 啊，
1: 我的这个原搭档休假了啊！
0: 我还以为你说这是我的原配。
1: 我的搭档休假了啊、嗯、肉肉来这个带一下班啊。
0: 嗯，其实肉肉一直都在，只不过肉肉在背后默默的关注你们。
1: Monica 她说呢，她说她老公也买了60000块钱的海航的那个顺心卡、嗯、她坐飞机还挺方便的，到哪儿都是优先登机高端经济舱服务。
0: 那
1: 就如果有闲钱的话，的确那个60000块钱的挺划算的、哦、我是觉得。海航你应该找我们帮你们卖一下你们那个60000多块钱的顺心卡。
0: 就是你看，你不，你们人家这个听众不说，人家都不知道，就连我都不知道。
1: 因为他卖的渠道都是在他的那个什么抖音直播间卖、
0: 哦、
1: 但其实很多朋友其实不刷这种抖音直播间。
0: 对，我就不看抖音。
1: 海航的朋友赶紧联系一下我们吧、
0: 嗯、
1: 啊。
0: 66660954啊，或者发周末也行。
1: 对，发周末可以联系我啊。嗯，我跟你讲，就是通过我们啊、
0: 嗯、
1: 挺好卖一些挺值得买的东西的，
0: 实用且值得的。嗯
1: 嗯，梁定军这位朋友啊，我直接把海航的朋友推给你吧。啊
0: 啊，就他就要买了是吧？
1: 你就要买吗？
0: 你等会儿呗，你等会儿看有没有联系我们的商家再买。我们给你卖不是为赚钱了，我们是为给你们整福利的。
1: 对，
0: 是是，
1: 因为我们也不可能赚你们的差价。
0: 就是啊、哦、我们是这么大的个官媒。
1: 对，有很多海航的员工需要你来买。
0: 是的，我们有大爱的好吧。
1: 来吧，那个珍妮儿说一下路况信息。
2: 早上的8:19，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先来提醒大家啊，先是交警指挥中心呢发了最新的交通提示，是说到海秀快速路的东往西方向金垦匝道的上桥口路段解除交通管制啊，其实已经解除了大概有5-6分钟了，只不过呢是一直还没有就是给大家说啊，应该在路口的朋友都已经知道了。再来关注到的是微信平台上有听众朋友说呢，迎宾大道啊，万人海鲜广场，然后往阳山大道观澜湖的这个方向，车是特别特别多，通行也特别特别缓慢。对，这边的一个通行缓慢呢，之前是因为受到上绕城高速差不多在恒大跃龙府掉头口附近那块是有交通事故啊，然后当时的事故呢是直接占据了2条车道，所以后面呢就直接排队堵啊堵的堵到了金岛国际。那么现在的话，事故已经处理完毕啊，路段正在逐渐恢复正常，估计呢再过上个2到3分钟或者3到5分钟，整个的这个路段通行就会好很多。所以像咱们听众朋友所爆料的，之前的从万人海鲜广场然后呢上绕城高速特别堵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很快呢就会有一个大的缓解。包括 S81 海口联络线啊，现在上绕城高速也是缓解了非常多，通行呢也比较正常了。现在在龙昆南路出城方向，特别是山高学校的这一小段啊，通行的速度还是会稍有缓慢一些些，主要呢都是在主干道的这边流量会大。如果只是去山沟学校的辅路里面啊，这个情况呢还是比较不错的。椰海大道跟学院路路口的路段，目前的话呢是从椰海大道往学院路的方向，它是有一些通行缓慢和滞留这样的一个状况的。然后我们从现场的视频数据也在看啊，就是有一辆车被电动自行车直接包围了，就是大家在转弯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你一定要抓紧时机啊，然后保证安全的情况下，最好一把转过去。现在堵车堵的呢就是右转弯方向的一个通行，直行方位上其实问题不大，绿灯放行都过去了。这会儿呢在之前微信平台上还有听众朋友是说，椰海大道西往东海瑞大桥刚上桥中间车道啊有施工，然后把中间车道封住了啊，大家稍微小心注意避让一下就好了。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琛，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欢迎回来吧，早上8:22正在直播到的还是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
0: 我是肉肉。
1: 莫安他说，原来我跟肉肉是同届的呀。
0: 哎，

0: 同龄人还是很多的，我刚看平台上面。
1: 华子哥他说肉肉跟他同龄，他也是09年来海南上大学的呢。
0: 有可能你比我大一岁呢。
1: 嗯，咱们对，来海南上大学的朋友留在海南的其实挺多的。
0: 其实不多。
1: 其实不多吗？
0: 我跟你说，我那个班
1: 的，你大学同学啊，
0: 我那个班的哈，我跟我很好的，我们四五个人。
1: 你别说跟你很好的，你就说你们班，你们班当时应该有30-40人吧？
0: 岂止哦。我们好像有50来个人吧、
1: 啊、你50人，你知道的这50人有没有10个留在海南？
0: 嗯，满打满算不超过10个。
1: 不超过10个。
0: 嗯，不超、哦、不一定不超过10个我们班的。
1: 嗯，
0: 就是学这个可能本来学我们这一行业的就是都回当地都当老师去了。
1: 学你们这个行业的在海南的就业机会可能没在内地那么多。
0: 对，你说对了。 嗯， 嗯，反正几乎都回去了。说好、嗯、我们几个说好的在这儿要开那个开一个那种中心嘛。
1: 也可能
0: 都走了都回去了。
1: 也可能跟生源有关系。你们班里边的海南本地生源多吗？
0: 不多，哎、哦，真是。
1: 那跟学校不一，那还是跟学校有关系。我们学校是，呛着我。
0: 嗯，
1: 那个，我们学校班里边，我们班里面50-60人，
0: 嗯，
1: 差不多是有个小40人是湖南本地的。
0: 哦，
1: 他们大部分人都留在了湖南
0: 本地，那就跟招生有关系。
1: 我们外地的基本啊，对，我们外地的基本上都离开了湖南。
0: 我就跟你说吧，
1: 哦，
0: 海大艺术系哈，
1: 哦，
0: 音乐表演这个专业，
1: 嗯，
0: 只招了我们这一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哦，原因是什么？
1: 招这一届觉得啊不，
0: 那你好说话，我专业水平很高了，是太远了，就是老师们也觉得他们适应不了，因为。海南老师去那儿，我去的他记得他们招生的时候都穿的军大衣那种棉袄，好冷在那里，然后他们就不适应个气候。
1: 他们专门去内蒙古做的招生
0: 吗？我们艺术系是要去内蒙招生，内蒙当场就我们的专业先考，专业通过了过后，你文化课通过才能上大学。
1: 你都说到这个程度了，你不唱两首你就是吧？
0: 你
1: 自己说的艺术很高啊。
0: 哎呀，我是介绍专业而已
1: 啊，
0: 我刚心疼完你，你等会儿等我先说完。对，就是这么个，就后面再没有招我们。因为我们那块算是西北部了，算是，
1: 嗯，
0: 哦，就是距离太远不方便，交通确实方便。
1: 哦，我还以为他是全国统招，招全国各地一堆学生，没想到他是专门跑到内蒙古去统招的。
0: 对，专门跑到那去跑，去招。我当时就见过我的专业老师了。
1: 哦，那哎，他跑着内蒙古去招生，他不应该是教的是应该是一些原生态或民族唱法吗？但是你们学的是美声。哎，
0: 我们就是各个专业都找，民族、美声、通俗都找。
1: 哦，
0: 嗯，看生源的情况嘛，就是反正这几个专业他们都设置的。
1: 给大家呼个麦。
2: 他不会
1: 啊，
0: 这个难，
1: 这个
0: 难，
1: 这个难啊。这个是这位朋友说，房子的学位多久刷新一次？没有刷新这个事儿，没有刷新这个事儿。你现在只要没有重复的学龄段就可以了。比如说前面的房东他上小学不耽误你上初中，
0: 嗯，
1: 他上初中不耽误你上小学啊。
0: 嗯，
1: 如此牛说周末你微信换了吗？对，换微信了啊。详细可以发周末过来加一下新微信吧。
0: 嗯，
1: 详细发周末过来加一下新微信吧。
0: 帮他完成一下 KPI 哦。有点难，这一万我是觉得有点难。
1: 嗯，无题他说肉妹妹啊，
0: 嗯，
1: 他说这是收了多少广告费？这刚才念广告这情就冲着情绪，这月饼他买了。
0: 穷成谁的客户
1: 是吧？
0: 谁的客户？快点卖月饼来找肉肉了啊！快点。
1: 张琳他说呀，肉肉你刚才这个月饼剥的有偷感很重，
0: 这才能引起你们注意嘛。
1: 就显得是那种妈妈给你讲个故事，小的时候啊，有村里边有一个。灰狼，
0: 你学的真像，你看人在一起久了就变成彼此。
1: 万里挑一他说，我特别想参加社区的测血压，怎么不邀请年轻人呢？人家那个专门是针对
0: 老年
1: 人的，他有年龄限制。
0: 哦，
1: 你还年轻着呢啊。
0: 就是。
1: 杨他说呢，买了66666的顺心卡呀，非全国都是379。
0: 那真适合经常出去的，
1: 而且那个钱是过几年是再返还给你，应该是我，
0: 哦，
1: 我看大概看了一下，所以如果你经常要飞的话，很划算。
0: 那你得是先
1: 我不卖，我不卖啊，找我们买都没有啊，
0: 不卖不卖。
1: 他说今天送娃第一天手忙脚乱，现在赶去上班的路上。
0: 嗯，该过两天就好了，嗯，稍微顺。你像昨天我晚上也是有点手忙脚乱，觉得今天早上啥都没准备好了。
1: 航仔他说呢，他说话说回来，如果是咱们这个肉末组合呀，他说片头也可以换一个肉末组合的版本了。
0: 只是暂时而已，你这么说，欣姐后来给我一巴掌。
1: 是你欣姐嫁

0: 啊，多得很呢。他今年休完了这五天，他还有25天呢。
1: 好羡慕呀！
0: 嗯，各自有各自的羡慕吧。
1: 羡慕啥羡慕？我们四年一回，你们一年一回，有什么可羡慕的？
0: 嗯，
1: 不好玩。
0: 他也羡慕你人高人高马大。
1: 好好说话，好好说话，我娇小玲珑，好吧，真是。嗯。
0: 不问不知道，原来有这么多的朋友买了这个顺心卡呀！
1: 啊，你们啥时候买的？就这，
0: 因为我身边也有买随心飞的，也有买随，就是各个航空公司都有推这种产品。南航我看最近也在推。
1: 嗯，我不会去买，
0: 因为机票真的是，我不是赵鑫回来我就走吗？
1: 嗯，
0: 然后我买了一张我原来想买海口飞海拉尔的，
1: 嗯，
0: 贵到我无法呼吸，
1: 而且还。航次大航班少，
0: 你知道，就是他有的时候不能在不能直飞的情况之下，
1: 嗯，
0: 他就是中转联程嘛，
1: 嗯，
0: 中转联程还要再上给再给你上一遍基建燃油，
1: 是的，
0: 对，所以我看了一下，我飞海莱尔1800，
1: 省了吧，
0: 我就换了地方了，我不去了，因为
1: 就为机票换了，
0: 没有，我飞海莱尔机票要1800，
1: 嗯，
0: 租车600块钱一天，
1: 哦，对，租车贵啊，是是是，
0: 我马上从大兴安岭换成小兴安岭，机票1000。租车1天100来块钱，
1: 大小兴安岭离得也不远呢。
0: 大小安岭离得还有点距离哦。
1: 哦，
0: 我从齐齐哈尔到海拉尔开车，那也得个。我从伊春开车开到海拉尔阿尔山那块要10个小时左右呢。
1: 那在内蒙很正常。
0: 对，所以就是大家，你要不然就去玩大兴安岭，要不然就去玩小兴安岭。
1: 哦，
0: 你想从小兴安岭横跨去玩大兴安岭，我反正看开的路程比较长，我就放弃了。
1: 你说的这个，我感觉离额尔古纳右岸是不是比较近了？
0: 对，
1: 哎呀，
0: 我本来想
1: 去
0: 额尔古纳去看驯鹿的，
1: 哦，
0: 他们养了很多很大只的那种白毛毛的那种驯鹿，好可爱。
1: 远呢还是远？
0: 因为海拉尔要1800嘛，
1: 下回
0: 租车每天600嘛，放弃了。
1: 按道理这个季节它不应该那么贵了呀。
0: 这个季节是晚秋啊。
1: 但也很冷了，你别小看北方的晚秋哦，
0: 嗯，
1: 要穿冲锋衣，我觉得都够呛能抵寒。
0: 小薄羽绒服吧。
1: 嗯。
0: 来吧，朋友们，进广告吧啊！我俩休息休息了啊，广告之后一会儿回来啊。想装修的朋友可以直接发装修，直接发装修两个字儿，找杰成装修一下吧。9月份他们做12周年庆，有各种优惠活动啊。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3: 上午的8:30，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啊。首先呢，还是继续提醒大家，现在呢，在椰海大道跟学院路路口的路段啊，右转弯方向车真的还是多，排得非常的长，已经接近到山高街路口的路段。目前的话呢，没有什么更好的一个办法啊，因为它右转弯就只能从这儿走，唯一的一条路线了。所以希望要右转的朋友啊，你真的要提前在右侧车道排队啊，然后慢慢的去走，不要从直行这边插队，很难成功。因为看着大家基本上呢都还挺认真的啊，如果你插队的话，可能99%都不会成功。再来关注一下具体的路面上的情况，确实今天早上呢，冰茂路跟海秀中路的路口，不管是从冰茂路去海秀中，还是从海秀中去冰茂路，都走不动。大家如果有别的路线可以走啊，就走别的路线，比如说炮台路口啊，从世贸南路这边走啊，又或者走一下金翠街，先到国贸啊，然后再考虑其他的一个路线，又或者呢，从桥中隧道啊，或者是滨海大道这边来走，都可能会更多顺畅一些些。另外呢，快速路上的西往东方向， 特别是像汽车西站，还有在海秀桥的正上方，秋海匝道的上桥口往国兴大道方向啊，这个堵车还是挺严重的，没有收到有事故的报告，监控上也没有发现，如果大家路面上看到可以及时继续来爆料。滨海立交桥是从大数据的预警平台来看，共用的那一段啊，往万绿园方向是堵车的红色的，但是其实我们从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还可以，不至于

0: 遇到绕道行驶的一个程度，大家就正常开就好了。海淀五溪路这边呢是逐渐已经恢复了正常通行的一个态势，然后在琼州大桥往市区的方向，特别是美祥路路口的红绿灯，还有美苑路路口的红绿灯啊，现在都有一些轻微的滞留和通行缓慢，车队的尾部已经接近到了从江东的上桥美陵路路口的这个路段，暂时没有更好的办法。如果大家愿意的话，提前走海瑞大桥或者走到文明东隧道啊，这样呢都会更加的顺利一些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是全国通用吗？是否存在有效期？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可以通过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来进行查询，证书在全国范围内都通用，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没有有效期。
2: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3: 动动手指，日赚千元，足不出户就能轻松赚钱，这样的广告你心动吗？
1: 千万别信，这是典型的刷单返利诈骗。
3: 海口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提醒，刷单本身就是违法行为，骗子往往先用小额返利骗取信任，再诱导你加大投入，最后以操作失误、账户冻结为由拒绝返款，血本无归。
1: 凡是要求垫付资金做任务的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4: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5: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7: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6: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7: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8: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1: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8: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1: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9: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9: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9: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欢迎回来吧，早上8:36了，正在直播到的还是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
1: 我是肉肉，我们是
0: 肉
1: 末
0: 组合。咱们才这会儿估计堵车的那个高峰也差不多过去了，孩子们如果还没到学校那就是迟到了，
2: 那就慢慢走吧，更别着急了。
0: 看看路面上的情况吧。对，早高峰差不多已经结束了啊，大家有任何路况想分享继续发消息过来。琼大桥进城方向有点小堵车啊，琼大桥进城方向有点小堵车。维健他说呢，海秀路西往东就是往国兴的这个方向和冰茂交叉路口好堵。

0: 车，红绿灯要等五分钟才能通过了。
1: 那可能是换完孩子的折返的这些又开始堵了。
0: 宇哥说呢，小兴安岭在伊春和大兴安岭一个最东一个最西，他去年是九月中旬去的大兴安岭，昼夜温差很大，但是呢白天有太阳也不是很冷，最高气温也有15度左右呢。
1: 那不就刚好差不多这个九月初。
0: 大兴安岭比小兴安岭要再冷一些，
1: 要它的海拔要高一点，是不是？
0: 反正我是看这个时候已经不推荐大家去大兴安岭了，因为晚秋了。但是小兴安岭从这个月的月中旬到月底，树叶才开始变黄呢。
1: 一定要去呢，做点攻略，下回我们跟着你的足迹去。
0: 好嘞，
1: 好羡慕呀。
0: 主要是已经六七年没去过北方了。
1: 那你要穿好了，我记得你这小身板。
0: 秋衣秋裤啊，棉衣棉裤。
1: 对，我是
0: 毛衣毛裤，
1: 毛衣毛裤带上。
0: 他说小朋友明年上幼儿园需要准备什么呀？跟户口有关系吗？还是跟房子有关系呢？你可以以户口报，也可以以房子报啊。就是如果你是海口市区的户口的话，你可以以海口市户籍报，也可以以你们的房产片区报，哪个报都可以啊。准备的材料就是，如果小朋友又是本地户口又是房子的话，你直接提交材料摇号就行了。如果是你说一下你的具体情况呗啊。小夏哥他说呢，早上好，开学第一天刚送完孩子去上学。逆风他说让肉肉来一首内蒙歌曲吧。
1: 哎呀，其实你刚说完那个小夏那种，我的思绪已经飞回去了，你知道吗？
0: 你会唱蒙语的吉祥三宝吗？
1: 不会唱，那个都是瞎编的，我不会唱。不会唱那个蒙语。我从小都是说汉语。
0: 就是有专门，可能有专门学过那么一两首蒙语歌曲，对吧？
1: 就那一首吧。那会儿是因为校庆，我们当时高中校庆
0: 祝酒歌。
1: 对，就是这首。我们集体唱，那气势真的。那高中时候也没学过哦，高中时候就开始学声乐了，还真是。我们声乐班就是集体，那一个人唱个集体唱的气势真不一样。
0: 现在还能记得怎么唱吧？
1: 你就是把我慢慢往这个道上引呗。
0: 不，我只是问问你，现在还会唱吗？
1: 会几句，
0: 唱个两句。
1: 你看，唱几句吧。
0: 行，
1: 两句大家听着心痒痒怪行，这咱内蒙人讲究人，我跟你说，
0: 来吧。
1: 啊啦。

0: 没有
1: 还是很美妙，因为咱们的话筒啊没有办法完全展示出肉肉的这个歌喉来，因为它后边要有很强的这个共鸣啊、
0: 嗯、
1: 但是话筒如果共鸣太强的话，大家音响会炸掉。
0: 对，我就一直在担心那个一会儿有平台说、嗯、你声音太炸了。
1: 哎呀，听着就想吃一盘羊肉。
0: 嗯
1: 啊、
0: 嗯，我都想回去了，
1: 是吧？
0: 你替我回家乡看看。
1: 好，
0: 嗯，
1: 我路过你们家蒙古包的时候，
0: 给我拍个照，看到马你给我拍个照。
1: In 2 minutes。宇哥说现在大兴安岭适合看秋景，可能还要再等一两周的时间呢。
0: 那现在依然就是绿油油的呗，意思是
1: 现在我是提前看天气预报，他是说要连续几天低于10度叶才开始泛黄、
0: 哦、
1: 那个时候就可以看秋景了、
0: 哦、
1: 但是今年不是超强厄尔尼诺吗？
0: 对，
1: 整体天气可能会偏暖一点。
0: 嗯，那就是你去小兴安岭是看不到驯鹿的是吗？
1: 如果你是九月底国庆去，应该是可以看到那种黄，它有一个山叫五花山、
0: 哦、
1: 就是一旦秋天的时候，这个山上的树这块是红色的叶子，那块是黄色的、
0: 哦、怪不得叫五花山、啊、
1: 对、
0: 哦、
1: 然后呢，但是最近温度挺高，我一看我到了那天、哦、它有30度呢。
0: 啊，那不咱海南也有30多度你这去干嘛去了？
1: 去东北度夏。
0: 而且东北的物价确实也是应该，但是你那儿
1: 旅游地区，旅游地区物价我看了一下并不便宜、
0: 哦、
1: 可能有一些你去一些小县城或者是在大的市区里边物价可能会相对便宜一些、
0: 嗯、伊春吃啥呢？
1: 伊春也都是东北菜吧，凉面啊、
0: 嗯、
1: 什么、
0: 哦、那不就有点
1: 锅烙锅那个铁锅炖这些
0: 朝鲜菜那边的。

0: 我感觉什么大白酱白菜辣白菜啦，这种
1: 凉冷面这些
0: 是吧？
1: 嗯，
0: 应该好吃。你的口味应该是可以，你山东嘛。
1: 对，我的口味非常的广，
0: 偏酱味儿。
1: 杰哥他说呀，刚打开收音机，以为听到内蒙古电台了。
0: 嗯，是有那个感觉哈。
1: 对，跟大家说啊，就是咱们就是边境地区啊，
0: 嗯，
1: 它都有方言或少数民族语言直播的。
0: 哦啊，对，是的，
1: 嗯、你像
0: 我们也有，
1: 内蒙古有这个内蒙古话直播，
0: 嗯，
1: 这个西藏人有西藏直播，
0: 是
1: 新疆有新疆的人那个方言少数民族语言直播，
0: 嗯，
1: 海南那个922不就是海南话直播吗？
0: 922是咱们的吗？还是
1: 不是922是那个922是省民生广播嘛？他们就是纯海南话直播嘛？
0: 哦，这个我还真没听过，现在依然有是吧？
1: 人广东也是，
0: 广东有我知道，
1: 广州台是那个阳城台还是
0: 阳城
1: 台？
0: 嗯，
1: 阳城台就是纯广东话直播嘛？
0: 嗯
1: 嗯，你到了香港和澳门，人家就是粤语直播嘛？嗯，
0: 对，挺好。
1: 嗯，
0: 我们那儿的
1: 福建好像人家有一些也是客家话直播的，
0: 哦，
1: 闽对吧？
0: 客家话跟闽南语还不一样吧？好像不一样。这个语言语气研究不了，哎呀，晴空，那你说女主持人也是内蒙古人吗？是的，土生土长，
1: 平平淡淡如水说。说周末你怎么都不捧场，都不鼓掌？哦，
0: 我刚不想说来着，你刚不是让我低调点吗？我就没敢，你知道吧？我愣是忍了半天，谢你提醒他啊！
1: 我都陶醉在里边了。我的心都我的心都已经在啃羊腿了。
0: 是要觉得好听还是想吃肉了？你
1: 万里挑一他说肉肉的声音真好，他说是有那种牛羊肉味儿了
0: 啊，必须的，在那长吃牛羊肉长大的嘛。
1: 嗯，你这样，你给大家呀，
0: 嗯，
1: 你给大家推荐，就是如果想在海口吃比较正宗的这个牛羊肉，去哪儿吃啊？
0: 哎呀，其实咋说呢，因为内蒙古太大了，就是我们属于西北区的，
1: 我说的是在海口，
0: 我知道，
1: 啊，
0: 就是他们东部区跟西部区的口味还不一样，
1: 嗯，
0: 肉也不一样。我推荐西部区口味的，
1: 嗯，
0: 好，就是高兴里有家老阿妈，他们家的肉就是从鄂尔多斯运过来的，就
1: 是火锅吗？
0: 他有清炖，就是我们那儿土生土做的那种蛇把油。怎么跟你说，就是清炖、
1: 嗯，
0: 加点土豆啊，
1: 它是炖羊肉还是涮羊肉片儿，啊，
0: 炖，他们家是就是完全做家常菜那种，
1: 哦，
0: 炖羊肉，烤羊排，他们家那个风干羊肉，
1: 嗯，
0: 就是叫烩风干羊肉，还烩的它不是清炖那种，它是挂汁的，那个羊肉上面挂着一点土豆的那种泥啊，再加上那个菜挂汁，那个风干的味道，它就有一种回味无穷的感觉，就是你吃进去，
1: 嗯，
0: 你知道它是羊肉，但是你嚼着嚼着好像不太像羊肉，
1: 嗯，
0: 很醇厚，比清炖的那个更醇厚，风干羊不是哪儿都有的，
1: 哎，
0: 然后他们家烤羊排，我的那个老天爷呀，你一口下去那个油爆到嘴里，你吃牛羊肉一定要吃肥的，要不然你吃不到那个精髓，好
1: 噎着自己。嗯，
0: 那就是它那个咸也不咸，辣也不那么辣，但是那个羊肉味还保持得很好，又不膻，脆脆的，
1: 嗯。
0: 哎呀，
1: 我已经能够想到肉肉在他们家店里边边唱着刚才那个敬酒歌，
0: 顾不上唱，一直在吃，
1: 一边在那啃羊腿啊，
0: 嗯，好吃。
1: 嗯，杰哥他说他原来有个员工，然后他去问那个员工，也是个女孩子，你为什么不谈恋爱？然后那个女孩子说想骑马，想认识一个内蒙古的男朋友。后来呢，他就真嫁到内蒙古去了。
0: 哇，那去享福去了。
1: 嗯，
0: 我跟你说，我们那内蒙男孩子呀，
1: 嗯，
0: 啊，当然山东的是最好的啊，
1: 哦哦，
0: 内蒙男孩子
1: 这不分是哪里都有，
0: 就真的很靠谱。
1: 嗯，
0: 就是你跟他站一块，他不说话，你就很有安全感。像我这种在我们那儿真的是娇小玲珑，我跟你说，你别觉得我好像在你身边我五大三粗，在赵鑫面前五大三，我在内蒙，我跟你说，我真的是娇小玲珑。那内蒙男孩子你知道吗？个那就是都高我一头，那吃的壮壮的，我就可娇小了。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回去了？
1: 你的四川老公没在听节目吧？
0: 没，不开心。
1: 你的四川老公这会儿应该还在上班路上啊？
0: 对，他也高，但虽然说没有我那么壮实吧，但是比我高。
1: 珍妮儿，你还有什么话说吗？珍妮儿，你没什么话说，我们两个就继续嘚吧了。
0: 我们俩不舍得放你出来，我们俩太和谐了。
1: 龙龙说听到周末咽口水，何勇说听的口水流一地，迎客松说呀，你说的羊肉口水流了没有？
0: 真的好吃，这个不带夸张的。
1: 宇哥他说，所以这个肉肉，你到底是鄂尔多斯呢，还是巴彦淖尔呢，还是包头乌海啊？
0: 你

0: 怎么都说的都是我那个片区的，你说的这几个地方我还真都去过，
1: 嗯，
0: 但我就是巴彦淖尔市的，
1: 嗯，
0: 我们那儿叫巴彦淖尔盟，也叫巴彦淖尔市。
1: 因为内蒙古实在是有点
0: 太
1: 长了。
0: 哦，你刚刚说的呼伦海拉尔这我都没去过，我很遗憾。
1: 你连呼伦贝尔
0: 没有
1: 都没去过？
0: 靠近东部去的赤峰、通辽、呼伦贝尔、锡林郭勒我都没去过。
1: 那你每次回家是飞到哪里呀？
0: 我每次回家飞呼市、包头。

0: 开始有一趟飞巴彦淖尔的。
1: 你们家离榆林近吗？
0: 哎呀，就是跟你说嘛，我们家就在榆林上面一点点，紧挨着。
1: 咱们海口直飞榆林呢？
0: 飞榆林，那你我从榆林开车回巴彦淖尔，跟从包头户是一样的呀，飞包头户是还多一点，时间点还好一点。
2: 挺不错的。
0: 挺错的，太远了。你就是之前都说，哎呀，现在交通这么方便，回个家很容易，很方便，没有的。时间上就很用很多。希望北部湾航空再把巴彦淖尔的开通吧，谢谢。
1: 你现在就许愿，你现在就向海航许愿啊、
0: 海航，我觉得够呛，他够呛会飞巴彦淖尔。
1: 你现在这个那个飞你们那儿主要是哪些航空？
0: 北部湾，
1: 北部湾航空是海航旗下的吧？
0: 后面是海航的吧？之前不是吗？就成了海航旗下的就不开了，就不飞了。
1: 原来是这样。
0: 之前就金庭榆林，然后再飞我们那儿嘛。
1: 啊，
0: 这趟航班。期待中啊。村长的三舅，哎，你们这个就是带这个前缀的都是谁的粉丝加谁的名字是吧？怎么没有人说是谁什么的？那是那个周末的什么或者肉肉的什么？
1: 不知道他们那天为什么突然兴起了要改成主持人的前缀了。
0: 对啊，有坏坏的，有村长的。村长的三舅说，肉肉的唱功真的不一般，我只能说你有品味。
1: 非常有品味。
0: 你能不能专心点？你人家夸我呢。
1: 非常有品味。
0: 辛苦你了。
1: 来了啊，咱们这个继续和大家来推荐一下高培的这两款产品啊、非常非常的不错。一款是高培的专门针对孩子们的这个乳酸菌，植物酵素乳酸菌粉，专门针对孩子和儿童的，如果有出现消化不良、营养不容易吸收、面黄肌瘦，而且排便不畅的小朋友们啊，宝宝肚肚常常不舒服还睡不着觉的这些小朋友们，比较适合他们啊，可以直接发孩子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当中。这个是高培专门针对孩子们研制的一款植物酵素乳酸菌粉，六个月以上的婴幼儿都可以食用。另外呢，一款是连孕妇和备孕的朋友都可以吃的 DHA 藻油，这款是高培的新西兰纯进口的一款产品，它是完善大脑发育的一款产品。即使你们家小朋友吃什么维生素 ABCDE, 和这个 DHA 藻油完全不重复，这个是完善大脑发育的啊。可以直接发孩子，直接发孩子两个字到微信评论当中来。我们这会儿呢依然是给大家做了一个限时的特惠活动啊，大家可以直接下单，发孩子两个字过来，也有详细的这个产品介绍和说明，还有这个产品链接。尤其是给大家推荐这个高培的纯进口的这款DHA 藻油，它是如果你结婚正在备孕都可以吃，因为它这个促进大脑发育的 DHA 藻油尤其适合就是胎儿时期一直到学生时期的孩子们的大脑发育啊，备孕期、怀孕期和学生时期都很适用，可以直接发孩子两个字到微信评论当中来吧。现在给大家做了一个限时的小优惠活动啊。
0: 我怎么感觉你说鱼油的时候都在流口水，羊肉后劲太大
1: 啊。是啊，因为啊我有在吃我给我妈买的高培的中老年奶粉。
0: 哦，奶粉。
1: 因为我觉得他那个中老年奶粉口感还挺不错的，再加上其实营养都是补营养嘛，给他们买了他们不吃的时候我就帮他们吃一点
0: 也适合。人家说的是中老年，没有说老年。
1: 我现在算是青中年，我希望你摆正这个。
0: 哦，
1: 咱们两个其实
0: 我是青少年。你青少年可以可以没问题，
1: 我是幼儿。
0: 好意思。完了周末我感觉我越来越离不开你了，
1: 是吧？
0: 有你的早晨我可开心了。
1: 你放心，只要我一天在早班啊，咱们两个这见面能至少见个
0: 几十年，那你
1: 小十年不成问题。
0: 那你得
1: 因为你退休退的比较早啊。
0: 那你得期待我一直都在这里。哎，
1: 咱们两个是同年退休哦。
0: 哦，对，男孩哎，为什么我比你年轻好多岁嘞？
1: 对啊，你也早退休好多年啊。
0: 哦，女孩子要多退休一点。
1: 你有没有算过自己几几年退休？
0: 没有，没敢，不敢面对这个话题。六盼头。那天坏姐在外面说我啊，这啥时候退休你算过？我说你别跟我提这茬哈，这茬我不关心啊。
1: 你应该跟他说，坏姨啊，你退休其实挺快的了。
0: 坏姐说，我算好了呀，我是，他是现在是26是吧？他说他58年退。
1: 他怎么可能？我49年退休，他怎么可能58年？
0: 啊，48

0: 啊，四八，对，四八，有个八嘛，反正四八年。
1: 他也不可能四八年退啊。
0: 他年龄大呀，啊，不，不是，嗯，
1: 不，他就算年龄大，那他也
0: 比你，
1: 他也，哎，对呀，啊，他不可能。
0: 他说反正有个八，不可能是三八嘛，四八年。
1: 坏坏啊，跟我姐几乎同岁，
0: 哦，
1: 我姐只用再上十来年的班就可以退休了，十五年吧。
0: 那难道是三八年嘛？
1: 他可能是三八年就退了。
0: 天哪，
1: 我的妈呀，
0: 天
1: 哪，透露了他的隐私。
0: 没事，你不是最早退，你最早退的是村长。
1: 我们就是连聊点闲天，你们不要当真啊。村长退可能也就是这几年吧。
0: 我不想听起来，反正他也听不到，没事。太好玩了。
1: 大家今天如果还在听村长节目，你们记得去问一问村长啊，你是这几年哪一年，具体哪一年退啊。
0: 中午肯定有人给他提的，我跟你说。
1: 龙龙他说周末都开始喝中老年奶粉了，主要是买给我妈呀，她有的时候啊忘记喝呀，我就替她喝两勺，口感还挺不错的啊。
0: 承认自己是中老年吧。
1: 平平淡淡如水，他说呀，肉肉的性格是真好，就跟个小太阳一样让人开心。对，我是非常喜欢肉肉的这个内蒙古的这个性格。
0: 什么？你为什么
1: 大大咧咧的这种？
0: 你直接就说喜欢肉肉不行吗？为什么非得加那么多后缀呢？
1: 因为啊，内蒙古和你这两个东西都很讨喜
0: 啊，
1: 就加起来之后呢，就是喜上加喜。
0: 你的求生欲战胜了。
1: 依然他说有一岁以下的 DHA 推荐吗，
0: 那个，
1: 我们这个就是专门是孩子们吃的 DHA。
0: 对，你想孕妇都能吃，
1: 啊，对，他的这个食品要求非常的严格啊，
0: 嗯，
1: 他孕妇都是可以吃的，所以你这一岁是本来就可以吃啊，
0: 嗯，正式的，
1: 对，可以直接发孩子啊，直接发孩子。我反正是因为这两款产品我主要推的是这个 DHA 的藻油，
0: 嗯，
1: 大家知道就是进口产品它的食品要求的这个严格程度啊非常非常的高，要不然它很难做进口啊，
0: 嗯，
1: 大家直接发孩子过来吧，这款是孕妇就可以吃，以及尤其是学生和婴儿的完善补充大脑发育的一款产品，
0: 嗯，
1: 至于它的功效呢我们就不使劲给大家介绍了，大家因为这个我们前段时间请那个那个妇产科的医生来的时候就说孕妇就要开始吃叶酸跟 DHA 了，
0: 嗯
1: 嗯，
0: 促进大脑发育嘛，
1: 对，
0: 嗯，
1: 对孩子有好处啊。三舅说孩子想吃凉拌菜有推荐的吗？
0: 啊，
1: 吃凉拌菜啊，哦，
0: 你
1: 去
0: 在哪里，
1: 你住哪儿？
0: 我
1: 如果你住海淀岛的话，东北本家小厨他们家的凉拌菜啊分量大的你都有点觉得
0: 好好说话。
1: 因为我跟我朋友去吃东北本家小厨，因为他们家基本上你走什么时候去都在排队，我们两个只要点一个热菜一个凉菜
0: 就够了，
1: 就够够的了。
0: 还有现在的凉拌菜不只是有东北的，还有就是那个好多那种推着车卖什么四川凉拌菜那种的
1: 啊，
0: 我在那个头部村里头发现一家，
1: 嗯，
0: 就是接孩子的时候每次等他发现一家很好吃，
1: 哦，
0: 它不那么辣然后很入味，它先酱过然后又凉拌的，
1: 但是路边摊很难找，哎，
0: 不它有店，它有店 啊就在头部村里头，其实头部村里头有很多挺好吃的东西，叫
1: 你如果说
0: 什么味什么味家三个字的红色牌的黄色字，
1: 说了白说，
0: 嗯，头部村里头进去看看，
1: 嗯，的篝火已燃烧，朋友都已来到，丰盛的大餐已
0: 准备好，要让那姑娘请你唱首歌，天上的星星，你真的片月都搁哪儿找的，让我有种放羊的既视感。
1: 这首歌呀，这首歌也算是内蒙古歌曲呢。
0: 对
1: 呀，
0: 啊，听着就很
1: 舒服。这个是安子和九妹乐队唱的《夏日牧歌》，
0: 是吧？
1: 牧羊牧牛
0: 啊，哦，就是，
1: 嗯，
0: 我说听着这个，你这歌品呀，啊，我欣赏，
1: 嗯，非常好，
0: 就跟别人不一样，你就叫做跟别人不一样的事儿，嗯。
1: 我们两个真的是对彼此非常的
0: 欣
1: 赏，欣
0: 赏，
1: 是吧，
0: 哦？这样的话，眼里你看我看你的时候，眼里都有光，你没发现？
1: 你跟那个四川的朋友说一声。要不让他放弃吧，
0: 你不能不能老提他，不要老提他，这么开心的时候真是。月
1: 亮已经爬上来，最优秀的男人他说呀，怎么感觉好几个女主持人的声音都听不出来谁是谁。
0: 我的好像还是很有辨识度吧，就
1: 对
0: 比较尖一点。
1: 也没有，你是比较可爱。
0: 是吗？
1: 是，
0: 嗯，
1: 你是娇滴滴。
0: 对，
1: 你是那种娇滴滴的女王。
0: 你多提醒我两下，我好夹着点儿。
1: 你是那种，哎，你去说那句话，
0: 嗯，
1: 那个
0: 宝宝肚肚打雷了，
1: 不是宝宝肚肚打雷了，嗯，是那个啊，那个女儿国的国王喊唐僧叫玉帝。

0: 玉哥哥，喊吧。
1: 玉帝哥哥。
0: 哎呦，我留下来，我留下来还不行吗？
2: 啊，上次是不是让赵鑫学过？是不是？
0: 我说，因为赵鑫不会撒娇嘛。赵鑫不是那种会撒娇的人，赵鑫是那种比较朴素的人。我上次让他说，我说你说一句玉帝哥哥，赵鑫就说玉帝哥哥。
2: 被吓着了。
0: 我说你
2: 是你是我，我是你。
0: 我说这个样子，我说玉帝为什么要留下来？玉帝哥哥
2: 太可爱了。
0: 哈兰德他说今天时不时就有陈奕迅的歌，好好听啊。那确实是
2: 周末歌厅、可以挺好。
0: 曾曾说今天这些 BGM 都很开心，
2: 很欢快。
0: 朋友们，我们每天放的歌单啊，一年可能都不怎么变，你们怎么才反应过来这些歌好听啊？
2: 就是因为我提了嘛，是不是？
0: 不是，
2: 我欣赏到了，
0: 是因为你这个人带来了欢乐的气氛
2: 啊！谢谢你，
0: 真客气。
2: 完了。
0: 大鹏他说小孩子不就不要吃凉拌菜嘞？他说又不像大人的。这个肠胃这么耐造，
2: 哎呀，真是，你说的有道理。
0: 嗯，
2: 不过偶尔吃一次也没关系，想吃嘛，那咋办？
0: 就耐造不耐造这个事儿，我有的时候在想，就是如果一个人，咱拿大人举例子，他整天在外边乱吃乱喝，和一个人每天吃的非常干净相比，是不是乱吃乱喝，肠胃的抵抗力要稍微的强一些呀？
2: 快也别提了，你倒是也是一个大人，也是个乱吃乱喝的，你这肠胃好到哪儿去？
0: 哎，我肠胃还挺好的
2: 啊。是吗？我怎么觉得老拉肚子？
0: 后边他们俩别上节目了，我们俩还有两个小时要聊呢。
2: 他们两个说你乱吃，
0: 把后边两个小时让出来，
2: 云给我们吧。
0: 来吧，我们进广告了啊。
2: 明天见。
0: 咱们继续来提醒大家，节能装饰在做活动啊，想要装修的朋友依然可以直接发装修两个字到微信平台当中来。新房装修，旧房翻新，就找节能装饰。这个是9月份他们在做12周年的店庆呢啊，全程登记12套样板房，直接发装修过来吧。
3: 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5: 上午的9点钟，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啊，有些路段还是要稍微来注意一下的。之前还有看到琼州大桥呢，往市区国兴大道的方向通行的这个速度会比较缓慢啊，但是现在从现场的视频数据上来看，已经好很多了，现在呢没什么问题，正常走就好了。微信平台上之前有听众朋友回复到的是说，长堤路在过完了钟楼，然后快到和平桥的这个红绿灯呢有一点点问题，不过目前我们从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的话，这个红绿灯应该是恢复了正常工作。确实从长堤路上的东往西方向流量会比较大啊，包括到人民桥桥头它都有一些通行缓慢和滞留的情况，但是基本上没有事故发生，就是单纯的车会比较多一些。再来关注到的是海秀东明珠广场的这个位置啊，往东湖的方向流量还是比较大，也不需要绕行，就车呢会比较多一些。目前主要是受到施工的影响，路面狭窄，就是本来不怎么多的车显得很多啊，显得很多。再来关注到的是红城湖，往龙科南方向，在南海大道的这个红绿灯处直行方位上的车排队会更长一些些，大概两个红绿灯周期差不多呢是能通过的。在椰海大道和秋海大道的路口希望往东方向排了一点小队啊，过完了红绿灯就好很多了，不需要大家绕道行驶。除此之外呢，你像绕城高速啊，或者是通往到绕城高速和海口市区之间的各联络线，现在也都比较的顺畅。如果各位路面上遇到有交通事故或者其他的一些特殊情况，都可以呢向交通954继续来爆料。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0: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范围有哪些？根据最新的海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毕业学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六类人员，以及按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的其他人员。
1: 大家加油啊，还有一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哎，这楼下又积水了，我直接穿拖鞋趟水去上班吧。
6: 不行不行，你今天这样贸然往积水里冲，轻则腿上会起红疹真菌感染，重则掉进煤井盖的暗渠里，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5: 这水也不深，没什么风险吧。
6: 瓢泼大雨过后，道路积水时又发生，雨后踩水、趟水、涉水，这些看似寻常的场景，其实呢都暗藏着健康危险。洪水能使病菌更容易传播，同时也能使我们的抵抗力下降。
4: 如果需要趟水出行，可以选择高帮鞋底防滑的雨靴，让双脚完全不接触积水。另外，雨天出行千万不要光脚走路，水里的尖锐物、看不见的细菌都可能让你受伤或感染。
6: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趟水之后应立刻用流动的清水或淡盐水来冲洗双脚，重点搓洗指缝、脚底这些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
4: 如果脚上有伤，先用生理盐水冲洗干净，及时消毒。如果伤口较大，要及时就医包扎，避免伤口受到污染和伤害。
6: 另外，如果趟水后出现了红肿、发痒、疼痛、脱皮等症状，一定要立刻就医，并且告诉医生有过暴雨趟水经历，方便诊断。
7: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8: 车辆接电，突然打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家在海口，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牢记三不一多原则，守护您的财产安全。
1: 如遇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反诈专线96110咨询或报警。
2: 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

0: 都西与您同心，共筑反诈防线。家在海口，由海南家装大品牌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
1: 张扬张扬，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0: 装修就找捷成装饰，海南十二年专业家装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1: 那我想要省心全包的呢？
0: 捷成装饰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全屋定制，软装家具，省心配齐，品质有保障。
1: 捷成装饰联合交通954做媒体质量监督，解决后顾之忧，省心更放心。
0: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捷成装饰。
1: 全屋定制，软装家具，找捷成装饰，省心更放心。
0: 装修热线6863-3381。
2: 上一秒还在南山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3: 谢谢你亲爱的，
2: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4: 来吧，各位，周二早上的9:09，感谢您继续锁定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家在海口。各位早上好，我是张扬。家在海口由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我们的节目当中依然会陪你聊到包括新房选购攻略、二手房交易技巧、分享智能家居的黑科技，那同时呢还包括家装灵感、反诈反走私、健康食谱等等多种类的内容。总之一切和家有关系的话题都是我们关心的焦点，所以无论你是正在安家还是用心办家，这里呢就有你需要的答案。此刻哪些朋友正在收听到我们的直播节目，依然可以通过交通九四的微信公众平台加入到这个时段打卡报道以及互动环节当中。看到这会儿好多朋友在和我们分享到路面上的情况哈，我们这会儿的话来关注一下。波波说到了，说喜迎门门口啊，那个信号灯直接就不变了，一直是红灯，在这儿都等了5分钟了。五月广场这个啊，我们也反馈给交警指挥中心的灯控组，大家再耐心的等待一下。另外，林说到了是迎宾大道凤翔的这个信号灯，10米差不多这个位置哈，龙坤南方向一直直行，然后有追尾的事故了。我们提醒在这个路段的各位驾驶员朋友注意小心避让一下。在路上遇到任何即时路况、突发情况，大家在保证安全行驶的前提之下，都可以编辑文字语音发送到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除此之外的话，包括几条高速啊，东线、中线、西线和这个海文高速都是能够保持正常的通行的。但是这会儿我们看到应该是滨海大道西往东的方向，在和秋海大道交叉路口的位置，尾部的话排到了东方洋大厦的这个路段，尾部的朋友们可能需要再耐心的等待一下了。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依然和各位准备到了一个互动话题，因为今天是开学，对不对？开学第一天，还好今天来上班没有堵车啊。各位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开学了之后呢，孩子们会有这个开学焦虑吗？另外新学期遇到新的同学怎么样来介绍自己，包括今天早上啊送孩子上学用多长的时间，更重要的是开学之后孩子们平时使用的手机到底是收还是不收，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3954来和我们分享分享。

我们也把今天的互动内容分享到了我们的听友群当中，大家如果想要加入到我们的听友群，这会儿的话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加大海口加小助理的微信，稍后呢我们也会把这个新朋友拉到听友群当中。另外继续来和你分享和关注到的是，9月份已经来了，那这个中秋节也近了。

一块月饼为什么馅料始终坚持自己做呢？因为地道的琼氏酥皮月饼讲究的不只是皮酥，更要馅香。琼真月饼近百年来始终专注琼氏酥皮月饼，从选料炒制到成馅，坚持全流程自制，这一切呢只为做好海南人熟悉的中秋味道。地道的琼氏月饼就选琼真，大家可以打开抖音来搜索琼真食品旗舰店，解锁更多的琼氏经典。

0: 小姨来了，说打个卡去公司了。老朋友说安琪，张扬早上好。这会儿安琪不在节目当中哈，这会儿安琪去送文件签字了。On the radio, 继续来关注一下这个天气方面吧。啊，当然可能说到天气的话，还是要关注到这个台风哈，现在又复活了。我们来看一看，中央气象台在六点钟的时候发布了台风蓝色预警信号。今年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减弱后的这个残余涡旋又发展成为热带低压，在今天凌晨的时候呢，在这个南海西北部的海域再度加强为台风，属于热带风暴级。五点钟的时候，它的中心位于广东省汕尾市西南方向，大概是480公里的南海西北部的海绵当中，也就是北纬 19.2 度，东经 112.8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是有8级，中心的最低气压是有995百帕，预计呢，它会以每个小时25公里左右的这样一个速度，向东偏北的方向来移动，强度变化不大。今天白天移入到这个南海东北部的海面，在3号开始呢，将在南海东北部回旋，并且逐渐减弱，绕了一大圈儿，又绕到了看看广东和福建交接的这样一个位置哈，南海的这个海域当中。说到这儿，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因为这两天这个天气还是阴沉沉的，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气温是24度到29度。周三和周四哈，还是多云的天气，总体的温度都维持在25度到32度、33度之间。但是今天早上出门这个天气其实是非常舒服的。看看在听友群当中大家分享过来的一些留言，刚给大家一些选项哈，你说到开学了之后，你们家孩子有没有这个开学焦虑，包括新学期遇到新同学，有没有提前准备一些，比如说这个介绍自己的文案呢，要怎么样来介绍自己呢，包括开学了之后哈，小孩在这个暑期玩的这个手机到底收了还是没收。宇哥就说到了小孩没有手机，微笑和杨主任选择了 B， 说约法三章限时使用关于手机的这样一个话题。杨说到了，说一年级开学第一天没手机，没觉得焦虑，就是感觉有一些手忙脚乱的，然后送到学校花了20分钟，然后再开车去单位40分钟，差一点点就迟到了。
1: 所以今天去上学的这些小朋友们，他们的心情是怎样的呢？是那种
0: 很兴奋的，哎，终于开学了。
1: 真的吗？没有小朋友是哭哭啼啼的说我不想去，
0: 因为九月份就一年级的这种小朋友，我觉得应该还是蛮期待的吧。
1: 嗯，
0: 他在家里边又没有同伴和他玩，反正我关注到的一个育儿博主，他就是应该是幼儿园毕业了，然后要送到小学里面去了，
1: 嗯，
0: 就还挺兴奋的。
1: 哦，
0: 嗯，
1: 来吧，那这个时间段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一起来聊一聊。另外今天这个天气呀，凉爽是凉爽，但真是不知道到底什么时候它会下雨哈。同时呢，我们今天稍后在9:30到10:30嘉宾访谈的这个板块，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了两位律师朋友，然后大家稍后呢关于像房产法律问题啊、日常消费法律问题啊，包括一些就是感情纠纷方面的，比如说离婚纠纷方面的，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想要进行反馈和咨询的话，都可以提前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进行留言。
0: 是龙辉黄这边说到啊，说今天早上啊送到这个半路电车，没电了，然后让他自己去学校了。
1: 哎呦，那这也着实这电车有点不太靠谱了哈。
0: 张琳说到了，说这个开学第一天在换了一个新的幼儿园，为了去幼儿园呢坐小火车。

0: 火车，小火车，
1: 小火车，
0: 是幼儿园里面的小火车，应该是这样的。
1: 哦，
0: 六点半一觉就起床了，然后开开心心的下楼，坐校车就走了，特别开心。
1: 对，我今天呢看到这是人民日报就是发的一篇文章，这里面就说到了一些话，我觉得就是对于开学的这些孩子们来说真的是挺不错的。
0: 嗯，
1: 你比如说他这里面提到说学习也许有点苦但也会很酷。
0: 嗯，
1: 然后另外提到说时间花在哪里收获就在哪里。
0: 哎，
1: 其实有一些道理可能是上学的那个阶段你没有办法理解，
0: 是，
1: 但是等你进入工作了，就是你被生活鞭打了之后，你就真的能够深刻的感受到。
0: 就是在学校的那会儿的那些时光，可能你会觉得，哎，这个同学怎么样，那个老师怎么样。
1: 嗯，
0: 当你真正的就是有，我说的是大学哈，
1: 嗯，
0: 就是当你进入到社会之后，你就发现，哎，以前那些事儿好像已经不是事儿了。
1: 对对，你包括还有这样的一句话，他说新的学期新的挑战，你可能会面临各种压力和不适，但无论如何记得照顾好自己，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运动，好好交朋友。如果感觉到压力很大，可以及时求助老师和家人。我们那个时候就是这样的，就是像刚才张扬说的，上学的时候一件小小的事情好像都让我们觉得天塌了的一样，然后吃饭也吃不进去，睡觉也睡不好，但是其实一切事情它都会解决的。
0: 来看到明飞这边说到了，说今天下楼啊碰到这个两户邻居家的这个孩子，都是送娃去学校，家长非常非常的开心。
1: 嗯，
0: 家长的确很开心，
1: 对，
0: 因为的确在家里面的这个情况的话，那可能就真的首先没有自己的时间了，就可能更多的时间都要照顾孩子。
1: 对，
0: 这个还没有和大家来分享。
1: 我们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开学了，骗子呢也跟着开学了。最近有诈骗分子偷偷混进班级群，把头像和昵称改成跟这个班主任一模一样，然后呢群发消息让大家交这个学杂费、资料费，还有是公安局反诈中心提醒家长们要注意了，凡是收到自称老师要求转账的信息，千万别急着交钱，一定要打电话或者是当面找老师核实清楚，多问一句可以少损失一笔。
0: 继续来看一看平台当中，知雨说到了，说我家女儿啊早上可兴奋了，一大早就醒了，然后说到了小叔子家儿子今天也是上小学，他说我女儿一觉醒来发现哥哥就不见了，然后就哭了。那就是女儿还没有这个上学的情况，
1: 我就觉得
0: 家里的
1: 他们家孩子应该挺小的，
0: 挺小的，然后发现哥哥去上学之后就没人了，对吧？
1: 然后也来问问大家，就是开学了，孩子的手机到底要不要收啊？大家家里面都是怎么做的？是昨天晚上就已经直接没收干净利落的，还是说约法三章你要限时使用，还是完全不管，纯靠孩子自觉？大家是哪一种呢？
0: 我们家的话，应该是我读初中之后才有的，就是这种可以上网的手机，以前还是 GPS。RGPS 什么这种
1: 好遥远的词，
0: 对啊，
1: 好遥远，
0: 这种网络，然后那会儿的话网络其实很慢，然后这个网络这个叫什么上流量费还挺贵的，
1: 对对对，
0: 对吧，
1: 是，
0: 然后那会儿的话初中因为本身我是住校嘛，然后又不是每周都回家，所以可能就是一个必要的联系工具。那个手机呢也没有太多的功能，不像现在这种手机功能特别多，又是大屏的，那会儿就是按键的，然后有个小的屏幕，其实也玩不了什么东西。
1: 我今天早上在那个朋友圈里面就看到有非常多的家长，然后在晒自己的娃，就是进学校啊什么的，然后就有一张图片，不知道是哪个学校的，他就做得很有仪式感，他从学校的入门然后一直到那个教学楼
0: 啊，
1: 就是老师给孩子们做了很多那种就是可以跳过去的那种小障碍，然后它每一个上面会有一个祝福的这种话，就是你跳过去，那你就越过这个障碍，你再往前跳，你就是跳到最后，
0: 很有意思。
1: 对对对，就很有意思，趣味性很强。
0: 对，看看这些学校们，家长朋友们今天去送孩子上学有没有拍到的哈？看看大家的这个幼儿园呢，或者各个学校有没有这样一些有仪式感的事情。继续来看一看飞说到了，他说我记得呀有一些学校好多学校都不让带这个电子产品
1: 哦，
0: 然后呢
1: 是的，
0: 手机电话手表都不行，
1: 没错，
0: 电话手表应该没有那么严格吧，
1: 电话手表是可以带的， 哦，
0: 然后因为他本身家长其实能够控制孩子的手表嘛，
1: 嗯，
0: 控制他有一些功能就不能使用，
1: 嗯，
0: 你放学，反正我有印象比较深刻，就是我当时化妆的时候，嗯，小孩放学了，给他妈打电话说，哦，妈呀，你赶紧把这个权限给我开通，我这边已经放学了，然后妈就给他在手机上点点点操作了。
1: 我看到肉肉说每个学校是不一样的，
0: 嗯，
1: 然后前两天也看到微博上有一个视频。

0: 2020年出生的孩子已经上小学了。大家想一想，
1: 20年，六岁了。
0: 对呀，哎，六岁虚七岁的那个样子，
1: 啊，嗯，
0: 这也是第一批入学的20后，他们的家长呢，却从70后到00后不等，
1: 都有是吗？
0: 都有，是的，这个阶段还是跨越挺有意思的。
1: 林这边反馈到路面上的情况，说到迎宾大道，凤翔信号灯10米龙坤南方向哈，应该是进城的这个方向，有这个追尾的事故，我们提醒大家注意小心避让一下。
0: 对，开学了，另外呢，我们也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就是从9月、10月、11月、12月开始，一些考试一般也都是就是在这个下半年。
1: 嗯，
0: 你像9月份的话，有这个雅思机考啊，包括这个会计专业技术资格中级呀、托福啊、GRE 啊等等等等，包括还有这个下半年的中小学教师资格证的一个考试，
1: 嗯，
0: 法律职业资格证的考试等等等等，就是每年都有一些大迷糊的这些朋友可能学也学 了对，就是自己记不清这个考试时间啊什么的。
1: 研究生考试应该还有100多天吧，我今年
0: 研究生考试应该是在年初，
1: 就差不多3个多月之后嘛。
0: 对对对，
1: 3、4个月之后。
0: 嗯，反正我是觉得现在一切就是都是有这个机会和机遇的。你比如说像最近一段时间，很多朋友也是关注像这个下半年海南省的一个事业联考，事业编的联考，就是有非常多的职位，尤其是针对学校这方面，我看还真的是给出了很多很多的编制。所以大家这个如果关注这方面的话，你好好的去查询一下。
1: 如果想上岸的朋友们，
0: 对，有的时候你的人生机遇啊，真的就是在于信息差的一个问题。
1: 对，所以关于这些事业编的招聘信息，大家也可以来了解了解。
0: 嗯，
1: 布老师说到了，说我们家神兽啊，姐姐跟弟弟都上学了，家里面的话突然就安静了很多了。
0: 哦，的确，
1: 不吵了，不闹了，不打架了。
0: 对，昨天呢也是跟家里的一位长辈聊天，因为他们家平时呢就是他跟孩子，然后孩子呢马上就要上大学了，就是他心里面会有一点恐慌，就是那我一个人怎么办？
1: 就家里面的长辈说一个人怎么办，
0: 对对，然后我其实有很多的家长可能都是这样的，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那你一定要把你自己的时间安排满，
1: 哎，
0: 就不要让自己总是一个人在那个房子里面待着，
1: 可以出去逛一逛啊，
0: 是的，
1: 溜溜弯什么的。
0: 嗯，
1: 来吧，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在这里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到关于一个补贴延期的信息哈，已经准备了很久了，就是关于育儿补贴以及换房退个税等等多项惠民的福利已经确认延期了。
0: 嗯，
1: 最近呢，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包括财政部印发通知，把这个2022年到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首次育儿补贴申请的截止时间再次延长到了2026年的12月31号。
0: 嗯，
1: 关于这个补贴的标准哈，然后这个金额，国家基础的标准的话是每孩每年3600块钱，发到孩子年满3周岁。
0: 对，2022年到2024年出生符合申领条件，但是呢2025年年底之前没申领过首次补贴的婴幼儿都是可以来进行申领的。那怎么领呢？大家就打开海医办的小程序或者 APP， 然后或者是电脑端去打开海南政务服务网，搜索育儿补贴申领一件事，点击在线办理，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来选择情形，填写信息，提交材料就可以了哈。
1: 对，如果是线下申请的话，可以到婴幼儿户籍的所在地，这个乡镇政府啊、街道办事处啊，现场来进行办理。
0: 是的，
1: 关于续领的时间，如果是在2022年出生的，那就是一次，就是2026年年底。
0: 嗯，
1: 那如果是2023年出生的，那就是第二次了，都在这个2026年年底。
0: 我前两天遇到一个朋友，他们家就是已经领了，领到这个3600是吧？
1: 3600。
0: 对，他说，哎，你虽然对于家长朋友来说，觉得养一个娃就是一年补贴3600，对，但是有总比没有强啊，
1: 多出来的这钱哈。
0: 然后谁能领呢？就是不裁员或者少裁员的参保企业，中小微大型企业都能够来享受，包括社会组织、律师、律所、会计师的事务所，以单位形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参照执行。
1: 嗯，这是关于稳岗扩岗的这样一个补助的哈。这是人力资源部和社会保障厅等四部门联合发文的，关于稳岗然后返还，包括扩岗补助以及技能提升补贴三项的这样一个惠企利民的政策。
0: 嗯，是的。
1: 嗯，
0: 这个呢也是全部延续到2026年的年底，然后它返多少哈，中小微企业是不超过上年度实缴失业保险费的60%，大型企业呢是不超过上年度失业保险费的30%，然后额外放宽就是

0: 十人及以下的参保企业，裁员率标准放宽到不高于职工总数的20%。
1: 是，谁能领？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招用毕业年度以及离校两年内未就业的这样一个高校毕业生，哦，难怪现在很多企业招应届的，或者说他没有交那个社保的，
0: 对，
1: 因为有这样一些补助。
0: 嗯，
1: 以及16到24岁登记失业青年的企业和社会组织。
0: 嗯，
1: 条件是什么呢？就是需要签订劳动合同，并且为对方足额缴纳3个月以上的这样一个失业工伤，包括职工的养老保险费。
0: 嗯，
1: 每招一人呢，不超过1500块钱。
0: 嗯
1: 嗯，
0: 然后这个呢，参保的职工和领取失业保险金的人员，参保缴费年限啊已经放宽到1年了。就这样的一部分人员可以领技能提升补贴。那技能提升补贴呢，是要取得3类证件，
1: 嗯，
0: 一个就是正岗匹配类的，就是证书对应的职业当中的类别和你所在企业行业类别是一致的，
1: 嗯，
0: 比如说制造业企业员工考这个叫什么证啊，它这个字儿还挺繁琐，
1: 嗯，
0: 然后数字绿色职工类的，就是2022版的一个职业分类大典以及新增职业当中它标 S 或者是 L 的这样的一个等级证书，还有像急需紧缺类的，列入到当地急需紧缺职业工种目录的等级证书哈。
1: 嗯，洗工证，
0: 洗工证，
1: 它就是那种机床，
0: 哦，
1: 那种机床。
0: 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下，像这种技能提升类的哈，是每人每年是领一次。那如果是取得了多项急需紧缺的职业证书呢，额外增加2次，累计是不超过3次的，
1: 嗯，
0: 可以按照初级、中级、高级领取不同的这个补贴。
1: 对，
0: 来吧，9:29，我们先来进行小段的半点报时以及广告信息。一会儿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了2位律师做客到直播间，也会在这个说到的法律问题之外和他们来聊一聊他们2位有趣的一些生活啊。
1: 哎，大家有问题的话也可以来和我们咨询，待会儿见吧。
0: 嗯，是的，一会儿见。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6: 上午的9:31，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首先呢，还是继续提醒大家啊，这会儿开始下雨了，挺多路段呢下的这个雨还稍微是有一点大的啊，也提醒各位注意谨慎驾驶，保证自己的一个行车的安全。这个下雨啊，真的是跟这个台风沙德尔有很大的关系啊。本来呢沙德尔都已经停编了啊，说是快准备消失了，但是它减弱之后，它的这个残涡一直在南海这边呢，包括北部湾海面啊，它一直去盘旋。然后现在的话呢又发展成了热带低压，死而复生啊。所以在今天的凌晨，在南海西北部的海域呢再度加强成为了台风，目前呢是热带风暴级。续编台风的话呢，中央气象台会继续的维持原来台风的名称沙德尔和本身今年的第18号台风的这个编号啊是不变的。那目前的话呢，沙德尔在的这个位置

0: 今天上午的9点钟啊，大概呢就是在广东省汕尾市南偏西方向大约435公里的海面上，然后呢沙德尔以每小时25到3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东方向和东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是很大。反正呢就是目前确实对于海南的这个天气还是有一些影响，而且刚才我们看到的就是整个今天一整天都是阴天啊、然后有降水这样的一个情况，基本上呢是阴天到10点钟左右啊、这9点多就已经开始有些地方就开始下了啊，然后基本上陆陆续续的就持续到了下午的5点钟，所以今天出门的话大家还是要多多关注到天气的一个变化。再来关注到具体的路面上的一些情况，现在的话呢在市区里头，海盛路和秀英大道的路口北往南的方向通行的这个速度还是比较缓慢啊，有一些轻微的滞留这样的一个状态。过完了红绿灯路口会好很多，不需要大家提前绕行。秀华路在十四中门口的位置，还有在海南省人民医院的路口处，因为有车辆进入到医院停车场比较多，而停车场的这个位置呢又比较的紧张啊、没那么容易就停进去，所以好多朋友就是在路口处等待。那现在呢也有堵车的情况，注意行车安全。其他的位置上，龙华路东段，一个呢是因为道路施工它本身通行的状况不是很良好啊，另一个的话呢就是进入到医院停车场的这个车比较多，所以现在呢是有比较明显的一个堵车情况。再来关注到的是海府一横路路口的路段，从监控上看的话，现在主要是往海府路的这个方向有一些通行缓慢，后面的车队呢陆陆续续的快要滞留到白龙南的路口路段上。从现场监控来看过去的话没看到什么交通事故啊，但是车确实挺多的，如果大家路面上发现的可以及时继续来爆料。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2: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1: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2: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1: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3: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狠出差。
6: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5: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6: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5: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6: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溪流水位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5: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既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6: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5: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7: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8: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7: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9: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7: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0: 我们一起出发吧，
7: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9: 就把这个打开，
11: 哦，
9: 厉害了！
7: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0: 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家在海口，由海南家中大品牌百润家居携程装饰特约播出。
1: 张扬张扬，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0: 装修就找携程装饰，海南12年专业家装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1: 那我想要省心全包的呢？
0: 携程装饰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全屋定制，软装家具省心配齐，品质有保障。
1: 携程装饰联合交通954做媒体质量监督，解决后顾之忧，省心更放心。
0: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携程装饰。
1: 全屋定制，软装家具，找携程。装饰省心更放心，
0: 装修热线6863-3381。
2: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3: 谢谢你亲爱的，
2: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1: 上午的9:40，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安琪，
4: 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1: 家在海口呢，依然是由百润家居集成装饰特约播出的啊。我们在这儿也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像家在集成装饰呢，它是海南12年的专业家装大品牌，专业靠谱，我们交通954媒体质量监督的合作单位，为大家能够解决业主的后顾之忧。携程也是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全屋定制，软装家具省心配齐，集团集采，品质保障，高性价比。九月集成装饰12周年店庆推出家具装修送家具送电器等9重好礼，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携程装饰，携程12载装好每个家。装修热线6863-3381，6863-3381。
4: 是的，我们再次感谢百润家居携程装饰。另外，这个时段继续来和你分享，关注一下一块月饼，为什么馅料始终坚持自己做呢？因为地道的琼氏酥皮月饼讲究的不只是皮酥，更要馅香。琼真月饼近百年来始终专注琼氏酥皮月饼，从选料、炒制到成馅，坚持全流程自制。这一切呢，只为做好海南人熟悉的中秋味道。地道的琼真月饼，琼氏月饼就选琼真。大家可以打开抖音来搜索琼真食品旗舰店，解锁更多的琼氏经典。
1: 来吧，进入到我们今天嘉宾访谈的这个板块，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家在海口的两位新朋友，
4: 是
1: 分别呢是来自海南外经律师事务所团委副书记、职业律师杨宁。你好，杨律。
5: 谢谢，你好。
1: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6: 大家好，我是杨宁，我是杨宁律师。
1: 那另外的一位新朋友由杨律来介绍一下。
6: 另外一位新朋友是我们海南外经律师事务所的邓明鹤律师。
1: 欢迎邓律，跟大家
7: 打个招呼。大家好，我叫邓明鹤，同时也是海南外经律师事务所的律师。
1: 哇，女律师果然那个气场就非常的不一样。对
4: 对，待会儿杨律师说话的时候距离那个话筒稍微远一点点，不然会有一点点，就一拳的距离差不多，
1: 对，
4: 有点喷麦。
1: 是的，那今天呢我们整个板块哈，主题叫做法律不枯燥，生活有温度，要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法律方面的一些科普，
4: 是
1: 也是结合我们节目当中大家咨询比较多的一些问题，像这种房产法律方面的、日常消费法律方面的，还有这个离婚纠纷方面的，有的时候感情没了但是这样可能还得算清哈，等等，大家如果关于这些方面有任何

0: 和想要咨询和了解的问题呢，都可以在江东九五四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留言。
1: 是，
0: 同时今天的两位是律师，在工作之余又是能量非常非常高的朋友。
1: 对。
0: 对，然后一会儿呢，我们也会后面有一个小的板块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他们就是工作之外的一些有趣的生活。
1: 我们先请杨律和邓律来和我们简单分享一下吧，就是因为其实说到律师的话，可能会涉及到一些不同的方向。两位的话更加擅长的是哪些方向，还是多领域的都非常非常的擅长？
2: 一般来说的话，律师他会有像是财经类的，比如说刑事类的啊，还有说那个民商事类的什么的。然后我刚才提到的第一点就是财经类的，因为现在是自贸港建设嘛，然后可能有很多上市公司，可能有一些律师他是金融领域出身的，他会可能更专注于这一块。但是还有一些像我们这一类的律师的话，就是民商事的律师，就是说我们市民朋友们日常生活中经常遇到的一些像房屋漏水的侵权，或者说是遗嘱继承，或者说是名人借贷，这种基础类案件大多数律师都能够解决。然后如果说是专攻刑事方向的律师的话，他也有。但是一般的律师来说的话，他是老百姓生活基础案件的多面手。
1: 所以大家有任何关于刚刚我们杨律说到的这些领域和方向啊，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在平台当中来和我们分享分享。
0: 那我们先来说关于房产法律的这个板块哈。房产法律我们先来说到就是关于两个定的这个事儿，定金和定金。
1: 是，
0: 到现在好多的朋友其实也是弄
1: 不
0: 明白的。比如说看中一套房，销售呢先上交20000的定金，就是我们问到听众朋友的话，大家脑海当中你能反应过来是哪个定吗？然后包括我们要租房子或者说你卖房子，就是总之涉及到这个定金的一个问题。
1: 可能大多数人了解就是一个能退然后一个不能退，
0: 对，
1: 但具体是哪个字儿能退哪个字儿不能退可能就比较混淆了。
0: 到底是宝字盖还是
1: 言字
0: 旁？我们请两位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吧，他们两个分别有什么不一样呢？
2: 好，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问的是特别好的，因为我们一般人听到定金和定金翻译一样就感觉没有区别，但实际上区别很大。比如我们说宝字头的这个定，它是属于法律概念的，它是债权的担保方式，它对应在民法典上面它是有定金罚则的，它是具有强制约束力的，它是为了确保主合同能够有效履行所支付的一笔交易款。那我们简单来说就是宝盖头的定，它是担保，它是担保性质的，你违约那定金可以不退，但对方违约要双倍返还给你。这里的双倍也是具有法律依据的。那我们说言字旁的定，它更倾向于像我们那个民间习惯的用语，它本质是预付款，它不具备担保功能。它可以是说我表示一个购买的意向，那相当于是我先交一点钱把这个位置给占了，那我没有买成的话实际上是可以退的。
0: 现在有一个预定，我先把它预定下来。
1: 然后宝盖头那个定呢，大家可以理解为就是盖棺定论，就差不多那个钱已经就是有法律效益了。
0: 是的。然后另外呢，就是回到这个问题，你像有的销售让你交了定金，那如果有的朋友说哎，那我反悔不买了，这个钱可能就很难会要回来，是不是？但是如果说是开发商那边出了一些问题，那这个他有没有法律上的一些具体的对规定呢？
2: 我们一般提到开发商出的问题的话，我们就一般会倾向于找五证不全的相对依据。那我们所说的五证不全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没有能够提供国有土地使用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
1: 许可，
2: 还有一个对，还有一个是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还有一个是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特别要注意这个预售许可证。然后现房的销售的话，它是商品房限售备案证明。那你五证不全的时候，你没有办法签正式合同。像我们有一些暴雷的楼盘，他可能跟你签的就是一个意向书，
1: 对，
2: 它不是正式的合同。那么意向书里面它其实是有个陷阱，就因为你没有签正式的合同，那么你这个意向是在延续的。如果说他承诺说哦，今年我可以给你交房，或者说今年跟你签合同，但没做到，但你又跟他协商了一年，协商了又一年，一年又一年，那我假设我协商了10年，那我到第10年的时候我才跟他说我要退钱，那前面的10年其实是搭进去了。对，他不起到一个你提早已终止，然后他欠了你的钱不还的，10年后才跟他要的。
0: 对，
2: 这是很危险的地方。
0: 是，我突然想到一个我之前经历过的问题，也是很多的朋友其实买房的时候也容易经历的，就是你在买房的时候，然后这个销售人员会天花乱坠跟你说很多很多。你就比如说我们家当时买房子的时候，然后它前面有是一片空

0: 更低，然后就是大海了。当时那个销售员就跟我说，他说我们这里以后会建一个建筑，但是它就只是两层。
1: 嗯，
0: 然后你想买房的时候，你又不可能说哦，我拿一个东西录下来他说的每一句话。
1: 嗯，
0: 但是最后呢，他
1: 就不止两层，
0: 他就在我们那建了一个七八层的一个大酒店。这个事儿其实我当时也有打过一二三四五，但最重要就是说要讲究一个证据的问题，是不是？
2: 对，
0: 所以像我。

0: 特别是我们上庭的时候，
1: 嗯，
0: 谁提出谁举证。
2: 哦，谁提出谁举证。
0: 你提出了，他当时给你口头做出了这个证明，口头做出了这个承诺，对，那你就要去举证。
1: 哦，
0: 那像我们有时候啊，我们那个销售不管他怎么说怎么说，特别是涉及到用地规划这块，那其实我们自己可以悄悄去厕所查一下嘛，对，去厕所查一下那个规划有没有这一回事，特别是我们如果说涉及到学区房，是吧，我们最好是提前做好功课，而不是头脑空白的到现场去，
1: 他说什么就觉得是
0: 对
1: 的，
0: 因为你要是头脑空白就说哎呀他讲的好有道理，给他鼓掌拍手点赞。
2: 邓律这边有什么补充吗？有一点点小补充吧。其实刚才咱们说的保盖头这个定，那定金数额其实在法律上对于它是有严格的规定的，就是法律规定定金的数额绝对不能超过主合同标的额的20%，超过的部分是不产生保盖头的这个定的效力，只能做到一个预付款的作用。基本上就是这些。
1: 对，这是关于定金哈，两个定金的一个区别。大家在生活当中，包括比如说，你要去酒店预定一些酒席呀，或者说我们刚刚说到的一些销售的场合，你需要提前交付啊，或者预付这些情况，它其实是有所差别的。
2: 对。
1: 那么第二个类别呢，也是关于二手房，关于合同方面的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二手房的这样一个阴阳合同。比如说有的朋友可能为了这个所谓的少交税，然后这个合同呢写低价，真出了事儿到底怎么办？所以关于这个阴阳合同的话，两位律师有没有这边可以一些案例呀，或者说一些具体的内容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到的？
0: 可以的，因为其实就是你买卖双方签了两份合同嘛，一份是真实的成交价，我们说是阴合同，然后另外一份的话是报给税务部门做低价的，叫阳合同，就主要目的就是少交税，那很多二手房交易的时候，大家都觉得说，哎呀，大家都这样子搞，潜规则迷事，但是这跟拖拉机上赛道一样的，你拐弯可以拐，但你要是拐快了，或者说你要翻车了，那翻大事了，那比如说我们买方付了全款，那卖方后来反悔他不想卖了，那你按哪份合同来起诉呢？
2: 是，
0: 如果说你按报价低的那份啊，就是骗税的那个，那买方可能只能拿回低价对应的这个合同款，
2: 对
0: 啊，那你中间的差价你说不清了，那你要是说清行，那你这个东西你就逃税，那你就要承担更大的责任，啊，再比如说你房子要出了质量问题，你想按真合同去维权，那你手里面的高价合同像我刚才说了嘛，那你规避国家税收监管那也是无效的，那你就挖坑给自己，而且是左边一个右边一个，你左右都不是人了，
2: 而且刚才我们就说到，你一旦这个被查实了，就是你属于一个逃税的行为，
1: 是
2: 这个可能
1: 就比较严重了。
2: 对，可能你不仅要补缴什么税款，还会面临高额的一个罚款，甚至有可能会涉嫌刑事犯罪哈。
1: 所以刚刚说到的关于二手房的阴阳合同啊，可能会有一些潜规则，但是不建议大家来学习。
2: 对，
1: 来
2: 吧，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就是关于一些学区房的承诺的问题。有的时候去买房子，然后呢，销售人员他为了能够让你赶快交钱，
1: 是，
2: 就是说，哎，我们这个到时候你可以上哪个学校，
1: 肯定能上。
2: 但是每年大家知道这个划片，它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变化。可能当时他这个销售也不是说我就是为了骗你，可能他也没有料到说最终就没有划进去。那像这种没划进去，作为我们的这种买房人来说，他可能会想，那我可不可以起诉？我可不可以去告他？
0: 这个首先要看，如果说中介为了卖房，他拍胸脯说啊，买了肯定能上，但是划片真的出来，他不在范围内的时候，你就要去区分了。如果说他是口头承诺，达成了合同的一部分，比如说你形成记录在案了，你有证据了，符合我前面说的谁提出谁举证了，那么就可以，因为他是以这个作为要约，你是根据这个来签的，
2: 但你还是得有证据，
0: 对，
2: 如果他口头说的这个还不行，
0: 对，而且特别是如果说你手上有个书面的文件，或者说他宣传单上面有，那可能更好一点，但你一定要小心宣传单下面的小字
1: 啊，
2: 小字一般会写什么呢？
0: 以实际政策变动为主，
2: 但是他会写的很小很小，
0: 是
2: 的，是的，
1: 那他其实就规避了你未来可能告他的这个风险了，
0: 对，所以一定要注意好，然后特别是我们现在12345打一个电话或者是网上问一下，其实很方便，因为学区规划它并不是说我们短期派头一热的规划，
2: 对对，
0: 它肯定要根据你这个片区的人员部署，或者说居住密度，对吧，还有一个是教育资源的倾斜，你肯定是根据这些东西去综合判定的，它学区一旦建成就是长期的，
2: 对，
0: 它不是头脑拍马一热的，一定要有规划，但有规划就可以查得到，
2: 是
0: 吧，
2: 邓律
1: 这边有没
2: 有
1: 补充的？
3: 刚才杨律其实

0: 说的也很全面了。那最后一个点就是我补充一下，就是咱们在买房的时候不能说哎，只看了合同大概的条款，我大概看一眼就觉得没问题就 OK 了，要额外的关注一些格式条款，比如说开发商限制了我们什么样的权利，限制消费者什么权利，然后免除掉了他们的一个什么义务。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刚才杨律说的很重要的，咱们在相信销售口头的话之前，先自己在手机上查一下，比如说教育局的官网他可能会发一些片区啊这些消息，大家还是在签合同之前尽量自己做到一个心里有数，给自己一个保障。
1: 好的，大家今天呢关于我们聊到的这个法律方面的一些问题啊，可能你平时正好被哪些这个法律方面的问题所困扰，今天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进行留言。
2: 接下来这个问题的话，其实也是近期包括国家呀出台到的一些政策啊，就说到了关于比如期房的这样一个问题，尤其是可能前些年比较常见的开发商这个延期交房，或者甚至出现了这个烂尾这种情况。那比如说有一些开发商哎说好今年年底就能交房，但是拖了，比如拖到后年之后才能交，这个时候我们的业主买了房之后能够申请这个赔偿吗？
3: 像我前面说的，你要分两种，如果说你签了是正经的买房合同，那它构成违约了，那当然可以。那如果说你只还停留在意向书阶段，意向书阶段的话，那你还只是个意向吗？对不对？你如果说你早些年你提出啊，你这个违约了，你这个没有达成这个一年交房的这个承诺，我也没有跟你签合同，那我退，你不退给我，那我可以要赔偿。但是如果是你在协商十年，你协商了十年，那还不行，是吧？那你这个时候再去解约，那你这十年的钱就搭进去了，无息存款。
1: 对
3: 啊，
1: 其实生活当中真的是有很多老百姓他都弄不太清楚这件事情。那另外就是我们说，如果他是真的是属于开发商的一个违约行为，那这个他是怎么来赔付的呢？你能不能给我们举个例子？
3: 我们这样说吧，一般来说你签订的购房合同里面它一定要写明逾期交房的违约金条款，如果不写明，那就是对消费者或者说对合同相对方的不公平，是吧？那一般来说是按日计算的，比如说每天赔付总房款万分之一或万分之五，这是我们最常见的两个比例。然后如果说拖了一年，我假设你200万的房子，你按万分之一来算，一年是7万多块，那你按万分之五来算呢，这再乘一个小五嘛。那如果说你开发商到了烂尾的地步，你光要违约金可能还不够，你最关键的老百姓其实就是想要一个房子能够住，
2: 是的，
1: 对，
3: 住才是最根本的。那这个时候你就要关注他这个项目有没有进入到破产重组的程序里面，政府有没有去介入协调，因为有一些他烂他就是烂一辈子了，
2: 对
3: 他烂到外面外墙风化呀什么什么的他都不会管，但有一些他是我们政府介入以后他有重组他有协调，他可能按照一个比较缓慢的速度再继续给他建，那这个时候你就要及时去申报你的债权，不管你通过诉讼的手段还是通过其他的方式，
1: 个人去是可以去申请，
3: 对，申请债权，你特别是如果说有那个业主维权或者说业主群呢，你最好是也进去，因为你保证你一个信息不断档，不要去等。然后另外提醒的一点就是你不要轻易的去同意开发商延期免责这种补充协议，因为他可能在第一次延期以后或者说第一次违约以后，他跟你说啊，我后面我保证怎么怎么样，要跟你签个延期免责，那你这个时候你签了就意味着你放弃了索赔权利
1: 啊。是这样的。
2: 所以关于买房还是有很多的大家需要注意的地方，不然稍不注意的话就有可能踩到这个坑当中了。
1: 对，那遇到那些就是没有写明交房时间的这种呢，就是后面还有没有什么具体的想提示给大家呢？
3: 就是如果说他没有写明具体的交房时间，那对面承诺了一次又一次，那像我们举回刚才宝盖头和那个
1: 言字旁
3: 啊，对，口头的东西你不要信了。对啊，因为对面骗你就是会骗第二次，那你最好的时间就是你不要等到你失去耐心才想要解约起诉，你前面的沟通时间也会在那个诉讼中被认为是双方达成了某些一致，属于你在沟通后愿意延续这份可能等不到的合同。
1: 所以这真是哈，就是有的时候或者大家真的在生活当中遇到这个问题你自己弄不明白，咱们一定要求助专业的律师。
2: 是
1: 然后一会儿我们也看看把这个邓律和杨律的就是联系方式我们放在那个平台上，大家如果说节目之后因为有很多事情它不是你一句两句就能说得清楚的，对，线下也可以跟我们的嘉宾来联系一下。
2: 是的，大家此时此刻哈有任何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那都可以通过交通九四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和我们分享分享。
1: 来吧，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哈，一会儿见吧。
2: 待会儿见。

0: 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3: 上午的10点钟，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啊，有些路段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像目前的话呢，在南海大道和坡巷路路口的路段，往龙科南方向通行的这个速度还是比较缓慢啊，有一些轻微的滞留。不过从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没有事故，也不需要大家呢绕道行驶。再来关注到学院路和城西路路口这块，其实车没有很多啊，但是它的通行情况不算是特别的好，因为这个车道的原因包括红绿灯灯控的影响，大家呢也是要特别注意到，看到绿灯放行啊，赶快走啊，不要在现场呢耽搁或者等待，这样的话就能够过得更快一些。再来关注到椰海大道和迎宾大道的交叉路口，我们现在看到呢是东西向的车流量稍微大一点啊，从五月广场往丁村路口方向是直行方位的车会比较多，那从丁村路口往五月广场方向，虽然大数据的预警平台看起来是红色的，略有堵车，但是其实我们在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还是挺顺的啊，没有什么太严重的这个堵车情况，而且各自在过完了红绿灯路口之后也都还能够保持到正常通行的一个状态。椰海大道和山高街这个路口呢，主要是直行的方位流量比较大，左转方向没什么问题啊，现在还是挺顺的。其他各主干道暂时都能够保持到正常通行。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4: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5: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4: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5: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4: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5: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哎呦，到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6: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4: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6: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7: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

0: 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1: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0: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2: 交通植物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3: 车辆缺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1: 谢谢你亲爱的，
0: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2: 来，上午的10:07，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安琪，
3: 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2: 家在海口呢，是由海南百润家居集成装饰特约播出的，我们在这里也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哈，集成装饰最新的一些活动。集成装饰呢，它是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全屋定制软装家具，省心配齐，集团集采，品质保障，高性价比。9月份呢，集成装饰是迎来了12周年店庆，推出这个家装送家具送电器等9重好礼，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捷成装饰，捷成12载装好每个家，装修热线6863-3381，6863-3381。
3: 是的，另外继续来关注一下一块月饼，为什么馅料始终坚持自己做？因为地道的琼氏酥皮月饼讲究的不只是皮酥，更要馅香。琼真月饼近百年来始终专注琼氏酥皮月饼，从选料到炒制到成馅，坚持全流程自制，这一切呢，只为做好海南人熟悉的中秋味道。地道的琼氏月饼就选琼真，大家可以打开抖音来搜索琼真食品旗舰店，解锁更多的琼氏经典。
2: 是的，那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进行到的是法律的这样的一个板块哈。在上一个时间段呢，我们详细的和大家来聊了聊关于买房租房容易踩的那些坑，这里面有提到了关于定金的一些区别，

0: 二手房的阴阳合同，这个学区房的承诺落空该怎么办，包括呢还有开发商啊延期交房等等等等。那一会儿呢我们还会聊到关于日常消费法律问题，还有这个离婚纠纷方面。首先来请进的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两位嘉宾，分别是海南外经律师事务所的杨宁律师，欢迎你。
1: 大家好。
0: 然后另外呢是我们的邓律师，欢迎你。
2: 大家好。
0: 我们接下来再来说到关于车位产权方面。就是有很多的业主哈，一方面呢他是觉得说，你看我花了好几万，甚至有的地方可能车位更贵，他可能是十几万，我买的这个车位我到底买了什么。还有一些朋友就是我买了车位，然后物业还会告知他说，哎，你每个月还要交一些管理费。就是关于这个车位产权方面经常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纠纷方面的情况出现呢？
1: 好，首先大家一定要去理清一个问题，就是你的车位它属于哪一种车位。第一种有权有产权的车位，你是可以办不动产证的。它属于你的私有财产，你可以买卖转让，这是最稳的。就跟你买房一样。有产权。还有另外一个人防工程的，人防车位，它平时可以停车，它但它产权它是国家的。你平时只有使用权，它暂时的时候是政府收用的。像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小区的地下，你会发现它这个门就不一样，或者上面贴了人防工程，或者说暂时封对，暂时封锁什么什么的。那么你在法律上来说，你只是对人防工程有平时的使用权，你不能办证。它风险相对较高，但它不会说特别高。因为我们在一个非常厉害的国家里面。那我们还有一个就是公共区域划定的车位，它是全体业主所有的，开发商他是没有权去出售的。他只能由物业或者说业委会统一管理。如果说开发商拿来卖，那本身就是违法的。
0: 他可以用来，
1: 对，
0: 比如说租是吧，
1: 对，
0: 给大家来使用。
3: 所以我们在签合同之前的话需要搞清楚哪些方面呢？
1: 那你要搞清楚的，首先第一个就是开发商有没有车位的预售许可证。像我们前面说的那个五证一样。然后再一个的就是说你合同里面写的到底是所有权转让还是使用权转让。所有和使用这两个是你要分开。对，如果说是使用权转让，你最多签20年。超过20年的话法律上就不承认了。
0: 是这样的。
1: 对对对。
0: 天哪，我相信这个大家应该从来都没有去关注过。所以大家在买这个车位的时候一定要擦亮眼睛哈。
3: 是的。
0: 好，那我们下面的一个板块呢就进入到日常消费。日常消费法律问题那就实在太多了。
3: 五花八门了。
0: 对，每个人可能多多少少都会遇到过哈。我们先来说一个，这也是老生常谈的问题，就是我在刚来海口的时候就有遇到过的。就是这种预付卡跑路的一个情况。就那件事情之后，我到现在
3: 再也不充值了是吗？
0: 不管是什么，就再让我充值，哪怕是那种很少，可能就100多块钱，我也不想再充了。
3: 有这种洗车的、健身房的、美容院的、培训班的，太多太多了。
0: 是，我当时就是遇到这种健身房。所以当我们充了大几千，但是店门关了，我们这个钱到底能不能要回来呢？
1: 那是我们先说结论。
0: 能。
1: 对，但是很有难度。
0: 对，很有难度。
1: 因为我跟邓丽其实很多身边的朋友包括我们有时候也会遇到过。那我们说预付式消费，说白了就是我先给钱再享受。那你美容院啊、健身房啊这些什么的，但是你店一关，老板失联了，你就懵了。
0: 对啊，去哪里找人？
1: 有些可能是公司的还好，他注销不会那么快，
3: 是
1: 你还能查到主体。但有些个体工商户的话，跑路了我就是跑路了。我不跑路的话，我个体工商户我要承担他的那个债权债务啊什么的，太累了。那我们在法律上来说的话，就是说你充值相当于是建立了合同关系。他单方面的关门停业，就是根本违约，他没有退钱嘛。
0: 对，
1: 是吧？而且我们在那个消协那边我们也有讨论过，就是你交了钱但你没有享受过服务，那相当于这个钱我没有花过嘛。
0: 对，
1: 对吧？那你应该完整的退给我。你扣多少钱这个东西我们要谈。应该不应该扣，
2: 按照实际履行。
1: 对，就是说你有权要求他退还剩余的款项。但实际的困境是你去起诉赢了官司，那对面账户没有钱了，或者已经注销了，你拿了判决书，也拿不到钱。
0: 那他们可以抵押他们的一些什么器械啊，就类似于这种吗？
1: 但是你想想，如果说他是那种大额的债务，或者说你起诉慢了，你排不上队。所以我给大家一个建议的话，就是第一，金额太大的别冲。不要太冲动了，别冲。你一次性冲不要去超过自己能够承受的那个损失范围。然后再一个就是你办卡之前，如果说对面是公司，你可以查一下他有没有那个涉诉嘛。对不对？你看
0: 一
1: 下这家店开了多久，有没有频繁的更换法人啊，或者说被投诉的记录啊什么的。那大不了我上网去找一下有没有他差评。

0: 我都留个心眼子。然后再一个的话，就是你的转账记录、充值协议、消费记录这些，你一定要留好。
1: 嗯，
0: 啊，最好是电子的，因为你随时可以去反复的查。
1: 对。嗯、
0: 然后如果说再一个就是你发现不对的时候、
1: 嗯，
0: 发现它不对劲的时候，比如说它频繁停业啊、
1: 哦，
0: 或者是它那个维修维护、
2: 嗯，
0: 正常来说有个维修维护它没有跟上，
1: 嗯，
0: 或者说啊，你发现网上刷到它开始发不出工资了，
2: 嗯
1: 哦
0: 啊，员工。举报啊，老板
1: 有这种
0: 发工资
1: 消息了，
0: 这个老板
1: 负面的
0: 这个老板，对、嗯，那你就要马上去申请退费了。
1: 嗯，
0: 然后你要是退费，你给自己画一个红线期，
1: 嗯、
0: 三天、五天、一周，
1: 嗯，
0: 你不要画太长，
1: 嗯，
0: 你不要给他跑路的时间，
2: 嗯，
0: 他这三天、五天、七天没退，你就立刻一二三一五投诉或者是向法院起诉，
1: 嗯、
0: 不要等
1: 嗯，
2: 嗯，
0: 千万不要等，
1: 嗯，像二位的话，现在在生活当中，你们会。有这种预付的一个行为吗？嗯，
3: 会，
1: 也会，
0: 也会。
1: 那你们会
3: 年卡？
1: 你们会很仔细的看他那个合同不？
0: 有时候会。
3: 其实这个怎么说？就是我们当律师，然后给别人出建议，帮别人看合同的时候，很仔细，一条一条看。
1: 嗯、
3: 然后轮到自己，可能好签了，大笔签了。对
1: 对。然后另外就是生活当中，大家总觉得说我可能要遇到一些很严重的事情才会找律师，
0: 嗯、
1: 这是不是一个错误的想法？
0: 其实这个想法还是挺危险的，
1: 嗯，
0: 因为很多时候它都是小事积攒成的大事，
1: 嗯，
0: 像有些事情它本身一开始不复杂，
1: 嗯，
0: 但是你等着等着，或者说你沟通来沟通去，
1: 嗯、
0: 你可能言语过程中或者取证过程中你出了问题、
2: 嗯，
0: 这才是比较麻烦的事情。
1: 哦，就错过了那个最佳的一个黄金期了，是不是？
3: 嗯，
0: 而且像我们经常办案的时候，
1: 嗯、
0: 我们最近有一个在海南儋州的案子，
1: 嗯，
0: 它其实就是。原来只是普普通通的借贷关系，但是后面引入了太多的那个人员进来，
1: 嗯，
0: 从一家变成三家，
1: 嗯，
0: 然后这三家里面又涉及到公司的混同，又涉及到人员的变动，然后又涉及到相互的还款，
1: 嗯，
0: 一下子就把问题复杂
1: 了。
0: 对、
1: 哦，
0: 原来只需要起诉一个人，现在要起诉三个人，
2: 嗯，
0: 但是他们是不是达成实际的混同啊？你还不好说。
1: 哦，
0: 对。
1: 这种，
2: 但其实好像现实生活当中有很多情况也蛮复杂的，
1: 嗯、
2: 比如说涉及到什么劳动纠纷呐、啊
1: 嗯，
2: 然后可能有的派遣呐、啊嗯，然后又和这个公司之间各种事儿、
1: 啊、
2: 哈、
1: 哦。我跟我的前单位就是从2018年离职到现在啊、还没有把这个事情完全解决掉。
2: 嗯、
1: 是的，嗯。
2: 刚刚我们说到的是关于日常消费哈、啊
1: 嗯，
2: 所以还是给大家提个醒，就涉及到比较大的那种金额的话，就需要谨慎。所以现在我一般情况下就是会在一些。公共平台比如美团当中、
1: 哦、
2: 他们那个比如说剪理发的我就会买他们的这个次卡、
1: 嗯、
2: 就美团当中去买他们的次卡、
1: 哦、
2: 价格会便宜一点点、
1: 嗯、
2: 那肯定是比你充值会更贵的、
1: 哎、
2: 那起码是有一个保障、
1: 嗯、
2: 但如果跑路了之后你可以找美团
1: 找美团
2: 对吧
1: 对
3: 对
1: 对哎，我又突然想到一个预付的方式、
3: 嗯、
1: 就是现在咱们去饭店的时候他都会在下方蹦出来一个说你充个300块钱他送多少像这种它在网上它也是有相对应的一个比如说合同或者是协议在
3: 嗯，
1: 还是说它完全就没有
0: 如果说你在网上买套餐、
1: 哦、
0: 比如说我在直播间买、
1: 嗯、
0: 那它肯定要有一个可以阅读的东西比如说你购买须知啊、
1: 嗯、
0: 或者说商品详情啊
1: 嗯，
0: 那它商品详情其实就是合同的一部分嘛。
1: 嗯，
0: 你是根据它的详情还有根据它的介绍来确认它这个合同里面有什么内容、
1: 嗯、
0: 然后选择要不要成为它的合同相对方
1: 购、
0: 买了就达成了
1: 对、
0: 嗯、
1: 因为我们在生活当中很少去看这些东西
2: 是的、
1: 嗯、
2: 就不会关注到这些哈
1: 对
2: 说到不会关注到那可能在这个网购哈因为现在的确比较火、
1: 嗯、
2: 关于直播的这样一些维权那比如说有朋友就在直播间抢到了一些美食的套餐、
1: 嗯、
2: 然后下面应该是会有一些明细的比如说哪些节假日是不能用的、
1: 嗯、
2: 可能他也没仔细看哈、
1: 嗯、
2: 到店之后说不能用的话那我们的消费者应该怎么样来处理呢
1: 嗯，
0: 对所以说像我刚才说的一样你一定要去把它的详情页仔仔细细的看一下
1: 嗯，
0: 比如说有一些店它可能限时间周一到周五
1: 对、
2: 嗯、工作日的
0: 对如果它写明了、
1: 嗯、
0: 那你没有好好看特别是它加出啊或者什么的那你它、
1: 嗯、
0: 拒绝你那就是合法的
2: 嗯，
0: 责任在你你没有仔细阅读那么如果他没有就是商家他没有提前说明限制条件
1: 嗯
0: 啊他就让你买买了以后又不让你用
2: 嗯
0: 那就是他的违约你可以要求退款甚至赔偿损失、
1: 嗯、
0: 特别是如果说你在一些合理的直播间或者说是一些平台上面的话你可以直接找平台
1: 哦、
0: 嗯、啊对然后再一个的话就是他超售
1: 嗯
0: 比如说他实际上一天的容客量或者说生产力
1: 嗯
0: 他只能接纳50个人
1: 嗯
0: 但他卖1000份
1: 嗯
0: 那1000个人同时过来的时候他以这个为理由拒绝你那他就必须退款因为他没有写明一些东西嘛、
1: 嗯、对、
0: 嗯、
1: 那遇到这种情况消费者如何去维权呢

0: 那我觉得的话，第一个就是你在购买的时候，
1: 嗯，
0: 你一定要关注好商品的详情，
2: 嗯，
0: 然后并把相应的详情做好截图，
1: 嗯，
0: 因为详情页它是可以去变动去更改的。然后再一个的话，就是你的购买页面下单凭证，
1: 嗯，
0: 也要保存好，一个都不要漏，
1: 嗯，
0: 这是你最基本的证据了，
2: 嗯，
0: 最基本的了，
1: 嗯。
0: 然后再一个，如果说他不让你去使用啊，
1: 嗯，
0: 或者说存在一些违约的情况，你先跟他协商。但协商的时候，你可以态度稍微强硬一点，比如说你知道1315啊，
1: 嗯，
0: 知道平台啊什么什么的，
1: 嗯，
0: 是不是？你可以投诉或者怎么样，
1: 嗯，
0: 看能不能退款或者改期。
1: 嗯，
0: 那如果说不行的话，那谈判破裂，那我们就准备攻坚。好，
1: 嗯，
0: 协商不成找平台。
1: 嗯，
0: 那你一般来说，美团啊、抖音啊、你电商平台都有一个消费者保障机制。
1: 嗯。
0: 因为平台通常比商家要好说话，
2: 嗯，
1: 对，
0: 啊，
1: 是的，嗯，
2: 来吧，我们也提醒大家哈，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和大家说到了关于房产方面的法律问题，包括日常消费方面的问题，
1: 嗯，
2: 另外大家如果涉及到现实生活当中你具体的一些情况，这会儿的话都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嘉宾到交通954的微信平台当中，我们也准备到了两位嘉宾，包括杨绿和邓绿的微信二维码，
1: 嗯，
2: 有任何问题也可以和他们来进行沟通和咨询。
1: 是的，那我们接下来再来说到，这是现在我觉得已经不是女性的一个专利了哈，
2: 嗯，
1: 就是关于做这个医美方面的，很多男性也是特别喜欢。那像这种，很多人就很担心说，万一我这个扎针儿，然后扎成面瘫了，
2: 嗯，
1: 或者说我做其他的一些调整项目，他没有给我调整成理想当中的，然后这个机构又推卸责任，
2: 对，
1: 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
2: 我之前有关注到一个博主，他就整容，就是整差了之后，
1: 哦，
2: 一直在维权的这个过程当中，
1: 嗯，
2: 好像挺艰难的。关于美容这块的话，
1: 嗯，
0: 我其实比较推荐大家，有时候要多看看一些这种带风险的那种
2: 项目，
0: 对，
2: 嗯，
0: 比如说有个博主，他叫为了林飞，
1: 嗯，
0: 他就是像你刚才说的那个博主一样，
2: 嗯，
0: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医美机构的选择上面，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严肃的问题，
1: 嗯，对，
0: 因为医美它第一个字是医，它是医疗行为，
2: 嗯，
0: 它不是普通美容，
1: 嗯，
0: 所以它适用的是民法典里面的侵权责任，还有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
1: 嗯。
0: 它不是普通的消费者权益保护，
2: 嗯，
1: 是的，嗯，哦，
0: 它是涉及到医疗的严肃问题，
1: 嗯，
0: 那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你打针打成面瘫，
1: 嗯，
0: 它可能是因为操作不当或者产品不合格，或者是机构以及操作人员不具备相关的机制，
1: 嗯，
0: 资质，那它医美机构它就要承担医疗损害赔偿责任，
1: 对，
0: 特别是其实我们知道就是说那个麻醉师证很难考，
1: 哦，
0: 它是单独的一个资格，
1: 嗯，
0: 那有些医美机构它可能就没有这一个，他可能就过量的给你使用像麻醉气体啊，
1: 嗯，
0: 或者说其他的等等东西，
1: 嗯，
0: 他可能严重的会危害你的大脑，
2: 嗯，
0: 然后特别是还有一些现在我们的女性也好男性也好，他喜欢减肥，
1: 嗯，
0: 但他不愿意付出那么多的体力，
1: 对，
0: 他想去抽脂，
1: 嗯，
0: 但其实你抽脂的时候他可能会没有掌握好那个穿刺的程度或者说吸取的范围，
1: 嗯，
0: 把你的肌肉或者说神经给吸坏了，
1: 嗯，
0: 然后特别是涉及到一些皮下感染组织感染的，
1: 嗯，
0: 那怎么办？所以你一定要去了解好，
1: 嗯，
0: 你到底需要什么，
2: 嗯？
0: 因为我们三甲医院也是有医美，
2: 嗯，
1: 对，有的，
0: 有正规医院
1: 的
0: 医美，
1: 哦，正规
0: 的，对，
1: 是的，嗯。那我们再回到就是最开始那个问题，如果说面对机构推卸责任了，我们这个消费者如何来合理的维权呢？
2: 嗯，
0: 那首先我觉得第一件事情，你最重点的事情，你马上要去正规医院就诊，
1: 嗯，
0: 让三甲医院的医生给你出具诊断报告，
1: 嗯。
0: 明确你的伤情和因果关系，
1: 嗯，
0: 因果关系是最核心的证据，
1: 嗯，
0: 是影响到你之后提起诉讼的内容。那第二个，你保存好所有的资料，
1: 嗯，
0: 从三甲医院带出来的病历、缴费凭证，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你在医美机构那边的一个记录，
1: 嗯，
0: 比如说消费记录啊，还有产品包装啊，如果说可以有的话，
1: 嗯，
0: 那最好是有。还有一个是你术前术后的照片，
1: 哦，
0: 术前术后的照片一定要留存好，
1: 嗯。
0: 然后再一个的话就是你跟机构的沟通记录聊天记录，
1: 嗯，
0: 然后再一个你要投诉举报，那我刚才也说了医美它属于医疗项目，
1: 嗯，
0: 那你要向卫健委举报该机构的医疗资质问题，
1: 嗯，
0: 然后如果说涉及到一些它夸大但是没有达成的一些内容的，你还可以向市场监管局投诉它广告宣传是不是夸大了，
1: 嗯，
0: 但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从医疗方向去入手，
2: 嗯，
0: 你先把自己救回来，先去正规医院把那个就诊给弄了，
2: 嗯，
0: 然后再一个起诉索赔，
1: 嗯，
0: 看你的赔偿范围应该包括你的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
1: 嗯，
0: 如果说在三甲医院得出的报告里面涉及到伤残了，还需要那个残疾赔偿金，
1: 是不是？
0: 对，
1: 嗯，
0: 如果说严重造成你的精神损害的，
1: 嗯。

0: 还需要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但这些东西你都需要通过三甲医院的一个诊断报告出具。
1: 对，
0: 嗯，
1: 可能大家听着会觉得哇，这个真的是很麻烦，但是我们就说专业的事情一定要交给专业的人去做哈。
2: 对，
1: 大家如果真的在生活当中工作当中遇到任何这种法律相关的一些问题，然后都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发送嘉宾，现在线下跟我们的嘉宾来取得联系。
2: 嗯，
1: 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法律方面的问题就先和大家聊到这儿，看来我们这个节目一定是会有第二期的哈。来吧，还有几分钟的时间，进入到我们今天比较轻松的一个板块，就是我们的两位嘉宾在卸下律师的这个身份之后，我们下了班之后，他们的生活也是非常非常精彩的，因为两位都是高能量的人。邓绿应该也是高能量的人吧？
3: 我是被杨绿影响了之后高能量，以前不是，
1: 以前不是，是吗？啊，所以这个过程就是一个可能原来能量没那么高，然后变成高能，这个过程你觉得它是痛苦的吗？
3: 我觉得痛并快乐吧，还是快乐多一点。其实
1: 他的高能量会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3: 嗯，没有累的时候，就非常爱运动，然后没有累的时候，对。
1: 所以就是对于一个就是运动的人来说，精力无限，是这种感觉吗？
0: 也会有累的时候，只有表现出来而已。
3: 比较少，
1: 就是他是可以再次通过运动或者其他的方式来缓解的。
0: 对，因为你运动的时候，其实就是大脑放空，然后精神充能，可能我体力累，但是我精神很开心，而且是个相互的。
1: 对，
2: 其实一种高精力体现在你生活当中哪些方面？
0: 就比如说我要是今天下班回家，我路过那个市场，我看到有一只很漂亮的文昌鸡，那我回家把它剁了，然后看一下今天晚上做好一个什么菜，然后做得很漂亮的时候就会很开心，然后补充完蛋白之后说冲完碳了，哎呀去锻炼一下，然后今天把重量加一下，哎呀我突破了，那又会很开心。
1: 对，
0: 就是在这种不断的突破，不断的建立自己的新认知上面就很开心。
1: 你觉得你和杨律师第一次见面吗？
2: 啊，对呀。
1: 其实你们两个有见过，但是只不过就是当时那个场合没有说
2: 具体在哪个场景。上次
1: 南海离峰有一次的展，有印象吗？那次邓律应该也
3: 应该
2: 也
3: 有
1: 也有去。
3: 对，
1: 因为我当时我有看到你，就是我们走的时候你应该是刚去，然后我们也是当时有去到的，所以我
2: 就
1: 觉得
2: 上次和夏至一块那个还是之前的那次，
1: 之前然后还有肉肉，我们一起在那看了一个特别美的日落
2: 的
1: 那次，
3: 走秀那次吗？
1: 对，走秀的那次
3: 是有去。
1: 是，所以说就是在你们的工作之余的生活，因为有一些我身边有一些律师朋友，发现他们真的就是跟我想象当中的律师的生活完全不一样。我以为就是他们下了班之后也要去看法条啊，然后再去看案件，我真的就完全完全不同。
3: 对，
1: 所以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自己在下了班之后的一些业余爱好吗？邓律师先说吧。
3: 我业余爱好现在变成运动，以前可能业余爱好就是睡觉，对，因为我以前是地经理人嘛，那现在可能是运动，然后最近也是给自己定了一个减脂的目标，然后每天、
1: 你还要再减你不需要了吧
3: 然后每天就是被他带着去健身房锻炼，对，然后另一个我的自己的爱好就是我很喜欢做手工，这个其实很治愈。
1: 我也很喜欢做手工。你指的是哪一类的？
3: 我喜欢做那个泥塑，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1: 天哪，这个有点太高端了。
3: 也是最近才开始研究，但是在做的过程当中就觉得哎呀好治愈。对，然后另一个就是喜欢做家务，我觉得做家务也挺治愈的
2: 那太好了
1: 对呀、
2: 所以就真的需要另外一个人来带动你这种以前的生活方式。
3: 对，两个人是会影响的，互相影响。
1: 是啊，这里我们需要说明一下，他们两个是男女朋友的关系
3: 是的
1: 所以两位律师平时你们如果生活当中遇到比如情侣之间什么吵架呀，你们也会那种以理服人吗？两人都是那种特别特别理性的，
3: 我们俩吵架像开庭
2: 比如说
1: 有
2: 没有一些具体的场景，针对什么样的问题？
1: 就这个有点冒犯了吧
0: 我先说第一点，我先说第二点，我先说第二点。
1: 哦，真的，
0: 我讲话你不要打断我
3: 啊好，你说完了吗？那下面该我了，
2: 该我陈述
1: 真的很有趣。然后另外呢，就是杨律这边我们了解到是一位非常非常专业的，你都不是摄影爱好者了是吧？
0: 对，我以前还是个摄影师。
1: 天哪，那你这个行业的跨度真的是非常大。
0: 对，
2: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也准备到了一张图片哈，应该是杨律和我们分享到的一张夕阳的照片，大家这会儿的话如果想要看图片可以直接回复美图到平台当中，
1: 对，
2: 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分享这张照片背后的故事。
0: 这个照片是8月1号暴雨那一天。

0: 哦，
1: 那时候我跟
2: 雨过天晴之后，
1: 对，跟一个 Apex 体能团，我跟他们第一次跑步，他们平时跑10公里，然后我也想说，哎呀，我也试一下，而且我答应人家了，我感觉不去也不行，又下雨，但是群里面有人说啊，我一个人疯不行，但是一群人可以，我就哇，太有能量了，我冲。然后就跟他们去跑，那天我只跑了6公里，因为他们太厉害了，我跑不动，我只能跑6公里，但我第一次跑到6公里。
0: 他们的配速是在多少啊？
1: 5分来钟，好牛的。
0: 哎呦，
1: 对啊，但是我想了一下，我当时一开始只能说2-3公里，但是忽然间6公里，我感觉我很开心，而且我可以跟一群人去从暴雨跑到天晴，那张照片就是天刚要放晴的时候，就天空应该是
2: 开到了
1: 蓝色的，对，
0: 好漂亮，
1: 然后你的那个云是那种橘黄色的，而且最巧是，那个当时拍 LIFT 图嘛，然后有一只鸟从中间划过去了，对，然后我就想说，哎呀，我可以做到这个，然后我只要去克服自己的懒惰啊，克服自己的逃避啊，不去找那么多理由，原来我可以去完成这个项目，完成这个目标，对，而且我在完成过后啊，原来啊，老天会给我一个好漂亮的画面，告诉我，真棒，你完成了，再记录。
0: 好的，时间的关系啊，今天跟两位律师朋友我们就很愉快的聊到这里。就是说今天节目还有一个延续，因为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内容没有分享，然后后面就是再看杨律和动力有空的时候，欢迎你们再次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
2: 再次感谢两位。
0: 谢谢。
1: 谢谢。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7: 上午的10:31，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段的话，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啊，有些路段还是要重点来注意一下的。像目前的话呢，在椰海大道昌茂城邦的这个位置，主要还是往学院路路口的这个方向啊，通行的速度会比较缓慢，预计呢最多2个红绿灯周期就都过去了，而且大多数的车都排在了直行的车道上，左转方向包括右转方向啊，其实还可以基本保持正常。再来关注到的是长堤路，长堤路和龙华路的路口，钟楼的位置还有人民桥桥头的这个路段上通行呢都是比较缓慢的，目前不需要大家来绕道行是啊，这个呢稍微注意一下就可以了。再来关注到的是在城西路和龙科南的路口，南北双向流量都挺大的，尤其是南往北方向，现在陆陆续续的快要滞留到差不多高登街路口附近啊。但是从现场视频数据来看呢，没有找到有事故发生的点位。现在是城西路的左转弯正在放行，接下来呢就会放行到的是南北向的直行方位啊，稍微再耐心等待一下下。除此之外，外的话，其他各主干道目前基本是保持顺畅。如果各位路面上遇到有交通事故或者其他的一些特殊情况，都可以呢向交通局54继续来爆料。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琛，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8: 打竹板响声声，各位朋友仔细听，今天不把别的表，单说这文明养宠要记清。
2: 小宠物是家人，爱心责任不能分，要问具体怎么

0: 么做，听我慢慢说章程。
1: 第一桩是身份登记，办证率先行，疫苗全，定期打，守护健康爱一针。
0: 第二桩讲安全，出门牵牢牵引绳，长度适中握得稳，路人安全有保证。
1: 第三桩护环境，随身带上轻便袋，随手清理莫迟疑，市容整洁人人爱。
0: 第四桩睦邻里，宠物行为要管束，吠叫嬉闹分场合，安静不扰享安宁。
1: 宠物可爱招人喜，科学管束是真情，爱心之上是责任，文明行为树新风。
0: 办证牵绳轻粪便，疫苗安静负责任，
1: 文明养宠责任大，点滴行动靠大家。
2: 人宠和谐齐欢笑，共享美好新生活，新生活。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5: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4: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5: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6: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5: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6: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5: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7: 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8: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7: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9: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7: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0: 我们一起出发吧，
7: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1: 啊、把这个打开，
12: 哦。
7: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3: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7: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7: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0: 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1: 谢谢你亲爱的。
0: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2: 10:38，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安琪，
3: 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2: 家在海口呢是由百润家居洁身装饰特约播出的哈。
3: 是的，
2: 我们来还原一下吧。

0: 啊？
1: 你找不到了是吗？没事，那我跟大家来说吧。就是说到杰生装饰最近的这个活动哈，装修呢就找杰生装饰，海南12年专业家装大品牌，专业靠谱，江东九五四媒体质量监督合作单位，解决业主的后顾之忧。那杰生装饰呢，它的设计材料施工是一站式全包的，全屋定制软装家具，省心配齐，集团集采，品质保障，高性价比。9月份杰生装饰迎来了12周年的店庆，推出家装修送家电，送这个家具等9重好礼，新房装修旧房翻新，翻新找杰生装饰，杰生12载装好每个家，装修热线6863-3381。这个周四的话是董总来上节目，然后要跟大家现场分享这个12周年一系列的活动。
0: 是的，这个时间段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关注一下刚刚在10点29分的时候，海口市气象台发布到的关于这个沙德尔残涡再次加强为热带风暴级。那在1号和3号呢，南海北部海域将会有大风的这样一个天气。今年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减弱之后的低压环流，在今天凌晨的时候哈，在海南岛的东部的海面当中再度发展为台风，目前是处于热带风暴级。今天早上8点钟的时候，中心位置位于北纬19.4度，东经113.0度，也就是在广东省这个汕尾市西南方向，大概是450公里的海面当中。中心最大风力是有8级，移速是每秒18米。那预计呢，沙德尔将会以每个小时25公里的速度向东偏北的方向来移动。强度变化不大，那受到它的这样一个影响啊，海口市的话应该是从30号到1号的8点钟啊，普降大雨。那未来的几天呢，包括今天多云见阴天，有中到大雨，气温是24到29度。那明天和后天都是多云的天气，总体的温度的话维持在25度到32度、33度之间。
1: 来吧，那下面的时间我们要进入到今天大健康大生活的这个板块哈，大家喜欢吃那种什么飓风葡萄吗？我个人真的是一个葡萄脑袋，我是超喜欢吃葡萄，但是我今年还没有吃到飓风葡萄。
0: 我上次在大润发买的那个葡萄有点酸，
1: 有点酸。
0: 然后上次又这周买了一个那种新疆的羊奶提子那种感觉的绿
1: 皮子，我觉得有点太甜，
0: 就是绿皮儿的那个也有点酸。
1: 我觉得只有飓风葡萄它才有葡萄的这个
0: 味道，酸甜口味的是吧？
1: 对对。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买葡萄，它会上面带那种就是像刺一样的，就是你摸上去、
0: 哦、是的是的。
1: 对，这个我之前就是有在网上查过，我总会想它会不会是虫卵之类的，它是一些异状的刺状，然后或者是那种有点像油状凸起、有的时候就会让人一摸就感觉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0: 所以关于这个带刺的葡萄哈、能不能吃，因为它皮儿上有些那种凸起，应该很多朋友都见过哈。有一些原因会导致它这样一种情况。但是要看具体的原因才能决定它最后到底能不能吃。首先呢，如果是比如说那叫营养猪细胞凸起、是因为生长过快，然后水肥过多，调节剂使用不到，造成的这样一个果皮表面的凸起的增生，主要表现就是它果皮会长出一些细小的半透明的那种肉质的小凸起，形成小肉芽或者小刺，这样一种呈绿色的或者是白色的，质地呢也会比较柔软，时间长了之后会变成黑色。这种的话主要发生在果实膨大期或者是转色期，容易在飓风下黑这种品种当中来出现。所以这种的话它其实是属于正常的生理现象，无毒无害，不会影响到果肉的品质， 是可以来放心的食用的。
1: 然后我们再来说另外的一种叫做果锈，应该是葡萄快成熟的时候，它那个果皮上面会鼓出一些黄褐色木霜化的那些小凸起，摸上去就很粗糙，然后成颗粒状或者是条状，手感也比较粗糙，它就成那种锈斑或者是小疙瘩，这种表示果实近期成熟了啊，在这个像飓风啊或者是叫克瑞森啊这些品种上面会比较多见。这个果锈呢，它是果皮的角质层受损之后木霜化的一个修复组织，无毒无害，但是影响外观和口感，如果你十分在意的话，咱们可以剥皮或者清洗之后再去使用。
0: 这两种情况是可以放心来吃的。
1: 对，
0: 还有一些情况是不能吃的或者不建议吃的，比如说有一些病虫害、那叫什么介壳虫，应该叫做哈，它这种虫的话会粘粘在果粒的表面， 所以它可能比如说会有一些幼虫啊、虫卵呐、啊
1: 嗯，
0: 甚至是虫的这个排泄物啊，也会附着在那个果皮表面当中、
1: 嗯、
0: 那其次呢还有就是药害，这是因为化学性的伤害，比如说喷了这个农药然后果皮开始出现褐色或者坏死的这种情况的斑点、
1: 嗯、
0: 有的时候呢是呈这种小刺状或者是瘤状，边缘比较清晰、
1: 哦、
0: 主要发生在就是你打了药之后的3到7天这个时间段、嗯、那敏感的品种的话会更加严重一些、
1: 嗯、
0: 所以这种的话农药的残留也是不建议使用的。
1: 哦，还有就是那种病毒病类的，就是它如果是病毒病就会有一些果粒是畸形的，大家买的时候应该会有，可能大部分的葡萄是好的，但是就会有那么几个表面呢就是出现了这种油状凸起或者刺物状，然后叶片常常伴有像黄化呀、皱缩呀、畸形啊这样的一些症状、
0: 嗯、
1: 这种它有可能会带病毒，所以这种大家一定要注意、
0: 嗯、
1: 我之前吃葡萄的时候我都是用牙膏洗或者是用那个小苏打洗。
0: 哎，我也是，我就是把它挨个、嗯、我是把它挨个剪下来。
1: 我也是
0: 挨个剪下来，
1: 剪
0: 不是把它揪下来。
1: 是的，因为揪它会有破口，
0: 破口，然后你泡久了之后它可能会那个，
1: 对的，
0: 肉质不太好然后再放食用小苏打在里面给它泡一会儿、
1: 哦、对，
0: 比如泡可能半个小时，它那个东西附着在上面的东西就掉了。
1: 对、
0: 嗯、
1: 我一般吃葡萄我都是一个一个扒那个皮，我都不会说整个放在嘴里再去吐那个皮哎呀，好像直去封葡萄，
0: 看大家是怎么吃的哈、
1: 哦、
0: 所以关于买葡萄怎么样来选也来和大家分享分享、
1: 嗯、
0: 就是三看一摸一品尝、嗯、一看这个果穗，它的果穗的话是比较完整的、
1: 嗯、
0: 颗粒是比较紧密的，也没有脱落无霉变的这样一些葡萄，
1: 嗯，
0: 果的它的那个茎或者说它的那个梗呢也是比较鲜绿的，
1: 是的，
0: 有韧性，说明是比较新鲜、
1: 哦、
0: 那果梗干枯了发黄了，说明它存放的时间比较长了、
1: 嗯是，
0: 嗯，
1: 然后包括呢，还有一些就是看果粒呀，是不是你的果粒得是那种很饱满的，
0: 有白霜的，
1: 对，有白霜的，但是就是要注意我们今天说的带刺的一个问题。然后呢，也要看颜色，这个看颜色可能就要看你买的这个具体它是一些什么样的品种，而且我们要摸硬度，
0: 嗯，
1: 一般呢就是你不能太软，你也不能太硬啊。
0: 嗯，最后就是尝它的味道了、
1: 嗯，
0: 在允许的情况之下，但一般不允许啊。
1: 对，
0: 就是最直接的，就是你找那个最下方的那个葡萄、
1: 哦、
0: 如果最下方的都是甜的、
1: 嗯、
0: 那它整串葡萄就是甜的，因为最下面它其实是最晚熟的，
1: 嗯，
0: 所以最晚熟的都甜了，那肯定其他的都甜了。
1: 大家知道这个葡萄拿回去怎么去保鲜吗？像葡萄啊包括其他的它都是因为有那个果梗，如果果梗失水干枯了，那它的果粒就很容易霉变，
0: 嗯，
1: 我们可以用保鲜袋或者是保鲜盒给它密封之后放入0到4度的冷藏室，吃之前再冲洗放2到5天没什么问题。然后如果你想放1周左右，可以在保鲜盒里面放1到3张攥不出水的那种湿手指帕，去延缓这个葡萄果粒干瘪，
0: 嗯，
1: 然后你可以铺在下面，这样的话可以保鲜1周，但咱最好还是能抓紧吃就是抓紧时间吃。
0: 嗯， 嗯，大家知道香蕉怎么保存吗？
1: 香蕉
0: 因为香蕉买回家之后非常快就、嗯、比如说变那个霉点、那个点儿，它其实是成熟的标志。
1: 我之前会用那个叫什么袋子，那个密封不是叫什么
0: 保鲜袋，
1: 保鲜膜，
0: 嗯，
1: 把它那个上面那个头那儿给它缠住，
0: 但它会快速的熟啊。你们家的会快速的熟吗？
1: 就是缠住了，我觉得会好一些，
0: 会好一些是吗？
1: 放冰箱里是不是？
0: 我看到网上的说法是把它洗一遍，就拿回家之后把挨个把它揪下来之后洗一遍，
1: 然后
0: 因为它有催熟剂，它上面是有催熟剂的、
1: 哦、
0: 所以你拿回家之后它会快速的熟，如果是本身已经黄了的那种的话、
1: 嗯、
0: 它就会快速的成熟，成熟了之后它那个表皮表面就会出现那种褐色的点儿。虽然说不影响它的口感、
1: 哦、
0: 甚至会变好、
1: 嗯、
0: 但是就放不了太长的时间。
1: 对，
0: 那你就可以把它拿回家之后挨个把它搞下来之后洗一遍之后、
1: 嗯、
0: 把它那个催熟剂洗掉之后、
1: 嗯、
0: 你再把它保存下来，可能相对时间就会久一点点了。
1: 哦，是这样的。
0: 嗯，
1: 我总觉得任何东西只要你洗了一遍之后它就不好存放了。
0: 嗯，
1: 然后还有就是葡萄有一种很神奇的吃法，把它冰冻。
0: 哦，
1: 大家有试过吗？就是你冻完之后不管是自己吃啊还是说你给它放在什么冰饮里面都挺不错的。
0: 对，
1: 我看到有朋友在咨询就是咱们那个嘉宾的联系方式、
0: 嗯、
1: 直接发嘉宾就可以在线下联系到邓绿和杨绿这边了。
0: 是的，
1: 联系他俩谁都行
0: 啊、对、
1: 嗯、
0: 反正他们是一家人来吧，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
1: 嗯、
0: 在歌曲回来之后呢会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到今天家在海口慢食厨房的板块。
1: 是的，
0: 水说到说这么麻烦不吃了
1: 啊我们今天听到的这首歌呢依然来自于早春晴朗，是刘宇宁带来的他。

0: 10:52，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们在这里呢是有一条提示的，大学新生们，如果你刚入学就被拉进了一个新生群，里面有人推销英语4-6级资料啊，计算机2级课程啊，或者说自己是学长学姐卖手机卡，你可要留个心眼。这些呢可能是山寨群，目的就是为了骗钱。还有是公安局反诈中心提醒，记住学校收费呢只会通过官方渠道来通知，遇到要钱的事儿，先找辅导员确认，别轻信群里的陌生人。
1: 另外这个时段继续来和你分享到关于一块月饼馅料始终坚持自己做，因为地道的琼氏酥皮月饼讲究的不只是皮酥，更要馅香。琼真月饼呢近百年来始终专注琼氏酥皮月饼，从选料炒制到成馅，坚持全流程自制，这一切只为做好海南人熟悉的中秋味道。地道的琼氏月饼就选琼真，大家可以打开抖音来搜索琼真食品旗舰店，解锁更多的琼氏经典。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个时段我们在这里要和大家分享到今天慢食厨房板块的内容。大家如果想要加入到我们的听友群当中，也可以直接来发送我们节目的名字加在海口加小助理的微信，稍后呢我们会把食谱分享到听友群，同时也会把新朋友拉到我们的听友群当中。今天先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这道叫做什么呢，好像照烧肥牛饭我们分享过没？
0: 照烧肥牛应该是没有。
1: 那就来和大家分享到哈，这道叫做照烧肥牛饭的具体的做法。首先我们先调一个照烧汁儿，碗里面放入生抽、老抽、蚝油、蜂蜜、料酒和清水，搅拌均匀之后备用。西兰花呢切成小块，胡萝卜我们切成片，洋葱切成丝儿，然后准备其他的一些食材。在锅里面倒开水，然后加入一点点盐，把西兰花和这个胡萝卜啊一起焯水到变色之后捞出来沥干水。

0: 水分，肥牛卷下锅焯水到变色，把这个浮沫撇去之后啊，再捞出来，准备其他的一些过程。锅里面放少量的食用油，继续来打入一个鸡蛋，在小火上呢煎到蛋白凝固，蛋黄保持流心的状态就差不多了，然后把这个鸡蛋盛出来备用。锅里面继续来留一点点底油，把这个洋葱丝啊炒出香味之后，我们把这个肥牛卷翻炒到里面，再倒入事先准备好的这个照烧汁，用小火煮到汤汁浓稠，使这个肥牛充分的吸收酱汁。接着呢准备一碗热腾腾的米饭，把这个照烧肥牛铺在米饭上面，我们放西兰花还有这个胡萝卜和煎蛋，撒上一点点白芝麻就可以了。
1: 好的，这是刚才和大家说到的这个照烧饭的一个做法。
0: 对，提醒大家这个肥牛的话不要煮太久啊，变色之后马上捞出来的话它的口感会比较嫩，然后照烧酱呢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个人喜好来调节它的甜度包括咸度的这样一个比例，如果吃的比较浓的话可能在最后的话就需要多放一些酱汁，拌饭的时候就会更香了。
1: 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说一个东北火锅里常见的叫粉耗子，你有听过吗？
0: 没听过。
1: 它其实是一种比普通粉条更加的有韧性，更粗，然后更弹牙的一种粉儿。对，这个在哪里能够买得到哈？就是你在网上，你如果去搜，它应该也能买得到。
0: 是，
1: 其实你用其他的一些食材也是很可以来进行平替的。我们今天其实最重要的是要教大家这个糖醋汁的一些调法。它叫做糖醋虾滑粉耗子。咱们呢就是准备这个黑醋小排汁儿，如果你没有的话可以用一勺番茄酱、两勺生抽、三勺香醋、两勺白砂糖、半勺的玉米淀粉、一点白芝麻、清水给它搅拌均匀，加入一勺番茄酱，来一点白芝麻，然后我们就是给它整个搅拌均匀之后，可以提前去买两张那个越南春卷皮，表面全部蘸水之后呢给它铺在刷上一层食用油的案板上，可以把它相互的交叠一部分，然后呢就可以把这个虾滑啊放在春卷皮的上半部分，直接就挤一根长条，然后再将越南春卷捡起来给它裹在那个虾滑上，我们这样就一共做四根，然后我们再取一小锅呢倒入酱汁，把用中小火给它煮沸之后给它煮至粘稠，关火之后呢就把这个酱汁倒在碗里面，如果你喜欢辣也可以再加一点辣，然后呢我们就锅洗干净之后用沸水就把你那个虾滑给它煮红，大概煮个一分半煮熟了，就可以给它捞出来，然后你放在酱汁当中就可以开始吃了。它其实是有一点像我们东北火锅的那种粉耗子，但是它又不完全是。
0: 张扬这会儿已经把这个食谱分享到听友群当中了，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来尝试尝试哈。
1: 对，
0: 一个是照烧肥牛饭，另外一个呢是东北的这样一个特色叫做糖醋虾滑油耗
1: 子，
0: 对，粉耗子可以来尝试尝试。有朋友在说新加坡那边叫做老鼠粉，
1: 老鼠粉是吗？但我觉得我们好像说的还不是一个东西，
0: 不是一个东西。
1: 对，
0: 来看看大家分享过来的。小马在分享特惠，然后还有一些朋友分享到了孩子哈，孩子是我们早上的节目当中正在和大家热卖的这样一些奶粉，大家可以来关注关注。
1: 对，何顺在说什么呀？
0: 何顺
1: 他说安琪说的比较自然，但你发过来的是我刚才说嘴瓢了吗？
0: 说这个青什么东西？
1: 搞不懂，搞不懂。来吧，那看看时间，10:58了哈。今天是周二，然后这周呢，因为整体的天气都不是很好，可能天气不好的时候，大家就会觉得这个时间过得就没有像大晴天的时候那么开心。但是也希望有我们的节目陪伴大家，然后每天都能让大家会有一些力量感吧。明天呢，我们节目当中没有嘉宾，但是也会跟大家分享的很多精彩的内容。那让我们明天再会吧。
0: 拜拜，各位。
1: 拜拜。

0: 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2: 上午的11:00，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各主干道大多数的路段通行还是比较不错的啊，一小部分的位置重点来注意一下就行了。现在的话呢，在国兴大道上，特别是五指山路这个路口，你如果是去海府立交桥桥下，那么建议呢是如果是直行啊，就是去海府立交桥桥下呢，你就在大英山西三路路口过了之后往右侧的两车道去走，那这样呢就会很顺，而且通行呢会更加的方便一些。再来关注到的是红城湖路和朱允路路口的路段，从朱允路往红城湖的方向，目前呢通行是比较缓慢的，没有严重堵车啊，但是它确实走得比较慢，尤其是左转弯这个方向，可能大概两个红绿灯周期差不多也是能通过。山高街呢跟椰海大道的路口左转方向的流量会更大，直行方位的车还可以啊，正常绿灯放行的就都过去了。高登街的话，目前在琼山区财政局出来的这个路口，然后往琼州大道的方向是有一些轻微的滞留情况，其他各主干道的话基本保持顺畅。上午的11:00啊，路段还是挺不错的。再来关注到的是之前收到了咱们海口市气象台所发布的最新台风还有天气的情况，是说到呢今年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残涡再度发展为了台风，目前的话呢是热带风暴级，像它之后的一个动向是1号到3号会造成南海北部海域的风力比较大，所以呢建议过往的船只和海上的平台要做好避风的措施。它目前的一个位置啊是在汕尾市西南方向大概400公里左右的这个海面上，继续向东偏北方向啊这个去移动的。沙德尔呢会继续以25公里左右的这样的一个速度来去移动，强度变化倒不是很大。但是啊它从8月30号然后到9月1号的早上8点一直对于咱们海口所带来的这种大到暴雨这样的一些雨量还是非常大的。那么包括一直到今天啊还是阴天有中到大雨，气温呢也比较低，24到29度，到2号之后慢慢的这个天气呢会有所好转，大家呢也要多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像今天又是刚开学第一天，可能比如说有些小学的它的这个课后服务的话在本周之内可能是不开展，那么大家就需要呢在下午的4点钟左右啊早一点去接孩子。还有呢在今天开始这一周小班的小朋友们，幼儿园小班的小朋友们啊应该是上半天的这个学，部分学校可能不一样，但是大多数的这个学校可能都是这样的。那么就是大家在中午的这个孩子也有可能去接孩子，所以这几天天气上的一个变化接孩子的这个路上可能会出现有降水等等啊这样的一些情况，大家呢要多多

0: 注到天气的变化，给孩子去学校的时候可能也要带上合适的雨具啊，不管是雨伞也好或者是小雨披也好，及时的带上。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2: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5: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4: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5: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4: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5: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4: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3: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6: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6: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开始整活啊。今天一开场还是同样的一个问题，首先先来问一下环环。
1: 好，回家。
0: 文昌话一块月饼怎么说？打工一块，
2: 一块月饼。
0: 哦呦，呀，再说一遍。
2: 一块月饼，
0: 一块月饼。哎呀，太难了，我的天。一块月饼为什么馅料始终坚持自己做？因为地道的琼氏酥皮月饼讲究的不只是皮酥，更是馅儿香。琼真月饼近百年来始终专注琼氏酥皮月饼，从选料到炒制到成馅儿，坚持全流程自制，这一切只为做好海南人熟悉的中秋味道。地道琼氏月饼就选琼真，打开抖音搜索琼真食品旗舰店，解锁琼氏经典。Yeah, great, yeah, yeah.

0: 什么？
1: 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2: 你即将要做的是第二套广播体操。
3: 第二套全国中学生广播体操，时代在召唤。

0: 首先先来听一听今天节目开始之前的场外创意啊。村长喂，
1: 村长喂，我的地下车库停车。
0: 哎呦我的天，
1: 左手边是飞飞，右手边是环环，左右为难啊。
0: 哎呦，有什么好为难的？
1: 一边是油漆，一边是停车位。
0: 可以可以可以，不错啊，猜哥有猜。但是我想说，当你面临两难的前提和状况之下，社会上现在不是流行这么一句话吗？成年人不做选择，飞飞环环两个都要啊，两个都要。那今天呢来直播室的是环环，不过环环是环环，环环的弟弟叫香扣啊，环环是环环。我们来介绍一下，他是来自于南海大道，然后这个一淘好车。哎，顺道问一下环环，现在你们公司还叫一淘吗？那个现在还叫一淘，你不是说准备要把公司名字都改了吗？
2: 啊，那没有，那是新的公司。
0: 新的公司，透露一下，新的公司想叫什么？干脆就叫环环，环环二手车。
2: 哎，这个名字好呀。
0: 好吧，那就先还是先介绍一淘吧，来自于一淘二手车的这个高级二手车评估师，你们的老朋友，这个环环经理。哦，喂，陈泽环，环环经理，你好。
2: 真的好，大家好。
0: 哎，我呢，就是你们的老朋友，哎，村村啊。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啊，今天卡二，我如果没猜错的话，苏师傅肯定又把一给卡上了啊。哇，有点出乎意料啊！今天一被谁呢？被浩然哥给卡走了。于是乎，他顺位就把苏师傅顶到二了。哇，今天便宜苏师傅了。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后面的结果啊。今天的第三位也是苏师傅啊，两个号在这抢啊。第四位，星石风实业。够够了，坏坏的小鱼，以及这位男人。
1: 真的啊，
0: 哎，
1: 有个问题得咨询一下你这个老司机啊。
0: 哎呦，我不是啊，
1: 前天我在西站门口一辆 SUV 在那占据了右边第二条车道，在那违停啊，然后我并道的时候他也没打起步灯。
0: 嗯，
1: 然后就把我的右后给撞了。按理说正常这种应该最少判个五五开吧、
0: 哦、
1: 对吧？
0: 我还以为无期徒刑呢。那等于说是他在往那条道上变，然后另外那台停着的车呢也是在往同一条道上去变道起步，两个人在这个中间的一条道上撞一起了，是吧？环环，你觉得五五开公平吗？
2: 这个我听的不是特别清楚啊，当然这个肯定是、他肯定是拿到判，就是交警的
0: 判决结果。那意思就是可能还连五五开都没判着。
2: 对，我觉得应该肯定是，
0: 而且还很有可能就是把
2: 交警的那个判决为主吧。
0: 是啊，不过如果你要是对交警的第一次判决如果说有异议的话呢，你可以提出走一个简易程序，不过这个时间所耗费的就比较多了。一走简易程序至少得要拿出多少二十多个，这样反正就是一个多月的时间拿出来。哎，你得把车拿过去然后又去做鉴定，算了啊。如果有保险的话呢，这个也不是每一次的这个判定都能够做到绝对公平绝对满意。哎，怎么说呢，再还有一个，你当时的这个出交通事故的情形啊，应该是也有这个视频啊。

0: 环环，你觉得呢？如果没有意义，我们就开始评二手车了。
1: 我们的主题，
0: 回归主题啊。然后接下来我们再还有谁呢？啊，还要接着打卡的啊，还有阿才哥、挖机小秋、变频器公子卓，今天也来一位新朋友啊，叫梁元儿，欢迎欢迎啊。最后一位，流浪的双鱼座老水手，
2: 一百斤到。
0: 好，于是乎，朋友们，今天也没什么意外了。朋友们，今天在周二听到的本期《车车总动员》，将是听到的是954西格玛《车车总动员》。黄焕经理，今天我们直播室里边为大家开通的二手车评估热线电话号码就是
1: ，
0: 零杠奥迪。
3: 啊，真日子我过不了。你看咱们家哪样不是二手货？二手电脑、二手冰箱、二手电视、二手桌椅板凳、二手锅碗瓢盆，连猫都是二手的。我会养着啦。
4: 老婆，你不也是我二手的吗？你看，这辆二手车是我刚给你买的。
5: 二手也疯狂，
0: 正所谓是人不二手枉少年呢啊！所以今天星期二，让我们一起二手也疯狂。每周一次的二手车在线专业评估啊！今天村长和环环经理在一起，而收音机前的你啊，每一位车友，其实在今天这个环节当中呢，都是有资格来到节目当中来参与对自己家的二手车啊，每一辆二手车的评估。直播室的互动方式，第一种，您可以直接拨打刚才环环经理播报的那个电话号码，是66660954。第二种互动方式呢，就是微信平台，您可以搜索交通954，然后进入对话框。说到了刚才这个面前的男人啊，面前坡的男人说的那个事儿，咱俗师傅啊，在上海这个出手帮忙啊，他说这种呢也是一个让右左边车全责。哎，你还别说，他一说这让右，让我想起来了，确实是有一个让右原则，就是像这种感觉，好像你有的时候包括在十字路口也要遵循一个让右的问题，也就是还有就是像他这种两个车都同时往一个车道里挤，然后碰上了，像这样的。好，感谢西格玛苏师傅。接下来呢，我看哈，这又来了一位叫什么杰瑞马，也是给我们发了一分钟的视频，估计啊，这可能也是路上的某一起交通事故还是什么路况。我看看啊，然后我们打车去的，一上车就听见你们哦，碰到加塞了，
6: 那么再挤一下我就跟顶上了。
0: 哎哎哎哎，您这算还带解说词儿。行了行了，大致情况就知道了。这种就是属于那种很低级的加塞，就是说自己就是车速也不够快，然后呢硬往里挤，这种呢你属于就是什么呢，你占了人家路权了。说真的，就是刚才这位哈，就是杰瑞马的这位朋友，就是如果真要是脾气不好，一脚油顶上去，那对方他仍然还是全责。我看这最后怎么好像还是真撞了啊？等一下，好像还有后续啊。
7: 也不是，虽然我的人的直播节目已经没在了，
0: 这后面还
7: 暂时没在，但是我的声音永远在这里，欢迎大家左上角给我点赞。
6: 我这前面的让给你靠进去了，靠都靠不进
0: 去。哦，明白了，后面是在落下课，合着也是一位师傅啊。应该以后就喊叫杰瑞杰师傅了哈、哎呦我的天，这个什么面前坡的男人又发了一大堆，他说另外一个号把视频发给你，视频里头明显对方。

0: 车轮没动，我并道它突然起步。对，这个很明显，它还是有一个那个什么，因为这个车它是在它的一个右手边呢，是不？因为它是靠在，它相对于一般停靠在路边的车，你的车。你的车相对于不，那个车相对于你是它是一个右手边。哦，这杰瑞玛是你的视频是吧？我看看啊。哎，奇怪啊。我感觉这个就是这个面前坡男人描述的，他好像描述有点不太对。他描述的实际上那个车不是起步，是我看着是一个明显的加塞儿。哎，具体的这样子你还是跟交警好好聊吧。我们今天节目里你看黄花放那儿都快放感冒了啊，赶紧要让他操练起来了。那收音机前的各位车友们，今天我们周二啊，主要关注的是紧扣二的主题，我们今天要聊的是二手车话题啊。好像这浩然哥也要来给帮个忙啊。
1: 哎，我还以为熟师傅有多快呢，也不过如此。
0: 哎，
1: 卡一了。
0: 哎，
1: 今天轻轻松松一下就卡住了。
0: 不是，你卡个一了，把人家垫起来，人家卡了个二，人家今天冠名了。还有浩然哥，你不能像这样子跟你的老前辈讲话，人家是已经退伍的一位网约车师傅啊。他说言归正传啊，好，还要欢迎谁呢？欢迎这个秦博凯爸爸啊。秦博凯爸爸，哎，我看哈，这个确今天也是来卡二的。好，面前坡的男人说在交警队提交申请的。对，你再提交一次，就是那个如果说他第一次判断你认为不合理不满意，你可以跟他去走这个检疫程序啊。来，还要欢迎下一位。
2: 来了，孙哥
0: 来了。
2: 你昨天没看到我的消息吗？伤心
0: 了。哎呦我的天，我看看你昨天发的什么消息啊。发了王阿姨。
2: 村长，我来了。
0: 就这个是吧？好嘞。哇，这都整到21分了哈！朋友们，我哈，欢迎十年魔兽。好，行了，我们接下来就开始正式进入到今天周二的二手车话题了。这样子吧，我们等待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车友们。啊，陆续的把自己二手车想要评估的这个相关信息把它发送上来，然后呢我们今天还是这个先倒个个过来，先让环环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这刚刚过去的两周时间里头哈，咱们一淘好车又收到一些什么样的车，这个精品车型可以给大家做个推荐呢。二手车啊，捡漏的时候快到了啊。
3: 那我先给大家介绍，
0: 放开介绍，不要有顾忌啊！如洪水猛兽般的扑过来吧。嗯，
3: 那给大家介绍一台这个比亚迪的汉。
0: 汉，
3: 嗯，
0: 混动的还是纯电的
3: ？DMI 的。
0: DMI 的哈，
3: 嗯、
0: 好。
3: 哎，
0: 上回好像介绍过一个吧？上没介绍吗？
3: 上回是唐。
0: 哦，是唐。
3: 对对对。
0: 哦，这次是汉。好，这个汉。是哪一年的？
3: 这是一台25款的 DMI 125，那个
0: 纯电，125纯电，
3: 125纯，当然它是混动的，这个纯电续航125
0: 啊，
3: 它的配置就是这么标定的，
0: 嗯
3: 啊，尊贵版的
0: 啊，
3: 那这个车是25年上牌，
0: 嗯，
3: 目前是跑了5万公里，跑的有点多，
0: 一年跑5万公里啊，
3: 对，
0: 哦。
3: 那价格也合适，
0: 嗯、
3: 啊，这个车落地现在应该是要16万左右吧，
0: 嗯嗯，
3: 啊，现在一年时间，大概现在咱们二手的行情就
0: 给他干到了10万，
3: 对，卖10万08，
0: 真的干到10万了，
3: 对对对，
0: 哇、哦，这个可以哦，朋友们，这个每周二的节目要仔细听啊，有漏可捡的机会，大家不要错过，来，我们来强调画个重点哈、啊。

0: 一年的比亚迪汉 DMI 的版本，纯电续航125，然后呢跑了一年跑了5万公里，但是价格被打到了十点，刚才是十点几个 W？
1: 10.08，
0: 10.08个 W。
1: 对，
0: 好，那我估计有喜欢的朋友过去哈，可以打着954听友的身份再过去跟环环经理，但是啊，你再过去刀上两刀啊，看看能不能给他整个99800啊。啊，这是喜欢比亚迪汉的朋友啊，然后我们再说一台，看看，再说一台，有没有纯电的？
1: 纯电的，未来的 ET 五，
0: 多少
1: ？ET 五
0: ，ET 五
1: 啊，
0: 这是个好，这是个好机会，这是个那个好货。
1: 对，上回有一台
0: ET 五 T， 就是节目周二刚播完，周三就有人问，然后我再给你发消息卖了。
1: 对，
0: 这回这个 ET5 啊，这个朋友们要有喜欢的，有懂车的朋友啊，听好了，哪年？
1: 这是一台23年上牌的，
0: 23年的，
1: 但它的电池是买断的。
0: 哦，买断的，
1: 哎，买断的。
0: 哦，买断 ，Oh my god！
1: 买断的75度电池。
0: 嗯，
1: 现在这个车才跑了2万公里，这个跑的
0: 哇，这个好，
1: 对，
0: 这个好，2年2万公里。
1: 对，
0: 哎呀。
1: 买断的现在的售价是15.8万，
0: 15.8万，
1: 对，
0: 可以，这个至少是省了大概将近10万出头，11万，
1: 是的，
0: 哇，朋友们，再画个重点哈，喜欢买断的、换电的，未来 ET5 就是带个小尾巴的啊 ，ET5T 呢就是彻底的是旅行款的，有喜欢这款车的。到时候可以找环环，或者您直接在这个微信平台上，哎，你说把这个，你发个未来啊，我就知道了。到时候呢，我就给您在后台把环环经理的电话发过去啊。好，两台车过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啊，今天这是谁呀？孤独的展望孤师傅啊，他说：“村长啊，听这个兄弟一说的话，他应该就是变入右侧车道，对方车辆。”变入左侧车道所造成的交通事故，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变入右侧车道的全责，但有对方车辆起步变入左侧车道，看人家的车身进入多少，如果车身达到了80%，那就是你右侧车道的全责了。好，感谢孤独的展望孤师傅啊。然后我看还有流浪的双鱼座老水手说，村长啊，你又让很多吃瓜群众失望了，因为你的电池没有爆雷，既然你有要换车的打算，你就让嘉宾评估一下你那辆老司机开的一手精品车还值多少钱，现在帮浩然哥评估一下，还有再帮浩然哥评估一下他那辆车又值多少钱，两个做个对比一下呗。哎呀，我的天！这个瓜是从哪儿说起的呢？就是不是最近这个埃安的177电池不是爆雷了吗？
1: 对，
0: 爆雷了，然后很多人就盼着说，哎，我不是也开这种车吗？说问我车上的电池爆雷了没有？结果那天我是让何老师帮我看了一眼，我那是174的，然后呢，昨天又拿 AI 查了一下，不但没爆着雷吧，我还撞上了一个。我刚好我那车用的还是宁德时代的电池，174的，所以让大家非常失望。但是这个估价呢，我觉得就没必要再估了，在节目里面不要浪费大家的时间来这个估自己的车啊，我们要全心全意啊，为人民服务，为群众，为听众朋友们服务啊。来了，今天的第一台车已经发送进来了，我们看到这位朋友啊，微信名叫一直在山上，他说我这儿有一台2014年12款的大众高尔夫1.6自动挡，行驶了6万公里，请问还有多少钱？2014年的一二款，应该是那就是高六对不对？那个时候
1: 一二款的，
0: 然后那个1.6的自动挡。跑了6万公里的大众高尔夫，其实你别说啊，这个车，要是就是说，

0: 买下来这台二手车，把它买下来拿着玩儿，我觉得是蛮有意思的呀。1.6 的，
1: 你还是喜欢这种车？
0: 还是喜欢，
1: 嗯，
0: 就是那个整个人就被困在这种两厢小车里头了，那审美也被困在这儿了，始终没什么长进。
1: 但从审美上讲的话，这个车这个外形确实还是比较耐打的。
0: 大家反正各有各的吧。我发现我这种就喜欢两厢小车，我发现我这种审美观哈，说一句这个嘚瑟的话，好像有点接近于欧洲的审美观。你看那个在欧洲那边很多都是那个喜欢这种两厢小车啊，比如说什么206啊、Polo 呀、高尔夫啊，就这样的甲壳虫啊，
1: 嗯，
0: 就是这样的啊，
1: 206特别是啊，
0: 是是是。好，那这台车可以给多少钱呢？
1: 这就是高六了。那
0: 14年
1: 上牌，
0: 12款，
1: 才跑6万公里，确实是跑的不多。
0: 嗯，
1: 这个车的话，如果是车况良好的情况下，我觉得应该接近20000吧。
0: 可以到2个 W。
1: 对，接近20000。
0: 好嘞，好。说到此时啊，朋友们，马上进入的是半点路况，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6: 上午的11:31，一分，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各主干道当中，像从海辅路的东站往5公祠的方向啊，这个车流量还是稍微有一点大的，通行呢也略有缓慢。不过从现场的视频数据当中，没有看到有交通事故，就是单纯的流量比较大啊，而且也不需要大家呢绕道行驶。再来关注到的是海辅路呢，现在在25小的这个位置，继续的往东湖的方向，车是比较多的。这会儿25小这里呢也是有学生放学啊，所以右侧的车道上有不少的车辆，目前是临时停靠。希望接孩子的家长们即停即走啊，不要耽搁太久的时间，因为这个路段它本来呢也是限时3分钟通行，所以不要逗留太久啊，不要逗留太久。接孩子其实最好还是跟孩子约好在什么地方见，然后能够比较快速的去离开这个位置，要不你就在周边呢去寻找一个合适的停车场或者停车位啊，把车停好，避免呢在路面上长时间的临时停放。再来关注到的是，现在在龙华路的东段海医附院的位置，因为医院本身停车场紧张啊，停车位非常紧张，没有地方呢能够停放更多的车辆，所以需要大家把这个车停在周边的一些停车场，或者是在玉河路对面那边去停。但是也要注意啊，就滨河路附近的这一段时间在施工，它施工的过程当中就会导致周边原来可以停放的那些商业性的或者人家餐饮店的那些停车场，原本可以停放车辆的啊，现在就可能受到一些影响，也请大家呢及时去寻找更加合适的停车位，停好之后再前往到医院去。而且这会儿11:30啊，大家要抓紧时间了，有可能来不及了啊，有可能来不及了。再来关注到的是微信平台上有听众朋友说 G98 海

0: 口往老城，老城的出口大概堵车有将近2公里，现在有点走不动了。我们现在把这个情况呢向交警部门来反馈一下啊。不过这个地方已经出了海口了，属于是到老城的和这个城外的一个边界了。我们一会儿看跟城外的这个交警这边来联系一下啊，大家在途经的时候呢注意安全，大概率是交通事故啊，应该是在海城互通，也就是快到白莲互通和美安互通的这个中间，所以有可能是事故的情况，而且看到前面的最前方那里已经慢慢的开始变成黄色啊，所以有可能这个事故也处理的差不多了。猜测的啊，一会儿我们跟交警这边再核实一下，如果有在现场的朋友呢也可以及时继续来爆料。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再见。
1: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2: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3: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4: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6: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5: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6: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7: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6: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7: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0: 一块 rabbit， 一块月饼，为什么馅料始终都坚持自己做？因为地道的琼氏酥皮月饼讲究的不只是皮酥，更要馅香。琼真月饼近百年来始终专注琼氏酥皮月饼，从选料到炒制到成馅，坚持全流程自制，这一切只为做好海南人熟悉的中秋味道。地道琼氏月饼就选琼真，打开抖音搜索琼真食品旗舰店，解锁琼氏经典。
1: 啊，这什么？这
2: 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3: 第二套全国中学生广播体操，时代在召唤。
0: 二二三四五六七八，最后一节伸展运动。好了，11:38，各位，我们又重新回来了。熟悉的音乐给我们带入的是一个

0: 属于二的日子，今天是一周当中的星期二，紧扣二的主题。我们今天的车车总动员啊，给大家带来的是这个二手车专业评估单元二手也疯狂。而为大家邀请到的特邀嘉宾呢，是来自于南海大道一淘好车的资深二手车评论员陈泽环，环环经理你好。
1: 陈大好，大家好。
0: 嗯，接下来有请环环经理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直播室为大家开通的二手车评估热线电话号码，就是
1: 0
0: 告告的 Justin。 我给朋友们翻译一下啊，今天的这个热线电话号码就是6666-0954啊。第二种评估互动方式呢，就是通过微信平台您搜索交通954，然后进入对话框，语音或者是文字啊。先来说一条路况啊，这里有一位听友叫 Mr. 林，他说 G98 海口往老城出口的地方堵车了，堵了约2公里啊，车都不动了。我看一下啊，看看大数据

0: 好，看了也白看，我这人看不懂地图。好，那我再重复一下，G98海口往老城出口啊，堵约2公里左右。然后我们接着来聊今天的二手车啊。刚才呢，皇冠经理报了一台这个比亚迪的汉啊，然后呢，这里来了一位听友叫晴空万里，他说：“说实在的啊，虽然你是汉，6.5万差不多。真的，这个一年的啊，只是一年的比亚迪汉，人家原车价大概16万。那个晴空万里的意思就是，这个要卖到6.5万啊。”黄黄，你觉得这个按照现在的市场规律，这个6.5是否靠谱啊？
1: 靠谱，它肯定是它这个，这个就是
0: 它的想法非常的
1: 试驾啊。我们当然想买车的人，他不要钱更好，
0: 嗯，
1: 对吧？但是我们也要考虑这个原车主他愿不愿意卖给你
0: 哦
1: 啊。
0: 就是你们收这车收的都不止6.5万了，看这样子定价的话，你们自己定的是10.8个 W，
1: 对，
0: 那估计收的时候最起码也得收到9点几个。
1: 现在来讲也就是3-5千块钱的差价，现在。
0: 对对对，现在没有，现在不是暴利时代了哈。
1: 是的，因为二手车它其实这个一个是从业者也很多啊，大家可以
0: 就竞争大，
1: 有更多的对比了。
0: 对
1: 对，
0: 也就是说，其实是大家不做二手车不知道，这个二手车做起来是收车也是一道难题啊，卖车也是一道难题，然后还要应对竞争，再还有一个吧，如果说还怀念那个暴利时代，说指望一台比亚迪汉啊，我挣他个2-3万，然后你就留在手上自己慢慢留着玩，结果按照现在这个变换风云变幻的市场行情，你存个2-3个月，好了。厂家要是再一配合一降价，完了，这个车就是彻底从这个经销商变车主了，是这意思吧？
1: 这个主机厂调价，那现在受伤最大的可能就是二手车商，因为二手车商他可能手里的存货更多一些。
0: 对呀、啊，
1: 我们这个自然人车主的话，可能手里最多一个。
0: 而且你们二手车商，你们估价的时候都是以上一波的市面价格。然后来评估的二手车收的，如果主机厂要是突然陡降个1-2万，你那个相当于你的评估标准当时就评高了呗，是不是？
1: 对，那评估呢，我们都是实时的评这个行情，
0: 嗯
1: 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在电台里面给大家评估，也就是当下的行
0: 情，也是参照时下的市这个，比如说新车的市面价格。对吧，
1: 新车我们会参照这个新车，那基本上二手车现在的话，我们参照的更多的是现在这款车或相近车型在二手车市场当中流通的价格。
0: 嗯，好，接下来我们又来迎来了一位朋友啊，叫王者不凡，那估计身份证的名字就叫王不

0: 凡啊，他说两款保时捷马，哎，等一下，我看看啊，这个是发给我的吧？这语音，我听一下啊，这语音好像也是发给我的。
1: 二款保时捷马卡2.0T，
0: 嗯，2.0T 马卡，
1: 午夜蓝外观，
0: 啊，
1: 选配8万多，
0: 有罗盘，
1: 有罗盘，
0: 天窗，
1: 天窗，
0: 电动座，
1: 电动座椅，
0: 倒车影，
1: 倒车
0: 影
1: 像。
0: 上牌的时间是
1: 目前上牌时间是2023年1月，
0: 好，
1: 上的牌，
0: 嗯，行驶公里数是33000，
1: 目前截止行驶的公里数是33000公里，然后前车保险杠有被倒车，被方倒车，然后警告有维修跟换车，那就40000多块钱在这边，
0: 嗯嗯，好。这个说的写的都非常的详细哈，我再收拢一下，22款保时捷马看，2.0T 的午夜蓝，午夜蓝的外观，然后呢全黑的内饰，选配加了8万，说有罗盘天窗，然后呢23年1月份的，也就是22款23年的车，23年1月份上牌的车，行驶公里数33000。这又是一次见证奇迹的时刻，见证时刻的奇迹，就是这个保时捷，时至今日，看它的保这个市场保值率还如何。这个有点难度吧？这个
2: 还好、嗯，
0: 是吧？
2: 因为现在这个，
0: 不过至少有一点，就是保时捷厂家现在倒还没有，就是说，今天明天一个价。就是这个它现在价格
2: 差不多了，因为现在确实好多车型它滞销了，
0: 就是滞销了，
2: 嗯，
0: 哦，行吧，大家也都知道保时捷这些年的这个销量下滑，
2: 嗯，
0: 啊，确实也是比较严重，
2: 嗯，
0: 啊，
2: 特别是像这种豪华品牌啊，它其实像入门车型也不是特别好卖，
0: 嗯，也不好卖吗？
2: 啊，对，你比如说像路虎，它其实反而是揽月揽月揽胜之类的，可能市场的认可度更高一些。
0: 嗯，
2: 啊，保时捷的话，你像，凯宴或者是帕美这些，市场上的认可度要高一些。
0: 哦，
2: 对，这个车马看还是空间小一些。
0: 嗯嗯，
2: 当时22款，我记得应该是有2款啊，一款刚好在22款那个时候改款了，它指导价要比，
0: 嗯，
2: 老款要贵个6万块钱。
0: 哦，
2: 对。我们就按照这个554000这款指导价的给您估吧，如果说有区别的话您再补充。
0: 嗯
2: 啊，那这款车的话22款的23年上牌3万多公里，蓝色的啊，
0: 对，
2: 嗯，
0: 叫午夜蓝，
2: 午夜蓝深蓝，
0: 午夜蓝选配还加了8万，
2: 嗯，蓝色。
0: 像它这个选配的这种啊，在你们二手车评估的时候是加不进去了是吧？
2: 保时捷要加的，
0: 还可以加是吧？
2: 保时捷它就是一个基础款，然后其他的配置呢都要选。
0: 哦，
2: 你比如说这个蓝色当时应该也是选的。
0: 哦，
2: 它这个8万里面可能包含了这个颜色了。
0: 哦，那还好，那至少还讲个道理哈，那这个有的车大家选配了或者是买的高配的，在你们二手车都不算了都。
2: 那是有很多品牌它是固定这个配置。
0: 对对对对对，
2: 它
0: 就是买了顶配的也不算，买了四驱的也不算。
2: 那倒也没。
0: 保时捷这个算啊，这个算完了咱们看看最终能给多少钱呢？
2: 车况好的情况下，这款车我觉得应该在23.5万左右。
0: 哦，那就是说，前提就是说刚才这个黄文经理你分析的那一款哈，
2: 对，
0: 如果不是那一款，那王者不凡你再重新修改一下，因为这豪华车吧，可能就是差一个款型或者差一点数据，可能这个差价就会有比较明显的差价啊。好了，现在目前呢，根据您给的这个信息啊，然后黄文经理给的参考价是23.5个 W，
2: 对，
0: 好。好，这里又来了一位朋友啊，叫 VV， 我们来听一下。
3: 国兴大道总博物馆对面有汽车相关。
0: 哦，汽车相关是几车相关呀？比如说是2车呀，还是3车呀，对吧？我感谢您的爆料啊。

好，下一位哈。小福仔他说，春春，听说你即将退休了，这是你听谁说的？你让他先退了再说好吧。我现在换句话说，我想退都退不了啊，现在啊。好，然后呢，我们又继续看啊，仍然是面前坡的男人啊，仍然还在。

0: 有一台白色车在路上，两个车都是行驶的过程当中，白色的车有一点点加塞变道，我们都以为是第一个画面所产生的交通事故。那很明显的，那就是面前坡男人的那个他应该是什么呢？应该是对方那个白色车的全责啊。但是结果后来才知道，实际上他那个视频呢，实际上不是那一个画面的交通事故，而是后来他最后可能是要放客人，往右靠的时候，他在往右靠，可能后面有一台车起步，但是我没看到后面那台车。这个时候你出现的这个，如果是在这个时候出现的这起刮蹭事故的话，哈，我跟你讲，八成就跟那个刚才西格玛苏师傅啊，还有浩然哥浩师傅啊，他们说的这个让右的这个判定责任的方式是吻合的了啊。来了，所有的时间啊，我们继续来为收音机前的各位车友们来进行二手车的专业评估啊，每周就这一次。接下来啊，我们看到平台当中有一位微信名字叫泰山压顶的朋友啊，他说我这是15年14款起亚 K4 1.8 的自动挡，行驶了17万公里，请问还有多少钱？15年14款起亚 K4 1.8 的排量，然后那个17万公里公里数是有点多了哈，总公里数偏多。
1: 对，15年上牌跑了17万公里。
0: 其实你要分摊到每一年，它也跑的也没多少，1万多公里。
1: 啊，是
0: 1万多公里的这个
1: 年头长了11年车，
0: 年头长。对。然后呢，其他就没什么了。起亚 K4，能给多少钱？
1: 车况正常的情况下，我觉得应该在15000左右吧。
0: 给到15000左右。
1: 对，
0: 好嘞。这里还有一位朋友啊，这个发来的这个微信名就是一个小问号啊。他说我这是13年12款的奥迪 Q3，然后是40版的运动型，还是进口的，然后跑了16万公里。好，我先说一下，是13年12款，还有是进口奥迪 Q3 啊。那有可能你当时买的进口版，那当时这个钱没少花呀。如果是进口版，在外带又买了个40版本的，应该是带4驱了，一个运动版。那当时的购车价格和后来出了国产版的 Q3 之后，这个价格就要被国产版拉低，然后再走到现如今，再加上现如今的这个 BBA 的行情，啊，那结合这个13年12款奥迪 Q3。16万公里，能给多少钱呢？
1: 13年，其实当时应该也有这个国产的了，
0: 国产的也有了。
1: 觉得进口的可能更好一些。
0: 哎，对对对，你也别说，
1: 但实际要用到现在的话，基本上进口的也没有优势，甚至有些时候还是一个减分项。为什么？因为二手车你到这个残值了之后，很多人就会考虑它的使用成本了。你如果说日常的维修维护费用要比国产的高的话，那很多人就你这个价格就不如这个国产的。
0: 好。那么综合上以上的表述哈，那么这台车可以给多少钱呢？
1: 16万公里的话，我觉得这个车13年上牌应该是25000左右吧。
0: 只有25000了？
1: 对，
0: 我的天哪！车主自己好好保重啊，然后这个深呼吸，多喘几口气。这个可能当时像他这个车，他当时得买到多少？将近得30多万吧，这车到得了不？
1: 40的应该超接近40了吧？
0: 接近40了，
1: 最豪华版的都40多了都。
0: 我的天哪！
1: 13年那会儿车价还是不
0: 一
1: 样。
0: 一台 Q3 买出了40万哈，外带4驱，好吧？所以说，你说当时40万，现如今才刚才给了2.5个 W 啊，
1: 25000左右，
0: 2.5个 W。

0: 哎呦我的天，好吧，来下一位啊。这个每周二听车车总动员二手评估哈、啊、也需要大家有一颗强大的心脏啊。下一位是唐心唐思，他是那个16年10月份马自达的 CX5 豪华版 2.0 的舒适四驱，然后是6万公里。我看看啊，16年11月份的马自达 CX5 豪华 2.0 适时四驱，那个 2.0 的有四驱的吗？我记得 CX5 只有 2.5
1: 的，
0: 2.0 也有四驱啊。
1: 豪华版的是
0: 有四驱啊，
1: 当时15款的时候是有四驱的。
0: 哦，那好吧，那 2.0 适时四驱，6万公里，公里数跑的倒是真少。
1: 嗯、对。这个车6万公里的话，那确实是有一些加分啊。
0: 嗯，
1: 对，16年上牌的话，现在这个车行情我觉得大概在3万出头。
0: 3万出头啊。3万出头啊。来，欢迎老朋友啊。

0: 这个西格玛俗师傅在这个平台上还发了一句话，说没有烧油，没有烧油的吗？就是说问环环经理现在店里有没有什么精品的二手油车的意思。
1: 那现在油车的比例肯定还是稍微
0: 比较大的啊，
1: 比电车的多的。
0: 是是是，
1: 我们
0: 是那你这还有没有什么比较经典的这个二手油车，也给朋友们介绍了一两台。
1: 那我看看
0: 看 看
1: 哪个更好，
0: 也重新再搜搜库存 啊，然后那个找这个看门的张大爷说，大爷你帮我进去看一下啊。好，在环环经理在看这个的时候，我顺道这是听众隔空和环环经理对话哈，说真的，说实在的，你这个汗值钱的地方就是2025年的125公里纯电。对呀、啊，那确实啊，也正是，就是说他有他的值钱点，所以他这台车他也就是报价，现在就是说在二手市场报价是报10.8个 W 啊。还有一个，他毕竟汉呐，他其实相当于是算是一台中级轿车了。然后呢，现在二手跑了一年，当然公里数稍微多点，5万公里，然后现在卖到10万块钱。那也就是10万块钱，也就是当年的一个卡罗拉的价格了啊。你要说6万多块钱，确实也是，那实际上对不上像比亚迪汉这么最就是一年身份的一台比亚迪汉这么一台中级轿车啊。好嘞，这样子环环看的差不多了吧，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整点之前介绍一两台油车，二手的。
1: 对，我先解释一下这个听众的他的一个固执点吧。
0: 对，
1: 对，所有的这个商品啊，它的价格它可能是以这个行情市价为主，它不以个人的意志
0: 啊。
1: 对，你不是说我觉得这个车多少钱它就多少钱。
0: 对对对
1: 对，那比如说那我们收车的时候，我都希望它便宜一点，
0: 嗯，
1: 对吧？但是很多人卖车的时候，他又希望他卖得高一点。
0: 对，不过我听出你这意思了。
1: 最终呢，他也不会以我的这个意志，或者以车主的意志去成交，他还是会回归到这个正常的市场行情。对，他觉得你
0: 特意问
1: 了，他就问别人去。
0: 对
1: 对，那所有的人这个这个二手车的车商当中，他总有一些出价。
0: 对，这就是刚才我跟大家也介绍了，就是说二手车商难还难在，他不仅要卖车，他还要收车。你打个比方，就像晴空万里说的，你觉得就是值65000的话，那你首先得要看，你要是说车商报价都才报65000，他收车可能得收到5万来块钱去，5万来块钱你得要看一手的车主，人家5万块钱愿不愿意出，如果他不愿意出，你这台车收都收不到，连报价的机会都没有。
1: 那就
0: 第二个是
1: 5万块钱，那就不合理，这个车的新车就不能卖到。
0: 第二个是新车，就是首任车主如果听到环环店里只报5万多，但是旁边有那么多竞品的二手车行，

0: 比如说人家出到六万，出到七万，出到八万，那这个时候缓缓经理他也收不到这台车啊，他一定是在一个基本合理的前提之下哈，你也愿意卖，我也愿意买，好吧？得了，这就我们一会儿回来再介绍二手油车吧，马上进入整点路况。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3: 中午的12点，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先来关注到交警指挥中心刚刚最新发布的交通提示啊，这个交通提示的话呢，主要是说到在绕城高速往老城的方向，大概在美鳌高架桥的路段，受城迈辖区事故的影响，车道缓行，请途经驾驶人呢注意减速慢行，安全驾驶或者是择道绕行。那这个事故的话，城迈交警这边呢也已经收到啊，并且有警力到现场去处置。大家在途经的时候呢，特别注意避让事故现场，保证自己的行车安全，也可以适当的考虑一下，要不要从美安这边下啊，然后呢走一下比如说像美安大道啊或者南海大道，这样呢去老城的话也是可以的，而且还比较方便。但如果说你要去西线高速的话，可能没有更好的一个绕行的路线啊，注意经过路段现场避让事故的位置，保证自己的行车安全，服从现场交警指挥。再来关注到市区里边，市区里边呢现在红城湖和南海大道的交叉路口，从红城湖往南海大道的直行方位流量还是比较大啊，会有明显的一个堵车的情况。这个路段上主要是在直行的方位上排队，左转还有右转弯方向其实影响不是很大，也不需要大家去绕道行驶。再来关注到凤翔路华侨中学的这个位置啊，往阜城互通包括往滨江路方向堵车呢还是稍有严重一点，后方滞留到振发路路口的位置，但主要是受到学生放学，估计也就20分钟啊，整个路段呢就会逐渐的恢复到正常行驶，不需要担心。其他各主干道目前保持顺畅。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琛，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0: 秋月光下，佳宁娜是回家的期盼。佳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佳宁娜月饼，
1: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2: 赶紧拿回来吧。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1: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2: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1: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3: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哎，这楼下又积水了，我直接穿拖鞋趟水去上班吧。
5: 不行不行，你今天这样贸然往积水里冲，轻则腿上会起红疹真菌感染，重则掉进煤井盖的暗渠里，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4: 这水也不深，没什么风险吧。
5: 瓢泼大雨过后，道路积水时又发生，雨后踩水、趟水、涉水，这些看似寻常的场景，其实呢都暗藏着健康危险。洪水能使病菌更容易传播，同时也能使我们的抵抗力下降。
6: 如果需要趟水出行，可以选择高帮鞋底防滑的雨靴，让双脚完全不接触积水。另外，雨天出行千万不要光脚走路，水里的尖锐物、看不见的细菌都可能让你受伤或感染。
5: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趟水之后，

0: 应立刻用流动的清水或淡盐水来冲洗双脚，重点搓洗指缝、脚底这些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
1: 如果脚上有伤，先用生理盐水冲洗干净，及时消毒。如果伤口较大，要及时就医包扎，避免伤口受到污染和伤害。
0: 另外，如果汤水后出现了红肿、发痒、疼痛、脱皮等症状，一定要立刻就医，并且告诉医生有过暴雨汤水经历，方便诊断。

一块月饼为什么馅料始终坚持自己做？因为地道的琼氏酥皮月饼讲究的不只是皮酥，更重要的是馅儿香。琼真月饼近百年来始终专注琼氏酥皮月饼，琼选料炒制到成馅，坚持全流程自制，这一切只为做好海南人熟悉的中秋味道。地道琼氏月饼就选琼真，打开抖音搜索琼真食品旗舰店，解锁琼氏经典。

0: 是什么？
1: 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2: 第二套全国中学生广播体操，时代在召唤。
3: 再次的二起来，二十一种人生态度，二十一种人生智慧，翻译成四个字，那就是难得糊涂一下啊！一周当中，所以紧扣二的主题，我们今天呢也算是请来了一周当中啊最有人生智慧的特邀嘉宾，他们就是来自于，他就是来自于南海大道一淘好车的资深二手车评论员陈泽环，环环牛驴，你好，
4: 真的好，大家好，
3: 哎，我呢。也配合一下，今天星期二哈，我呢就是你们的村村九九五四，今天是谁呢？今天又是西格玛苏师傅车车总动员。今天我们直播室里边，环环经理，我们为大家开通的热线电话号码就是
4: 零
3: 杠奥迪。好，给朋友翻译一下啊，这个号码就是66660954，今天周二可以打电话进来，来评估一下二手车。第二种互动方式哈，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啊，比如说把你二手车的信息把它发送上来啊，一个呢是可以语音，再一个呢也可以通过文字的方式啊，然后我们今天就现场以直播的方式在线来为您进行二手车的评估给价啊。有些朋友想买二手车也没问题，不管买油的、买混的、买电的，这个环环经理一会儿第三趴，我们再找时间让他给大家介绍这个他们店里现在有的二手精品油车。第三趴我们重新回来之后哈，我们看到目前这个界面上和我们互动最多的是啥呢？首先有一位叫雨的朋友，他给我们发来了一台这个19年 1.5T 风尚版 CRV， 跑了6.8万公里，请问现在还值多少钱呢？19年风尚版 CRV 1.5T， 然后6.8万公里跑的倒也不算多，车呢当年也还算是一代名车 CRV。这个车现在能给几多少个 W？
4: 它这个是风尚版的，配置稍微高一些。它这个现在是跑了6万多公里哈。
3: 对对对，接近七万。
4: 19年上牌，这个车现在的行情，我觉得应该在58000左右吧。
3: 58000左右哈。然后下一位啊，叫紫苏的朋友，他说：“主持人，主持人。”

0: 他说推荐大家买红旗车吧。然后我前面一看这开头，我还以为说是这个忠实粉丝来推荐车来了呢。结果再往后一看，他说为啥呢？红旗车可以在左拐，可以在右拐的时候不必让绿灯的路人，还可以在车里斜视绿灯的路人。哦，是这意思，就是说可能遇到了开红旗车的车主，没有右转的时候没有避让人行道的行人，就是稍微豪横了一点，没有遵守这个人行道上让行人的这个规则。这个问题我觉得不能都怪到人家红旗车吧，你说是不是？这个这只能说是个人素质的问题呗。
1: 嗯
0: 啊，你或者你反过来讲，难道就是这样不让行人的这个车就只有红旗品牌吗？那别的品牌照样也有啊，是不是？然后再就是谁呢？晴空万里，我的天，他算是盯上你那台这个比亚迪汉了。然后他又接着说啊，他说而且不知道电池会不会衰减，会不会虚，我是跑网约车的。不是，你这个是什么逻辑关联呢？跑网约车和虚之间就有体虚、肾虚还是哪虚，反正电池是不会虚啊。哎，有个朋友说你怎么知道的？那我是猜的，让黄经理自己说一下吧。那你们那台，你们就是说收这个新能源二手车的时候，你们会不会也要对这个二手车的电池也要进行检测呀、啊？
1: 是的，现在都有这个健康度的检测
0: 啊。
1: 现在二手车基本上这个检测都比较完善了、
0: 嗯、
1: 啊。一个是会对过往发生的一些维修历史啊进行查询，
0: 嗯嗯，
1: 然后也会对重大的一些问题进行排查。
0: 嗯，
1: 对。然后新能源车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电池健康度的检测，
0: 嗯，
1: 电池维修历史的检测。
0: 嗯。所以呢，就是怎么说，站在商家的角度哈，其实我自己觉得二手车商家其实是相当于二手车的第一个买家，所以你站在一个买家和一个卖家的角度，我觉得就是像晴空万里啊，你这个琢磨的呢倒是挺多，但是呢可能操的心有点都多余了、嗯、你看就是说，首先你自己觉得，先是说那个车价的问题，你如果是你认为六万五合适，但是人家车主低于六万五他会卖吗？是不是？人车主自己也会算一笔账的，我这车是一年的车呀，对吧？第二个，你说就是说电池会不会虚，怎么就偏偏你关注的车它电池就虚了呢？其实有的时候是因为你关注了，所以你就总是把你的担忧把它无限的复制到你每一个你关注的，比如说今天你关注车时，你就会考虑这车是不是虚了，比如说你要是关注电冰箱的时候，你就会想着电冰箱的压缩机是不是坏了，你要关注大地的时候，你就在想今天这个地是不是有可能会塌了。我环环境，我这个
1: 没有，我觉得
0: 是否能够为你代言呢？
1: 我觉得买二手车有一些顾虑，那肯定是正常的，
0: 但是不能太多顾虑了。
1: 也不是，你现在有顾虑，它其实很容易去排查。你比如说
0: 它
1: 价格现在对比的渠道也很多，现在基本上二手车的价格已经接近于透明了嘛，
0: 对
1: 吧？你这现在
0: 你上网到处都能查，
1: 网上你看同年同龄同车龄同车况同里程的，基本上一对比就大概能知道，
0: 是
1: 你要光挑那个最便宜的很可能就是一个坑了。
0: 是的
1: 啊，对。然后就是这些主机厂出厂的一些这个质量问题，其实也可以通过一些这个车型的论坛去了解。
0: 嗯
1: 啊，现在信息都基本上是很透明的啊，
0: 是
1: 没必要去太多的这个
0: 对
1: 过于忧虑。
0: 是的，就是说，如果说这个谁晴空万里，你要是喜欢这个车，有空可以过去看。但是有一点，后头你又说你是跑网约车的，其实我个人觉得，针对海南目前跑网约车的这个市场来。

0: 说的话，你关注这台车其实也没有多大的必要，因为在海南，与其选一台 DMI 版本的这个比亚迪汉的话，你不如选纯电 EV 版的，是吧？所以说呢，不适合你的呢，其实我觉得也没有过多的去需要过多的担心啊。然后这里有一位朋友给提了个建议，就是说黄欢经理，我这话筒已经给你开到最大了。然后呢，这里还有一位热心听友叫 TX 啊，他说黄欢经理声音太小，黄欢经理就这会儿是饿了，一会儿他一会儿到中午十二点，他这一顿午饭一下去啊，就不一样了。
1: 现在好了吗？应该就是声音调的不够大。
0: 不，
1: 哎呦，我现在听的感觉声音好大。
0: 你确实是声音，说话声音确实是
1: 缺点气势。
0: 就是平时习惯了，可能不喜欢说太大声音。
1: 嗯、
0: 你看你的话筒推的比我还高，你看见没？
1: 嗯嗯
0: 啊，我这而且那个什么，其他的嘉宾我确实没有在网上加音量的，啊、所以这个当然大家听的可能也是，应该说的也是实话啊。感谢。然后下一位啊，王立刚，2019年本田的捷德，8.7万公里，自动舒适，白色，没有维修，我的厉害，我的天，厉害啊！这位车友，那个没有钣金喷漆，说明这车主车开的技术这个不错啊。就是一个人不仅是要车开得好，而且车还呢就是出事故出的少，评估一下呗，合适就出了。哦，这看样子这个人家这是准备要出车了。2019年的本田捷德啊，那应该都是1.8的啊，除非是说您是单独买的，比如说刚好那时候也有1.5T 的后续，如果是 1.5T 你再更新，如果要是2019年本田捷德按1.8排量的8.7万公里，
1: 嗯，
0: 自动舒适白色，
1: 嗯，
0: 能给多少钱？
1: 如果是1.8排量的话，这个车2019年上牌，现在行情应该在43000左右吧？
0: 43000，
1: 嗯。
0: 如果您那是 1.5T 的，您再另说啊。1.5T 的会比这个车的价位要高一点，
1: 要高一点，
0: 要高一点哈。好好好，那我估计也就是五万出头了，我估计也就是这么回事。
1: 嗯，差不多，
0: 差不多吧，
1: 差几千块。
0: 哎。好，下一位啊，一个英文字母 T 啊，他说我这是2011年2010款奥迪 A6L 2.4的舒适型，跑了15万公里，请问还有多少钱？奥迪 A6L 2011年2010款，
1: 10款最老的，
0: 还是个2.4排量的，这个是属于真正的老奥迪了。
1: 你还记得那个是哪一款吗？
0: 我估计就是那个外观看起来有点
1: 圆润的，
0: 圆润的啊，那个时候的奥迪都是这个款式的。
1: 嗯，
0: 但是那个时候也是奥迪就是高高在上的年代啊。
1: 啊，那是
0: 啊，那时候奥迪不管用个什么发动机，那在大家的心目当中，第一个就是高端，第二个是官家形象，是吧？那时候奥迪算是最高级的
1: 行政座驾，
0: 行政级座驾。
1: 嗯，公里数有说哈，
0: 15万公里。
1: 2.4排量，15万公里，这车应该
0: 估计就是个位数了，
1: 也到最低，那肯定是个位数。
0: 个位数，那就是2到3个，
1: 到不了了。这个
0: 连2到3个都没了。
1: 所以老款的话，我觉得就是10000来块钱的事。
0: 一万来块钱啊？
1: 对对。
0: 我的天，那要是10000多块钱，哎呀，10000多块钱的话，那这个要是接手买下来，那至少开的路上还是可以装一下的，啊，
1: 装不了了吧？
0: 装不了了。
1: 还有很多更高端的，当时比如说像一些七系啊，或者是 S 级啊，基本上这么老的应该都是差不多这个价位。
0: 哦，你的意思就是说，如果就是算在这个段位里，就算说要装，也是装个更大的了，就是
1: 你要装代价，
0: 装七系啊，装奔驰 S 级啊，
1: 代价也有点大吧，
0: 也都有点大啊，
1: 使用成本高，这种车。
0: 哦，那倒也是哈。来，我们再继续刷新一下啊！来，连着进来了两台车，那我们先来说第一台，这位叫德吉朗日啊，2019年上牌，丰田凯美瑞，哇 ，GTM 七二，这是说的这是什么代号啊 ？GTM 七二五零 GCG。

0: BPM 公里数是95000，那就是我这么猜想是
1: 它是车辆型号 HGH7250 对吗？
0: 对，7250。
1: 嗯，轿车七代表轿车，2.25代表排量，它应该是2.5排量的。
0: 这是从行车证上拔下来的这个代码啊，
1: 车辆型号对。
0: 哦，
1: 2.5的，哪一年上牌的？
0: 2019年。
1: 嗯，
0: 丰田凯美瑞。
1: 720G 是吗？20年上牌的。
0: 19年上牌的。
1: 19年上牌的。
0: 哎，公里数是接近100000了。丰田凯美瑞，看看这个能给多少？
1: 快100000公里了啊！
0: 对，9.5个。
1: 对，
0: 嗯，
1: 2.5排量的这个车，19年上牌，我觉得应该在这公里数稍微大一些，应该在75000左右吧。
0: 75000左右啊！
1: 对，
0: 好嘞。哎，今天我们这个整体的这评估的这价格还算可以啊！你记得上一期节目我们评半天都没超过50000，今天咱们至少是、
1: 哦、那不是给的低，那就是车型的问题
0: 啊！今天咱们至少是今天还评了一台，刚才给了一个23.5的一个保时捷马看的
1: 啊，对对对，
0: 是吧？现在今天还是有高点啊！然后下一位 ZXZ， 它是2014年的雷克萨斯的 CT200H， 这个。珍珠白色，开了116000公里，现在还有多少钱？哎，这个车好像是第二次吧，还是说碰巧是两台同样的车？
1: 有这么新的 CT 两百吗？2014年上牌的吗？
0: 不，一四年
1: 啊，2014年，
0: 2014年的这个 CT 两百 H。
1: 嗯
0: 嗯，之前好像飞飞星也评过一台这个车，
1: 嗯、
0: 那个我不知道是不是说同一个车友，还是说刚好是同一个车型、
1: 嗯、
0: 啊、
1: 嗯？
0: 好像现在这个车时至今日也没几个了，好像是不是？2014年的雷萨，
1: 保有量相对小一些，这个车，
0: 嗯，
1: 对，
0: 而且一般开这个车的多数都是女车主，这个车型深受女车主喜欢，真的，
1: 是吗？
0: 啊，对呀、啊，
1: 嗯，
0: 珍珠白，哎，应验的就是车内坐的一定是白富美。啊、好好好、
1: 那您看一下，
0: 我这是帮你
1: 里程是，
0: 我这是故意帮你拖时间。
1: 这种车价格还是比较，就是，也它虽然保有量不大，但是价格还是
0: 保值率还在那儿是吧？
1: 通用，嗯，
0: 有那个
1: 啊，那还好，其实，
0: 嗯，2014年，
1: 2014年
0: 12年的车了
1: 啊，
0: 这个116000公里，将近120000公里，
1: 啊，11万多公里，
0: 哎、
1: 嗯，
0: 然后这个给多少钱？
1: 我觉得应该在3万8左右吧。
0: 哦，那还是可以。
1: 4万，对，
0: 那还是可以啊，给到3.8个 W。
1: 对对对，
0: 我记得好像上一周，菲菲经理也评了这个一台这个类似也是一样的车型。
1: 嗯，
0: 但是不知道是不是这位车主。
1: 嗯，
0: 低于这个价格。
1: 那看年份吧。
0: 那就看年份。
1: 嗯，
0: 好。
1: 如果不同年份的话，那价格肯定会有差异嘛。
0: 好嘞，那这样子，这台车呢，环环经理给的价格是3.8个 W 左右啊。反正如果说其中有某一些车型，大家觉得估的价格给的，哎，确实觉得自己还比较满意啊。比方说像刚才那个，这个谁，2019年的本田捷德啊，本田捷德这个车，如果大家听的觉得还是哎可以，那我们这会儿说到此时啊，情到深处，我们要报个电话号码，普通那个谁，环环经理。普通话版的联系电话号码呢，就是13700411991，朋友们可以记一下。等我们节目结束了之后，大家各位车主可以找环环经理，要么评估啊，要么转让车型啊。然后接下来朋友们还可以听到一个海南文昌口音的联系电话号码，就是
1: 11000D
0: 摇摇搞搞摇。好，我们继续评车啊。下一位朋友啊，这个微信名是个英文字母 L， 他说一汽揽境23年的 2.0T 的版本，然后呢60000公里，揽境一汽大众的那个六座的那个大 SUV，
1: 嗯
0: 啊，约等于上汽大众的那个途昂。好久没坐油车，对油车的名字已经开始有点生疏了。不行，明天周三啊，明天我们坐一期油车，我把原来的一个这个老朋友给约回来了。
1: 嗯，其实一汽当时好像也有一个对应途昂，叫途昂 X，
0: 途昂不，只要是途昂的就是上汽的，是这个一汽对应途昂的就是。

0: 是这个揽境，
1: 是吗？
0: 啊，就是这个揽境，啊。
1: 在哪一年上班？
0: 23年的，
1: 嗯，
0: 然后是2.0T 的版本，它这个应该是
1: 6座7座的，
0: 嗯，这个就没写
1: 啊，
0: 哎，这个就没写，然后这个主流的市面上应该都是买2.0T。它 2.0T 好像还分低功率版和高功率版，然后它的顶配还有一个 2.5T 的发动机。
1: 对，它有330、380，但是它也有六座、七座。它这个是我们按六座的给它估。
0: 行。
1: 低配的是吗？精英版的。
0: 它什么都没说呀，就是其他的信息都不。哎呦呵，哎呦，完了。
1: 嗯。
0: 菲菲经理也在听节目。我顺道问一下环环
1: 啊，
0: 平时菲菲上节目的话，你平时听不听？你都没听。
1: 我有时候忙就不听。
0: 哎呀，啊，你看，但是我跟你讲，你上节目，人家菲菲经理都在听，就是说你
1: 肯定比我清闲。
0: 那不是，人家忙啊，人家多少事儿
1: 啊，好吧，
0: 人家还有羊肉馆子呢。好吧，你先把这个先说了，这就是这个揽境吧，大致先给个参考价格，因为车主给的信息不全啊。
1: 23年上牌的，
0: 嗯，
1: 啊，我们就按照精英版的给他估吧。这个车23年上牌，现在市场行情我觉得应该在13万左右吧。
0: 哦，这个车还可以有13个 W 哈。
1: 对，
0: 好，反正车主你再补充一下哈，因为 2.0T 也分高功率、低功率，还有就是究竟是6座还是7座。像这两个这个因素哈，对这个车的价格影响还大不大呀？
1: 肯定会有，
0: 还是有哈。
1: 对，
0: 所以那还是
1: 详细一点的话呢，我们
0: 那还是有必要，就是能补充一下，好吧？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啊，菲菲经理过来是说的啥话？菲菲经理说，14年的雷萨给的是3万左右。哇，那照这么说，那如果是同一台车，环环经理多给了8000，说明这个一淘好车
1: 抢生意了都
0: 啊，一淘好车还是财力雄厚啊，背景深厚，
1: 那没有，菲菲才是背景深厚
0: 哦，他菲菲的背景是羊肉馆子，还有以及小鹏和领跑做后盾。你看，我就记得好像上一次菲菲经理给的是个整数，好像基本上就是在3万块钱左右，
1: 嗯，
0: 然后你刚才那个给的3.8个 W，
1: 嗯，
0: 所以你看啊，两个不同的评估师给出来价格就不一样了。
1: 是，我们要确认是不是同一台车，它有些车它也有可能是同年份，但是它里程
0: 不一样，
1: 属颜色啊，
0: 是的，是的，
1: 会有一点影响。
0: 我记得上次反正是也是有这么一台雷萨 CT200 这个车，但是是不是12万公里，那确实是。看看这个车主本人啊 ，ZXZ， 你回复一下，看看是不是已经评估过一次啊？好 ，L 回复了，是6座380，也就是380的
1: 高
0: 功率，
1: 嗯，
0: 高功率版了。
1: 那可能价格肯定要还要高，
0: 还可以再高一点，
1: 高个10000块钱左右，
0: 是4个 W。
1: 对，
0: 哦，这你看。
1: 那这新车可不止啊！
0: 哦，对对
1: 对，
0: 就是说，你看他补充一个信息上来，一下这一条信息值10000呐，啊，一下就多了10000的评估费上来了，那不是吗？
1: 那倒也没有，他主要是还是他这个车他购买的时候，他这个
0: 他买的贵一些吧，
1: 他的支付成本也高嘛。
0: 哎，那倒是。但是你不觉得在二手车评估里头能加1万块钱上来的这个含金量也是不低呀？你说对不？你说加10000上来，现在有的车评下来也就10000多呀。好，下面啊，下面一位是，哟我天，这车怎么这么多啊？这是13可口米，这什么6年4月上牌，6年，那就16年是不？高尔夫7。改 GTI 2.0T 71000公里加公里，白色的，要评两台车呢，两台车，一台呢，那我估计是，那就是16年吧，这个16年4月份的高尔夫七高七，哎，等一下，高七 GTI， 我的天，那这玩的性能车呀，然后是这个71000公里，那顺道问一下。既然都已经是属于叫做改 GTI， 那言下之意是不是一是刷

0: 发了城市，二是还改了一些东西的哈。我问一下这个华文经理，像这种改过的，这个做了一定的性能车改装的，这个在二手车评估时候会不会拉低价格？
1: 如果是 GTI， 它这个车它本身就是它的受众啊，它都是喜欢，
0: 都不是什么好人，
1: 那是喜欢改车
0: 啊。行，
1: 对，如果说它改得很好，那不影响这车上路，那都是加分项。
0: 哦，加分项。太好了，那行吧，那就咱们来看吧。16年四月份高七 GTI， 2.0T 7万公里，这个先能给多少钱？
1: 就是他有改装，但是没有表明改了哪些东西。
0: 对，除非他这会儿能
1: 16年上牌的。
0: 16年，
1: 六七万公里哈。
0: 七万一千公里
1: 。
0: 哎，对，这个车。
1: 这个车的话，如果是16年上牌的高七 GTI， 我觉得应该在5万块钱左右吧。
0: 啊，多少？5个 W， 这可是一代这个信仰之车。
1: 差不多了。
0: 就5个啊？
1: 对。
0: 低了。
1: 真的都想超前是吗？
0: 是，
1: 我带你去买
0: 下一台。那个20年六月份上牌的奥迪 A4 Avant， 这又是一台玩家玩的车啊。然后48000公里，蓝色，两台都是原版原漆，各能有多少钱？哦，这是加前面 GTI，这典型的13可口米，是一个圈子里的玩家啊。然后咱们就说吧，20年六月份 A4 Avant。然后是48000公里，Avant 基本上就代表着是这个
1: 四零的啊，
0: 两驱车型四零版本。
1: 咱们院子里也有哈。
0: 对，曾经有过。
1: 它就是19款的了，这个老款的车型了。
0: 对，其实你别说它那一款，我是应该那个外观还挺好看的 ，A4 的 Avant， 比当年坏坏买的 A6 的 Avant 要漂亮多了。那审美都不在一个档次。好，
1: 村长就喜欢这种小巧一点的。
0: 哎，对
1: ，A6 可能稍微大了点啊。
0: 这车特别是有些人个头又小了一点，坐在里头看着像无人驾驶。
1: 19款的话，我觉得这车现在应该就是9万块钱左右吧。
0: 这个是9个 W 左右
1: 啊。
0: 好嘞，九万左右。
1: 对。
0: 啊，有意者节目之外，你们在话聊，好吧？我最后呢，节目尾声了，我们最后报一下这个环环经理的联系电话啊。然后我看啊，村里的丫头说，我上次两台车，环环经理给的都要高一点。哇，可以啊，高风亮节呀、啊。节目之外，普通话对，联系环环经理的普通话版电话号码是13700411991。接着还有一个海南文昌温田口音的电话号码就是
1: 1800D1111。
0: 好了，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啊！感谢环环经理，也感谢各位。
2: 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中午的12:33，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到了中午的12:30啊，之前在凤翔路琼山华侨中学的位置上有的堵车情况，现在呢就已经恢复到了正常通行，不需要担心。凤翔路现在的堵车点呢是在高铁东站的出口出来之后啊，进入到凤翔路掉头口附近的那个位置，稍微有一点点堵车，但不至于到那种完全走不动的一个程度，就是流量比较大。然后是这会儿在高登东街的琼台师范学院这个位置上呢，目前有一定的交通拥堵，后方的车队陆陆续续的是滞留到琼州大道的路口路段，通行的这个速度也是比较缓慢，但是一旦过了前面的中山南路路口之后呢，又一下子好很多，所以倒是也不需要大家去绕道行驶。再来关注到的是海秀东，海秀东现在跟和平南路路口的路段，从和平南进入到海辅路还有去到和平南延长线的这个车还是有点多的啊。我们在现场的视频数据当中呢也查看了一下，现在主要是直行方位的车流量会更大，像是左转的或者右转这个位置的话基本上是

0: 没有什么问题。直行方位后面的车队呢，陆陆续续的快要排队到时钟斑马线，包括在后面的文明东的路口位置，都有一定程度的交通拥挤和通行缓慢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到的是，这块的话，哎，好像是不是有没有事故啊？没看到有事故啊，在海辅路跟和平南的路口处，就是单纯的车多吧。没有看到有事故发生啊，就是后面排的这个队伍会比较长。龙华路和龙坤北路的路口呢，不管是往一中转盘方向还是往国贸的方向，主要还是受到红绿灯灯控的影响导致的通行缓慢。基本上各自在过了红绿灯路口之后就好很多，也不需要大家去绕道行驶。如果各位路面上遇到有交通事故或者其他的一些特殊情况，也可以呢向交通954继续来爆料。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是全国通用吗？是否存在有效期？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可以通过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来进行查询，证书在全国范围内都通用，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没有有效期。
2: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3: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2: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3: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2: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3: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狠出差。
6: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5: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6: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5: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6: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溪流水位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5: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既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6: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5: 交通54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7: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8: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7: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9: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7: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0: 我们一起出发吧，
7: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9: 就是把这个打开，
11: 哦，
9: 厉害了，
7: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7: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7: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现在第二个团已经开始招募了啊！你要是再不抓紧时间的话，二团也没你的位置了。

0: 个一个漂亮的姑娘。
1: 9月20号想跟交通九五四前往新疆过中秋节的各位宝子们都可以直接发送新疆啊，发送新疆至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来获取详细行程啊，
0: 这就是我
1: 报名咨询方式里边都有的。9月20号我们就走了啊，现在已经是9月1号了，新的一个月开始了，距离出发倒计时19天。

0: 欢迎自由自在啊，这新粉丝啊。
1: 风起时心如尘，落叶之
0: 欢迎不负韶华啊。

0: 欢迎 Strawberry， 你好。
1: 花菜。
0: 啊？
1: 花菜。
0: 你这个名字是不是这么念的？我查查。
2: Strawberry。
0: 啊，是这么念的。Strawberry。你叫我名字干啥呀？是不是想我了？一般想我了的听众都会叫我的名字啊。9月20号啊，交通组是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8日之旅正式向您发出邀请了。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还有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大片啊。独家赠送千回西域表演和热闹的篝火晚会，让您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全程2+1陆地头等舱，哎呀，坐着也是宽敞舒适啊。全程网评4钻酒店啊，再加一晚舒适酒店，让您睡得舒心。另外呢，咱们还给大家安排了很多当地的特色美食啊，比如说阿勒泰冷水鱼宴呢，新疆大盘鸡呀，羊手抓饭呢，让味蕾呢也跟着咱们一起去旅行啊。这次除了有金牌导游专业领队全程跟团之外呢，还有坏坏携手开心大小丸子全程带队啊。那么这样的双飞8天秋日梦幻之旅呢，一个人只要6980元，6980元是包了往返机票、落地用车的费用、各大旅游景区的门票，还有吃住的所有的费用是一价全包的啊。如果你不想错过北疆最美的秋天，即刻拨打13976620142 13976620142手机微信同号啊。当然了，大家也可以直接发送新疆至交通组织微信公众号获取详细行程包括报名的咨询方式。

0: 笑啊，好想啊。
1: Franco 丁说，莫坏呀，中午也能听到你的声音啊。对呀，中午我们有节目呀，这是一档直播带货类节目，叫一路乐淘淘啊。播出时间呢是从中午的12:30直播到14:00啊，也是工作日的时候直播，中午12:30直播到14:00啊。如果大家想尝尝咱们新疆的法兰西小西梅啊，可以直接发送西梅，发送西梅至交通94微信公号啊。新疆法兰西小西梅，高甜度，多汁细腻，皮儿薄梨核，哎呀，这些全部都是它的口味特色啊，整体风味是非常浓郁而且层次丰富的。详情可以直接发送西梅。那么这个品种的西梅呢，在咱们海口几乎是找不到的啊，很难找得到，应该够呛能找得到，或者是根本就不存在啊，太难找了啊。但是通过咱们一路乐淘淘节目下单的话呢，很容易就能吃得着咯，几乎是纯甜或者是甜中带点微微酸了啊，远高于普通的西梅，就是它的这个甜度，因为它的平均糖度呢通常是达到了18到25度之间，那是真的远高于普通的西梅了啊。而且它入口是非常浓郁的蜜香，随后呢可能还会伴随着一丝清爽的果酸，甜而不腻的感觉，而且回甘是很明显的。除了果子甜之外呢，它还有这个特有的花香或蜜香啊，这个是普通西梅真的没法比的了，它这个风味比普通西梅更浓郁啊，是可以脆软两吃的，脆软两吃。放熟了，也就是软乎的时候你去吃它的话，那真的是有爆汁的感觉啊，浓稠如蜜糖一样，咬开之后那汁水迸发，果肉又特别的饱满，果肉是那种琥珀色的，晶莹透亮啊，口感细腻绵软，熟透之后真的就类似于软嫩的水蜜桃似的了。那么如果你要是想脆着吃的话，就不要等它完全成熟了之后吃，没有完全成熟的时候呢，你去咬它，它是带有一丝脆感的，那个口感就很像爽口的李子似的，但是完全熟透之后就是那种绵软顺滑的了啊。外皮呢是呈现那种深紫色或者紫红色，表面呢覆盖一层淡淡的白色的果粉，那么这层白霜呢其实就是果实自然分泌的糖分结晶，它不是什么脏东西啊，你不用非得把它给洗掉了，有了这层果粉反而说明咱们这个果实呢是非常的新鲜而且更甜的啊。来吧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你也想吃如此给力品种的小西梅，都可以直接发送西梅，发送西梅至交通94微信公众号啊，来获取详细的产品介绍，包括这个下单链接都有了。妮可说白天的坏坏才是真坏坏，你是不是说反话了？晚上的坏坏才是真坏坏，好吧。

0: 说什么啦？
1: 坏姨。
0: 又叫坏姨了。你以后能不能叫我坏坏宝贝呢？9月20号，想跟交通94前往新疆过中秋节的各位宝子们啊，直接发送新疆，发送新疆至交通94微信公众号了解详细行程，包括报名的咨询方式啊，也可以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3976620142 13976620142，手机微信同号啊。除了有专业领队金牌导游全程跟团之外呢，坏坏携手开心大小丸子也是全程跟队的，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保证啊，吃得好，住得也好，玩得也省心，而且呢不强迫性购物，不强迫购物都是自愿购买的啊。
2: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0: 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只有对方的机动车临时号牌可以申请一键挪车吗？可以，通过交管1213手机 APP 的一键挪车功能是可以申请一键挪车。如果您在海口，还可以通过海口12345微信公众号来直接申请。
6: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获得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能直接评职称吗？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系列职称评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高技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2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3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4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称。
7: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8: 小王，遛八月呢？
9: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10: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9: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11: 哎呀，别过去！
10: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12: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10: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实便带，给您一个。
7: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2: 哎呦，到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13: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12: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13: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6: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13: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6: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13: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1: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4: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15: 开车
0: 车上路，扎丁要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哎呀，今天我们节目里新疆的水果特别多啊，除了我刚才说到的那个
1: 掀起了你的盖头来
0: 新疆法兰西小西梅，咱们还有一款那个啥呀，叫新疆秋蜜黄油桃。想吃新疆秋蜜黄油桃的宝宝啊，可以直接发送桃子，发送桃子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啊。然后想吃那个新疆法兰西小西梅的各位听众朋友们，直接发西梅。新疆秋蜜黄油桃呢，主打的就是一个高甜度跟浓郁的桃香呢，果肉是金黄细腻的，汁水是非常丰富的，它是结合了油桃的光滑表皮跟黄桃的香甜风味，属于秋季最受欢迎的新鲜水果了啊。那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想尝一尝的话，可以直接发送桃子啊，发送桃子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我们推荐的这些水果呢，在海口真的是很难找得到，市面上应该是没有的，但是通过我们节目下单的话就可以吃得着喽。这个桃子跟那个小西梅都是一样的啊，可以脆软两吃的啊，两种吃法。如果你想让它变得很软糯入口即化，那就收到货之后放几天啊，放几天等它变软和了之后，那个肉质就非常的软糯入口即化了，然后果肉是紧实的，不硬的，咬下去汁水

0: 意啊，有爆汁的体验感。表皮是那种光滑没有毛的桃啊，所以你不需要扒皮或者是说削皮，你就可以直接吃了，食用的便利性也是非常高的。
1: 到秋天你的脸那红又圆呐，好像那苹果到秋天。
0: 咱们这个桃子是真的几乎无酸味啊，跟西梅一样，几乎是没有什么酸味的，非常甜润适口啊。

0: 来，
1: 顾先。
0: 让我来看看你的嘴。
1: 不给你看。
0: 你的嘴呀，
1: 你咬你啊。
0: 你的嘴呀，朋友笑啊，好像那五月的新樱桃。
1: 咱们一路乐淘淘节目呢是由懒人福橄榄糟粕醋特约播出。那现在懒人福橄榄糟粕醋针对交通窘塞的听众朋友们也是推出了非常炸裂的优惠机制啊，他们家的糟粕醋给你们成本价哦，成本价进货价让你们拿到手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窘塞微信公众号。浓缩型的，浓缩型的，实打实的浓缩原浆，没有防腐剂添加的啊！
2: 哎呦我的妈！
1: 里边是没有防腐剂的啊，然后它这个保质期是能达到半年以上的啊，所以你多囤几瓶放在家里慢慢用也是很安心呢、啊，不用担心很快它就过期了。浓缩型市场统一零售价是23一瓶，但是通过咱们交通九四一路乐淘淘节目下单的话。两瓶，嗯、你下单两瓶，一瓶10块；下单3瓶的话，29.99。哦，下单两瓶，一瓶10块；下单3瓶，29.99。那买的越多，肯定就越省嘛，对吧？你们能拍3瓶不拍2瓶啊？能拍3瓶不拍2瓶？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的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
0: 见到隔壁太阳。
1: 懒人福橄榄糟粕醋呢，是属于糟粕醋的新品种。当然了，也是糟粕醋的升级版啊，更是糟粕醋中的白富美。如果你们没有试过的话，可以尝试一下。
0: 你难道不知道吗？这里是新疆，是我们出生的。
1: 那我身边同事吃了之后都说特别好啊。
0: 是家乡，是我们爷爷生活。
1: 但是众口难调啊，有的时候万一碰着不符合他口味的听众，那也是不好说的事儿啊。想下单的赶紧抓紧时间啊，因为这个活动价是限量发售的，你不要等到活动结束了再拍大腿后悔当初没下单，真的是进货价给你们了啊，而且正品保证。那么既然我们把价格给大家压得这么的优惠，所以不能包邮啊，包不了邮，你得去到店自提，到店自提，如果你非得要求邮寄的话，邮费到付啊。
0: 古老苍茫家乡的土壤是我坚强生活的脊梁。
1: 自提地址呢也是比较方便的，就在海口天街18栋，海口天街18栋1-50号商铺啊。
0: 这就是他们赐予的力量，让我们怎能不坚强，这就是他们指引的方向，让我满怀希望迎接曙光。
1: 走喽，9月20号我们要去新疆的北疆过中秋节了。我们要吃新疆最大号的月饼。我们要撸爆滋滋冒油的新疆羊肉串。
2: 哎呦我的妈。
1: 详情可以直接发送新疆啊，发送新疆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

接拨打新疆的报名咨询专线，沟通效率会更高一些啊。手机号码是13976620142，13976620142，铁定发团啊，已经成团了，而且二团现在已经开始接受名额预定了啊，第二个团都已经开始接受名额预定了，所以你要是再不抓紧时间的话，二团也没有你的位置了，二团也没有你的位置了。我们错过就得等明年了，朋友们。这就是我们，这也是今年我们交通九四最后一次举办新疆北疆的旅行了啊、哦！机会难得，是我们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保证啊，吃得好，住得也好，不强迫性购物，都是自愿购买的哦。

那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想吃月饼的各位宝子们啊，一块月饼为什么馅料始终坚持自己做呢？因为地道的琼氏酥皮月饼讲究的不只是皮酥，更要馅儿香。琼真月饼是近百年来啊始终专注琼氏酥皮月饼的一家企业，那么从选料啊、炒制啊到成馅儿啊，坚持全流程自制啊，那么这一切呢，只为做好海南人熟悉的中秋味道。地道琼氏月饼就选琼真，打开抖音搜索琼真食品旗舰店，就能够解锁琼氏经典了。那如果你打开抖音搜索阿坏不坏的话，就能解锁坏坏在直播间里做节目的视频，就能解锁坏事经典啊。所以大家在打开抖音搜索琼真食品旗舰店的时候，也顺便搜索一下阿坏不坏，给我点个关注啊。

懒人服橄榄刀破醋活动价限量发售中呢，你们下单两瓶，一瓶十块钱，下单三瓶共计29.9元，原价23一瓶的。这个懒人服橄榄糟粕醋呢，是以橄榄代替了传统的醋酸啊，自然发酵49天，酸辣柔和，不呛喉咙，不刺激我们的肠胃，而且呢还富含益生菌、维生素、氨基酸，平衡咱们的代谢啊，清爽回甘，一料多用，火锅汤底呀、海鲜汤菜呀，或者是说做粉面的汤底都是非常好吃的啊，随你怎么发挥喽。这个被不少食客称之为中式海岛冬阴功，你们就注意不要用铁锅就行了，因为橄榄糟粕醋富含维生素 C， 会导致汤色发黑的啊，需要进店提货啊，因为我们是进货价给你们了嘛，成本价让大家拿到手了嘛，所以就不包邮了啊，需要进店自提。那么进店自提的地址呢，就是在咱们海口天街18栋了，1-50号商铺啊。如果你非得要求邮寄的话，邮费是自付的，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主持微信公众号，来添加商家客服的微信去私信下单。

新疆法兰西小西门右下的听众们，毛甜毛甜，毛香毛香啊！它的甜度是真的很高啊，平均糖度通常是在18到25度之间，远高于普通的西梅，属于纯甜或者是甜中带点微酸的口感。甜味是很有层次的啊，入口呢是浓郁的蜜香，随后呢可能会伴有一丝清爽的果酸，甜而不腻，回甘挺明显。除了果甜呢，我们再次强调啊，它还带有淡淡的花香或者蜜香，风味呢就是比普通的西梅更浓郁，而且这个品种的西梅在我们海口市面上很难找得到啊，但是通过咱们交通九四一路乐淘淘节目是很轻松就可以吃得着的哟，你只需要往交通九四微信公众

平台上发送西梅，发送西梅这两个字啊，搜交通94就能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发送西梅的交通94微信公众号就可以获取产品的详细介绍，包括下单链接了啊。果肉是琥珀色的，晶莹透亮，口感细腻绵软，熟透之后就类似于软嫩的水蜜桃，想不想吃？流口水了吧。那么这个西梅它是两种吃法啊，如果你给它放到完全熟透了的时候再吃的话，那它肯定就是类似于软嫩的水蜜桃的感觉，就是很绵软，一口爆汁的感觉啊！咬开之后汁水迸发，有爆汁的感觉，浓稠如蜜糖，果肉又饱满。但是如果你在它没有完全熟透的时候去吃它的话呢，它又是另一种感觉啊，会有一丝脆感，然后就像爽口的李子似的。我肯定是喜欢完全熟透之后的那个感觉啦，绵软顺滑的，这谁不喜欢呀？女生肯定都喜欢呢，对吧？果皮儿是很薄的，这小西梅果皮儿薄，而且还蛮有韧性的，果核又比较小，它那个果肉是很容易就跟果核分离了，所以咱们食用起来也是很方便的啊。你看它这个长相啊，外皮呢是呈现深紫色或者紫红的颜色，表面呢是覆盖着一层淡淡的白色果粉，那么这层白霜呢就是果实自然分泌的糖分结晶，它不是脏东西啊，反而说明这个果实是非常的新鲜而且更甜的。看看我们的新疆法兰西小西梅啊，个头长得也饱满，果实的形状呢很规整，就是那种小椭圆形的或者水滴状的啊，单果重量通常是在15到24克，15到24克之间吧。如果你爱吃西梅的话，没有尝过新疆的法兰西小西梅这个品种的话，那真的是可以试一下，甜到你的心坎里啊，比你的初恋还要甜呢。可以直接发送西梅，发送西梅至交通94微信公号哦。嗯，真好吃啊。这个是包好吃的啊，品质保证，坏果包赔的啊。生鲜类的产品一经发货的话，那肯定是不能退换的啊。但是如果有质量问题的话，咱们是一定是给大家赔付的啊。

我们9月20号要去新疆了，所以呢，新疆的好吃的东西呢，你也得尝尝啊。那你去不了，你跟着去不了，那新疆的吃的你总能吃得着吧？像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新疆法兰西小西梅，对吧？你不用去新疆也可以吃得到啊。还有就是我刚才说到的这个新疆秋蜜黄油桃，也已经成熟了，是秋季非常受欢迎的鲜食水果。它跟西梅一样，都是有两种吃法。你想那个咬下去汁水四溢有爆汁的体验感，那就给它放熟了啊，放完全熟了变软之后，肉质软糯入口即化的时候你再去吃它。详情可以直接发送桃子啊，发送桃子到交通94微信公众号哦。那么刚成熟的时候它是属于脆甜爽口型的啊，脆甜爽口型的。那么放置几天完全成熟之后，它就是质地软糯入口即化的了。嗯，汁水四溢有爆汁的体验感哦。表皮光滑无毛啊，不需要扒皮或者削皮，直接吃就行了。食用便利性很高，你也不用担心那个桃毛啊会过敏什么的。摸完这个桃再摸脸上，满脸都刺呢。这个新疆秋蜜黄油桃它的糖度也是比较高的，通常是在16到18度之间呢，部分的优质果实呢可能达到20%以上了啊。它是带有明显的蜂蜜的香气跟桃子的原香，也是基本上没有什么酸味的，甜润适口型的啊。

果肉是呈那种橙黄色或者是金黄色吧，视觉上看上去就特别的诱人，就类似于蜂蜜的色泽，谁懂啊家人们。可以直接发送桃子啊，发送桃子到交通九四微信公号，这样的话可以获取产品的详细介绍，包括下单链接哦。想吃新疆法兰西小西梅的各位宝子们直接发西梅，想吃新疆秋蜜黄油桃的宝子呢就直接发送桃子。还有一款新疆纯牛奶也是毛香毛香毛甜啊，不不不，毛香毛香毛鲜毛鲜，它不是很甜啊，因为它里头没加糖，但是它回甘的时间比较久，它的那种甜是自然的甜啊，甜度自然很适中，品味15秒左右就能够感受到黄金比例的甘甜啊，属于自然清甜而非添加糖的甜腻啊，肯定不能像水果那么甜啊。这个新疆纯牛奶有需要的宝子可以直接发送牛奶，发送牛奶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哎呦喂，这是我喝过的最好喝的纯牛奶了，没有之一了朋友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喝的话那就试一试啊。这个产品复购率也是很高的，而且它是非常高级的纯牛奶，自留送人都是倍儿有面子的啊，送人都是能送得出手的特别高级的纯牛奶。你们想喝牛奶的话那就得喝最好的，对不对？不然喝它干嘛呢？喝个寂寞呀。在市面上也是找不到啊，这个产品在市面上也找不到，只能通过咱们一路乐淘淘节目下单，应该是没问题。别的平台我不知道啊，但是通过我们这个平台下单的话肯定是没问题，这个我可以保证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牛奶，发送牛奶至交通九四微信公号啊，线下肯定是找不着的，线下肯定找不到卖这个新疆纯牛奶的实体店，你找不到货源的啊，在线下没有货源。然后这个产品呢是从新疆发到西安，再从西安发到海南啊，这样的话能给大家省下几十块钱的运费，运费只要10块钱就好了啊，不然从新疆直接运到海南的话运费都50-60。哎呀，它咽下之后那个回甘都可以达到45秒左右了，远超市面上那些普通的纯牛奶，你到时候会感受到口腔里边呢留有很清幽淡雅的奶香，而且呢没有普通牛奶可能会出现的那个黏腻呀、啊、或者是齁嗓子的感觉。配料表当然非常干净了，除了生牛乳什么都没有啊。而且你把我们这个新疆纯牛奶倒出来之后啊，你会发现它的色泽是那种淡黄色，是呈现那种淡黄色，奶香很浓郁，不是那种惨白色啊。官方给大家宣传的是乳脂率能达到3.6%啊，乳蛋白能达到3.0%，这确实是高于普通牛奶的标准了。当然有一些听众喝完了也跟我反馈说，喝完我们节目推荐的这款新疆纯牛奶之后啊，对别的纯牛奶完全提不起兴趣了，答案就在它浓郁的奶香跟厚厚的奶皮之中。你把这加热冷却之后，它就是很容易形成一层小厚奶皮的啊，这都是乳脂率较高的表现，口感饱满度会更好啊，不然它不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状况啊。放心吧，成分非常干净，全程坚持零添加啊，奶源源自新疆黄金奶源优选牧场，都是采用当天挤然后当天灌当天锁鲜的工艺啊。来吧，想尝尝的都可以直接发送牛奶，发送牛奶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能在线购买喽。

0: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0: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2: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3: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4: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3: 就是把这个打开，
5: 哦，
3: 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8: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7: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8: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7: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8: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7: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8: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6: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6: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在那个秘制鸡腿扒也在搞活动哦，详情可以直接发送鸡扒，发送鸡扒至交通主持微信公众号哦，下单多送两片呢，下单多送两片啊。秘制鸡腿扒有几个不同的口味，原味的呀，黑椒味的呀，包括这个香茅口味的呀，藤椒味的等等啊，板烧味的，总有一个味适合你的。好多小朋友都可喜欢我们节目推荐的这款秘制鸡腿扒了，一片都不够吃，得给整两片你。详情直接发送鸡扒，发送鸡扒到交通局五四微信公众号，这样的话就可以在线购买喽。是鸡上腿的黄金部位的肉做出来的，不是鸡胸肉，更不是拼接肉，所以呢，个子更大，肉更厚。而且更加的

0: 新鲜多汁啊。这个产品也是没有防腐剂哦，配料表非常的干净，比你车里都干净啊。爱吃鸡腿扒的各位听众朋友们，赶紧发送鸡扒，发送鸡扒至交通九四微信公号，因为现在呢也是在搞活动啊，下单能多送两片，下单多送两片。好吃啊，非常好吃啊，
1: 好像那酒馆一般样，
0: 没有科技跟狠活啊，你吃都能吃出来，没有科技跟狠活。

0: 让你的。
1: 我的天哪，我们节目都是新疆专场啊。九月二十号要去新疆啊，九月二十号要带各位听众朋友们去新疆，一起去旅行啊，去那儿过中秋，吃特大号的新疆月饼，撸爆滋滋冒油的新疆羊肉串。已经成团铁定出发了啊，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想报名的话，现在二团都已经开启预留了，如果你再不抓紧时间的话，二团也没你的位置了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新疆啊，发送新疆至交通九四微信号获取详细行程包括报名的咨询方式哦。那秋天的新疆在国内完全没有对手，你说哪有对手啊？谁是对手？真没有对手，太美了啊，迷人的不要不要的。然后咱们节目这个新疆纯牛奶也是特别好喝啊，奶香很浓郁。哎呀，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牛奶，发送牛奶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新疆秋蜜黄油桃也下来了，是秋季非常受欢迎的鲜食水果，可以直接发送桃子，发送桃子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新疆法兰西小西梅也已经上市了，可以直接发送西梅呀，发送西梅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啊。秘制鸡腿盘啊，几个不同的口味供您选择，目前在做活动，下单多送两片，下单多送两片哦。

0: 们这里。
1: 秘制鸡腿盘目前还在搞活动呢啊，下单多送两片。
0: 你最渴望，渴望你见到。
1: 一包是5片，然后每片是100克啊。
0: 生活的方

傲慢月饼的选穷真啊，打开抖音搜索穷真食品旗舰店啊，打开抖音搜索穷真食品旗舰店，解锁穷是经典。打开抖音搜索阿坏不坏呢，那你就可以解锁坏事经典。心中的渴望，一块月饼为什么馅料始终坚持自己做呢？那因为地道的穷氏酥皮月饼，它讲究的不只是皮酥，更要馅香嘛。所以穷真月饼近百年来都是始终专注穷氏酥皮月饼的啊，从选料炒制到成馅，坚持全流程自制，这一切呢，只为做好海南人熟悉的中秋味道呀。地道的穷氏月饼就选穷真啊，详情可以打开抖音，然后呢搜索穷真食品旗舰店，搜索穷真食品旗舰店就能解锁穷氏经典了哦。顺手打开抖音呢，搜一下阿坏不坏啊，搜索阿坏不坏，给我也点点关注哦。

0: 暖的姑娘。
1: 懒人服橄榄皂破醋啊，这个产品也是优惠机制相当给力的了，详情可以直接发送什么来着发送糟粕醋啊，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哦。
0: 那感觉超级酷，今天我家 very good，
1: 懒人服橄榄糟粕醋今天好家 very good。 配料表非常干净，没有防腐剂，实打实的浓缩原浆，实打实的浓缩原浆啊，它是浓缩款的糟粕醋，不是一大桶一大桶的那种啊，它是一小瓶一小瓶的那种浓缩的嘛，浓缩款的都是小瓶装的。然后正常统一的市场零售价都是23块钱一瓶，23一瓶啊。然后通过咱们交通九四娱乐乐淘淘节目下单的话，下单2瓶1瓶10块，下单2瓶1瓶10块，下单3瓶29.9块，下单2瓶1瓶10块，下单2瓶1瓶10块啊，下单3瓶29.9块，下单3瓶29.9块，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至交通九四微信公号，来添加商家的客服联系方式啊，添加商家客服的联系方式私信预定啊。再次强调，这个产品因为是成本价给到手了，成本价给到手了，所以不邮寄啊。邮寄的话，邮费也得到付哦。我们可是包不起的，那个邮费都比我们醋贵呢。到店自提是最划算的了，就到海口天街那块去自提就好了啊。详情直接发送糟粕醋吧，发送糟粕醋的交通九四微信公号。想买穷真月饼的各位朋友们，九五四这个平台是不卖的啊，你们要去抖音上搜索穷真食品旗舰店，去抖音上搜索穷真食品旗舰店啊，九五四这个平台不卖这个月饼啊。打开抖音搜索穷真食品旗舰店啊，我们只是做这个宣传，不卖他们这个月饼。

懒人服橄榄糟粕醋，它是糟粕醋的新品啊，新品种啊，也是糟粕醋的升级版，更是糟粕醋中的白富美啊。这个产品吧，它保留了传统的糟粕醋标志性的酸辣基底，源自酒糟发酵产生的天然酸味，口感醇厚，而且呢不尖锐。那么在此基础之上呢，融入了海南青橄榄，哎呀，融入了这个橄榄特有的那个清新的果酸啊，来代替了传统的醋酸。那么这种双重酸味的结合，就是整体的风味比传统的糟粕醋呢更加的柔和立体，既有发酵的浓郁，然后呢又有水果的清冽。你们不想尝一下糟粕醋的新品种吗？浓缩型的，浓缩型的啊，市场统一零售价23。那么通过我们节目下单的话，下单两瓶一瓶10块，下单3瓶29.9块，就是成本价给你们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至交通支付的微信公号就可以私信下单了。

糟粕醋它的这个辣度是大部分人都能接受得了的一个辣度啊，不辣的糟粕醋我觉得就失去灵魂了。欢迎会飞的猫啊，欢迎你啊，你是飞猫啊。我是坏坏呀，你好啊。可以握一下你的猫爪不啊？可以摸一下你的猫头不？

猫尾巴也可以撸不？哎，我特别喜欢薅猫尾巴。想吃懒人服橄榄糟粕醋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啊，赶紧的抓住优惠机制的福利啊，去下单啊，找商家客服下单去啊，发送糟粕醋到交通94微信公号就能找到客服的联系方式了。懒人服橄榄糟粕醋在传统海南糟粕醋的酸辣鲜香的基础之上啊，通过橄榄元素的加入，实现了风味的升级啊，它就是一个升级版的糟粕醋，所以呢，呈现出了酸而不烈、辣而不燥、甘润爽，怎么说？甘润清爽吧，甘润清爽的这样的一个独特的风格啊。

怎么了？我才不是你的 baby， 我不是任何人的 baby。想告诉他们。

9月20号交通九四携手海南众途旅行社举办这个金秋最新疆双飞八日之旅啊，即将正式启程了啊，即将正式启程了，今天已经是9月1号了嘛，咱们9月20号就出发了啊。秋天去过新疆的人都知道啊，这新疆的秋天在国内没有对手啊，这话一点都不假哦。尤其是秋季，那是北疆最最最最最美的季节了，雪山湖泊、森林木屋、草甸羊群、漫山遍野的小花花，哎呀，宫崎骏同款漫画云，这是多少人心目当中封神级别的秋天呢？所以这个秋天就不要再对着屏幕里的新疆秋景流口水了。让我们一起跟随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的步伐，打卡新疆阿勒泰，把新疆北疆的秋季美景尽收眼底啊。详情都可以直接发送新疆，发送新疆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来了解一下啊。里面有详细行程，包括报名的咨询电话都有，当然也可以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3976620142 13976620142，手机微信同号。让我们一起去世界尽头的仙境，神的后花园喀纳斯，开启属于你的阿勒泰之旅，赶紧加入我们吧。就差你了，我跟你说，赶紧约上你小伙你喜欢的小伙伴们一起出发啊。把爸妈都报上名呗，把七大姑八大姨都拉上，咱们一起玩呗。范范肯定是全程跟队的啊。哎呀，都说中国最美的秋天在新疆北疆，那如果夏天的新疆是清新治愈的，那秋天的北疆就是浓郁的、温柔的、治愈的，当然也是像童话油画一样的。这次咱们的新疆八天环线啊，可以说是能够一次性打卡北疆精华了，以喀纳斯和睦秋色核心为主啊，串联了沙漠啊、胡杨啊，包括这个湖泊峡谷啊、牧场啊、人文演出啊，可以说是把新疆最顶级的秋日风光给一网打尽了。这次行程还是挺难得的，也是今年我们

最后一次去新疆的北疆了啊，错过的话只能等明年了，朋友们呢，错过等明年，详情赶紧发送新疆，发送新疆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啊，再不抓紧时间的话，二团都没你的位置了啊，一团已经满了，二团已经正式开始报名了。再不抓紧，二团也没你的位置了。发送新疆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可以获取详细行程包括报名的咨询方式了啊！搜索交通九四就能找着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也可以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3976620142 13976620142。这个团费是6980一位啊，6980一位是包了往返机票啊、落地用车的费用、各大旅游景区的门票，还有吃住的所有的费用是一价全含的，所以性价比很高，不强迫性购物，都是自愿购买的啊，购物店是肯定有的了，自愿购买不强迫啊。纯玩团的话团费得在14500嘞。哎呀，今年中秋节去新疆过，哦呦，人生头一回呀。We must. 上次也是我带你们去新疆，然后过了个端午节在那边。啊，那次是在那块儿过那个端午啊，这次是过中秋。我还记得那时候我在新疆吃那个酸奶粽呢。挺好吃，挺好吃。哎呀，不知道新疆的月饼怎么样啊，应该也是不会让大家失望的吧。新疆的美食大部分人都能接受得了，挺好吃的。好了，各位，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一路乐淘淘节目到这儿就接近尾声了啊，感谢各位的收听，谢谢大家伙热情的互动啊，咱们傍晚的17:30到19:30相约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新动力啊，我是坏坏啊，咱们晚上再见喽。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3: 城墙刻名字。

0: 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1: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4: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3: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4: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3: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4: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3: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5: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6: 车辆缺电，突然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生活中是否为了
1: 孩子上学买车卖车落户买房
0: 焦头烂额？工作中是否因为
1: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同事关系
0: 纠结不已？
2: 来找他们呀，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0: 把烦恼交给我们，把快乐还给大家，在欢乐声中探索互帮互助的意义。
2: 让我们一起欢迎帮主来啦。
3: 好嘞，各位，北京时间下午的14:04，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九四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来了来了。大家下午好，我是星辰，首先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

今天是个好天儿啊，这会儿呢雨也没有下，路上车也不多了，早高峰应该是非常的堵，孩子们第一天都开学了，所以这会儿开车在路上的朋友们还是要打起精神来。

来吧，这会儿大家有没有问题啊，路况啊，都可以留言到节目当中，关于孩子上学的吃喝玩乐、衣食住行、政策法规各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对，今天这会儿呢视频直播没有开啊，因为今天没有洗头，晚上的吧。

克雷小姨说呀，肉夹馍确实好吃啊，肥瘦相间的，馍又脆。这个是油炸了的吗？但这个肉夹馍看起来呀，还是不如玉姐家的好吃，因为玉姐家的那个馍呀，它是个软馍。不过也，也行，喜欢吃就好啊。

克里小姨说，你们男的有洗头焦虑吗？没有洗头焦虑。就两天三天四天不洗也不会有焦虑，但是你得见人啊，见人的时候呢还是要洗一下啊。当然了，前提是你这个头不痒，头痒的话呢也受不了。小鱼说今天抖音不直播，这会儿没播啊。哦，可廖姨说刚刚那个肉夹馍就是金盘夜市的肉夹馍，我还真没去吃过这家肉夹馍，好吃就好。嗯，今天下午晚点我去尝尝。

来吧，咱们继续关注一下宣传。一块月饼为什么馅料始终坚持自己做？因为地道的琼氏酥皮月饼讲究的不只是皮酥，更要馅香。琼真月饼近百年来始终专注琼氏酥皮月饼，从选料、炒制到成馅，坚持全流程自制，这一切只为做好海南人熟悉的中秋味道。地道琼氏月饼就选琼真，打开抖音搜索琼真食品旗舰店来解锁琼氏经典。

各位家长朋友们可以来分享分享，今天啊，尤其是孩子第一天上幼儿园，第一天上小学的家长朋友们来分享分享今天的心情吧。今天朋友圈里没别的啊，全都是孩子开学了。

看到有人说呀，总算开学了，耳朵不再嗡嗡响，血压回归正常值，嘴角已经压不住。感觉第一天孩子们上学啊，精神状态好的不太多啊，就是看老师们发今天开学典礼啊，那学生们的状态啊，除了幼儿园阶段和小学阶段的以外啊，中学阶段的同学们有些精神萎靡。

料一说肉夹馍真的好吃啊！他们那天吃了三个，是你们那天吃了三个，还是你吃了三个呀？行，今天我又去尝一下。

来看一下平淡如水说呀，早上周末和肉肉的肉末组合挺有乐趣的，我怎么也不拉一个进来，因为肉肉下班回家了。

来吧，大家有路况有任何问题啊，都可以随时留言到节目当中啊，虽然帮主不在，但是来了在呢啊。

0: 四月姐来了。四月姐说呀，打卡打卡，在赵鑫休假的日子里，她说真是服了，随手拿着的剪刀转身就不见了，记性越来越差呀。哈哈哈哈，可能是最近事儿太多太忙了吧。
1: 北风毫不留情，
0: 来听一下姬红。
2: 我的弟啊，欣姐不在怎么你的歌都变成深情起来了
0: 啊。欣姐不在的时候咱们才听点好听的歌呀。

0: 开始总是分分钟都妙不可言，谁都因为热情。
1: 来吧，14:29，咱们先关注一下半点的宣传啊，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也许相对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

0: 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3: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2: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3: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2: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4: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5: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6: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5: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7: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5: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8: 我们一起出发吧，
5: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9: 就是把这个打开
10: 哦。
5: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2: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13: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12: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13: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14: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13: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14: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15: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5: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5: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5: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5: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生活中是否为了
1: 孩子上学买车卖车落户买房
0: 焦头烂额，工作中是否因为
1: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同事关系
0: 纠结不已，
2: 来找他们呀，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0: 把烦恼交给我们，把快乐还给大家，在欢乐声中探索互帮互助的意义，
3: 让我们一起欢迎帮主来了。

好了，各位，北京时间下午的14:36，欢迎大家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九四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帮主来了。大家下午好，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在一号的下午，继续问候好朋友们。

0: 贝的借口。
1: 来吧，下午的这个时间段，大家开车在路上多注意行车安全，如果有路况或者有其他问题，都可以随时通过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来分享到节目当中。现在这会儿是没有堵车的地方啊，太顺畅了。但是到了晚上晚高峰，等到下班的时间点，可能行车量就大起来了。来关注一下宣传，一块月饼为什么馅料始终坚持自己做？因为地道的琼氏酥皮月饼讲究的不只是皮酥，更要馅儿香。琼真月饼近百年来始终专注琼氏酥皮月饼，从选料到炒制到成馅，坚持全流程自制，这一切只为做好海南人熟悉的中秋味道。地道琼氏月饼就选琼真，打开抖音搜索琼真食品旗舰店来解锁琼氏经典。

0: 岁姐说好久没有听到你这么好听的声音了，开视频直播的时候还是会有一些包袱嘛。所以今天这会儿没有开反而轻松很多。龙龙说现在的行情啊，很多人跟他说在家躺平才是最赚钱的，问我怎么看。谁告诉你在家躺平才是最赚钱的？谁说的呢？你得看说这话的人是谁。对吧？你得分析一下，到底是谁在躺啊？为什么会赢？人家所谓的躺平和赢，并不是说这个物理意义上的或者字面理解意义上的在家躺着睡觉啊就能赚钱，不会的。人家说的是投资，因为如果你不躺平，你一直不停的在投资，你是在亏钱的。如果你躺平呢，现在控制一下自己的投资节奏，哎，你就少亏，少亏就是赚。它不是对咱们来说的，咱们这一穷二白什么也没有，你还想躺平？你赚谁的呢？赚保险公司的呀。但凡有人告诉你，哎，躺平能赚钱，就是所谓的躺赚，那都是骗人的。包括网上也有很多，哎呀，什么智能体，AI， 新技术，带大家躺赚，他能躺赚，他带你吗？所以啊，这是一个没有前提就不会有结论的问题。人家说真正的持续的赢啊，是你对自身清晰的认知。人家说的呀是对自己的认知，对自身能力的评估，以及在动荡中保持最小必要行动力，不是不动啊，人是不乱动，说的都是投资。但凡说这个躺平啊躺赚躺赢，说的都是投资。咱生活啊可不能躺平，生活躺平那就是等老半身不遂那就躺平了，你不想躺也没有办法。现在呀趁着咱们还年轻，能多动一动就多动一动。阿达说呀晚上得陪隔离下班了以后啊，他说好累呀，老大上晚自习，上晚上嘛陪陪呗，是不是？
1: I'm so sorry。

像说呀，参加炒股大赛忘了登录密码，一个月过后收益0%啊，已经超过90%的参赛选手多，大概就是这么一个原理和概念。你只要没有加仓，只要没有补仓，你亏的就比别人少，越补越亏，越抄底，底越没有下限。我这理解太深刻了。就像对吴彦祖说的那句话嘛，阿祖收收吧。

呀，现在就是不躺平，就要投入一大笔做一个陌生的行业，不投入就天天躺了，咋办？嗯，咱就不能找一个不需要大投入的事情去做吗？让我不顾一切开始怀念，是吧？你一大笔做陌生的行业，可千万别任何自己不熟悉的领域，你不了解这个行业运行规则和底层逻辑的时候，千万不要贸然的进入，进入就没美啊。当然了，这是不是绝对的，但是99%以上吧，剩下的1%就是运气好啊，踩上了。不投入就天天在家躺，干点别的呗。咱实在不行，咱买个网约车跑网约车呢，先过渡过渡呗。等以后看好了，选定方向了，风险系数没那么大了，咱们再投啊。你不想开网约车，那咱有别的很多的事情可以干呢。你比如说，我想不起来出去玩玩呢，出去转一转呢。

开着车沿着国境线走一圈，大概是3个多月的时间，如果你把时间放慢点，有可能是5个多月，全程下来呢应该花个小20万吧，10几万，你玩上一圈，你就当这10几20万是自己亏的了，是吧？说不定在路上你就看到有好的行业了，好的项目了。像说那些一堆钱没地方投资的，能不能分给他点啊？投资没了就没了，你给他，他能念你一辈子好。

我想到了，不要在家躺平，去健身房。大家有没有发现，尤其是今年，应该从去年开始吧，到现在，健身房一下子就火不行不行的了。以前在外面骑自行车的，玩飞盘的，

就火不行木行的了。以前在外面骑自行车的，玩飞盘的，玩狼人杀的，通通都进了健身房。现在谁要不在健身房没办卡，不锻炼锻炼，就感觉就跟不上年轻人的节奏了都。去健身房锻炼锻炼身体，那也比在家里躺平好啊。

Happy 的说，村长说跑网约车一天60块，一个月18000，也没有毛病啊，没有没 一点毛病都没有。村长说跑网约车跑了一天，然后呢，这车就坏了，这车坏了去修啊，对方报的保险，一天赔300多吗？那么会比300多也到不了18000，一天他得赔600多。海豚从眼前修一整个月啊，然后不这一个月18000了吗？阳光的笑脸，好时光都该被宝贝，那是保险赔的。

0: 我是觉得不要想那么多，挣多有挣多的活法，挣少有挡少的活法，保持自己的心态，先不要对未来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去焦虑嘛。龙龙说吃喝玩乐健身旅游这不就是躺平吗？不，这可不是躺平，
1: 你的心有一道墙，
0: 这是在给自己提供情绪价值，是吧？吃喝玩乐是基本的需求啊，健身呢是为了让自己锻炼自己的体魄，旅游是为了能够增长见识，开阔视野，打开格局。

0: 这话说的怎么叫拉个垫背的呢？他说早上呢，周末拉肉肉一起上，咱别人干啥咱就非得干啥嘛，对吧？
1: 因为爱的是生活，
0: 每个人都是单独的一个个体啊，就坚持做自己，就自己觉得怎么样是对的，怎么舒服就怎么来就行了，不是说别人干嘛咱就非得干嘛。

冷姐下午好。奔跑的牛说呀，一个人上节目辛苦。不不不不不不，一个人上节目辛苦。他说不拉个垫背的来一起上，那你

来吧，大家有路况有问题啊，都可以随时留言到节目当中。突然就想到了就是一个例子，是吧，别人家里边拆迁拿到补偿了，你一看别人家拆迁拿补偿了，嚯，好吧，把自己家房子也拆了，但可能啥都没了。

0: 来，下午的14:59，先关注一下整点的宣传和路况，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咱们稍后见。
1: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下午的三点钟，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目前我们市区整体来看呢，行车压力还行，不算是太大，但是呢个别的这个路段会有一点点行车缓慢的情况。我们首先呢看到龙昆南路，目前的龙昆南跟南海大道还有红城湖路的这个交汇路口是车会有一点点的集中的，但是主要还是等待红绿灯的车相对来说可能会更加的集中一些啊，其他的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大家注意耐心等待就行了。另外就是这个有执行代行区啊，还有包括

0: 有弯待转区的地方，我们把它充分的给利用起来，同时呢不要进错了，以免影响其他方向车辆的正常通行。另外，琼海大道目前在水头村的这个附近路段上准备直行去南海大道以及去往到快速路的这个方向呢，车是有点多的，而且这边电动车数量也比较集中，大家要注意文明的来礼让一下。还有一些施工的地方，大家如果要经过的话要注意，像琼海大道海秀桥这边呢，依旧桥下是属于围挡施工的状态，然后双向所有的车辆都是没有办法正常去通过的，现场也是有工作人员在进行指挥跟疏导，也摆放了这个标志标牌，大家呢按照标志标线来有序的去通行。除此之外呢，像龙华路呢，海医第一附属医院门前加上施工，再加上有这个车辆要进出医院停车场，所以压力相对来说还是会有一点点的集中。海秀东路这边呢，海建商业大厦明珠广场这块也是靠右侧的车道有围挡施工的一个情况，大家也是要多多的注意，保持安全的车速跟车距，提前的靠着左侧的车道来走。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到天气情况，来关注到短时的天气预计呢，未来的两个小时我们市区和乡镇是多云兼阴天有小雨的天气，偏西风四级，气温呢是25到29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2: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0: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2: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0: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2: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3: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哎，这楼下又积水了，我直接穿拖鞋趟水去上班吧。
5: 不行不行，你今天这样贸然往积水里冲，轻则腿上会起红疹真菌感染，重则掉进煤井盖的暗渠里，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4: 这水也不深，没什么风险吧。
5: 瓢泼大雨过后，道路积水时又发生，雨后踩水趟水涉水，这些看似寻常的场景，其实呢都暗藏着健康危险。洪水能使病菌更容易传播，同时也能使我们的抵抗力下降。
6: 如果需要趟水出行，可以选择高帮鞋底防滑的雨靴，让双脚完全不接触积水。另外，雨天出行千万不要光脚走路，水里的尖锐物、看不见的细菌都可能让你受伤或感染。
5: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趟水之后应立刻用流动的清水或淡盐水来冲洗双脚，重点搓洗指缝、脚底这些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
6: 如果脚上有伤，先用生理盐水冲洗干净，及时消毒。如果伤口较大，要及时就医包扎，避免伤口受到污染和伤害。
5: 另外，如果趟水后出现了红肿、发痒、疼痛、脱皮等症状，一定要立刻就医，并且告诉医生有过暴雨趟水经历，方便诊断。
7: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8: 车辆缺电，出安岛。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

0: 生活中是否为了
1: 孩子上学买车卖车落户买房
0: 焦头烂额，工作中是否因为
1: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同事关系
0: 纠结不已？
2: 来找他们呀，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0: 把烦恼交给我们，把快乐还给大家，在欢乐声中探索互帮互助的意义。
3: 让我们一起欢迎帮助来了。

好了，各位，北京时间下午的15:08啊，欢迎大家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九四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帮主来了》。大家下午好，我是星辰，那继续来问候好朋友们。斌哥说今天送小的去上学，怕孩子不适应。同班有一个小区的好朋友和幼儿园同学，头也不回的就去了。就这样慢慢的长大了。这就是孩子的成长啊，跟我们的成长是一样的。总要找到在一个全新的环境里，总要找到能跟自己同行的伙伴，才会有安全感。阿达说该说不说，歌迪今天这些歌呀，他歌单里边也都有啊。那不巧了吗？蓝文杰说一个人做节目也是一种乐趣，就比如自己在家独处一样，能够更清楚地知道自己需要什么。我们都要学会与自己相处。是的啊，一个人上节目就不用那么急躁嘛，缓缓的。胖帽来了，说自己直播吗？是，

声。哎，这会儿大家有路况或者有其他任何问题，依然可以随时留言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继续关注一下宣传，一块月饼为什么馅料始终坚持自己做？因为

地道的琼氏酥皮月饼讲究的不只是皮酥，更要馅儿香。琼真月饼近百年来始终专注琼氏酥皮月饼，从选料、炒制到成馅儿，坚持全流程自制，这一切只为做好海南人熟悉的中秋味道。地道琼氏月饼就选琼真，打开抖音搜索琼真食品旗舰店来解锁琼氏经典。

0: 风铃说：“哥弟哥弟，有首歌推荐给你，叫《独处频率》，那你自己留着听吧。我肯定不喜欢《独处频率》，因为我也并不是那么喜欢一直独处。偶尔独处呢是让自己放松，一直独处啊，一直独处就属于是离了。
1: 太突然了，
0: 你留着听吧。
1: 又路过了，
0: 你现在都听这些歌了吗？喝完酒听哦，还是听完喝酒啊？

来，这个时间给阿达分享一首歌吧，这歌可以送给你。下次喝酒的时候听这个啊、哦。

0: 兵哥说，网上看到的说第一批20后踏进小学校园，但家长队伍中有70后、80后、90后、00后，自己还不是年纪最大的那一批呢。
1: 有一天
0: 是啊，
1: 有一天都会停的，让时间说真话。
0: 因为70后啊，70后的家长如果是小朋友刚进幼儿园，有可能是他们家的老三。80后呢，小朋友进幼儿园有可能是家里的老二。小学进小学。90后家里的孩子进小学大概率就是老大。

0: 说零零后的家长家孩子进小学，他是有点
1: 走到
0: 太早了。岁姐说这剪刀是找不到了，着急用找不到了，不用的时候就出来了，买一个再买一个，外卖啊，这跑腿送一个。
1: 往回走，两颗心都迷惑，怎么说？
0: 奔跑的牛说：“帮主啊，不好好聊天，帮帮忙。你要有什么需要我帮的吗？”嗯，他说：“赵美丽没在，八九不离十的劲儿呢，八九不离十的劲儿，当然要放到八九不离十啦。”

0: 说部落在26岁的时候，老二都上小学了。挺好，刚刚好。来，这歌也送给你。胖胖说呀，他说我肯定是中午没休息好，正在缓慢的充电当中。你该说不说，中午真的是休息好了，每天午觉都能进入深睡眠状态，但是晚上就不行。就午觉那个深睡眠状态最直接的体现就是你12点半睡的觉，1点半醒来，你感觉你就睡了5分钟，这就是进入到深度睡眠状态了。
1: 如果有人在等他，拨弄他的头发。
0: 开学了，小朋友也不来聊聊天。小朋友上课呢，这个点小朋友怎么可能来聊天呢？风铃说真的，他91年，老大17了。啊，哇哦，18，老大18了，91年，今年35。

0: 双龙或者左右，要不我先说话。
1: 也是年少轻狂啊，少不经事啊。

海南周星驰说，像他之前说的，他那个同学啊，说他儿子也大学了，要是和他爸一样早点生儿子的话，他说孙子辈的呀，都能赶上就他们儿子一样的年龄了，差两代呀。你可以不用记得我，就大家是正常步伐，人家往前跳了两步嘛。我们的流浪到这刚刚，四月姐说现在不敢午睡了，就是为了让晚上睡好一点。我也不是非要去那座城堡，其实我觉得反而午睡了晚上可以睡得更好，因为人的这紧张度啊，或者疲劳度一旦过了那个极限阈值，你就发现更难睡了。

来再关注一下宣传，一块月饼为什么馅料始终坚持自己做？因为地道的琼氏酥皮月饼讲究的不只是皮酥，更要馅儿香。琼真月饼近百年来始终专注琼氏酥皮月饼，从选料炒制到成馅儿，坚持全流程自制，这一切只为做好海南人熟悉的中秋味道。地道琼氏月饼就选琼真，打开抖音搜索琼真食品旗舰店，来解锁琼氏经典。

来吧，朋友们，下午的15:28，今天的帮助来了，就先到这儿了。接下来是天马行空。

部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0: 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1: 大家好，我是海南省第三届自贸港技能大赛电工赛项的金牌获得者夏爽，择一技终一生，以工匠精神扎根专业沃土，用过硬本领为中国制造贡献青春力量。
0: 最近呢，我想考个职业技能证书，但是这到底去哪儿考才是正规的呀？公司能考吗？外面机构

0: 靠谱吗？
1: 那你算是问对人了。正规拿证只有两个渠道，而且全部是官方认可。第一种，用人单位评定，在职的小伙伴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直接给内部员工做技能等级认定，专属的员工福利。第二种是社会评价组织评定，不限身份，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普通劳动者都能报名。
0: 真的？那这两种证书含金量一样吗？
1: 重点来了，两种渠道颁发的证书效力完全同等，正规有效。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1: 下午的3:30，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目前我们市区整体来看车型压力不算太大，还是处在平峰的时间段当中。像上个时段有提到大家的，有提示大家的有一些堵车的情况，其实这个时候呢，还是因为施工的影响呢，会有部分路段车型压力略显集中。比如说呢，像目前的海秀东路，还是在这个海建商业大厦门前呢，包括明珠广场望海国际门前靠右边的车道围挡施工，所以大家经过的话呢，避开施工路段，得靠着中间以及稍微左侧的车道来通行了。龙华路的东半段呢，还是施工加上海医第一附属医院门前这个车型压力比较大，本身进出停车场的车就会稍微的集中一些些，所以呢，可能通行速度也是会更加缓慢的。大家经过的话呢，也是要格外的留意一下，提前选好你所需要的车道。还有一些施工的节点，像秋海大道、海秀桥桥底，双向依旧是处在施工的情况当中的，所有的车辆都是没有办法通过的。大家经过的话呢，要看看其他的道路来提前选择绕行。那如果没有提前绕行的话呢，到这块也会有交警或者工作人员、执勤人员呢来进行一个指挥跟疏导，我们全力配合。除此之外，这个时间像进出城的各个主干道啊，还有高速方面，相对来说就是非常顺畅的了。包括海秀快速路双向往返西海岸、往返国兴大道这边，以及各个桥面上进出海淀岛啊、新埠岛啊，相对来说也是相当的稳定，都是可以放心来选择通行的。最后呢，天气方面也提示大家，这个时候我们市区天气还好啊，暂时没有看到有这个下雨的地方。那么也看到一个短时的天气，预计未来的一个小时，市区和乡镇依旧是多云兼阴天，有小雨的天气，偏西风4级，气温呢是25到29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2: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3: 小王，遛八月呢？
4: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5: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3: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6: 哎呀，别过去。
5: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7: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5: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识别带，给您一个。
2: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8: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9: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0: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1: 就是把这个打开
12: 哦。
2: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4: 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狠出差。
15: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14: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15: 泥石流是因为降

0: 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1: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0: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溪流水位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1: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既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0: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1: 交通第五次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天马行空，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
0: 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随身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3: 解心解乐。

0: 要快乐，
1: 好轻松，
0: 且行且乐，
1: 天马
0: 行
1: 空。北京时间的下午3:40，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
0: 天马行空。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马。
0: 各位好呀，我是天月。
1: 欢迎大家在下午的时间呢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同时呢，有任何的及时路况，依旧可以来通过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留言。今天呢是开学的第一天，9月1号，然后路上的情况呢稍后应该是会回归到正常的一个工作日下午的节奏当中了啊。待会儿接孩子的朋友会比较多，然后大家如果说有遇到这个里边刮了蹭了，或者是红绿灯出问题了，以及一些临时停车，本应该临时停车但是他一直在这儿卡着不走的这种情况呢，也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反馈啊。
0: 那视频号端呢，我们现在也正在直播当中啊，路面上的情况我们也通过视频号端可以清楚的看到，整个龙昆南包括在龙昆南和龙昆北的交叉路口这个位置啊，通行的压力目前为止还是比

0: 比较正常的一个状态啊，比起昨天是好很多了啊。
1: 嗯、
0: 那也欢迎大家在路面上有最新的情况，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端来跟我们取得互动啊。大家走过路过不要错过，进入到视频号先点个关注再走啊。
1: 嗯、
0: 我们待会儿的时间呢会有嘉宾上线给我们送出礼物，那也欢迎更多的朋友们可以在这个时间段呢跟我们一同来分享路面上的情况，
1: 嗯、
0: 也欢迎做954光荣的路况播报员和微信智囊团。
1: 是，然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宣传方面，本节目呢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的。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政策申报、职业选择、岗位匹配、成长指引，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陪您逐梦自贸港，共筑人才新篇章。
0: 嗯，天马行空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候每一个家庭。
1: 嗯、
0: 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
1: 同时呢，也提示大家，今年的中秋节是9月25号，想要来提前预定中秋节琼氏月饼的朋友啊，依旧可以来打开抖音搜索琼真食品旗舰店，来解锁今年的琼氏经典一块月饼啊。地道的琼氏酥皮月饼，讲究的不只是皮酥，更要馅香。琼真月饼近百年来始终专注琼氏酥皮月饼，从选料炒制到呈现，坚持全流程自制，一切只为做好海南人熟悉的中秋味道。地道琼氏月饼，就选琼真月饼。大家想去选购的可以来抖音搜索琼真食品旗舰店来看一看啊。
0: 嗯，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段跟着我们一同来分享啊。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会跟大家来送出礼物，那大家呢、
1: 嗯、
0: 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天马行空的伴手礼啊。大家可以通过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回复天马行空四个字，有这个听友的伴手礼啊，大家可以到现场、
1: 嗯、
0: 比如说在2楼和4楼都有兑换点位啊、
1: 嗯、
0: 想要兑换什么礼物就来兑换什么礼物，大家不妨可以去到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的官方微信当中来输入天马行空四个字、
1: 嗯、
0: 天马行空四个字就会有个截图啊，大家把这个自动回复的截图下来，去到现场跟我们的工作人员来沟通，说我们是来拿天马行空伴手礼的就可以啦。
1: 嗯哼，同时我们在上半个时间段呢，也会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最近海口包括海南的一系列的活动啊，大家如果有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安排一下您周末的一个日程。首先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个是比较大型的一个活动啊，一个运动的活动，就是海南东方的半程马拉松。有很多喜欢跑步、喜欢跑马拉松的朋友，如果想报名的话呢，可以来看一下。咱们这个海南东方的半程马拉松呢，将会在9月3号，也就是后天周四，上午的10点正式开始报名。这个比赛的时间呢就比较晚了，是在11月22号啊，九月报名，11月份正式比赛。这个赛事呢一共是设为两个项目，一个是男子半程，一个是女子的半程。参赛规模呢是6000个人左右，起点呢是在东方市的文化广场东门，然后从起点出发之后呢，会穿越整个东方的城市主干道，途经海南环岛旅游公路，最终呢会抵达榆林洲风景区，终点就是在榆林洲风景区啊。这个报名时间是刚才说过了，9月3号后天上午的10点，而且这个是先报先得，报满了就为止了啊。然后大家呢也可以来搜索一下这个海南东方半程马拉松，去微信搜索一下海南东方半程马拉松，
0: 嗯，
1: 然后报名之后呢就可以了。目前暂时好像没有看到报名的一个价格，具体关于价格的话呢，大家可以去那个微信公众号里面去看一看啊。
0: 嗯，最近好像是有很多的跑友们也是看着咱们这个马拉松的这个消息了之后啊，来到我们海南岛的啊、
1: 嗯、
0: 来到海南岛之后，除了跑马拉松，其实也可以看一看我们海口的美景嘛。如果您是走这个港口过来的朋友啊，可以在我们海南岛海口的这个城市，我们的省会城市啊，了解一下我们、
1: 嗯、
0: 比如说海口的骑楼啊，长远极光乐园呐 啊、
1: 嗯、
0: 最近特别好的这个云洞图书馆呐，荣山寮的最美晚霞呀啊，欢迎来我们海南跑马拉松的各位跑友们啊，能够在海南度过一个美妙的时光。
1: 嗯，说到来海南的话呢，最近也有一些近岛的消费券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未来一段时间，如果是有朋友或者是您自己啊，要这个进出岛的话呢，坐轮渡，目前是海南正在发放轮渡8折的消费券， 啊，具体怎么领我们来看一下。
0: 嗯，
1: 这个海南轮渡消费券的发放时间呢是从8月27号一直到今年的10月15号，每天上午的10点正式开放，然后每天的10点到晚上的11点啊，非常久，而且这个每日的名额

0: 是有限的，先到先得。单名用户呢，每周是只可以领取一张啊，一周你一个人只能领取一张。然后在整个活动期间，一直到10月15号呢，你一个人是累计不能超过三张，最多就是能领三张。啊，包括的是2026年的海南轮渡八折最高减100元的优惠券，和2026年海南轮渡八折最高减100元优惠券，它是两个不同的这个平台，一个是酷游海南，一个是云闪付啊。这个是只能选择其中的一类，然后选择一类之后呢，在里面选这个领三次。
1: 酷游海南是李文听的啊，然后这个云闪付呢是一个手机 app 啊，这是支付这面的一个手机 app。那大家呢可以通过这两种方式来进行领取，那它其实是每天的一个小程序的活动页面啊，比如说云闪付或者是酷游海南，在每天的上午的10点到23点都可以领取一张。那单个用户呢，每一周可以领取一张，活动累计不超过三张，就是说你最多就只能领三张了，后面你再领的话可能就领不到了啊，已经是限额了。
0: 对，
1: 另外呢，我们也提示大家，进入到这个海南省政府消费券里面的时候呢，一定要点击上方的这个 banner 图啊，它是一个超链接。点进去之后呢，就可以进入到这个活动页面，方式也非常的简单啊。首先呢，就是要有购买的入琼方向的一个船票，这是必须要有的这个轮渡船票。然后您可以是小车，也可以是货车啊，也可以是其他的啊。那另外呢，你的购票人和乘票人还有领券人，你这三个人必须是同一个人，就是你的身份证必须统一。另外呢，如果你完成了这个领券任务之后呢，一定要进行这个实名认证，否则可能这个轮渡管家的手机 app 是没有办法识别的。那你在付款的时候就没有办法用到这个券啊，所以还是要实名认证一下。
0: 然后另外消费的时候怎么用呢，就是比如说你用云闪付或者是酷游海南的小程序领取到这个消费券之后，如果是用云闪付来支付的话，你就是打开轮渡管家的软件或者是小程序，你在买这个票的时候呢，它在支付的页面就会有一个选择支付方式，支付方式呢你就去选这个云闪付支付，选择云闪付之后支付之后，它就会自动抵扣掉你用的这张券，就完事儿了，就非常的简单啊。然后呢，点击确认付款之后，自动核销消费券，会自动享受这个八折的优惠。然后最终的支付金额中会清晰的显示优惠的一个明细，大家可以到时候核对一下。而且每一笔交易呢是只可以用一张消费券啊，你领三张了，你单次一张船票
1: 也只能用一个。
0: 然后呢，
1: 除非是不是买三张票啊？比如说你来回，出发一张，回来一张，又出发一张。
0: 这个就不太确定了，这个大家需要自己去试一下。
1: 单次只能用一张啊，就是不能叠加使用。其实这个
0: 但是我觉得应该是去和回来，它应该算两趟嘛，应该
1: 对啊，算两张吧。
0: 我觉得应该可以是算两张，
1: 可以用两张吧，是吧？
0: 我猜是这样的，大家可以去试一下、
1: 试一下吧。
0: 它因为它没有写的特别的详细，然后呢，看到风铃呢说去现代一楼领嘛，你直接去那个。去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的微信公众号啊，去人家那个公众号发天马行空，那个截图上会写得很清楚，就是去哪儿领，然后具体领的是什么东西。
1: 一个在二楼，一个在四楼啊，就看你想要哪个伴手礼。你先去这个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回复天马行空，你就可以看到了，有一个单批啊，进去之后可以看到啊。
0: 对。
1: 然后说去现代一楼领嘛，对，它有一个在一楼，然后有一个在二楼，有一个在四楼，就是不同的点位啊。你可以去二楼的导流区问一下，它有一个导引区。你就问一下那个小姐姐就可以了。
0: 是的，然后看到有半函半离，那问到说暑假过后科技馆的这个开馆时间是怎么调整的啊？暑假过后呢，开馆的时间你听一下啊，每周一和每周二闭馆。每周一和每周二是固定闭馆的，然后周三到周天这五天的时间都是开放的，然后每天是上午的9点半到下午的5点半，下午5点钟是停止检票入馆，中午不清场，可以连续参观啊。然后预约的话呢，还是你要约当天的，你就提前3天，最早提前3天可以去约，每天早上9点钟会放票，然后每天呢是限7000个票，7000个名额啊。然后14岁以下的孩子呢是不可以单独预约的，必须要绑定成人一块来预约。所以其实就是在暑假期间的话，它是周一周二会有一个那个开放嘛，啊，就周二开放，周一闭馆。但是现在的话是多了一天的闭馆日，就是周三到周天会开馆啊。你可以根据它这个时间去到他们那个小程序来进行预约。
1: 确实，科技馆的工作人员这个暑假也挺忙的，都没啥休息啊。
0: 确实，
1: 一个班接一个班的，然后中间的这个时间也都延长了，周六周日也都没有休息啊。所以。

0: 可能在这个不是特别旺的这个开学季的时候呢，稍微的把这个时间调宽松一点点啊。
1: 但是估计周一周二大伙儿也没有太多
0: 会去的，没有时间去吧，因为周一周二孩子们都在上课嘛，
1: 对吧？你上班，孩子上课上学啊，也没什么功夫去。然后凯哥看到凯哥发了一个，这是什么交警活动小熊？您是之前有中过我们的奖吗？我们看您的聊天记录，暂时没有看到之前的一个。

0: 在上周的时候不是有发了一个对点赞和评论区的那个
1: 啊
0: 去那个整个的视频号后端它有个评论区、
1: 嗯、
0: 作者会给你回复啊，如果你中奖了的话你就发过来啊。
1: 是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其他的一些活动方面、我们来关注一下9月5号到9月27号咱们海南省文化馆的一些免费的活动、
0: 嗯、
1: 啊，这有一系列的活动，大家呢如果在周末的时候想带着孩子去学习一下的话呢可以来看一看。
0: 嗯，
1: 这个是在海南省文化馆海南省非遗中心四楼的这个海文学堂，然后会从5号一直持续到27号一整个月的一个系列活动，它里面的每场活动都是线上预约10个名额和现场报名5个名额，那一共就是15组家庭。
0: 嗯
1: 啊，然后这个现场报名呢是需要大家带着未成年人的身份证来排队的啊、
0: 哦，
1: 然后是下午的3点开始排队报名，报名的对象呢是3到17岁的未成年人
0: 啊，小朋友、
1: 啊、对，是我们的学生群体去参加的。
0: 嗯，
1: 来看一下具体的活动啊。
0: 我们看一下9月5号啊，就是在本周六的时候，在下午15:30到17:，这一个多小时当中呢，有一个非遗项目，就是海南椰雕、
1: 嗯，
0: 这应该是很多小朋友、大朋友都可以一起来参与的项目了啊。这位呢是邀请到了海南椰雕省级代表传承人啊，柯秋峰柯老师、
1: 嗯、
0: 来给大家传授这个椰雕的非遗传承的技艺啊。
1: 对，
0: 一共有15个人参加，如果大家想要报名的朋友抓紧时间来线上报名或者线下排队报名啊。
1: 嗯，
0: 然后这周的周日呢也是同样的一个时间，15:30到17:是东山草编技艺、这个草编技艺当时我们天马行空也邀请过老师做客直播间啊。
1: 对，
0: 那这一次呢也是省级的非遗传承人袁杰袁老师会有15个名额的这样的一个现场传授的经验，估计也会让大家把这个草编编完了之后带回家啊，有这样的一个伴手礼、
1: 嗯、是。然后在下周六9月12号呢下午的时间是绣蝇剪纸，然后这个是来自于绣蝇剪纸的市级代表性传承人黄海涛黄老师。
0: 嗯，
1: 然后再后面呢就是重复的了啊，这个9月13号下周天呢是东山草编，9月19号是海南椰雕，9月26号是绣蝇剪纸，9月27号呢还是东山草编技艺。
0: 对，
1: 是一个重复的过程，
0: 就是一个三个一个轮回啊。
1: 对，大家大家想去的话，这个活动是全程免费的，然后大伙儿也可以去关注一下海南省文化馆或者是海南省非遗中心的微信公众号、
0: 嗯、
1: 可以线上的预约报名，线上预约是10位名额，然后线下的话是带着孩子的身份证，
0: 嗯
1: 啊，5位名额，这个是早去早到，下午3点啊，
0: 嗯，
1: 然后
0: 一共是有7组15人的，能够100多人啊、了解到我们这些非遗传承的技艺，
1: 就不需要花钱。
0: 对，
1: 所以还是建议大家能约到的话，因为名额特别紧，约到了之后就比较爽约，一定要去让孩子体验一下。
0: 应该可能就是为了现场报名，就是怕爽约的人，结果这个教室坐不满、
1: 就是给他塞进去。
0: 对啊，教室坐不满的话，就是浪费了咱们的这个公共的非常优质的资源了啊。
1: 嗯，
0: 所以大家如果在线上真的约成功了啊，就尽量的按时前往，因为老师的这个时间会准时的来到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去。
1: 然后看到有朋友在微信平台问到问题啊，说这个孩子们坐公交车啊，凭学生证是免费的吗？
0: 嗯，
1: 还是说要单独办理什么相关的这个免费坐公交车的证件？
0: 嗯，
1: 在咱们海口的话，孩子们坐公交车是不可以直接拿学生证免费坐车的，要办理海口学生公交卡啊，这个要办理海口学生公交卡，是针对于小学初中和高中啊，针对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生呢是不享受的，然后办理材料呢就是学生本人的身份证啊，学生本人的身份证或者是户口本，再加上你学生证的原件，再加上这个1寸的免冠照片一张啊，这3个材料有家长代办也可以啊，你把材料带齐了就行，然后去到海口公交集团的客服网点或者是部分邮政网点，学生卡呢这个是需要现场办理的，是不能线上直接办的啊，大家呢可以这个提示一下，然后另外就是提示您上车一定是要刷这个学生公交卡才能免费，像那个纸质的学生证的话司机是不认的啊，不可以免费，然后这个学生卡办理完了之后每年都需要年审，就是带着学生证去网点年审就行， 不然的话它就失效了。其实就跟早些时候的那个公交月票是差不多的，所以您看一下，就带着您相关的孩子的证件，然后去海口公交集团的客服网点去办理证件就可以了。
0: 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段可以来点一点左上角的关注啊，我现在看到我们的视频号端已经很多的朋友在我们的视频号端了啊，大家可以。

0: 你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之后点点赞啊，点点赞之后呢，我们稍后的时间会有嘉宾上线，来自于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的关于孩子们开学季的这个学习困难的这个问题啊，有没有可能他并不是自己的一个原因，有可能是身体的原因呢？那大家如果想要了解这个情况的话呢，可以在左上角点点关注，我们稍后嘉宾上线呢会从专业的医学的一个角度跟大家来分享啊，看看是不是心理的原因，或者是你缺什么什么微量元素啦，或者是有什么问题啊，或者睡眠不足导致的怎么样啊，我们跟医生们来近距离的沟通，也让大家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吧，科学的一个了解啊。
1: 对，
0: 有的时候你跟孩子生那么大的气，气得自己也难受，对，气得孩子也难受啊，家庭关系又不好了，有可能是咱们使错劲儿的方向啊。
1: 是的，
0: 所以稍后的时间呢，希望更多的家长朋友们，这个点儿也确实啊，四点多，因为小学生在4:12就开始放学了嘛啊，4:15的时候，大家刚好在路面上可以听到我们这一期节目的话，也希望更多的朋友们按照自己的一个情况，跟孩子们就是望闻问切一下，如果真的不能够了解的话，也可以去到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跟我们稍后上线的主任医师啊，来一
1: 聊一聊，
0: 挂个号，对，聊一聊。
1: 然后另外呢，有朋友问到说那个轮兔券怎么领取啊，就是云闪付，下载一个云闪付的 APP， 里边在首页最中间会有一个政府消费券，就是我们提到的所有的这些跟云闪付相关的消费券，你甭管是轮渡消费券也好，还是什么加油的买东西的啊，只要是跟消费券有关的都在这个政府消费券里头啊，找到政府消费券之后你就往下滑，里边有各种各样的消费券，然后里面有一个叫做交通加旅游消费券，里面就是包含了一个机票的200块的，还有一个轮渡的8折的，最多就是100块，这两个您看就是您需要哪个就抢哪个就好了啊，不要多抢，抢完了之后不用它是会过期，然后会重新回到奖池的，领完之后3天的一个有效期啊，3天之内你不用，
0: 得用，
1: 会回到奖池当中。
0: 有朋友在问说，高中生有免费的公交卡办理吗？有学生卡啊，
1: 就还是刚才说的那个呀。
0: 对，有学生卡可以办理啊，一样的啊。
1: 对，
0: 马上到我们的整点宣传和路况消息的时间，大家可以移步到我们的视频号端给我们点点赞，还没有点关注是我们的粉丝群的朋友们，抓紧时间点一点左上角的粉丝啊。稍后的时间，我和小马将会给大家来派发奖品，同时呢，也会邀请到主任医师上线到直播间，跟各位面对面的进行交流。如果你现在

0: 这种心思。
1: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3: 4点钟，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目前我们市区整体来看，依旧是处在平峰的时间段当中。各个主干道呢没有太大的行车压力，像进出城、还有高速方面，以及整个海修快速路往返西海岸呢、往返国兴这边，都是可以放心的来选择通行的。还有进出海淀岛方面呢，也都是可以直行去通过，也没有太大行车压力。经过一些正在施工的地点，可能现在车会稍显集中，经过的话要服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跟疏导来走。比如说像秋海大道海秀桥底双向呢，依旧是受到了围挡施工的影响，所以呢所有的车辆依旧是没有办法去通行的，大家还是提前的选择其他的道路去做绕行。另外就是旁边的滨茂路，现在想要汇入到海秀中路的车有点多，而且这里面的电动车数量相对来说也是比较集中的，大家要格外的注意行车安全。除此之外呢，像海秀东路尤其是蓝天路的这个交汇路口啊，开始有施工的情况，然后一路要到接近海辅路这边，还是施工的节点在靠右侧的两条车道上，大家可以靠着中间还有稍微左边的车道来走，会更加的快速一些。还有像医院周边的一些道路呢，大家如果途经的话，一个是黄色的网状线里面不要停车，二个是如果有这个临时上下客需求的各位司机朋友，我们还是急停急走啊，不要再医院门前停太长的时间了。除此之外，其他的各主干道这个时间段问题

0: 不大。如果有出行计划的朋友呢，这个时间都是可以放心出行的。另外就是天气情况，海口市气象台之前发布到的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跟琼州海峡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目前是已经全部解除了。我们市区整个也是多云的天气当中，气温呢是25到29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什么是补贴性培训？补贴性培训是指享受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训人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可按海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申领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
2: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3: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哎呦，倒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0: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5: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0: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1: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0: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1: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0: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4: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6: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7: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6: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8: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4: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9: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4: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9: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10: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阿姨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筑人才新未来。立足自贸港，守护妇儿健康。
1: 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业陪伴，安心托付。
0: 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背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3: 且行且乐。

0: 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单，
1: 要快乐，
0: 好轻松，
1: 且行且乐，
0: 天马行空。北京时间的下午4:08，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
1: 天马行空。
0: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马。
1: 各位好呀，我是天月。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啊！看到在广告期间呢，有好几位朋友是已经分享来了自己中奖的这个消息啊。那您就按照咱们中奖回执上的这个规定的时间之内啊，来到咱们指定的地点，来咱们台里来预约领取就可以了啊。来之前呢，可以打一下咱们留的这个电话4960954。大概说一下您是什么时间到，我们导播老师呢把奖品给您送下去啊。
1: 这个米西莫西啊，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发来了啊。我们是一共抽了12位啊，抽了12位朋友是大小熊随机，因为现在我们的库存可能大熊有点告急啊。现在按照我们导播给到大家的这个奖品为准啊，也谢谢大家有这么多的朋友通过留言、点赞、点火苗的方式支持我们交通954的公众号也好、视频号也好啊。再一次给大家说一声谢谢啦。
0: 是的。本节目呢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的，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政策申报、职业选择、岗位匹配、成长指引，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陪您逐梦自贸港，共筑人才新篇章。
1: 天马行空是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候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
0: 最后呢，也提示大家，想要来提前预订月饼的朋友，依旧可以打开抖音来搜索琼真食品旗舰店，来解锁琼氏经典琼真月饼。近百年来始终专注琼氏酥皮月饼，从选料炒制到呈现，坚持全流程自制，一切只为做好海南人熟悉的中秋味道。地道琼氏月饼，就选琼真月饼。那么我们今天的直播呢正在进行当中，欢迎大家可以移步到咱们交通954的微信视频号当中来啊。我们今天呢也是邀请到了一位大咖，
1: 咱们的老朋友啦啊，
0: 对，
1: 也是第二次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啊。掌声欢迎一下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儿童健康管理中心的主治医师唐文忠。唐医生您好，好久不见。
2: 好久不见，大家好。
1: 哎，我们的
2: 唐医生，
1: 唐医生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啊。上一次也是给我们带来了非常精彩的一个专访啊。那我们这一次呢也是趁着开学的时候啊，抓紧时间在这会儿接孩子的路上啊，跟大家来科普一下啊，同时也解决一下咱们家长的这些困扰。
0: 对，
2: 对，
0: 对，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主题呢，其实在直播当中就已经提示到了啊，就是关于这个孩子学习困难，他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其实原因也比较多种多样。刚才在广告期间的时候，我也偷偷先问了一下唐医生啊，说这个咱们刚开学嘛，开学之前来咨询的这个朋友多不多？一般什么时候是大家来咨询的一个高发期？
2: 高发期一般都是暑期，就假期时间，
0: 然
2: 后还有就是开学后的一个月左右，就是这一两个月内孩子一般是说在上小学，特别上小学后，作业嘛，就是作业的过程中可能孩子会。

0: 会出现一些规则性问题，突然上学了他要约束，上课时间长，然后回家以后呢作业完不成，作业拖拉甚至写到半夜，然后呢家长呢可能就觉得孩子是不是出现了问题，包括有一些，还好现在有一些就是不是经常就是说考试什么的，但是
1: 月考啊什么
0: 月考，但特别是如果我们在做练习的时候就是可能老师也会有些不打分呐、那可能我们觉得诶小朋友为什么好像他也学了他也写完了，为什么他的成绩提高不上去，然后加上可能开学后老师就会对就是学校里的一些孩子，特别是那些上课注意力不集中，东张西望，小动作，
1: 打小差，
0: 打小差，然后呢经常去交头接耳，诶老师就会跟这个就是跟家长反馈，
2: 不认真，
0: 对不认真、
2: 对，
0: 然后呢家长就会觉得这孩子在学校有这个问题，在家里也是老师作业拖拉，他到底是不是什么问题，然后学习困难到底什么原因导致的，可能这个时候我们知道有了这个方向以后，孩子可能就觉得诶有了这个发育行为科，有这个门诊是不是就可以去看一下，就会过来咨询一下，
1: 就是常听的就是老师常说的一句话，你们家孩子呀挺聪明的，就是
2: 坐不住，
1: 就是不用在正地方，
0: 对对，
2: 就是坐不住呀，交头接耳啊，其实有的时候他并不是孩子的问题，是不是？
0: 对，有时候还不一定是孩子的问题，因为怎么说呢？从医学角度上面来看，我们分两几种嘛，医学的话，我们有一些是孩子是就是发育性发育行为层面性的问题，就是发育障碍性的问题，他其实不是说他主观不想学，他可能也想学，他也学了，题也做了，然后呢可能家长也给了很多支持，然后他也很努力去学，甚至去补课，我们有补课，然后呢但是成绩是提高不上来，这类孩子呢可能还会存在一些我们常见的说像 ADHD， 他就是大脑的这个前额叶，它的执行功能它没办法控制自己的注意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说还有一些孩子可能他本身就是发育落后的，就是发育迟缓，可能他能力水平跟不上，也可能会有这个问题，还有就是说孩子从小有一些挑食偏食，我们潜在的像躯体性问题，比如说缺铁了，缺铁性贫血，
1: 缺微量元素，
0: 对，有缺，对，还有缺锌，是，
2: 缺锌是不是有那种好动啊？有的时候很偏瘦啊，这种是不是有一些外在的表现？
0: 缺锌的话也不一定是说好动和外在表现会从外在表现出来，但是我们是整体的嘛，就是孩子注意力不好啊，平时通过他的，比如说门诊，我们有一个就是营养身高管理门诊，身高体重管理门诊，那我们也会给他做一些饮食的上吊调查，就是通过这个饮食，诶这孩子平时吃东西很单一，有可能是缺铁，有可能是缺锌，那么锌其实它也是属于这样说，它支配就是大脑的神经递质嘛，营养这块的嘛。那我们缺了可能也会导致，但其实这只是躯体的问题，不是说单纯缺乏这一块就导致孩子的注意力不好啊，多动啊，学习不好，他还是多方面的，还有一个有一些孩子可能存在一些过敏问题，
2: 过敏，
0: 睡眠障碍，睡眠问题，睡眠呼吸，有些肥胖的孩子他晚上睡觉会打鼾，然后呢大脑会缺氧嘛，第二天就是注意力不好，
2: 可能睡了很久，但是其实它的质量不好。
0: 对，还有就是有一些我们常见的，如果我们门诊看到孩子有这些问题，像说腺样体，
2: 腺样体
0: 肥大，也会影响睡眠嘛，所以我们都会建议他去，因为我们都是多学科的去看待这个问题的，并不是很单一的，
1: 是，
0: 包括还有很多的，像说我们说的，一些。就是轻微的，我们以前也少见的叫做阿斯什么阿斯伯格综合症，就是轻度的自闭症。这些孩子可能不是专业人士也看不出来。他这些是可能是共患的，
1: 这个是心理上的问题。
0: 对，是共患的。就是他可能同时存在注意力的问题，同时是社交问题。然后两种都有可能。
1: 所以说需要。 去综合的评估一下，看看到底是哪几类问题影响到了孩子。
2: 嗯啊，那咱们医院是设立了这个专门给儿童注意力测试然后发育评估的包括心理测表的这样的一个特色的项目啊。那可不可以，就如果孩子们可能像咱们现在视频号端的很多的家长啊，可能正在看我们的直播的时候，他们有这些想要

0: 到的这样的一个问诊或者带孩子过去的话，大概的这个诊疗的一个流程是什么样的吗？可以给孩子们和家长们先来科普一下。
1: 好的，
0: 嗯，
1: 我们的话一般，我们医院的话就是我们专门有我们的发育学门诊，也有心理咨询门诊。那么我们首先来的话，我们会一般我们进我们就首先呢要跟家长去采集病史
2: 啊，
1: 就是因为小孩子呢，我们要看他出生后的情况。如果他出生时候没有什么特殊的，那我们就要看孩子的整个发育的过程。
2: 嗯，
1: 比如说从小有发育迟缓啦，语言发育落后，甚至他精细也有可能有问题的孩子。
2: 嗯，
1: 因为我们在学习困难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叫特发性的学习障碍。
2: 特发性学习障碍，
1: 对，它主要是阅读
2: 障碍、
1: 书写
2: 啊，
1: 还有我们的算术这三类嘛。
0: 啊，
1: 那我们书写障碍的孩子，你往往你在小时候你就发现问诊的过程，你就发现他小时候他的精细是比较差的。
0: 嗯，
1: 他不喜欢用勺子吃饭，也不喜欢用那个勺筷子
0: 啊，
1: 然后用筷子也不是很好。
0: 嗯，
1: 对，所以说我们通过多方面的问诊，然后还有就是在。我们还会在门诊当中跟孩子交谈。
2: 嗯，
1: 这个肯定要交谈。为什么要交谈？就是交谈孩子有没有这类的社交互动的问题。
0: 嗯，
1: 比如说他跟我们的应答怎么样，
2: 嗯，
1: 交流怎么样，然后你要观察孩子目前做他的行为有没有是坐不稳了。有些孩子可能
2: 坐
1: 不到五分钟他可能就走来走去了
0: 啊，
1: 然后就到处跑。
0: 并不是他的问题，其实是他有自己的这个病症的表现，是不是？
2: 注意力没有办法集中，这样
1: 的。
0: 对
1: 对对，是的，是的。
0: 嗯，
1: 然后我们还会有相应的一些评估，包括我们就是说一些量表。
2: 嗯，
1: 但是其实量表不是绝对的，我们做的量表只是给我们做一些鉴别诊断的。
0: 嗯，
1: 它不是单靠一个量表和一张报告就诊断这孩子是多动症啊，
0: 嗯，
1: 学习困难啊。
0: 嗯，
1: 因为我们主要是做的就是。看孩子到底除了是否有 ADHD，
2: 嗯，
1: 可能还要看孩子有没有其他的情绪问题、
2: 心理问题、
1: 心理问题、焦虑问题，
2: 嗯，
1: 像心理量表，像我们的还要排查孩子的一个智商的问题。
2: 啊，
1: 有些孩子他不是智力落后，他就是智商他的能力就可能就是边缘的状态，
0: 嗯，
1: 就是比别的孩子慢一点，
0: 嗯，
1: 就是不够聪明。
0: 哦，
1: 他可能
2: 就这个天生的没办法了。
1: 对，有一些是天生的，有些可能是躯体问题引起的。
2: 嗯，
1: 然后呢还有一些就是说我们说的行为问题量表，可能孩子有一些行为问题，
0: 嗯，
1: 也是需要做的，包括我们的心理门诊。如果遇到这类的话，我们也会转到我们的心理门诊去统一来看看孩子有没有一些校园压力啊，还有就是我们家长的一个要求比较高
2: 啊，平常生活当中给的压力。
1: 对对对，就通过我们心理量表、行为量表，
2: 嗯，
1: 还有韦氏自测，如果我们怀疑孩子的饮食方面、营养方面确实他的身高体重不高，
2: 嗯，
1: 觉得这个问题可能还要包括他有过敏躯体性疾病，我们可能还要相应的要跟他做一些辅助检查，比如说是检验。
0: 嗯，
1: 检验的检查
0: 是要验一些血呀，
1: 对，
0: 这些的吗？
1: 对对，
0: 嗯，
1: 然后来综合来判断。嗯，
0: 通过这个血的指标，其实可以给出大家一个非常直观的一个感受，比如说你缺铁或者缺锌或者缺什么微量元素这些的，会在这个指标当中给大家一个完整的体现，是不是？
1: 对，都有可能出现。
0: 嗯，还有就是体重和身高，其实对于小学生来说，包括现在的小孩子，他都有一个正常的标准，是吧？如果大家发现，比如说二年级的时候，你可能在这个正常标准以外了，是不是就要提前来干预一下？
1: 是的，
0: 嗯，
1: 一般我们都是用 P3 这种方式，比如说我们有个范围，
0: 嗯，
1: 比如身高 P3 到 P，
0: 嗯，
1: 就是 P3 到 P95 这样子的话是一个范围嘛。
2: 嗯，
1: 如果身高的其实我们有一个叫生长不足啊，还有一个矮小，如果低于 P3 的孩子的话，那必须要到我们的身高管理门诊。
0: 嗯，
1: 然后呢我们整合来去看看孩子的饮食行为啊，还有我们看看孩子的一个营养的均衡情况。其实现在国家膳食指南也要求了，儿童的话每天至少要有12种食物。
2: 12种。
1: 对对对，
0: 就是各种都算，水果
1: 啊，对对对，
0: 什么
2: 葱姜蒜也算吗？
1: 葱姜蒜也可以吧。
2: 啊，也可以啊。
1: 但基本上还是以优质的蛋白质
2: 啊，
1: 碳水、
0: 鸡蛋、
1: 谷物类，
0: 然后鱼类算吧。
1: 对，鱼类
0: 哦，
1: 就是红肉
0: 12种以上，
1: 红肉属于一种吧。
0: 嗯，
1: 白肉啊，
0: 红肉、白肉，
1: 嗯，
0: 白
1: 肉就是鱼肉、虾肉嘛。
0: 啊，
1: 嗯，像鸡蛋啊等等，谷物类。
0: 嗯，
1: 其实谷物类也是可以，谷物类它富含很多我们的维生素 B。

0: 不用说鼻子对我们的而且大脑的一个神经提示还有执行功能是有帮助的。
1: 所以大家现在已经在接孩子的路上的朋友们啊，看一看啊，你每天给孩子吃够十二种食物了吗？
2: 对，
1: 这十二种应该是不重样的，是不是？
0: 对，不重样的，多样化吧，
2: 就是早午晚餐尽量都是选择不一样的食物啊，多多均衡一些，对吧？尤其是优质蛋白质，可能要补充的更多一些，像刚刚我们说到，其实在这个干预的过程当中，那肯定是存在一个最佳干预期嘛，啊，一般来说，这个最佳干预期是在孩子大概多大的时候是比较好的？
0: 一般是我们的黄金时期大概是六到十二岁。
2: 6到12岁，那就是小学差不多这个阶段。
0: 对对，也不是说12岁以后就不能够去
2: 干预了
0: 、但是他干预的过程可能比较就是困难，
2: 相对来说困难一些。
0: 对，他的我们期望值就会不就是可能会不像我们期望那么大了，毕竟孩子呢他这个时候的就是一个专注力的形成时期，而且我们在这个时间早发现问题早干预其实是很好的。我这里其实我们门诊有一些案例
2: 啊，
0: 是4年级过来的，其实1、2年级就发现了这些问题了，但是呢，我们在就是家长呢，可能就是还是以我们很多家长都觉得啊，等一等，看一看，
2: 等大了就好了，
0: 没有规则，因为很多孩子可能也会这样子，但是到了3年级发现，哎，3年级后我们的不是说从1、2年级，我们其实写作业。然后呢考的还是作业的问题，或者是耍耍小聪明可能就过了，但是在3、4年级后他我们要具备一些阅读书写注意还有一些理解能力，如果有些孩子确实是这方面落后的那可能就是很困难，然后呢在这个时候我们做了很大的就是努力，包括我们也减少电子产品使用啊也然后我们还有就是说家长也说也给他参加了补习班，诶他也好努力的去学，但是就是跟不上去，对，这个时候你来看了以后就发现这孩子其实上课就其实在，因为我们诊断的话一般都是说除了家庭的一个环境他可能存在这个问题，包括还有学校里要多情景结合，我们才通过再结合我们的一些检查就是我们的评估啊来综合来包括门诊的使用观察整合来然后来判断孩子有没有 ADHD， 我们从这几个方向判断就是考虑还是 ADHD 的问题
2: 啊
0: 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其实家长也遵我们的这一组，比如说在学校里啊跟老师沟通降低学业要求，然后呢老师也给他安排到前面去做了就尽可能的就帮助他提醒孩子然后呢还有就是在家里也按照我们的指导去说做了一些家庭干预啊父母陪伴孩子啊尽量早睡啊运动啊做，但是他的成绩其实我们不中看重成绩主要是他的行为问题行为问题他也很困难就是还是没有6到12岁的孩子当时我们这么早的去干预效果比较好
2: 肯定还是要尽早去这个发现尽早去治疗是最好的一个情况嘛。
0: 对对，
1: 那孩子们在整个的日常生活当中如果遇到了这样的情况也要跟家长来说，就比如说我哪里不舒服呀或者我觉得这个没有食欲啊然后最近可能上课的时候就是状态不佳呀孩子其实他是不会藏着掖着的，那家长也要善于沟通和交流，不要一味的说你这个表现就是不好是吧你这个老师给我反馈了可能就是你的原因，所以家长也要善于跟孩子来进行一个沟通。
0: 对对
2: 是，而且大家如果说此时此刻啊有任何相关的这个问题想来咨询一下的，也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我们可以帮大家匿名啊，可以帮大家匿名来线上问一下唐医生。当然具体的再详细的情况就需要去现场来做一些全面的评估，因为刚才我们说到这些评估其实是全方位很多的一个检测，就是不只是单独的一个这样的评估标准嘛所以说大家如果说有这方面的问题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另外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会为大家送出跟今天主题相关的一个福利了就是由咱们医院送出的免费学习困难测评项目或者是其他等价的测评一次大家到时候领取到这个奖品之后呢，如果说家里头孩子有相关的一个问题，就可以凭借我们这个奖品免费的来进行一次学习困难的测评。然后依旧是3个月的有效期，我们稍后大家可以多点点赞或者帮我们转发一下朋友圈，我们稍后呢会给大家来进行抽奖。

0: 对，只要您转发了朋友圈，然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的微信平台的后台啊，就是说我需要这个礼物，只要您有这个转发我们直播间的截图，就可以来获得啊。我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另外呢，也欢迎大家在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天马行空"四个字啊。
1: 是的，
0: 在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的这个微信后台回复"天马行空"，然后呢，我们会有一个自动回复的一个图片，应该就是我们"天马行空"的听友礼的这样的一个伴手礼啊。大家可以按照图片上直接截图到我们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的两个院区来拿到我们的这个伴手礼啊，看看你是想要哪一种啊，一共有三种啊，大家可以挑选一下下。
1: 是的，像刚才我们说到，因为它有一个最佳的评估评估或者说干预期嘛，如果说一旦过了这个干预期之后，因为刚才也说它那个效果不会特别好，就有没有那种案例，就大家可能一开始家长觉得还好啊，就不管，然后后面慢慢的再想管的时候，他已经有点来不及的这种案例。
2: 这个还要看是什么情况，因为我们都我刚刚也讲了一下，就是说，我们要多学科的去看。如果孩子他只是躯体问题引起的，比如说过敏啊，还有我们的营养元素啊，或者是我们的睡眠问题啊，可能是因为有些孩子其实不是能力不够，是因为我们。可能我们家庭给他的压力和家庭的环境，比如说他能力，他是有能力的，其实我们只要用心一点，帮助一下孩子，他的成绩可以提高，
1: 帮他激发一下，
2: 对，激发一下，而他并不是能力不问题
1: 啊，
2: 并不是他的智商问题啊，然后呢，这些孩子呢，其实是通过我们的一个心理咨询，然后门诊来去，就是沟通，然后发现其实家长的期望值高。我就像我们其实我有时候也很难做，但是因为我们是做医生，可能我就是有时候我是忍住了，其实大部分的时候没有太多时间，在吃饭的时候喜欢在饭桌上说教，
0: 对，好多人喜欢这样，
2: 对，其实
1: 吃着吃着就说今天
2: 说你
1: 成绩怎么样啊，
2: 对，然后你吃完就赶紧去写作业，因为吃饭是很好的一个事情，
1: 是
2: 对吧，我们生出来就吃了，但是呢一到饭桌就说等一下写完作业写完了没有写完吃饭赶紧写，然后一直在叨叨这个作业，
1: 就很让人扫兴，
2: 是的，然后在写作业的时候家长又一直在说你又拖了，他可能就是有些孩子他就这样子，你要分阶段的，他可能就15分钟，那么可能20分钟30分钟他做不下，那我们其实可以去把这个大的任务分成小的任务去帮助他，所以就你就可以去这么做，然后呢孩子可能这样子的效率会更高一点，而是不是拿着棍子或者是在那里盯着一个小时坐在那里，其实像我们大人坐在那里学习一个小时我觉得也是很困难，中间肯定会被一些某方面
0: 干扰，
2: 短信提醒一下可能想看一看，
0: 对，
2: 都会有这种干扰的，
1: 是，
2: 所以而且要做到就是说从小其实他可能还有就是小时候嘛，就是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在作业的时候我们可能没有做好这个学习环境，包括你在桌子上可能只有写作业的这些文具就行了，然后旁边也没有手机，也没有家长的手机，也没有
1: 干扰因素比较少，
2: 对，等等的原因，那么其实这些的话排除了这些问题，包括我们的学校压力，那成绩老是不好，比如孩子可能会好动一点，那他可能经常交头接耳，老师要给他压力批评，这孩子的心理上可能一直成绩提不上去，
1: 那么压力，自己
2: 压力，心理
1: 压力
2: 还是很重要的，也是占比很大的权重，
1: 是，
2: 所以孩子就有挫败感，
1: 对，所以说这也是一个比较综合性的问题，就是不能单看某一方面，我们也先来关注到半点的路况以及广告宣传的时间，稍后继续我们跟唐医生接着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
3: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0: 4:31，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目前我们市区现在的这个行车压力呢还好啊，还是处在平峰的时间段当中，但是可能稍后一些的时间呢，部分学校周边可能会变得车多起来了，很多的学校可能开始要陆陆续续的放学了，这会儿可能很多家长朋友呢也是在去接小朋友的路上，我们稍后在学校门口如果有停车的计划，还是要记得急停急走啊，不要停太久了，如果说距离小朋友放学确实还有一会儿呢，我们就可以先稍微选择在周边的停车场耐心的等一等，然后等到了小朋友放学的这个时间呢，再去往到学校的周边。其他的各个主干道其实现在压力不大啊，目前有各

0: 特别的车多的地方，像秋海大道水头村的附近路段，尤其是自南往北的方向会略有缓行，大家呢这个路段可以直接选择旁边的金福路来做一个绕行，或者呢直接选择海垦南路，就是在这个在整个保税区里面这样来穿行也是会比较顺畅的。除此之外呢，还有施工的地方，像秋海大道海秀桥桥底依旧是双向处在应急施工的状态，所有的车辆都是没有办法通过的，大家依旧可以选择旁边的秀英大道适当的来考虑做绕行。还有呢，像医院周边的一些道路，这个时候因为受到了不少车是出这个医院的停车场，所以也会有明显的行车压力，大家在医院的周边呢，一个是黄色的网状线里面不要停车，二个呢就是注意急停急走啊，不要停太长时间了。另外呢，天气方面，此刻我们市区整个还是处在阴天的状态当中，偏西风四级，气温呢是25到29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2: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3: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4: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5: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6: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5: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7: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5: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8: 我们一起出发吧，
5: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9: 就是把这个打开，
10: 哦，厉害了！
5: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0: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11: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0: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11: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0: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11: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0: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11: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1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5: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5: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

0: 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立足自贸港，守护妇儿健康。
1: 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业陪伴，安心托付。
0: 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背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0: 要快乐，
1: 好轻松，
0: 且行且乐，
1: 天马行空。北京时间的下午4:38，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
0: 天马行空。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马。
0: 各位好呀，我是天月。
1: 本节目呢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的，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政策申报、职业选择、岗位匹配、成长指引，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陪您逐梦自贸港，共筑人才新篇章。
0: 天马行空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行业榜样与暖心服务，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候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从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
1: 另外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关注到抖音啊，抖音搜索琼真食品旗舰店，来选购今年中秋节的琼氏月饼。近百年来始终专注琼氏酥皮月饼，从选料炒制到呈现，坚持全流程自制琼真月饼，一切只为做好海南人熟悉的中秋味道。我们欢迎大家可以继续移步到交通954的微信视频号当中，我们的直播仍在继续啊。我们今天呢非常开心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的儿童健康管理中心主任医师唐文忠啊，唐医生来做客直播间，跟大家一块来分享一下关于孩子专注力的一个问题。我们刚刚在上个时段也是跟大家介绍到很多的这个情况了，所以说你们家孩子平常写作业写不进去，比较好动，然后又坐不住，可能不是孩子他本身性格上的问题啊，可能是各方各面的一个问题。那我们在这个时段呢也会继续跟大家接着来分享。另外看到有朋友在我们的平台发天马行空，大家去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的公众号去发天马行空才会有这个伴手礼啊，咱们平台发是没有的。然后现在呢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帮我们把直播间转发出去，转发出去之后呢可以凭截图把截图发回到交通954的公众号当中来，我们现在给大家来抽这个医院为大家送出的福利，就是免费的学习困难测评的这个项目，或者是其他的等价的测评一次。如果说您觉得您家孩子有这方面的一个相关的问题的话呢，领了这个福利之后就可以进行一个免费的学习困难测评。我觉得还是很实用的，
0: 很重要的，
1: 一共是10位名额，
0: 尤其是在2年级或者3年级这种比较进阶的年级段啊，我觉得是很多的家长可以注意起来啊。
1: 是的，
0: 然后我们也想要再次问一下唐医生啊，就是导致儿童专注力差或者是学习困难的核心因素都有哪些，就比如说习惯吗，环境吗，或者是基因吗，这些有没有一个比例，或者是给大家来科普一下，让大家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来注意，并且让孩子们早早的干预他们。
2: 原因的话，我们其实还有我们大部分的孩子呢，其实都是属于有一些孩子啊，我们从神经发育障碍性的这个块来说吧，你基本上其实我们还有像我刚刚说的 ADHD， 然后呢还有我们的一个特发性的学习障碍，那这

0: 这一块呢就分为三块，一个就是我们说的读写就是说阅读书写还有算术的问题。那还有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可能孩子本身智商测评出来就是比别的孩子差一点的，不够聪明的。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刚刚说的一些躯体性疾病躯体的基础问题，比如说营养元素平时挑食现象引起的营养元素，还有就是我们说的一些甲功异常，它可能也会导致专注力的问题。包括我们特别是缺铁，其实长期缺铁的话，还特别是贫血，缺铁性贫血，孩子可能在认知上面是有损伤的，有损害的，包括注意力呀学习问题也会有影响。还有刚前面还说过了什么一些过敏腺样体、睡眠问题、肥胖等等多种因素都可能会导致他我们孩子出现问题。还有我们一个是一说我们门诊后看到孩子确实有一些特殊情况，比如说面容特殊就是身材矮小等等的，还要考虑是不是否出现一些遗传代谢问题基因问题，那这些都是要考虑进去的。所以还是从多方面多学科多维度的去了解和去诊断，然后鉴别，然后呢才能帮助到孩子，而不是说我们其实我们的门诊不是为了帮助孩子的学习能力提高，而是让我们的家长知道孩子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那针对问题我们可以给他一些帮助，有些呢我们没办法改变的，家长也要降低要求。然后呢尽可能我们的孩子在就是说在学业上可能提高不了，但是我们要保证孩子的身心健康，
1: 健康成长，
0: 心理问题一定要得到保护好。
1: 就是特别理解每一对家长就希望自己的孩子这个
2: 望
1: 子成龙
2: 望
1: 女成凤的这个心理啊，但是毕竟已经都2026年了对吧，这个成才的道路有非常的多，
2: 比如说可以走技能人才报国的这一条路，
1: 是可能有的孩子他天生就是在学习
2: 不感冒嘛，
1: 对这方面他不是特别擅长，或者说就是面对他注意力就没有办法集中，
2: 他可能动手能力就是很强是吧，
1: 就情商高或者其他方面有自己的一个亮点呢，
0: 对优势，
2: 对
1: 在现在这个社会上你只要有一方面有突出的亮点其实就可以发展得很好，
0: 是的
1: 对吧。
2: 然后刚刚我们在路况的时候也跟唐医生聊他说其实在孩子玩得特别开心的时候或者是正在做这个比如说吃饭的时候或者是正在写什么作业特别专注的时候，你
1: 不
2: 不要
1: 扫兴，
2: 对不要一会儿喝点水吧，
0: 对
2: 一会儿吃个水
0: 果
2: 吧一会儿干个嘛吧，就是不要打断他是不是，
0: 对特别是学龄前期开始不要就是一来伸手饭来张口然后孩子的专注力经常被打断所以他的注意力就会得不到锻炼，对
1: 就家长可能这是老一辈的通病，现在应该还好，
2: 现在应该像我们这一代就是
1: 我们的家长应该都有这个普遍有这个问题就是在写作业的时候他时不时的叫进来
2: 可不可啊
1: 喝口水切个苹果端个果盘是吧，这孩子他渴了他饿了他自己就出来了对吧，你没有必要非要去打扰他，本来注意力就难以集中，
2: 本来就只是小孩可能就注意力集中就15分钟
0: 对
2: 吧，然后你结果在15分钟里面你在6分钟7分钟8分钟你都去打断他这孩子就整片的这个时间段就没有了
0: 是的。
1: 而且现在是不是也有很多的一个问题就是家长对于孩子的一个怎么讲的这个话应该是、就是、
2: 要求吧，你意思
1: 跟要求差不多就是可能家长会觉得孩子做任何事情他都得是有点意义的就是比如说我
2: 有点
1: 对就
2: 目的性
1: 比较
2: 强比较
1: 功利比如说你玩你不能纯玩你得是有意义的玩
2: 你
1: 得你
2: 玩完了你得写一篇读后感
1: 你在这个玩的过程当中你得学到什么东西，可能现在有家长包括我们的家长也是这样
2: 也有这样的
1: 他会有这样的想法，
2: 我们那一辈儿特别明显就是带你出去玩比如说去到哪里去旅个旅游你回来之后要写一个读后感这是我现在印象还特别深刻的事你就心里有个包袱就说这到底怎么玩到底
0: 玩回来了还要做点事儿还要学习，
1: 所以孩子就有的时候明明是去玩但是心里也特别的沉重
2: 有阴影
0: 这
2: 样长期是不是给孩子也会造成
0: 也会就会有一定的负担因为他觉得为什么我非要去如果玩不好好好玩就像我其实我孩子也一样的他其实也是他喜欢打游戏三角洲现在上高二了
1: 是
0: 上高二了然后三角洲他也一样的就是说每次可能我们就说他玩游戏也是说为什么玩游戏之前你一定要让我去洗个碗呢我说其实你正常去洗碗不是说玩游戏其实我们

0: 其实我自己也有时候也是一样，就是说可能不要把这两个事情放在一起，
1: 嗯，
0: 觉得说他要去做什么事情一定要给他奖励，
1: 嗯，
0: 玩游戏就是奖励，或者是去玩是奖励，然后呢回来还要给他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完成，
1: 嗯，
0: 可能还是要加强孩子的一个学习动机，
1: 嗯，
0: 我们要让他知道，就包括其实我们就打个比方，就说吃饭对吧，
1: 嗯，
0: 吃饭这个孩子其实大部分孩子吃饭不喜欢吃蔬菜的也有，
1: 对，
0: 但是
1: 对，
0: 而且深色叶子的蔬菜是挺有营养的，
1: 对，绿叶菜他们好像
0: 不
1: 怎么爱吃，
0: 也可能有些还苦一点，
1: 对，
0: 那孩子就不爱吃，但他们的认知还达不到我们说，我们其实觉得说吃肉吃鱼吃虾比吃菜好吃吧，
1: 对，
0: 但我们认知是说我们还要吃蔬菜，
1: 对，
0: 营养均衡，
2: 会逼自己吃一点，
0: 对，但孩子不会，
1: 嗯，
0: 所以我们
2: 不爱吃就是不吃，
0: 我们就是想办法换一个方式，
2: 嗯，
0: 啊，不是说你吃这个好吃你讲他没有用，
1: 嗯，
0: 我们可以跟陪他一起去，现在电子产品很多又有 AI，
1: 嗯，
0: 陪孩子，诶，他在玩游戏他喜欢用平板，那行，那你还有一种方式，除了打游戏还可以在上面用豆包，我不能说啊，就用一些，
1: 没事
0: 啊，
2: 用一些软件，
0: 用一些软件，
1: 嗯，
0: 去点上去，哎，搜一下吃青菜的好处是什么，
1: 嗯，
0: 吃青菜会导致你什么问题，
1: 嗯，
0: 都出来，他看了啊，就是陪他一起去探索
1: 了解，
2: 吃青菜的时候你拔枪更稳打游戏的时候
0: 对对对
2: 可以操作更好，
1: 吃青菜的时候你的眼神更好，
0: 啊，
1: 然后瞄准贼的时候能一枪毙命，
2: 对，多吃点胡萝卜那个眼睛能变好对吧，
0: 对对，
1: 有助于打游戏啊，
0: 嗯，是，就是说换个方式吧，
2: 啊，
0: 这样子，
1: 就让大家，其实谁不是第一次当爸妈呢，
0: 嗯，
1: 就是第一次学着当父母的时候其实也是一个过程，
0: 嗯，
1: 我觉得它其实不比上学难，嗯，
2: 而且这个也要给孩，
1: 嗯，
2: 替孩子们说两句，就是有的家长老是觉得说，
1: 嗯，
2: 自己家孩子挑食是吧，
0: 嗯，
2: 这不吃那不吃的，说你看我怎么不挑食，你怎么就挑食，
1: 你小时候
2: 啊，你平常买菜你肯定要买你喜欢吃的呀，嗯，
0: 对
2: 吧，作为家长你买的肯定都是你爱吃的呀，你不爱吃的你不会买，
0: 对
2: 啊，所以说孩子，你买的不一定孩子他一定会爱吃，
0: 对，
1: 嗯，
2: 哎，像这个我其实还要，我们可以再延伸一下，就是，
1: 嗯，
2: 那针对这种情况可能有的是家长的问题，
0: 嗯，
2: 那么家长带着孩子来做检查的时候，我们对孩子检查完了还会和家长再去进行一个全方面的了解，或者说跟家长也去沟通聊一下吗？
0: 会的，
2: 嗯，
0: 我们也会跟家长沟通，
1: 嗯，
0: 其实就是主要还是看家长，我们的家庭养育环境，
1: 嗯，
0: 然后呢家庭的一个教育方式，然后呢而且我们在沟通的时候呢还要看谁带着孩子多，
2: 哦，
0: 谁讲的才有准确性高一点，
1: 嗯，
0: 就是他的那个，
1: 哦，
0: 因为才能关注到孩子，有时候如果是爸爸带来但是平时妈妈照顾的话，
1: 嗯，
0: 可能我们在诊断的过程中还需要再了解一下妈妈的情况，甚至还要去联系妈妈，
1: 嗯，
0: 现场打电话给妈妈，
2: 因为爸爸给的信息会有误差，
0: 有可能会误差，
2: 哦，
0: 对，然后呢另外一个就是说还要看看家长对孩子的期望值是什么，
1: 嗯，
0: 期望值很重要，
1: 嗯
0: 嗯，然后呢有很多其实就是方式的教育方式的不对吧，
1: 嗯，
0: 也不是这种说不对，可能现在这
2: 不适合现在了，
0: 不适合现在这个
1: 没有与时俱进，
0: 对，没有与时俱进，
1: 嗯，
0: 现在孩子你不给他电子产品你要学让他学会玩学会用电子产品，不是说不给他用，
2: 嗯，
1: 对，
0: 因为去外面的话谁都拿他不拿他自尊心也好啊，情绪也好啊，
2: 会有些失落，
0: 对，会有很大的失落的，
1: 嗯，
0: 我觉得还是要注意，然后呢在这个过程中呢家长呢他也可以去知道孩子他在回忆的时候其实他也可以知道孩子的主要问题，我们这个年代我们的都很忙，
1: 嗯，
0: 真的如果是在门诊以后你会好好回忆孩子的情况，
1: 嗯，
0: 你发现哦原来可能
2: 你疏忽了很多
0: 我也做得不够，
1: 嗯，
0: 所以在过程中我们可以去帮助到家长，
1: 嗯
0: 然后呢有一些可能就包括刚刚说吃饭的那个问题啊，
1: 嗯，
0: 我觉得小孩子不吃鱼但可能妈妈在怀孩子的时候，
1: 嗯，
0: 他就一直不吃鱼，
1: 哦，
2: 这也有关系，
0: 对，在餐桌上从来没看到鱼，
2: 哦，
0: 但是还从小到大的不吃，诶，来个门诊突然说吃鱼好，哦，深海鱼有 DHA 对大脑好，
1: 嗯，
0: 你回去后就吃鱼去，孩子没吃过，
1: 嗯，
0: 你怎么让他吃呢，
1: 嗯，
0: 对吧，所以你自己要吃，
2: 嗯，
0: 对，就是这个意思，
1: 嗯
2: 明白了，
0: 所以家长的话主要还是这一块，包括我们给家长会推送一些量表，
1: 嗯，
0: 就是看看孩子在家的一个行为情况多动情况，
2: 嗯，
0: 情绪有没有发现孩子在家的一个情绪问题，
1: 嗯，
0: 都会提供就会有一个相关的量表，
1: 嗯，
2: 哦，
1: 其实不同年龄段的孩子们他可能需要摄入的这些比如说营养素也好啊，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微量元素也好，
0: 嗯，
1: 都是不同的，像我们的门诊也会给就是来问诊的这些孩子们和家长们有一个标准的一个范围是吧，
0: 嗯，
1: 也可以

0: 我们大概说就是鱼虾嘛，
1: 嗯，
0: 鱼虾肉蛋，然后呢，鱼的话是深海鱼嘛，
2: 嗯，
0: 我怎么说呢？其实它没有一个很细的标准，但是你发现它只是量的改变
1: 啊、
2: 哦，
0: 只是量的改变，不同的年龄阶段它的量的改变，但大部分的孩子就是肉蛋奶，
1: 嗯
0: 啊、然后谷物类，
2: 嗯
0: 啊、谷物类会补充粗粮嘛，它会补充维生素 B 族，
1: 嗯，
0: 从小维生素 B 族也是对孩子的执行大脑神经递质啊执行功能有帮助的，
2: 嗯，
0: 对，然后呢，我们的还有就是
2: 蔬菜，
0: 对蔬菜。带深色绿色叶子的蔬菜，
2: 嗯，
0: 包括我们的就是红肉，其实红肉是很好的、
2: 嗯、
0: 红肉它不单单有优质蛋白，还有一些铁和锌，
1: 嗯
0: 嗯
1: 嗯，
0: 然后其实就是食物多样化嘛，到一岁以后其实基本上像一岁以后孩子啊、
1: 嗯、
0: 我们最低都已经能吃到对吧50到75克的肉了，
1: 嗯，
0: 然后一个鸡蛋哦400到600的奶，这是一个标准，
1: 嗯，
0: 那1到2岁这是个标准，那2到3岁又有一个，4到6岁有一个，它只是一个量的改变，然后呢把食物多样化起来，
1: 嗯
0: 嗯，所以说怎么说到3岁后其实基本上就跟大人同餐了，
1: 嗯
0: 啊
1: 嗯，
0: 有些2岁都可以了，
1: 对，
2: 2岁都可以了，
0: 嗯、
1: 对，1岁之前可能吃一些辅食啊，然后把一些什么肉啊、
0: 嗯、
1: 都把它变成一个就是比如说肉末呀、
0: 嗯、
1: 啊这种方式来吃、
2: 嗯，
1: 到后面基本上就是因为它咀嚼能力已经成熟了之后，
0: 嗯、
1: 就是可以跟我们大人同食了啊，
2: 嗯，
1: 然后还有一些家长在问啊，说很多家长就跟风给孩子买那种。补脑产品，
2: 脑白金，类似于这种
1: 东西，什么生命一号，我小时候那时候还有这个什么 啊，就这种营养补剂，从咱们专业角度来说，是否科学呢？
2: 有用吗？
1: 对啊，
0: 我觉得我个人觉得，从临床上来说，
1: 嗯，
0: 没有说专门的文献指南说，
1: 嗯，
0: 要补这些会对孩子大脑的一个
2: 好处的
0: 好处，
1: 嗯
0: 啊、因为怎么说呢，在我们有一个误区，就是说。我们不断的给他补就好了，但其实如果在孩子没有缺乏营养元素的情况下补的话，会增加孩子身体的一个代谢的负担，会有负担的，所以在医生没有整个专业的评估，饮食行为的评估，饮食膳食分析的评估，然后呢检测出来有缺乏，
1: 嗯，
0: 建议补，我们就不要去特别补，因为我们补的过程中，比如说想补 DHA， 我刚也讲了，
2: 嗯，
0: 有那个像猪肝呐、啊
1: 嗯，
0: 特别是深海鱼，
1: 嗯，
0: 对吧？那我们都有很充足的 DHA， 一周能吃到3到4次的深海鱼
1: 就可以了
0: ，DHA 是够了，
1: 哦，
0: 包括我们担心铁元素，
1: 嗯，
0: 那我们每天摄入的红肉，对，菠菜，
1: 嗯，
0: 红肉。都有富含相对多的铁元素了，包括猪肝、
2: 嗯、
0: 猪肝的铁元素是最高的嘛，
2: 拿铁锅炒菜
0: 也可以
2: 可以吧
0: 对，然后呢但猪肝呢是一般是吃2到3次，
1: 嗯，
0: 其实也是够了，对吧？但锌的话我们其实肉里也有锌啊，
1: 嗯，
0: 还有我们的海产品啊，
1: 嗯，
0: 贝类啊，这些都是有的，
1: 嗯，
0: 所以我们只要为什么说我们膳食指南要求要吃12种食物呢，其实食物多样化以后，我们想要的这些元素都会有。
2: 哦，
0: 嗯，
2: 就是各种我们需要的营养物质都能给孩子补充到。
1: 所以大家就不能盲目跟风去补这些补剂，
2: 嗯，
1: 反而会起副作用、
0: 嗯、
1: 反作用吗？有这种例子吗？
0: 这种例子的话倒是没有发现，
1: 嗯，
0: 但是说你吃我是见过，就说吃什么叶黄素，
1: 哦哦哦，管眼睛那个，
0: 嗯、对对，
2: 这好像最近挺火的嘞，
1: 对
0: 对，
1: 什么滴的也有，喷的也有，吃的也有，
0: 就吃了以后可能会皮肤很黄
1: 啊、
0: 然后一味的我们可能还要排查，
1: 皮肤很黄，把孩子给吃黄了，
2: 啊、
0: 对，
2: 黄种人。
1: 有这样的家长是不是？
0: 有
1: 啊、
2: 跟风吃太多补剂的，
0: 因为过来就说，哎，我的孩子什么手那么黄，一看皮肤也有黄，
1: 啊、
0: 但是我们说黄的话，我们可能问诊过程就发现他一直在吃补剂，
2: 嗯、
0: 然后叶黄素也吃，
1: 嗯，
0: 然后平时孩子吃的辅食单一，蔬菜只吃根茎类的，
1: 嗯，
0: 胡萝卜。
2: 土豆
0: 啊，
1: 都是黄色的，
0: 嗯、这些都是容易吃皮肤黄嘛，
2: 嗯，
0: 然后它的那个甜嘛，胡萝卜南瓜不是好吃嘛，也好做，蒸一下就吃了，
2: 对、
1: 嗯，
0: 所以的话但是我们还要排除其他问题嘛，比如说我们可能这个时候我们要排查，比如说也是一样查营养元素，
1: 嗯、
0: 因为严重的贫血可能也会导致皮肤黄，
1: 嗯，还有就是黄疸是小小的孩才会得黄疸是吧？大 一点的小朋友可能就没有这个可能性了，是不是？
0: 没有这可能性
1: 啊、嗯。
0: 但是除非是我们遇到这孩子，可能还要排查，
1: 哦、
0: 不能说没有问题。
1: 嗯，
0: 排查他肝功能问题啊。
1: 嗯，
0: 有些孩子可能有家族遗传。

0: 有乙肝、
1: 嗯、
0: 那可能肝功也有可能有问题的孩子，包括严重的维生素类 B 族，或特别是贫血、
1: 嗯、
0: 他可能也会皮肤黄
2: 哦。
0: 嗯，
2: 然后
0: 对，要多方面去看，还要查体看一下。
2: 是，然后有朋友问到说，咱们今天的嘉宾是哪位老师啊？是来自于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儿童健康管理中心的主治医师唐文忠啊，唐医生。大家如果想要带孩子去做一个检查的话，可以在咱们的小程序上，对吧？
1: 预
2: 约一下。预
1: 约一下。
2: 然后问到说这个吃补益生菌怎么样啊？这个益生菌其实
1: 好像风也挺大的，在这个各个平台上。
2: 这个好像从我小时候就一直有这个，
1: 就是开始补。
2: 对啊，就喝那个益生菌的小瓶嘛。
1: 对，还有那种小的
2: 养乐多。
0: 对
1: 对,
0: 对，
1: 还有那种小的那种冲的，就是它是
2: 片儿，
1: 对，
2: 片
1: 儿，还有面面的那种、
0: 嗯、
1: 啊、
0: 嗯，
1: 都是可以、
0: 嗯。
1: 就是每个年代都有这个益生菌的风吹过来。
2: 对，
0: 对，
2: 益生菌怎么样，唐医生？
0: 益生菌要根据对症的去使用。
1: 嗯，
0: 我们益生菌又分很多种，有杆菌的。也有罗伊氏的，罗伊氏感染等等、
1: 嗯、
0: 但是益生菌是我们针对不同的情况用不同的菌群去调整、
2: 嗯、
0: 但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人是跟细菌共存的、
1: 嗯、
0: 我们的肠道里面本身就有细菌、
2: 嗯、
0: 也有一些微生物病毒，其实这些都是共存的，包括我们有些孩子其实门诊的时候我们看到，我门诊有遇到过一个案例，就是这孩子到一两岁了他还是大便不成形，
1: 嗯，
0: 但是问他没有什么问题，他就是体重长得慢点，但整身高也长得可以，
2: 哦，
0: 但是就是不成形，
1: 哦，
0: 然后呢详细问，抛光见底的问以后，发现孩子家长很洁癖，
2: 洁癖、
1: 哦、洁癖、
0: 对，他把、
1: 哦、
0: 他把周围的环境菌都，我们周围是有环境菌的、
2: 哦、
0: 我们要跟细菌共存，都搞干净了，包括
2: 消毒了，
0: 哎，对，经常用湿纸巾喷酒精消手，
2: 八四
0: 啊，或者是洗手，但是你发现这个湿纸巾它擦了以后，孩子吃手，它也它这些就是残渣，比如说我们的那些湿巾嘛，
1: 嗯，
0: 它肯定会有一些
2: 皮屑，
0: 皮屑或者就是一些残渣的物啊，
2: 嗯，
0: 或者是它肯定有一些添加剂，吃进去它可能要影响肠道菌群，
1: 嗯，
0: 然后呢用消毒剂拖地擦桌子，
1: 哎呦呦，
0: 然后在这个空气中可能就停留在这些消毒的这些颗粒，
1: 嗯，
0: 然后小朋友在地下玩，从小玩到大，爬来爬去，走来走去，摸来摸去，吃手，诶，就影响这个问题，
1: 嗯，
0: 后面发现他其实肠道功能肯定是有这个问题，然后我们就这个时候可能我们就考虑他肠道菌群的问题，
1: 嗯，
0: 我们才让他说你要保持就是不要那么
2: 干
0: 净，
2: 太
0: 干
2: 净了，
0: 对，
2: 有益菌都给杀死了，
0: 对，也要需要去给他一些益生菌，这个时候可以吃益生菌去调整，而不是说孩子生长发育都很好，吃喝拉撒睡都非常好，
1: 嗯，
0: 那我们就去给他说肠道菌群去给他吃。当然现在我们有一个就是很多研究，就是说肠道菌群肠脑轴是相通的，
1: 嗯，
0: 所以说也鼓励大家去调整，但是不是说我一味的盲目去做，一定要在医师的指导下去吃益生菌，
1: 嗯，
0: 而不是说我们跟风这个吃好我们就吃这个，
1: 科学的来配比，
0: 对对对，
1: 你到底应该用什么菌群，其实还是有专业的医生来给你做专业的调整，之后你按照医生的这个道理去做，不能说哪个地方好，
0: 哎，
1: 哪个地方这个风大，
2: 对，
1: 哪个明星代言了你就去买哪个啊，
2: 是的，
1: 这个还是要慎重又慎重的啊，
2: 是的，
0: 嗯，
2: 我们也感谢今天唐医生的精彩分享啊，我们也先来进入到整点的路况以及广告时间，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3: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4: 5:01，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目前我们市区整体来看啊，有不少的学校周边路段应该是陆陆续续的开始放学了。如果家长们在学校门口接小朋友们放学的话呢，也是要注意急停急走，车在学校门前不要停太长的时间了。那么也有一些路段呢，现在车行压力也略显集中，像秀英大道这个时间段呢，自北往南的方向跟向荣路的这个交汇路口，就是海南职工秀英子弟学校的这个门前路段，车行压力相对是比较集中的，加上很多走秋海大道的朋友呢，也是选择了秀英大道来绕行，导致目前车队尾部是缓行到了四建公寓的门前位置，反方向的话还可以啊，没有什么太大的必要去做绕行。除此之外呢，像龙昆南路这个时间节点跟南海大道红城湖的交汇路口也是略有缓行，府城片区呢也是学校的这个周边路段啊，高登西街在高登花苑的门前双向车是比较多的，电动车数量也是相当的集中。

0: 中，大家记得保持一个安全的行车距离。除此之外呢，这个时间节点像进出城的各个主干道还有高速方面相对来说呢倒是能够保持在稳定通行的状态当中，还有包括进出海淀岛啊等等各个桥面上压力不大，整个海学快速路上暂时也没有进入到高峰期，现在整个海学快速路往返西海岸双向相对来说呢也是相当的顺畅，可以放心来走。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到天气方面，我们看到海口市气象台两分钟之前发布到的未来三个小时的短时天气，我们下班这个时间的海口市区和乡镇是多云见阴天有小雨，偏西风四级，气温呢是24到29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2: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3: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2: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3: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2: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4: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6: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5: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6: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5: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6: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5: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7: 交通职务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8: 车辆缺电，突然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天马行空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

0: 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
1: 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0: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1: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0: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1: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立足自贸港，守护妇儿健康。
0: 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业陪伴，安心托付。
1: 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随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3: 且行且

0: 要快乐，
1: 好轻松，
0: 且行且乐，
1: 天马行空。北京时间的下午5:09，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
0: 天马行空。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马。
0: 各位好呀，我是天月。
1: 嗯，欢迎大家啊！大家在此时此刻呢，下班的路上，接孩子的路上，有任何的即时路况呢，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
0: 嗯，把我们的直播间分享出去啊，可以获得我们天马行空联合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给大家送出的这个学习困难测评啊，还有这个其他等价的一个测评一次啊，大家可以发过来，我们后台可以给您来匿名，不会公布中奖的消息啊。
1: 是的，
0: 然后后台呢，我们都是点对点的啊，不是那种群，大家可以放心啊，直接回复我们的这个朋友圈。比如说您已经把我们的直播间啊，我和小马以及刚刚唐医生的这个直播间的海报，或者是我们的这个整个的直播间的直播发送到自己的朋友圈，您截图之后，我们会抽取10位，是吧？我们今天会抽取10位，
1: 是的，
0: 来送出这个学习困难测评啊。
1: 对的，
0: 平时呢在现场都是100多块钱的一个测评啊，那这一次是免费送给各位。大家如果觉得最近小朋友啊，确实坐也坐不住啊，
1: 注意力不集中，
0: 对，开学了，这个写作业呀，这得写一个作业能2个小时啊，这可以去测一下啊。
1: 对，有可能不是孩子的问题，
0: 有可能真的是缺，比如说缺微量元素啊。刚刚咱们唐医生也说了啊，可能是锌，可能是铁，也可能是菌群的问题啊，
1: 也可能是你自己的问题，
0: 对，也可能是家长的问题。
1: 平常给孩子的压力太大了，
0: 平常老劲打断孩子。
1: 对，
0: 平常对孩子一点都不友好。
1: 就是老，我最近刷视频老能看到那种视频啊，就是老说，这个家长就老是说这个孩子，你看你这个平常比啊，这个吃住穿，
0: 吃住行
1: 啊，吃住穿吃住行，你得跟这个差的比，然后学习咱们得跟好的比。
0: 哎，你看，
1: 你这是双标吗？这不是双标吗？
0: 不对的，
1: 这孩子又有话说呀。那人家那个，你老说孩子说，你看人家怎么能考第一名啊？人家怎么考100分？那孩子有话说啊，那人家爸妈怎么能？是吧？
0: 你好好说，现在可都是家长在开车。
1: 就是有的时候对孩子就不要太过于苛刻，因为有的时候他不是说孩子不想，他可能是受制于各种各样的因素，就不要单纯的给孩子施加压力。
0: 嗯，
1: 啊，我们是这个意思啊。
0: 对啊，也还有就是大家在孩子尤其是在玩的尽兴的时候啊，还有就是正写的尽兴的时候，
1: 给孩子一个快乐的童年。
0: 对，还有就是他可能已经写完了，然后你奖励他去玩平板的，比如玩半小时啊，正玩的时候。你别老打断人家，人家好不容易

0: 动也有时间玩一下，
1: 是的，
0: 是不是啊？
1: 是的，
0: 开学了第一天，确实大家都不容易，尤其孩子也不容易啊。结束了超长的这个暑期之后，第一天肯定有点难过啊。
1: 嗯，
0: 所以大家我们也收拾好自己的心情吧。
1: 对
0: 啊，给孩子的一个良好的一个状态啊。
1: 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宣传，本节目呢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的，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政策申报、职业选择、岗位匹配、成长指引，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陪您逐梦自贸港，共筑人才新篇章。另外呢，本节目是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的，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和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心相伴安心托付，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
0: 马上就要到了中秋节了啊，一块月饼为什么馅料始终坚持自己做呢？因为这地道的琼氏酥皮月饼讲究的不只是皮酥，更要馅香。琼氏月饼近百年来始终专注琼氏酥皮月饼，从选料到炒制然后再到成馅，全流程都是自制的啊。这么多年一直坚持，这一切只为做好海南人熟悉的中秋味道。地道琼氏月饼就选琼真，各位呢可以打开抖音啊，来搜索琼真月饼旗舰店，琼真月饼旗舰店，来解锁琼氏的经典。
1: 嗯，
0: 另外下班的路上我们有互动猜猜歌的环节，也有我们的自动回复的环节啊。
1: 嗯
0: 啊，九月来了，九月一号的时候呢，小马也送给你一首 AIGC 的小歌啊，来自于我们954的这个小编团队给大家送出的这个视频号的歌哦，我觉得还挺好听的啊。
1: 嗯，
0: 大家可以在下班的路上来听一听，大家可以回复小马，回复小马两个字，或者回复九月啊，可以听到我们这首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给我们的这首歌点一个小
1: 火苗，小
0: 心心，哎，小火苗，有的是小心心啊。
1: 嗯，
0: 好像那个华为鸿蒙系统的就是小心心，然后我们安卓就是那个小火苗啊。
1: 嗯，
0: 大家帮我们点一点啊，走一波，来老铁们走一波。
1: 是，
0: 嗯。
1: 然后呢，另外啊，大家有还想去做检查的这个朋友啊，需要拿这个名额的，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发一个我想去做检查，我们不会念你的名字啊，直接会把这个奖品发给您。
0: 嗯，
1: 有想去的可以发一个我想去做检查，这个是由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为大家提供的一个免费的学习困难项目测评，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等价的测评都可以，
0: 你可以换其他的也行。
1: 对，三个月之内去领取就可以了。
0: 哎，另外呢，想要获得我们天马行空的伴手礼的朋友啊，可以去到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的微信公众账号后面呢有一个自动回复，大家可以回复天马行空，回复天马行空就会有二选一的这样的一个伴手礼啊。
1: 嗯，
0: 大家去到指定的点位来挑选啊，二选一，只选一个就行了。
1: 我们在下班路上呢也依旧和朋友们一块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来介绍一位优秀的歌手啊，大家可以来猜猜歌。
0: 嗯，
1: 有知道答案的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把答案发到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号平台。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位歌手呢，也是大伙非常熟悉的一位老师了啊。
0: 嗯，
1: 是三个字的一位男歌手，
0: 三个字的男歌手，跟昨天的那一位女歌手比，他俩的谁的知名度更高，然后影响力更大呢？
1: 哎呀，我老是忘昨天是谁来着。
0: 杨钰莹老师，港港
1: 啊。跟他不是一个年代的，
0: 不是一个年代的啊。
1: 嗯，
0: 他的年龄更小一点，比港港是吧？
1: 对
0: 啊。
1: 今天分享到的这位三个字的男歌手呢，是1974年出生于台湾省的一位阿美族的原住民歌手。
0: 嗯
1: 啊，同时呢也是华语流行摇滚音乐人、歌手以及制作人。他的音乐呢比较多元，他是融合了摇滚、民谣、嘻哈、雷鬼，歌词呢也特别的直白朴素，写的都是爱情啊、孤独、青春、人生感悟。他其实本人长得是比较粗犷的那种类型，但其实他的歌都是很细腻的那种歌。
0: 他唱歌反而细腻，跟他的这个样貌不太符合，是吧？
1: 对，他的嗓音也是属于比较清亮的那种。
0: 那是反差喽，反差感极强的喽。
1: 对，来看一下他出道经历啊。他在高中的时候呢，是参加了木船民歌比赛啊，木船民歌比赛夺冠。
0: 嗯，
1: 被滚石唱片发掘，19岁的时候呢正式出道。在1993年到1996年，这个是他早期的偶像时期。
0: 嗯，
1: 他还当过偶像呢，唱片公司把他包装成这个阳光纯情偶像，跟他本人的性格是完全不太一样啊。发行了歌曲叫做《就是喜欢你》和《花开了没有》。
0: 就是喜欢你
1: 啊，这两张是专辑啊。
0: 嗯，
1: 然后这两张专辑的反响非常的一般，因为跟他的本人的性格差得太大了。
0: 嗯，
1: 之后呢他就去服兵役了，暂时退出了乐坛。在1997年退伍之后，他是又彻底抛弃了自己偶像的这个。

0: 路线，
1: 嗯，
0: 组建了一个乐队叫做 Free Night。
1: Free Night
0: 自由之夜这个乐队、去找回属于自己的真实的音乐风格。
1: 嗯，
0: 然后在97年呢，他发行了自己的一些经典的代表作，这首歌叫做《这个下午很无聊》，啊，《这个下午很无聊》，这是专辑，然后正式打开了知名度。在1998年发布了专辑叫做《秘密基地》，啊，
1: 这个好像听过。
0: 然后在2004年发布了一张专辑叫做《阿月正传》。阿月正传
1: 哦，那我知道是谁了。
0: 哎，然后
1: 他是不是属于外表有点狂放不羁，但内心深处特别细腻的，然后经常戴个帽子的，戴个眼镜呢？
0: 差不多
1: 啊。
0: 然后在2007年呢，发行了歌曲叫做《思念是一种病》。
1: 哎呦，
0: 和蔡健雅老师合唱的，
1: 呼之欲出了。嗯，
0: 对，非常火啊。
1: 嗯，
0: 然后在2013年呢，他发布了另一张专辑叫做《我是海雅古墓》。这个海雅古墓呢，是他阿美族的名字啊，是他阿美族的名字。然后凭借这张专辑呢，拿下了第25届的金曲奖最佳国语专辑。
1: 嗯，
0: 用自己原住民的名字作为专辑名，回归本真啊。后来在2008年呢，就是他和其他三位老师组那个乐队的时间了。
1: 对，
0: 跟
1: 巡演。
0: 对，跟其他三位也是华语乐坛的。
1: 后来巡演完了之后一圈又那个又
0: 解散了。
1: 解散了，对，巡演了一圈又解散了。
0: 他们组建这个超级乐团啊，三个字的一个乐团，限定一年半，2010年呢就是正式解散了。
1: 嗯，
0: 他的今天我们猜的这首歌也是他特别经典的一首代表作，
1: 四个字
0: 、对，四个字的一首歌，收录在他98年发行的专辑《秘密基地》这张专辑当中，是一首民谣摇滚的抒情曲风、啊，这首歌其实最开始是他写出来之后是写给张学友的一个 demo， 但是被张学友拒绝了啊，婉拒了，于是呢他就自己抱着这个木吉他就录制演唱，没想到就火了。
1: 好多这种歌啊，就是刘德华好像也拒绝过歌啊，
0: 对，
1: 然后都是这个作者自己唱了之后就是意外的走红了，走上了这个歌手的道路，从而变成了一个唱作人，他应该也是就是经典意义上的一个唱作人了。
0: 对，
1: 嗯，
0: 他这首歌写的一个内容呢，讲述的是失恋里面卑微的挽留啊，失恋里面卑微的挽留。
1: 嗯，
0: 明明预感爱人要离开，但是却不愿听见分手的实话，只想要再多留你一点，把爱而不得的这个无力感写得非常的直白朴素、
1: 嗯、
0: 啊。这首歌里面其实的歌词都是那种，很直抒胸臆
1: ，
0: 对，很直白的，就是你不要离开我啊，大概类似这个意思。
1: 你不离开我，你要离开我可怎么办呢？
0: 对，
1: 我这个心情太荡了，
0: 能不能再多给我一点机会啊？这种话，
1: 给我一点时间，让我留在你的身边啊。
0: 对，
1: 就类似于这种。
0: 而且这首歌呢，也是华语乐坛传唱度特别高的一首情歌，像
1: 现在都是传唱度好高。
0: 嗯，像周杰伦、张学友、莫文蔚啊，都有翻唱过这个歌的版本。
1: 当时给张学友唱，他不唱，非得要翻唱。
0: 然后呢，很多朋友也把它当作像分手啊、暗恋啊、遗憾的一些代表作、
1: 嗯、
0: 不管是演唱会还是校园弹唱都能听到这首歌。而且这首歌虽然说它表达的内容比较苦吧，但它不是那种撕心裂肺的苦情歌、
1: 嗯、
0: 它其实听起来还挺舒缓的，就是属于民谣那种感觉。
1: 它还比较怎么说呢，就像潺潺流水一样娓娓道来，它不是那种声嘶力竭的歌。
0: 对，
1: 不是那种乞求啊，就那种声嘶力竭的，你千万不能走啊，
0: 离了你活不了啦、
1: 啊。对，不是这种
0: 啊，就不是，就是非常平淡的，求你了，别走。
1: 对，求你了，别走。
0: 嗯、
1: 这没准是摩羯座啊，摩羯座、就
0: 是。哎，是摩羯座吗？看一眼啊，五月二号出生的，不是摩羯座。
1: 五月二是金牛啊。
0: 嗯。
1: 哎，然后很多的朋友猜对了啊，还有朋友唱歌吗？看看，待会儿我们听听大家、啊。
0: 看一下风铃是发来了，哎呦，发来了歌声，我们来听一下啊，
1: 听一下啊，看风铃唱的好。好不好？如果唱得好，我们就奖励你一个礼物啊！
0: 嗯，你可以去查查你自己，嗯、
1: 对，查查自己，
0: 查查你有没有学习障碍，
1: 是否需要学习障碍的筛查。
2: 爱我别走，如果你说你不爱我，
1: 哎呀，可以啊！但是你平时唱的应该是唱的比这个还要久一点啊，
0: 是，
1: 嗯，一般情况下都是比较。一长串。
0: 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你唱歌的时候老是喜欢夹着，对吧？你唱歌老是喜欢夹着嗓子，
1: 跟互动的时候。
2: 爱我别走
0: 啊，老是这个样。你用你的那个实声，你用你真声去唱，好不好？
1: 贴着烟壁，这个假声就出来了。
0: 对啊，你
1: 比如小马学的还挺像。
0: 就有的时候你老是用那个假声唱的，有的不是所有歌都适合假声啊。

0: 然后来看一下，基本上很简单这首歌、啊、
1: 导播老师也说哇，小马学的好像，对哦，第一反应就是感觉他俩是双胞胎、
0: 哎、然后看一看摸坏不坏、
1: 嗯、
0: 我爱海口，村长的大爷爷，
1: 秩序
0: NNG
1: 有朋友说这首歌应该叫爱我快走，
0: 爱我快走吗？为什么是爱我快走啊？
1: 哎呦我的天、
0: 然后还有热心市民，
1: 嗯、
0: GL Star 秩序微风不燥，还有点儿说爱我快走啊，大家回答的都没有什么问题。今天这首歌其实很简单，
1: 对，
0: 而且这位歌手其实到目前为止，他，哎，他现在好像不是特别
1: 不太出来了，
0: 嗯、
1: 原来跟纵贯线他们一起啊，还走一些巡演啊、
0: 嗯，
1: 有的时候偶尔还去参加一些比如综艺啊、音乐节呀、啊，
0: 嗯，
1: 在这个内地啊什么的啊都会有，但最近好像真的就没有这方面的他的演出的一个方法啊。
0: 对，
1: 嗯，
0: 他之前是有参加过那个叫什么，就是中国新说唱嘛，还是什么有说唱啊？
1: 什么创作人嘛，
0: 某个说唱类的那个节目，就里面都是 rapper
1: 对，
0: 一个他，一个那个热狗嘛。
1: 对 Hot Dog,
0: Hot Dog、
1: 嗯、
0: 他们俩长得特别像，
1: 他俩一开始我就分不清，
0: 戴了墨镜的时候长得一模一样，
1: 后来我才分清楚来、
0: 啊、
1: 他稍微胖一点嘛，然后他胡子多一点嘛。
0: 我那会儿不认识热狗，
1: 我也不认识，
0: 然后我就以为说那个热狗是
1: 他
0: 的，他
1: 俩是一起吗？
0: 我以为热狗是他的艺名。
1: 哦、
0: 啊、
1: 你以为是一个人？
0: 对，我以为他俩是一个人。
1: 嗯，
0: 后来就哦，原来是这个
1: 他俩是个组合啊。
0: 那我不知道，
1: 反正一开始他俩出来的时候我真分不清谁是谁，
0: 嗯，
1: 后来我就是用这个长相来区分嘛，他就是体态稍微宽一点，
0: 嗯，他长得可能比热狗要更乖一点，他声音会比较亮一点，
1: 对，他的声音整个的音感要比热狗的感觉更像是一个流行歌手，
0: 对，更清亮。
1: 热狗就是说唱歌手，
0: 对，我们说唱歌手平时都是要这样说话的。
1: 哎，你别说，你再戴个链子，你就更像了。今天这个黑衣服。
0: 嗨，大家好，我是热狗
1: MC Hada。
0: 啊，他们这个 rapper 一般说话可能都是比较有腔调啊。
1: 对，
0: 我看了一下，他今年其实还是有很多这个演唱会
1: 的，有演出
0: 啊，但是可能宣传的不是特别多。比如说他9月12号有哈尔滨的，然后9月26号
1: 是他自己的演唱会吗？
0: 他自己的，
1: 真的，
0: 对，巡演叫跟着感觉走巡回演唱会、
1: 哦、跟着感觉走、
0: 嗯、然后9月26号青岛，10月24南昌，现在是可以预约这个11月7号的佛山，
1: 嗯
0: 啊，他其实到目前为止没开的演唱会还有6场呢，啊，今年还是挺多的
1: 啊、嗯，那可以啊，大家如果喜欢他的话，可以关注一下、啊，
0: 猫眼上可以看到。
1: 没想到啊，我们最近都没有刷到他啊。
0: 对，
1: 如果各位想要让热狗或者是他来到我们这个海南唱演唱会的话，其实也是可以的、啊。
0: 你可以许个愿，
1: 许个愿嘛，在那个大麦或者猫眼上面啊。
0: 但能不能成真，我们就不知道了。
1: 我来听一下这个
0: Star
1: 啊发来的歌声。
2: 爱我别走，如果你说。你不爱我，不要听见你真的说出口，再给我一点温柔。
1: 可以啊，
0: 嗯、
1: 风铃，你们俩可以组个组合啊，
0: 是一个哈道给一个。一个张震岳啊，
1: 是是是啊，
0: 然后热心市民发了张图片，说他跟那个踢足球的那个内马尔啊，
1: 哦，你别说，真像。
0: 他不仅跟内马尔长得像，他跟NBA 的那个詹姆斯长得
1: 也像，
0: 勒布朗詹姆斯长得也很像，就是大就是少个大胡子。
1: 他因为他一开始啊，他是也老戴墨镜，
0: 嗯、对，
1: 那热狗也老戴墨镜，我就是根本分不清他俩，
0: 还要戴个棒球帽反着戴。
1: 哎，对，后来呢，他好像就是为了区分，那后来就是很少，就是热狗戴的时候，
0: 嗯、
1: 他就不戴嘛。
0: 但其实。俩人一说话就能听出来谁是谁，
1: 对对对，
0: 差得很大。
1: 他就更加的就是温柔一点，
0: 嗯
1: 啊，
0: 声音很清
1: 清亮，
0: 很清脆、
1: 哎。唱歌的时候也是很清亮啊。
0: 对，
1: 嗯，
0: 来吧，我们也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啊。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这首歌呢，就来自于张震岳老师《爱我别走》，一起来听一下。

0: 他唱歌其实都是这种比较温柔的还偏多一些啊。
1: 嗯，而且给我们的这个印象也特别的深刻啊，他的声音和他的这个长相确实有鲜明的反差。
0: 是的
1: 啊，给我们的印象特别的深。
0: 哎
1: 啊，欢迎大家啊，如果喜欢张震岳的朋友也可以搜一搜啊，还没准儿真有他的演唱会啊，跟着感觉走。小马要不跟我讲，我还以为他最近没有开演唱会的计划。
0: 对，嗯，我们也伴随这首歌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啊，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依旧有嘉宾做客直播间，欢迎大家可以来收听啊。
1: 嗯，明天呢我们也会给大家来送礼物啊，那这个时候呢大家可以在微信平台来继续回复九月或者小马，我们把 AIGC 的小哥送给大家听啊。
0: 嗯
1: 稍后是城市新动力啦，
0: 拜拜了。

0: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0: 5:31，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目前市区整体的这个行车压力呢还是不算太大的，但是在学校周边，很多小朋友们放学了，家长们可能在学校门口正在等孩子们放学，大家在等待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注意靠边上来停车啊，不要停太长的时间了。另外呢，就是学校门口几乎也都是有交警在进行指挥跟疏导的，我们也是全力的配合。如果距离小朋友放学可能还有一会儿的时间呢，我们也可以先把车停周边的停车场，然后等到了点儿我们再去学校周边，也会节省更多的时间和更多的路面的空间。当然这个时间我已经有一些市区内的路段我们看到出现了行车缓慢的情况。首先呢，红城湖路跟建国一横路的这个交汇路口现在比较明显有行车缓慢的情况了，而且这个路口呢这几天也都是整体来说电动车的数量会相当的集中一些，大家如果要经过的话要格外的注意。那么这个路口呢现在压力还是在自东向西的方向上，五公祠的门前开始一直到红城湖跟建国一横路的这个路口为止，因为这边也是受到了里面有学校，然后学校已经在放学的一个影响啊，所以呢压力很大，这边还是有很多的学生们在等待过马路，包括有骑自行车的还有走路的等等，大家多多的注意文明来礼让一下。除此之外呢，进出城各主干道迎宾大道回城美社河桥这边等着左转的车还是会更加的集中一些些，琼州大桥呢是下到国兴大道美祥路美院路的交汇路口会略有缓行，其他的进出城的各主干道这个时间节点相对来说还算顺畅。最后我们来关注到下班这个时间的天气情况，预计呢未来下班的这两个小时期间，我们市区和乡镇是多云间阴天有小雨的天气，偏西风4级，气温呢是24到29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获得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能直接评职称吗？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系列职称评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高技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两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三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四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称。
2: 打竹板响声声，各位朋友仔细听，今天不把别的表，单说这文明养宠要记清。
3: 小宠物是家人，爱心责任不能分，要问具体怎么做，听我慢慢说章程。
2: 第一桩是身份登记，办证率先行，疫苗全定期打，守护健康爱一针。
3: 第二桩讲安全，出门牵牢牵引绳，长度适中握得稳，路人安全有保证。
2: 第三桩护环境，随身带上轻便袋，随手清理莫迟疑，市容整洁人人爱。
3: 第四桩睦邻里，宠物行为要管束，吠叫嬉闹分场合，安静不扰享安宁。
2: 宠物可爱招人喜，科学管束是真情，爱心之上是责任，文明行为树新风。
3: 办证牵绳轻粪便，疫苗安静负责任，
2: 文明养宠责任大，点滴行动靠大家。
3: 人宠和谐齐欢笑，共享美好新生活。新生活
4: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5: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4: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6: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4: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7: 我们一起出发吧，
4: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8: 就是把这个打开，
9: 哦，
10: 厉害了，
4: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 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2: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7: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2: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7: 另外，霉菌

0: 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1: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0: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城市新动力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
1: 哇哦，9月20号交通954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八日之旅正式向您发出邀请。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还有和睦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大片儿。独家赠送千回西域表演和热闹的篝火晚会，让您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前程2+1陆地头等舱，宽敞舒适；前程4钻酒店再加一晚舒适酒店，让您睡得舒心。还有阿勒泰冷水一宴、新疆大盘鸡、羊手抓饭，让味蕾也去旅行。主持人坏坏携手开心大小丸子全程带队，这样的双飞八天秋日梦幻之旅，每人只要6980元哦！不想错过北疆最美的秋天吗？即刻拨打报名热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微信同号哟。

收音机前怎么没有人呢？有没有人我能看不见吗？有一位叫骆驼的听友冒泡了，他说海秀快速路西往东的那个方向，距金肯下桥口2公里的位置处，有一辆车抛锚了啊！大家经过的时候注意提前减速慢行，小心避让一下事故车辆了。就在海秀快速路西往东的那个方向啊，距金肯下桥口2公里的位置处有车抛锚。

0: 有不二啊。欢迎椰宝，欢迎船夫，欢迎小心心，欢迎村里坏坏的魔兽啊，欢迎威风不燥啊，欢迎富哥，欢迎村挖机队长小秋，欢迎村村笑对人生，欢迎我们的茶香赫赫，欢迎花开尽无声，欢迎呆头呆脑杨小姐，全是城市新动力节目的重量级听友啊，明星听友啊，一会儿我挨个夸你们啊，18点钟之前咱们就是夸夸局啊，只要你在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平台上冒泡让主播盯上的话就会被一顿乱夸，18点钟之后我们再跟大家抛出今天我们节目互动的内容是什么，想跟我们节目互动都可以发微信消息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搜索交通九五四就能找着我们了啊。
1: 坏坏，花开尽无声，今天说是想抢榜一来的。
0: 但是今天的榜一是呆头呆脑杨小姐，花开尽无声是榜二，茶香赫赫是榜三。哎呀，今天榜前三全都是美女啊！呆头呆脑杨小姐是榜一，花开尽无声是榜二，茶香赫赫是榜三啊，榜四听友是村村笑对人生，榜五是村挖机队长小秋，那个老六叫富哥，老七是威风不燥，老八是村里坏坏的魔兽，老九是 Destiny， 老十是小星星。来，导播老师先给我们榜一大姐呆头呆脑的杨小姐撒花。这是什么花呢，导播老师啊，怎么看起来如此的迷人呢？嗯，
2: 支付宝到账3元，
0: 每个小时都

0: 都不缺30块钱花呀。那导播老师给我们榜前10的听众朋友们撒花，这又是什么花呢？导播老师啊，
1: 支付宝到账30元。
0: 导播老师，这是最近没钱了吗？以前都是撒100万元花，什么10万元花呀？
2: 慧慧，这是来我要向听众朋友们发射一波动感交警直播间主持人光波。
3: 5:48，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市区行车压力也是开始明显的集中起来了。也先提示大家啊，因为很多的这个学校这个时间段开始陆陆续续的放学了，所以可能学校周边压力会稍大一些些。咱们如果是家长朋友们在接小朋友们放学的话，急停急走，在学校门口不要停太久。另外一定要靠边停啊，不要影响后方车辆的正常通过。还有一些特殊的事故，我们看到有朋友说海秀快速路呢，在西往东方向，距离金垦下桥口2公里的位置，有一辆车抛锚。那么也因为受到这个车辆故障的影响呢，后方出现了缓行的一个情况，但是没有说太严重的堵车，只是说通行会有一点点的缓慢。经过的朋友呢，注意保持一个安全的车速跟车距。除此之外呢，像海秀快速路现在在永万匝道口往秋海匝道口的方向呢，也是略有缓行，桥面上呢大概有500米左右。速度不会太快。除此之外呢，滨海大道这个时间节点自西向东方向明珠路的路口，以及滨海大道上滨海立交现在是车比较多的状态。滨海立交下到龙坤北路这边呢，整个一个龙坤北连着上南大立交桥也是车比较多的，加上国贸路里面还有车要汇入到这个主干道上。另外海秀快速路有很多的这个车辆呢是想要这样拐个弯，然后再去往到南大立交桥的方向上，所以呢在快速路一直到拐到南大桥的这样的一个动线上，车也是比较多的一个情况，尤其是旁边有这个辅路啊，或者是有匝道的车要汇入到主干道的时候，我们辅路的朋友看好了主干道，在打个转向灯往主路去变道，主路的朋友呢也是跟旁边的车啊保持安全的距离。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4: 整天的忙碌后，身心都需要滋养，城市新动力，有选天地之精华，听坏坏心舒畅，欢迎您的继续收听。

0: 想问，一块月饼为什么馅料始终坚持自己做呢？为什么不让我来做一做呢？
1: 因为地道的琼式酥皮月饼讲究的不只是皮酥，更要馅儿香。让你亲手做一做的话，那皮就不酥了，馅儿也不香了呀。这琼真月饼呢，近百年来啊，始终专注琼式酥皮月饼，从选料炒制到成馅，坚持全流程自制。这一切呢，只为做好海南人熟悉的中秋味道。所以开心小丸子，请你不要打我们海南人熟悉的中秋味道的主意啊。地道琼式月饼就选琼真咯。
2: 慧慧，那怎么买琼真月饼呢？
1: 你打开抖音会不会呀？打开抖音搜索琼真食品旗舰店啊，打开抖音搜索琼真食品旗舰店，这样的话就可以解锁琼式经典了啊。
0: 慧慧，那要是打开抖音搜开心小丸子的，
1: 那我就不知道了。不过你打开抖音搜索阿坏不坏的话，是可以解锁坏主播在直播间的状态的啊。打开抖音搜索阿坏不坏啊，给阿坏不坏也点点关注呗，求关注，求赞赞。来听一下小欣欣在说什么
3: 啊。坏坏，我是少先队员了。
1: 哎呀，你是少先队员了哟。
3: 哎，你别叫二人学了哦。

0: 厉害呀，
1: 我还是一人胡辣，
0: 你现在比我的级别都高了。
2: 坏坏，有请拥抱星星出场了。
3: 坏坏、
0: 啊、
3: 他叫我靓仔。
0: 哎呀，叫你靓仔那多亏呀、啊。我想叫你

男神仙。因为你的眼神中透露出一种深邃的智慧，你知道吗？就跟那男神仙一模一样的，让人不禁为之倾倒。你简直就是个智慧跟美貌并重的帅哥，你懂不懂啊？你自己长得有多帅，你自己都不知道。

0: 像杨小姐啊，她美的不是那种一眼惊艳的，而是越看越有味道的，就像一杯白沙清茶。五指山红茶。而且你们发现了没有，呆头呆脑杨小姐啊，她那个走路的姿态啊，像不像一首诗？是不是很像一首诗啊？连风都追着她当读者呢，知道吗？
1: 坏坏夸一夸，换开就无声。
0: 你说话调子不要飙那么高，要不然容易破音，你知道不？重说。
1: 坏坏夸一夸，换开就无声啊！
0: 以后就按这个音调发音啊，稍微高一点点你就破音呢。花开尽无声，他今天的穿搭自成风景。我发现吧，什么样的衣服穿到花开尽无声的身上啊，总是那么的端庄好看。各个年龄段的老爷们应该都喜欢这一款的。花开尽无声，零零后的喜欢你，九零后的喜欢你，这八零后的还喜欢你，七零后的又喜欢你，六零后都喜欢你，你真是万人迷呀。夸夸这位叫不二的听友吧。哎，不二是男听友还是女听友来着？所以我就想让你们多发语音消息嘛，要不然我都听不出来你们是男是女，也看不出来是男是女呀。你说光看微信名字，光看微信头像，有的时候他就是看不出来是男听友还是女听友的呀，对吧？这位叫不二的听友，他身上确实是有一种很特别的气场啊。把普通的场景都能变成电影画面的那一种，简直是绝绝子啊。不二，你是不是阳光小帅哥？不仅外表出众，还有着有趣的灵魂。你也是智慧跟美貌并存啊。就如同稀世珍宝一样的迷人。哎，红灯来。来夸夸这位叫杨的美女吧。杨今天笑容如此灿烂呢，让我感觉到了你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你说你今天啊，就像一片轻柔的小云朵，在我的眼前飘来飘去，飘来飘去的。你那清丽的、秀雅的脸上荡漾着春天般的美丽的笑容。那比那个北疆的秋天还要美啊。穷的揭不开锅，说坏坏你快点祝我今天发财吧。这就属于画大饼了，因为你今天不可能发财，你至少再等个四天呢。穷的揭不开锅，我发现你这个面容就如同画卷中的那个王子一样啊，就宛如一座永恒的雕塑，真是让人惊叹不已，艺术品一样的啊。

0: 师啊。
1: 坏坏，黄金玉律师，我来刮。黄金玉律师，你的容颜如同晨曦初照，让我一见难忘啊。美女之名当之无愧啊，黄金玉律师。
0: HYC 的趣味生活说，赶紧夸夸我吧。这位听众急需要这个情绪价值。YHC 的趣味生活，你是男生还是女生啊？给你当男生夸吧。你那帅气的外貌，迷人的微笑，简直让人陶醉不已。哎呦，我们导师波老师都说你啊，魅力无穷。HYC 的趣味生活，你在我们导播老师的心里是魅力无穷啊，简直完美的无可挑剔呀、啊！你真是个风流倜傥、英俊潇洒的美少男呢、啊。君说，我等着听榜一大姐之歌呢，就不给你听。你们听够了不愿意听了怎么办呢？有的时候我们节目还是得整点饥饿营销的。坏坏的美丽的奥小迪呀、啊、哎呀呀呀呀，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夸你好了，你简直就是一位仙子在我面前翩翩飞舞，宛若梦中景。嗯，你怎么能美丽如此不真实呢？我感觉你像个 AI 呀。坏坏的美丽的奥小迪，美得太不真实了，像 AI 一样样的。马上准备进整点路况整点宣传啊，稍后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新动力哦。
2: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5: 6:01，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目前呢我们市区已经是进入到了今天晚高峰的状态当中，路面上的行车压力相对来说呢还是非常集中的。像龙坤南大转盘呢，目前四个方向，尤其是红城湖路南海大道这边双向等着通行的车呢已经是相当的集中了，大家如果要走这个路口的话要注意啊，提前做好一个心理准备。另外呢，就是在南大立交桥这边有一个临时的交通管制，南大桥北往南方向车流量大，现在呢海秀中路上南大桥西往南的匝道已经是临时管控了，请途经的车辆提前的来选择绕行。大家呢可能从海秀中路这边要选择其他的道路，再比如说去往到海秀快速路啊，或者是去往到国兴大道的这个方向了。另外呢，快速路的通行情况这个时间段还算还行，西往东方向呢永万匝道口一路到秋海匝道口不是特别的好走，然后王府井还跟广场门前桥上路段的双向略有缓行。除此之外呢，像进出城的各个主干道上，迎宾大道回城车队是排到了美社河桥，但是这个路段主要我们看到还是等待左转往叶海大道这个方向的车呢会更加的集中一些，直行的话倒还好啊，不算是特别的堵车。还有白驹大道跟琼山大道的这个交汇路口，自东向西方向尾部呢是排到了东宝路路口的位置，这个路段暂时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必要去做绕行，大家耐心等待，可能得多等上几个灯次才能顺利的去通过。国兴大道呢这会儿的压力在海府立交

0: 想要通过国兴大道然后去海丘快速路的这个方向，反方向的话像日月广场门前呐、等等，自西向东整体来看还是比较顺畅的。而且今天像大润发的这个门前路段双向也是能够保持在稳定通行的状态。最后呢就是提示，这个时候依旧是学生们放学的一个高峰期，在学校门口等着孩子们放学的家长朋友们停车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靠最右边的一条车道来有序的去停放，不要影响后方车辆的正常通过。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什么是补贴性培训？补贴性培训是指享受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训人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可按海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申领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
2: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3: 下载 APP 可投资理财，投资越多赚得越多，一键提现马上到账，是不是很心动？
4: 海口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提醒您，一定要警惕虚假投资类诈骗，骗子会先发布虚假投资理财广告并伪装投资大师，诱导你下载第三方理财平台，给予小额利益，引诱你加大投入，实施诈骗，携款逃跑，不慎被骗立即拨打110报警。
5: 周六早晨，万丽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6: 小王，遛八月呢？
7: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8: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你稍等。
7: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9: 哎呀，别过去！
8: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10: 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8: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实链带，给您一个。
5: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0: 哎呦，到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11: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10: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11: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1: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11: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1: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11: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12: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

0: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0: 城市新动力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
1: 哇哦，9月20号交通954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八日之旅正式向您发出邀请。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阿策，还有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大片，独家赠送千回西域表演和热闹的篝火晚会，让您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全程2+1陆地头等舱，宽敞舒适，全程4钻酒店再加一晚舒适酒店，让您睡得舒心。还有阿勒泰冷水鱼宴、新疆大盘鸡、羊手抓饭，让味蕾也去旅行。主持人坏坏携手开心大小丸子全程带队，这样的双飞八天秋日梦幻之旅，每人只要6980元哦！不想错过北疆最美的秋天吗？即刻拨打报名热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微信同号哟。
2: 晚高峰里有什么？
3: 有坏坏，还有开心大丸子和开心小丸子。开心大丸子发射动感光波，为你注入满满的活力。
2: 开心小丸子的天籁魔音，让你开心到飞起。
3: 古灵精怪坏坏，带来不一样的思维火花。
2: 每个段子都是用心编织的欢乐，让你的心情随时电量满格。
4: 他的声音也太有趣了吧！
5: 这里是城市新动力，让我们一起跟随古灵精怪的坏坏、开心大丸子还有小丸子，开启一段充满欢乐的晚高峰之旅。
6: 烦恼进入了我的耳朵里，摇摇头把烦恼摇出来。大家好，我叫没烦恼。
0: 那我的声音也进入到你的耳朵里了呀，你是不是也想摇摇头把我的声音甩出去啊？啊 ，HYC 的趣味生活说我是女生，你给我按男的夸的。你是女生啊？哎呀，你这个气质这块肯定是拿捏的死死的了。优雅永不过时的代名词就是你呀、啊、HYC 的趣味生活。
1: 坏坏，那今天我们节目互动的内容是什么呀？
0: 哎呀，怎么说呢，今天是9月1号，九月的第一天啊，所以我们互动的内容肯定是跟九月份没有关系的了。咱今天的互动内容呢就叫做
7: 出东门过大桥。
0: 出东门过大桥啊，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啊。出东门过大桥，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
1: 出东门过大桥，我听交通954乐逍遥。
7: 出东门过大桥，中午12点半坏坏主持的节目讲一路乐淘淘。
0: 咱们城市新动力节目呢依然是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支持的啊。那么在9月20号的时候呢，交通954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要带着各位听众朋友们去新疆旅行啦。距离出发还有倒计时19天了啊。已经成团铁定发团啊，目前第二个团已经在火热招募中了，如果你要是再不抓紧点时间的话，二团也没有你的位置了啊。
1: 坏坏，怎么报名？
0: 可以直接发送新疆至交通94微信公众号，发送新疆到交通94微信公众号，可以获取详细的行程介绍，包括报名的咨询专线啊。当然也可以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嘞，
7: 13976620142。你说清楚了没有？没有的话我可以再说一次。13976620142。
1: 手机号就是微信号，
0: 报名以签合同缴费为准啊，不然名额不留。媒体 体监督旅行团，品质肯定有保障啊，吃得好住得也不错呀，玩的又省心，不用你在那块瞎操心，而且不强迫购物，都是自愿购买的啊，这一点大家可以放100个心啊。坏坏小丸子大丸子都去啊，都去，当然除了我们三个之外，也有专业的领队金牌导游全程跟团。来关注一下拥抱星星的怪鼠鼠又说什么了。
8: 坏坏，我真的不知道我自己长得多帅，莫非你也听过我的故事？
0: 我听没听过你的故事我都知道你长得很帅啊。难道只有听过你的故事才会觉得你长得很帅吗？啥故事啊，那么给你的外貌加分吗？为什么我就没有这样的故事的？
9: 坏坏，有请小小玲出场了。
10: 妈妈，我的妈，
0: 说啥呢？
10: 妈妈，我的妈，
0: 路上堵开花了。那不负韶华，你说什么？
8: 花花，这是夸人时间吗？这么夸是我吧？
0: 夸人时间已经过了，18点钟之前才是夸人的时间。阿修怎么说呢？
8: 宝贝，天生最美女，你美啊！
0: 哎呀，
8: 最美人美。
0: 哎呀，终于也有人夸夸。
8: 夸夸最美。
0: 我还是忍不住想夸一夸阿修，虽然已经过了夸人的时间了。我们这位叫阿修的听友啊，他长得不光是带劲儿啊，就连走路都是带着那个叫什么玩意儿来着 BGM 特效的，简直是太酷
9: 了。坏坏，你不夸不负韶华，他好难过啊。
0: 哎呀，长成这样你说你还让不让人活了啊，不负韶华呀。你长成这样你还让不让人活了，我建议你直接去参加选秀出道去吧，好不好？

0: 出东门过大桥，一路来电，一路来到海淀岛，差点说成了一路来电海大岛。那你过的那个桥肯定是世纪大桥吧？啊，你都来到海淀岛了，对吧？所以我猜你刚才过的那个大桥一定就是传说中的世纪大桥。出东门过大桥，桥墩底下长杂草，刚想蹲下拔几根，蚊子咬我一身包。
1: 可能坏坏，接下来我们继续向听众朋友们发送动感交警直播间主持人光波了。

0: 9:17，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市区晚高峰的状态依旧是在持续的过程当中。看到有朋友刚才咨询到说，秋海大道现在海秀桥这边能否正常通行？现在呢，依旧是受到应急施工的影响，桥下双向都是所有车辆没有办法通过的，所以还是得选择其他的道路来绕行。所以也因为受到了有很多车去做绕行的影响呢，秀英大道现在的行车压力非常大，跟海盛路的交汇路口、秀华路路口、向荣路路口双向啊都是车很多的一个状态。还有呢，像很多朋友也是选择了海垦路来做绕行。海垦路呢，现在在西岭商业广场的门前路段上，也就是这个时候跟金垦路、金岭路的交汇路口也是双向比较拥堵的，而且这边的电动车数量相对来说是非常集中的，经过的朋友呢多多的注意文明礼让一下。然后金垦路跟金宇东路的这个交汇路口呢，准备直行去往到国贸桥中隧道的这个方向，尾部是排到了东沙路这个地方呢，如果选择南沙路绕行的话呢，可能金宇东路等待右转的车也是有明显的排队情况的。再来关注到龙坤北路，目前来看龙坤北路双向的行车压力还是比较明显的，还有就是国贸路里面想要汇入到龙坤北的车呢是比较集中的。进出海淀岛方面呢，世纪大桥比较明显还是去海淀岛方向车更多，出海淀岛的话压力不算太大。人民桥、人民大道、和平桥、和平大道包括长堤路在内，目前来看目前就整个晚高峰的这个状态来看啊，还行，不算是太过堵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别忘了今天我们节目互动的内容啊，出东门过大桥，出东门过大桥，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哦。
2: 乖乖，有请阿伟给大家报路况了。
3: 机场快速路下里海大道的匝道，两车相刮。
1: 两车相刮了啊。
3: 机场快速路下里海大道的匝道，两车相刮。
1: 收到，感谢爆料。茶香赫赫说，梦幻你能不能从我车里钻出来呀、啊、你快点钻出来呗，我在副驾驶接住你。我不想让你接我，我想让主驾驶那个接我。那要被接肯定被主驾驶接呀。那显得我多有牌面啊。一两风在说啥？
4: 出东门过大桥，直走20米，看见个大坑你就往里跳。
1: 我才不往里跳呢。我又不缺心眼儿。HYC 的趣味生活，来听听你的声音啊。
5: 乖乖姐姐，
1: 这么
5: 今年开学我3年级了。我发的互动内容是出东门过大桥，回来发现东门没有鸟。
1: 你是想去东门买鸟的呀？出东门过大桥，有只乌龟在造谣，说我把桥压弯了，我踹它一脚飞得高。来听听杨怎么说啊。
6: 出东门过大桥，快活的节目乐逍遥。
1: 这个刚才说过了，你再整一个别人没说过的。开心小蛮子刚才说过了。
2: 出东门过大桥，桥洞里头藏个瓢。
1: 这个瓢可真会飘。是啊，这谁家的瓢啊都能飘到这儿来了。

0: 个坡，下个汉，拐个弯，就到家啦。
1: 下个啥？
0: 快快出东门，过大桥，上个坡，下个汉，拐个弯，就到家啦。
1: 嗯。我还是没听明白下个什么玩意儿，不可能是下个荷包蛋的，听着不像啊。出东门过大桥，螃蟹横着把我抄，我问他走哪条道，他说他走过黑吉辽。整个东北三省他都走过了。巧克力慕斯说，出东门过大桥，看见一只小小鸟。那你看到的这只小小鸟是从东门市场飞出来的吧？原来小鸟飞你这儿来了，怪不得刚才趣味生活在东门被看见小鸟呢啊！哎呀。

当的这个八天七晚啊，我们即将正式出发了。如果想要报名的听友呢，都可以直接发送新疆啊，发送新疆之交通局微信公众号。这次除了专业领队金牌导游之外啊，交通九四主播坏坏带领开心大小丸子们是一同出发的啊，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保证啊。带大家唱完新疆的北疆，哇，这个风景简直是不要太美了啊。如果夏天的新疆呢是清新治愈的，那秋天的北疆就是浓郁温柔治愈的，然后像童话油画一样的。此次新疆八天环线呢，可以说是带着大家一次性打卡北疆的精华了。咱们是以喀纳斯禾木秋色为核心为主的啊，然后呢串联了沙漠胡杨湖泊，包括峡谷啊牧场啊人文演出啊，真是能够把新疆最顶级的秋日风光一网打尽了啊。这次行程很难得，如果能争取争取的话，就尽量争取一下9月20号跟着我们一块出发了啊，一起去新疆过中秋节了。幽兰爆料说，机场高速往老城的那个方向快到龙坤南互通有追尾的交通事故啊！机场高速往老城方向快到龙坤南互通这块有追尾的交通事故哦，大家经过的时候注意安全，避让一下。

0: 来关注羊又有什么创意啦？哈喽啊，
1: 出东门过大桥，小儿子吃饭不用勺。
0: 出东门过大桥，我吃桃子不喜欢有毛。你们也不喜欢带毛的那种桃吧？
2: 出东门过大桥，看见猴子在剃毛，剃完照照水面镜，骂了句真丑了，没治疗。
0: 谁叫他不找个专业的托尼帮他剃。哎呦，装修需求的歌。

各位听众朋友们啊，新房装修、旧房翻新都可以找捷诚装饰啊，954诚意推荐，省心更放心。捷诚装饰9月举办12周年店庆，全程征集12套总经理直达号质量监督样板房，装修呢还送家具家电等9重好礼啊，报名热线呢是6863-3381 6863-3381。捷诚12载，装好每个家，装修就找捷诚装饰，大家可以直接发送捷诚啊或者是装修到交通94微信公众平台来了解详情。啊，吴彦宁说为啥要双飞啊，一个人不能去吗？啊，我发现你这个理解能力好差。人家双飞指的是往返飞两趟，指的是飞两趟的意思，不是两个人一起飞的意思。你咋脑子里就想着俩人一起飞呢？你满脑子都是俩人啊，啊，吴彦宁宝宝呀。你一个人当然可以去啊，这一天天的这姐们啊，咱准备进那个半点路况半点宣传了啊，稍后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行动力》啊。

0: 度，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嗨先生暴露矿了啊，他说龙坤北路南往北的那个方向差不多快到上世纪大桥最右侧的车道上两车追尾了啊。龙坤北路南往北的那个方向差不多快到上世纪大桥最右侧车道两车追尾。大家听的时候注意提前减速慢行，安全避让一下。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5: 6:31，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目前呢，我们整个市区的通行状况还是在晚高峰的过程当中，还有一些特殊路况啊。看到有朋友说到的机场往海口方向快下海辅路的这个位置，目前呢是有三车追尾的事故发生。还有朋友说机场高速往老城方向快到龙坤南互通，也是有追尾事故。不知道这两个事故应该不是同一起事故吧？因为这两个地方一个是龙坤南互通，一个是龙桥互通，但是估计整个这个绕城高速的堵车情况都是因为这个事故引起的。绕城高速呢，目前机场通过南都江大桥再走绕城高速往海口联络线的这整个这个方向上啊，是有非常明显的滞留情况，整个滞留呢已经有超过3公里了。所以建议大家从机场回市区不要走绕城高速，直接选择海渝大道，走海渝大道新大洲

0: 大道或者再加上琼山大道去通行，这样走的话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再来看到有朋友刚刚说到的学院东街，就是在海南医学院北门这块，这块每天都特别的堵车，然后主要的原因呢是因为有很多的电动车是乱停，直接停在路上了，还有很多摆摊的车。这个情况呢我们也是反馈给了交警，然后他们会到现场进行巡逻查看，稍后呢我们服从交警的指挥来走。这个节点目前确实是非常堵车的，大家看看如果是有条件绕行的话尽量来绕一下，绕不开的话我们先注意自身的一个行车安全。还有朋友之前说到呢，在龙坤北路南往北方向差不多到世纪大桥，然后最右边的车道呢是有两车追尾的事故，之前也因为受到这个事故的影响有缓行，这个时间节点看到应该是已经撤离路面了，因为路上没有那么的堵车了，但是整个去海淀岛的方向呢依旧是世纪大桥的这个桥面上压力会更加的集中一些。除此之外呢，再来提示大家，海秀桥底的秋海大道这边啊，依旧是受到应急施工的影响，双向呢还是没有办法正常通行，所有的车辆都走不了，所以大家得从其他的这个道路去绕。但是目前这个时间，秀英大道双向一直从海盛路一直到向荣路中间这一块双向啊都非常的不好走，大家要经过的话呢要格外的注意一下，也可以适当选择海垦路、秀垦路来做绕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第一首歌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进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领先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00-4008-6000。
2: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范围有哪些？根据最新的海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毕业学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六类人员，以及按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的其他人员。
3: 海南的中秋少不了什么？
4: 少不了琼珍，七十年琼氏好手艺，越吃越有团圆味。
3: 海南的中秋，琼氏月饼才对味，
5: 地道琼氏月饼就选琼珍。
6: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7: 您好，我是抖音平台客服，您开通了直播带货会员，每月将自动扣费800，需要帮您取消吗？
2: 听到这样的话请立刻挂断。
7: 海口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提醒，抖音等正规平台不会主动致电要求用户关闭收费项目，凡是自称客服以取消会员、关闭扣费为由诱导转账或共享屏幕的都是诈骗。
2: 陌生来电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8: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9: 小王，遛八月呢？
10: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11: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9: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12: 哎呀，别过去！
11: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13: 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11: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连带，给您一个。
8: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4: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5: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4: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6: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4: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6: 我们一起出发吧，
14: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7: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

0: 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狠出圈。
3: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2: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3: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2: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3: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激流水被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2: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既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3: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2: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0: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小星星，你抽抽啥呢？
1: 青灯笼过大桥，我们雾酒闲猫叫，喵！
0: 哎呦，一听就是招财猫，只有招财猫才能叫得这么响亮，只有招财猫叫的音色才这么好听。城市新动力由海南中途旅行社冠名播出。哇哦，9月20号交通954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八日之旅正式向您发出邀请。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还有和睦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大片，独家赠送千回戏剧表演和热闹的篝火晚会，让您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全程2+1陆地头等舱，宽敞舒适，全程4钻酒店再加1晚舒适酒店，让您睡得舒心。还有阿勒泰冷水鱼宴、新疆大盘鸡、羊手抓饭，让味蕾也去旅行。主持人坏坏携手开心大小丸子全程带队，这样的双飞八天秋日梦幻之旅，每人只要6980元哦！不想错过北疆最美的秋天吗？即刻拨打报名热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微信同号哟。
2: I'm on everybody。唤醒城市澎湃动力，王者风范加足马力，欢迎收听 FM 95.4城市新动力。
0: Hi, my name is Bad Bad. My name is Bad Bad， 简称白白。
3: 大家好，我依然是在这个时间陪伴你们的开心小丸子。
4: 大家好，我依然是在这个时间陪伴你们的开心大丸子们呢。动感超人，动感龙坤南路光波。
0: 我们是什么组合来着？
4: 爱心坏组合。
0: 我还没有开始说呢，重来。我们是
4: 爱心坏的组合。
3: 坏坏，再来听听一两风又说什么了。
1: 苏东门过大桥，

0: 大王子夏天老是不爱洗澡。
1: 你造谣。
2: 听听王家说什么了啊？
3: 初中你们过大桥，我刚上家速，发现电瓶车停满了机动车道。
2: 刚想加速。
3: 初中你们过大桥，我刚上家速，发现电瓶车停满了机动车道。
2: 出东门过大桥，我兜里没钱，我又晃又摇。
1: 坏坏接着来，我们玩一轮有奖互动小游戏吧。
2: Lady Go！ 这一轮有奖互动小游戏的环节呢，让开心大丸子给大家清唱一首歌啊，然后大家认真听，最后来猜一猜，这开心大丸子清唱的这首歌曲歌名叫什么？准备好了没有啊？
1: 为什么每次都是我来唱呢？
4: 就是啊，我唱的也很好听啊。
2: 那要不你们俩一起来唱这首歌，你俩一起清唱，就是一人唱一段好不好？你俩一人清唱一段啊，让各位听众朋友们猜歌名叫啥。
1: 你先来。嘟啦啦噜啦啦噜啦噜啦噜噜啦噜啦噜啦噜啦噜啦噜
4: 啦啦噜啦啦噜啦噜啦嘞噜啦噜啦噜啦嘞。
1: 我爱洗澡，我会跌倒。哦哦哦，小心抽到好多泡泡。哦哦哦哦，前世今生再祷告。坏坏，我有点憋不住想笑。
2: 你调整一下，调整一下。主持人笑场了。
1: 这一段我重新唱。我爱洗澡，乌龟跌倒。哦哦哦哦，小心跳到好多泡泡。哦哦哦，潜水艇。
2: 还能不能唱下去了？
1: 潜水艇在。在祷告。
4: 我爱洗澡，皮肤好好。嗷嗷嗷嗷，戴上羽毛长长条条。嗷嗷嗷嗷，美人鱼想逃跑。上冲突下嘻嘻，左左啊左，右揉揉。
1: 有空再来握握手，上桌子下洗洗左冲冲右揉揉，有空再来握握手。
2: 你俩唱的什么玩意儿？调子越来越乱了，而且歌词也搞乱了呀。行不行，你俩不能一起唱歌啊，以后要唱就一个人唱，你俩一块唱的话就乱套了。来吧各位听众朋友们，刚才他俩清唱的这首歌曲啊，歌名叫啥你们记得不？来抢答开始了，答完了没法播出啊。那么这一轮咱们要抽出幸运听友，给大家来派发琼海味道 CCTV 他们CCTV 报道餐厅琼海味道 CCTV 报道餐厅他们家的那个店内招牌特色美食啊，孜然羊小排，一份价值88元哦。
1: 接下来我还是向听众朋友们发射一波动感交警直播间主持人广播吧。
5: 6:47，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目前我们市区整体来看的这个行车压力呢，也是处在继续的 过程当中，然后上个时段呢，我们看到了刚刚在绕城高速，然后

机场想要回市区的话啊，有一大段的缓行，目前这个缓行只能说是队伍更长了，已经超过3公里了，在南都江大桥过来之后就开始堵，不管是去龙桥互通还是龙昆南互通的都要堵车，所以我们也再次的呼吁大家，机场回市区走海渝大道新大洲大道，走海渝大道新大洲大道，不要再走绕城高速了，这块堵的队伍好长。除此之外呢，市区内也有一些路段的车是比较多的，像秀英大道一直持续车多啊，海盛路海秀西路的这个路口到秀华路中间双向，但是特别是去滨海大道的这个方向车会更加的集中一些些。另外呢，在海垦路这边，我们看到海垦路滨雅路的这个交汇路口，海垦路双向有堵车的一个情况。秋海大道呢，我们来关注到刚刚交警指挥中心是发布了一条温馨提示，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呢海秀快速路的西往东方向秋海匝道路段车流量大，现在呢是对西往东秋海上匝道进行了临时的管制，请途经的车辆呢选择其他的道路去做绕行，到了这个路段的时候呢，服从交警的指挥跟疏导，我们去有序的去通过。除此之外，龙昆南大转盘目前的南海大道红城湖路双向还是会有一点点的行车压力，城西路里面想要汇入到龙昆南路的车呢同样还在排队。再来看到的是迎宾大道，迎宾大道直行往龙昆南路的这个方向呢，主要还是等着左转的车，相对来说会更加的集中一些，您可以先选择右转啊，右转然后再去掉个头可能会更快。另外呢，最后提示大家，海秀中路上南大桥西往南的匝道是解除管制了，现在的海秀中路可以直接上南大立交桥，然后去往到比如说海秀快速路啊，或者是国兴大道的方向可以正常去走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他俩哼哼唧唧那首歌，你们真没听出来叫啥名儿？那首歌的歌名，你们真的没有听出来是什么吗？啊，听友梁源说正在琼海味道吃他们家的那个孜然羊小排呢，啊，可好吃了，啊，不是孜然羊小排，是那个白切温泉鹅。他说可好吃了，这鹅肉可好吃了。喜欢就好啊，喜欢就好。

你慢慢吃啊，吃好喝好哎。别忘了，今天我们节目有个互动的内容呢，是出东门过大桥啊，出东门过大桥，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啊。

可以发微信消息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搜索交通九四就能找到我们了啊。然后呢，这九月二十号啊，咱们交通九四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要带着各位听众朋友们去新疆过中秋节了啊！金秋醉新疆双飞八日之旅即将正式启程了。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值得珍藏的绝美大片啊！报名呢？

0: 1392-0142的呢，手机微信同号啊。
1: 大家也可以直接发送新疆啊，发送新疆至交通九四微信公号来获取更多的详情。酸菜鱼说，大小丸子刚才清唱的那首歌不是范晓萱的我爱洗澡吗？Christina 说是洗澡歌啊，他说是洗澡歌。哎，这个名字到底怎么念的？我再确认一下啊。导播老师，这个单词怎么念
2: ？Christina。
1: 嗯，那你读对了，第二遍读对了啊 ，Christina。阿丽红说歌名叫我爱洗澡。茶香赫赫一直在对大丸子比心呢，说大丸子最可爱，大丸子最好，大丸子最招人稀罕，他的眼里只有开心大丸子。
0: 茶香赫赫，长相赫赫美女，你这种级别的长相走在路上真的不会被围观造成交通堵塞吗？
3: 坏坏，有请风车瘦马出场了。
4: 一个应该是范晓萱的我爱洗澡。
1: 练秋也说歌名叫我爱洗澡，听听丽云怎么说呢？
5: 乖乖，咱是我爱洗澡。
1: 救援车队东东也说我爱洗澡啊，耀寒也说是我爱洗澡，因为刚才有听众说大丸子不爱洗澡，他才唱了这首歌。

0: 哟。
1: 哦哦哦，小心跳蚤好多泡泡，
0: 没有跳蚤哟。
1: 哦，就是听。

0: 好白呀、
1: 啊！我家的浴缸好大呀！
2: 家里有浴缸的请扣一。来关注一下鱼叔望海七秒怎么

0: 我们来关注一下龙仔天天乐在说什么啊？
1: 今天龙过大桥，到了，我妈给我抱的鸡够了。
0: 什么玩意儿？
1: 今天龙过大桥，到了。
0: 抱
1: 我妈给我抱的激动了，
0: 你妈把你给抱的激动了，是你妈抱你，然后太激动，抱的太激动了吧？哎呀，你俩互相激动。不过我好像很久没有这么激动过了呢。谁能也抱抱我，让我也激动一回呗。大毛说，出东门过大桥，路上姑娘把我瞧。那你也瞧人家了吧？你不瞧人家，你怎么知道人家瞧你了呢？对不对？你俩是不是一见钟情了？出东门过大桥，风把我帽子给吹跑，追了二里没追上，那帽子自己回来了。
2: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0: 来关注一下程 King， 程 King 呢、在说啥呀？
4: 在说万城高速怎么回事啊？就是机场下万城高速怎么堵路啊？
0: 知道的朋友给爆个料呗，我们来听一下交警直播间主播是怎么说的啊？
5: 7点钟，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目前我们市区整体来看，行车的这个压力处在明显的减小的一个状态啊，基本上进入到晚高峰的尾声了。但是呢，个别路段，比如说机场回市区绕城高速这块，因为受到了之前有事故的一个影响，还是在堵车的，而且堵的队伍依旧很长，大概是有个3公里左右。也再次的建议大家呢，从机场回市区优先考虑海渝大道还有新大洲大道这两条路来做绕行。另外呢，就是在进出城的各主干道上，海口联络线回城方向海航城的这个周边路段啊，车型压力是比较大的，估计这边也是有特殊的情况了。还有迎宾大道回城跟叶海大道的交汇路口尾部是排到了美盛河桥的位置。除此之外呢，龙昆南大转盘目前四个方向还是在高峰期，城西路里面的车想要汇入到龙昆南路依旧是有排队的情况。秀英大道这边呢，一整个下午包括晚上这个时间呢还在堵车，秋海一横路的交汇路口准备直行往滨海大道的方向，尾部呢是排到了秀华路路口处。除此之外呢，像海秀东路这边，从蓝天路路口开始，一直到海辅路右侧的这个车道，还是都处在围挡施工的状态当中啊，大家还是得靠着左侧的车道来走，所以导致有明显的大片的缓行。如果要去往到这个路段的朋友呢，可以适当考虑其他的这个道路，比如说走蓝天路，适当来考虑做绕行。但是如果不绕行的话也行啊，走到这个施工地点的时候，注意保持一个安全的车速跟车距就可以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6: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7: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省技师学院的学生吴多杰，胸怀匠心守初心，苦练技能强本领，在职业道路上脚踏实地，做适配时代发展的高素质技能人才。
6: 哎，我今天刷视频看到一个叫补贴性培训，这是啥？

0: 培训还能给补贴？
1: 其实很好理解，说白了就是有政府给补助的职业技能培训。
0: 还有这好事儿？那得满足啥条件才能领到补贴啊？
1: 只要符合报名要求，完整的上完课程，顺利拿下相关证书就可以啦。
0: 那之后就能按照海南本地培训补贴的标准来领取对应的补助金了。
1: 没错，所以啊，要多参与学习技能学习，享受暖心政策，练就一身好本事呀！
2: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3: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4: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哎，这楼下又积水了，我直接穿拖鞋趟水去上班了。
2: 不行不行，你今天这样贸然往积水里冲，轻则腿上会起红疹真菌感染，重则掉进煤井盖的暗渠里，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6: 这水也不深，没什么风险吧？
2: 瓢泼大雨过后，道路积水时又发生，雨后踩水、趟水、涉水，这些看似寻常的场景，其实呢都暗藏着健康危险。洪水能使病菌更容易传播，同时也能使我们的抵抗力下降。
6: 如果需要趟水出行，可以选择高帮鞋底防滑的雨靴，让双脚完全不接触积水。另外，雨天出行千万不要光脚走路，水里的尖锐物、看不见的细菌都可能让你受伤或感染。
2: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趟水之后应立刻用流动的清水或淡盐水来冲洗双脚，重点搓洗指缝、脚底这些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
6: 如果脚上有伤，先用生理盐水冲洗干净，及时消毒。如果伤口较大，要及时就医包扎，避免伤口受到污染和伤害。
2: 另外，如果趟水后出现了红肿、发痒、疼痛、脱皮等症状，一定要立刻就医，并且告诉医生有过暴雨趟水经历，方便诊断。
7: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8: 车辆接电，出安导。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0: 城市新动力，由海南众筹旅行社冠名播出。
1: 哇哦，9月20号交通954联合海南众筹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八日之旅正式向您发出邀请。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还有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大片，独家赠送千回西域表演和热闹的篝火晚会，让您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全程2+1陆地头等舱，宽敞舒适。

全程四钻酒店再加一晚舒适酒店，让您睡得舒心。还有阿勒泰冷水鱼宴、新疆大盘鸡、扬手抓饭，让味蕾也去旅行。主持人坏坏携手开心大小丸子全程带队，这样的双飞八天秋日梦幻之旅，每人只要6980元哦！不想错过北疆最美的秋天吗？即刻拨打报名热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微信同号哟。

0: 龙仔天天乐又说什么？
1: 花花姐姐，你听错了。我说的是出东门过大桥，到了妈妈给我抱的机构了。
0: 啊，到了妈妈给你抱的机构了。我给听成妈妈把你给抱的都激动了。这阿瑞还在帮忙翻译呢。
2: 坏坏，人家是说到了他妈妈给他抱的机构了。
0: 抱的啥机构？又是学舞蹈的吗？那好好学啊，将来以后长到1.78米。欢迎 Lucky Dog 啊， Lucky Dog 说你是不是快下班了？我已经下班了，我7:30下班，你又不是不知道。君子好逑说我们家没有浴缸，只有浴盆，那是不是只能扣二了？浴盆啥也不用扣啊。一块月饼为什么馅料始终坚持自己做呢？
3: 因为地道的琼式酥皮月饼讲究的不只是酥皮，更要馅香。坏坏说了10,000遍了。
0: 对，琼真月饼近百年来啊，始终专注琼式酥皮月饼，从选料啊、炒制啊到成馅啊，坚持全流程自制啊，这一切呢，只为做好海南人熟悉的中秋味道。地道的琼式月饼就选琼真。打开抖音啊，打开抖音搜索琼真食品旗舰店，搜索琼真食品旗舰店就能解锁琼式经典了。当然如果你打开抖音搜索阿坏不坏，打开抖音搜索阿坏不坏，你也可以解锁坏式经典。能看见坏坏在直播间里头干啥呢？你要不要看一下？也可以直接发坏坏啊，发坏坏的交通94微信不套。你们要是想看小丸子的话，可以直接发小丸子，想看大丸子就直接发大丸子，全都是用文字版本的微信消息发到交通94微信公众号，搜索交通94就能找到我们了。那今天我们节目互动的内容就是出东门过大桥，出东门过大桥，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呢。福先生说，哎，我又发现了一位大佬啊，车后边贴了好多交通94的那个车贴，车牌号码为穷 A D36611。 D36611 你谁呀？D36611，过来。让我看看你这车还能再开多少年。
3: 出东门过大桥，蜗牛跟我比赛跑，我都走完回来了，他还在桥头磨小脚。
4: 出东门过大桥，癞蛤蟆想吃天鹅脚，我劝他呀别太飘，可是他却说我格局小。
0: 我昨天晚上梦见自己出东门过大桥，蚂蚁搬着饼干跑，我蹲下抢他半块儿，结果他回头瞪了我一眼，拿出了一把刀。这个梦境。

0: 像噩梦啊。出东门过大桥，啥也没看见，真无聊。刚想转身回家去，结果被狗撵着跑。这谁家狗啊？为什么不拴绳呢？啊！
1: 出东门过大桥，黄狗冲我汪汪叫，是不是骂我骂得特别难听？

哎呀，这关键词回复得发文字版本的微信消息啊。想看小丸子发小丸子，然后想看大丸子你要重新再发一篇大丸子，你不要一起发坏坏小丸子大丸子一气儿发过来了。那个想买懒人服橄榄遭破处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啊，针对交通组织的听友们有专属优惠机制，而且优惠力度非常给力啊，基本上就是成本价给你们，成本价给你们了，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至交通组织微信公号啊，下单两瓶一瓶10块钱，下单3瓶29.9块，需要自提啊，因为成本价给你们嘛，不能包邮，邮费都比醋贵。字体地址就在海口天街那块儿啊，也挺方便的。有兴趣的宝子们可以考虑一下这款懒人服橄榄糟粕醋啊，糟粕醋中的白富美，也是糟粕醋的新品，糟粕醋的升级版啊。发送糟粕醋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号，添加商家客服的微信去私信预定一下就好了啊。发送3个字糟粕醋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号哦。

0: 天天乐又说什么了？
1: 出东门过大桥，我明天还要上学呢。
0: 嗯，真乖呀，小宝贝。从来不逃学。出东门过大桥，肚子饿得咕咕叫，想买两个肉包子，结果扫码付不了。有装修需求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新房装修、旧房翻新都找捷成装饰吧，交通九五四诚意推荐，省心更放心啊。捷成装饰九月举办12周年店庆啊，全程征集12套总经理直达号质量监督样板房，装修送家具、送家电等9重好礼，报名热线呢是6863-3381，6863-3381。捷成12载，装好每个家，装修就找捷成装饰啊！大家可以直接发送关键词“捷成”或者是“装修”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了解啊！欢迎坏坏的小鱼呀、啊！

0: 奶在说什么？
1: 出东门过大桥，我吃牛奶喝面包，夹着火车上皮包，下了皮包往东走，路上遇到一个人咬狗，我拿起狗来打石头，石头咬狗一大口。我从来不说颠倒话，毛驴赶着鞭子走。
0: 你这说话就是颠三倒四的呀。出东门过大桥，桥下有只大花猫，冲我喵喵直叫唤。我说我兜里真的没钱包。朋友们，我爱洗澡，我给得到，嗷嗷嗷嗷。忘了今天我们节目里互动的内容啊，出东门过大桥，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吧。有兴趣的各位宝子们继续互动起来啊。

0: 龙仔天天乐今天互动贼积极呀。
1: 出关门过大桥、
0: 嗯、
1: 我今天的古筝还没弹呢、
0: 哎、你还会弹古筝呀不像我们只会打退堂鼓出东门过大桥打卡差点要迟到一路狂奔心发毛全勤奖又要打水漂

0: 会接下来我们继续玩一轮有奖互动小游戏吧。
1: Ready go。
2: 这一把有奖互动小游戏的环节还是让大丸子吧给大家唱一首歌曲啊，清唱，然后听众朋友们来猜一猜开心大丸子清唱的这首歌曲歌名叫什么。准备好了吗？这一把我们继续抽出幸运听友啊，派发琼海味道 CCTV 报道餐厅他们家的店内招牌特色美食孜然羊小排，一份价值88元啊。
0: 慧慧，这首歌曲我想直接唱副歌部分呢。
2: 那你唱吧。
0: 我最爱的豆豆龙，豆豆龙，豆豆龙，豆豆龙，世界什么都有，只要你愿意自由感受。我最爱的豆豆龙，豆豆龙，豆豆龙，豆豆龙，人人心中都有豆豆龙，童年就永远不会消失，爱是最美的拥有。
2: 这首歌我觉得你还不如念歌词呢，念歌词让大家猜歌名是什么呢。
0: 豆豆龙，豆豆龙，豆豆龙啊，豆豆龙，伸开双手，我就是风。梦是世界最最不同的时空，心的海洋，爱的山峰，是你说的人都不同，是你教我成长的感动，闭上眼睛随着你飞向天空，我恐高啊。我最爱的豆豆龙，豆豆龙，豆豆龙啊，豆豆龙，世界什么都有，只要你愿意自由感受。可是我什么时候才能获得自由呢？人人心中都有豆豆龙，童年就永远不会消失，爱是最美的拥有。我现在的童年马上就要消失了。
2: 这首歌歌名叫啥呀？最后两份啊，琼海味道他们家的那个孜然羊小排谁要啊？来争取一下吧啊！

的都没说呢，这是酸菜鱼发来的消息。你是说中奖的人是谁没说吗？答案已经公布了，叫我爱洗澡啊。中奖的是龙仔天天乐啊，上一轮。这一轮有两位幸运听友都可以获得琼海味道他们家的自然养小。

牌啊，一份价值88元哦。那刚才这大丸子给大家又说又唱的这首歌曲，歌名叫什么？打满了没法播出。

铁柱反映说海淀岛五溪路出岛那个方向的红绿灯配置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怎么感觉这个红灯等好久啊？要不就是车流量啊，车流量也不是很大呀，怎么红灯等那么久呢？海淀岛五溪路出海淀岛，哎，海淀五溪路出岛方向啊。

0: 青海大道海秀桥南北双向是封闭的一个状态啊，大家提前绕行一下，因为咱们海口市秀云区青海大道海秀桥路段应急抢修作业呢，所以呢就对这个路段吧南北双向采取了临时的交通管制啊，禁止所有社会车辆通行哦。管制解除时间得根据抢修的进度动态去更新啊。哎呀，对呀，小丸子不大丸子刚才又说又唱的那首歌就是豆豆龙，这还是范晓萱的歌。很明显大丸子不怎么会唱。
1: 伸开双手，我就是风，
0: 我是西北风，
1: 风

0: 我们今天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新动力》节目到这里要跟各位好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啊！感谢各位的收听，谢谢大家伙热情的互动。节目最后呢，也感谢海南众途旅行社对咱们节目的冠名支持啊！9月20号，想跟着交通954，跟着坏坏小丸子、大丸子一起前往新疆过中秋节的各位听众朋友们，都可以直接发送新疆至交通954微信公众号，获取详细行程，包括报名的咨询方式啊！也可以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明天见喽！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5: 7:31，一起来关注到今天最后一次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目前我们市区整体来看啊，晚高峰的状态是已经过去了，大部分的主干道呢已经恢复到了稳定通行。像海秀快速路，目前桥面上双向往返西海岸片区已经是非常顺畅的了，大家可以放心来走了。进出海淀岛方面呢，像世纪大桥啊、和平桥、人民桥也都是非常的顺畅啊，可以直接来通行。但是个别路段呢，可能还是会有一点点的车多，像龙昆南大转盘，目前的南海大道自西往东还是会有一点点的行车压力，这块还是主要等待过红绿灯的车，相对呢会更加的集中一些些。另外呢，有还在这个施工的地方，比如说像秋海大道海秀桥这边，依旧是在应急抢修作业的过程当中，然后南北双向都是有交通管制呢，禁止所有的社会车辆通行，大家可以选择周边的一些道路来做绕行。这个如果这个地方恢复通行的话呢，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来跟各位分享。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到天气情况，我们就来关注到今明两天的。今天夜间呢，到明天是多云见阴天，局地有阵雨的天气。市区气温呢是26到30摄氏度，乡镇气温25到31摄氏度，偏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8级。以上就是今天警方路况的全部内容啦，我是宋宋，让我们明天早上的7点再会喽。
6: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7: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6: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7: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6: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8: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0: 联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2: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2: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3: 就是把这个打开，
2: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狠出圈。
6: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5: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6: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5: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6: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溪流水位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5: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既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6: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5: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8: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7: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8: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9: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8: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9: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8: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4: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4: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4: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知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2: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3: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
4: ¿Qué pasa contigo? Dímelo.
5: 来了来了来了，朋友们，八九不离十。

0: 快乐很及时。来，北京时间晚上的19:38，欢迎好朋友们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首先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及视频端的所有好朋友。周二，是周二了吧？周二晚上好。来吧，宝贝儿们都回来了没呀？开学了，让我听到你们的声音。来吧，欢迎平台上打卡的朋友啊，第一位 Lucky 倾城，后边是林俊美、张姐、奔跑的牛和阿达。视频端有谁呀？视频端是烤肠不要辣椒，烤这就不要辣椒不好吃。最少得来点微辣吧。透明小吴说，听说我前几天又造谣了。我造谁的谣？我去哪儿造谣了？哪有谣可造啊？现在这生活一丁点波澜都没有。你听说，你听到的这个说就是造谣，造的我的谣。来吧，展开讲讲你的故事。你又怎么了？你最近说，听说你这个情绪不是很稳定，格迪亚。来，咱们先关注一下宣传，一块月饼为什么馅料始终要坚持自己做？因为地道的琼氏酥皮月饼讲究的不只是皮酥，更要馅儿香。琼真月饼近百年来始终专注琼氏酥皮月饼，从选料、炒制到成馅儿，坚持全流程自制，这一切只为做好海南人熟悉的中秋味道。地道琼氏月饼就选琼真，打开抖音搜索琼真食品旗舰店来解锁琼氏经典。小吴说情绪不稳定也没啥呀，独伟没啥，就很正常嘛，大家都会有这样的时候，是吧？来吧，两人来了，好久不见呐。
1: 星辰哥哥晚上好，我来打卡了，开学啦，又得6点多起床了。
0: 又得6点多起床了，虽然起得早，但是咱们也可以睡得早啊。早睡早起身体好。今年开学是上几年级啦？4年级了吗？来，
2: 过里过里，
0: 阿达说：“哥弟不是说小吴谈恋爱了吗？你看，这就是造我的谣。我什么时候说的？我天天说谈恋爱，你们倒是谈呐谈呐。”四月姐晚上好，她说今天绿色出行刚回来啊，没赶上抢榜一，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啊，来就好。在周二的晚上，你看今天的这个天气多好，凉快啊，又没有怎么下雨，有风，不热不燥，内心显得格外平静。来吧朋友们，这会儿大家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随时欢迎大家通过交通94平台留言来参与到咱们节目当中，来在周二的晚上跟哥弟来聊聊天咯。小吴说呀，我都不介绍他怎么谈，我介绍你就能谈得了啊？他说去哪儿找吗？咱也不知道去哪儿找啊。他说等再过一段时间他要领低保了，怎么了？低保都领上了，符合条件啊。呀呀呀，这也是好久不见的，这会儿是已经在American 的 Zigago 的小月亮吗？
2: 月亮啊。

0: 晚上
1: 哎，
0: 好，
1: 晚上好。
0: 刚刚起，我现在是6:42，刚刚起。
1: 天哪！
0: 昨天晚上差不多11点多睡的吧，还是12点多，反正是4、5个小时。
1: 啊、
0: 今儿不9月1呢，你们看第一课吗？最近我翻了我12年前的照片，和我现在做了一个对比，根本
1: 嗯。哎。
0: 认不出来。
1: 嗯、哦。
0: 我给你发一下，你也来看一下，看你能不能认得出来。
1: 能认得出来，他现在在哪？在芝加哥，在美国呢。他们那儿6:40多啊，他刚起床，给我发个消息，你看看。咱们这也属于是无缝衔接了。我们晚上刚开始，你那个早上刚开始。哎，你这照片能看得出来，眉眼之间还是有很多痕迹在的。你这个正装穿起来确实是很正啊。那我想问一下，你也去了有段时间了，你带着那些什么板面呢？带那些小零食啊，吃完没呀？那平时你们在那儿是自己做饭吗？我看刷一些视频，这留学生在国外做饭都挺困难的，做的反正难吃也就吃了，也不舍得浪费，挺贵的。在国外的生活哪能有在国内幸福啊？所以啊，学成早日归来啊！月亮说吃完了，哎呀，早上早餐吃什么呀？啊，那些没有回国的留学生看到你回去带那些，这个国内的这些零食啊吃的，是不是嗷嗷的往你身上扑啊？给我来点，给我来点儿！这一大早6:40多，那你起的可够早的。你们是不是也开学了呀？得去上课呀。张姐说来了，在家啃玉米听节目。这啃玉米就是晚餐啦。

0: 来吧，这会儿如果有小朋友正在听节目的话，可以到节目当中来跟星辰哥哥聊聊天。好久没有听到小宝贝们的声音了，但是今天应该听不到太多，为什么呢？今天第一天开学，很多要上特长班的，晚上需要这个点在路上的小朋友啊，就还没有正式开启自己课外生活，很多大概率的都是本周陆续的要开启了。来分享一下开学之后的生活吧。我看看小月亮，今天小月亮今天在哦，就是你在 America， 这也是点的外卖吧？麻辣拌加米饭，他们那米饭都用纸盒子装啊，他们没有降解塑料吗？我看用那个纸盒子装了一盒子米饭。今年本命年是吧？照片当中的这一眼，亮眼的红色。哎呀，也是不容易啊。哎，
1: 隔壁啊，像我们一般就是想吃好吃的时候，那我就点外卖了呀。
0: 啊，
1: 一份外卖差不多180吧，170的样子。
0: 啊，
1: 这可划算了。要是你吃炒菜、米饭，这要奔200去。所以我一般我都冲一点，点个麻辣香锅，点个米饭，一吃凑合过日子。
0: 啊，这一碗麻辣香锅，一盒米饭，点外卖170到180。天，不敢想象。你说要是哥弟去你那儿，哥弟在你那儿待一个月能瘦40斤。

0: 来
1: 来
0: 呀、
1: 啊、来
0: 呀、
1: 啊、
0: 回家
1: 这个谁谁越剪越肥啊，好烦啊，
0: 不用剪不用剪咯，
1: 之前觉得120欠他了，现在我只想回到120。
0: 哦，现在体重已经到120了，没有关系了。120又能怎么样呢？对不对？120就120。啊，我去小月亮那儿待一个月，我就跟你一样了，120。哎呀，不容易啊，求学之路不易啊，所以呢要好好的练就本领。哥弟啊，还说哥弟孩子上初一送学校住校就闹了，今晚又要把他去给拉回来家里睡，他说他要是住校他就整天逃课不上了，头痛啊头痛啊，他怎么那么逆反呢？是因为他这个宿舍分的不好，没有他特别要好的同学跟他一个寝室吗？他就这么反感住校？你们家离学校远不远？你首先你还是得就关注一下孩子的这个心理活动，如果他就特别逆反就不想住，你逼着他住是吧，适得其反，那不行那就只能每天接送了，那要不然怎么办呢？如果离得特别远呢，你得找到这个事情的根源啊，跟孩子聊聊到底是为什么不想住校，把这个问题给解决啊，再找到老师啊，问一下如果是寝室的问题同学的问题能不能帮忙调配一下呀，这都行。你不行跟他说我在你们学校给你租个单间呢，那还有一个方法，如果真孩子真是这种情况，还有一个方法，那就是很多家长的最后的选择了，那就是去学校周边租个房。Amanda 说他在120这个位置已经待习惯了，现在控制不要125啊，姐妹你记住了，但凡你的体重卡在哪个位置很久不变，那么的未来的这几年那基本上你再吃你再减它就在这个位置晃悠，就那么的坚挺。没有道理可言，你说卡你说什么卡平台期，我这个平台期我都卡了5年了，平台期它就是下不去。不过我跟我5-6年前相比吧，我还是有明显的进步的啊！我最高的时候180斤，182，现在呢，能控制在195左右吧。阿达说：“哥弟呀，跟可乐小姨说一下，他120，阿达说他才116，你都不如个女孩子，孩子是骄傲呢，你说你这作为一个老爷们儿，116斤，那像个样子吗？也就现在生活好了，是吧？你放到以前，那咱们这年纪这，那不都得下地呀？”就你这116，你扛个包扛不动。你毫不夸张的讲，你放以前哥的，你这个体重你都挣不着工分儿。来，
1: 不减也行，就是衣服能穿得下就行。
0: 啊，衣服能穿得下就行，也是啊。么哥说呀，他就是因为孩子不同意住校，无奈之下在学校旁边花了1700块钱租房子给他住，你看看。哎呀都不容易呀、啊、一切为了孩子，孩子就是一切。来吧，再次欢迎所有的好朋友们、在周二的晚上大家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心情啊工作呀、生活都可以随时留言到节目当中，咱们一起蹲随

大爷爷说摩羯的时候哥迪也挺胖的呀，哥迪那个时候是最瘦的时候，那个时候155。不是大爷爷你跟

0: 肥胖这个字儿啊，那你有点是自我伤害了。你不知道你对我说这个字儿的时候，他这个字儿会反弹吗？来，对了，万一你以后找个女朋友嘞，那个女朋友就130多斤，你扛你都扛不动在那里。微说呀，小马说星辰162啊，星辰说自己最胖的时候180斤，有画面了是吧？特别敦实啊，但凡有人过来撞我一下，从远处5米开外冲过来加速助跑撞到我身上，我都能给他弹飞出去。啊，陈冉的爸爸来了，说刚忙完又在回城的路上啊，欢迎欢迎欢迎。不要讨论体重这个问题了，讨论体重这个问题就非常的伤人。来吧，欢迎我的姐妹来。
1: 哥弟，晚了，
0: 晚喽。哦，晚喽，终于开学了。

小学生来了，大学生们也都来了，欢迎已经归巢归校的大学生们。你看有国内的大学生，还有国外的大学生，这不都来了吗？

0: 的，
1: 哎，
2: 已经是上班第二周啦。
1: 哦，
2: 但是今天第一天加班，
1: 已经是上班第二周了都。天哪！啊，邻居们分享了一下他们家儿子啊，今天是幼儿园开学的第一天，他是全班不睡的唯一一个人。我们家姑娘当时也是，我跟你说这种情况啊，可能会持续半年。每天呢，刚开始呢还会吵吵闹闹，后来慢慢的适应了，他就不吵闹了，但是不睡。哎，再往后睡啊，是生活老师陪着睡。现在，到了大班就可以自主的进入到午睡状态了。哎呀，这正常正常。嗯，有一些其他的小朋友闭着眼睛躺那儿，可能也没睡。只要不作就行了。这幼儿园班级里，老师每天会发那个孩子学习状态的那个小表，我每天都得关注关注，不关注别的，就得关注关注这个。那上边啊，有孩子午睡啊，便便、咳嗽啊，就看看午睡那一块，哎，有没有打圈？打圈就是没睡。回家就得问，怎么今天又没睡呀？适应适应就好了。第一天嘛，第一天适应幼儿园的生活，你看看，这就已经非常不错了。他没有在那哭着叫着找妈妈，就已经非常好了。欢迎徐姐啊，徐姐是好久不见了呀，徐姐。新规呀，哎，新规，大一。对，大一，你是不是还没去上学呢？来，
2: 姐姐结婚都没有陪我们喝茶呢。
1: 啊，你就不要着急了，不要着急了，姐妹，最近有时间，她就可以安排一桌了，安排一桌，然后给喜糖，给喜糖，那你直接吃喜糖吗？那肯定是要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2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3: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2: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3: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2: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3: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3: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4: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3: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4: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3: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4: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1: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3: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4: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嘿，
5: 好嘞，各位，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20:05啊，欢迎好朋友们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5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及视频端的各位好朋友。M9 视频端的各位好朋友啊，没点关注的就给各地来点关注支持一下啊，点点赞点点关注，谢谢朋友们。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呢，咱们就把好方向盘，稳驾慢行啊。来，这是秦小然和哥哥又来了吗？
6: 星辰哥哥晚上好，是学生直播凯来报报。
5: 嗯，欢迎小学生齐木凯。
6: 星辰哥哥晚上好，是星辰妈妈喵。
5: 嗯，星辰妈妈喵，你不是你幼儿园，你是幼儿园小朋友啊。看来今天上学上的挺开心的。来，红仔。
7: 哎，哥弟啊，下班了。今天不吃羊排，不吃烧烤了，今天晚上吃减肥餐。
5: 哦，
7: 一个地瓜，一个鸡蛋，没了，饿坏了现在。
5: 不吃烧烤，不吃羊排了，今天吃减肥餐，是因为昨天花超了吗？星期一吃一顿羊排，嗯，周二、周三、周四、周五四天，控制一下晚饭支出。健康生活，天天吃羊排，天天吃羊排多过分呢，对吧？我是觉得晚餐吃清淡一点啊，吃点生菜呀，黄瓜呀，西红柿啊，啊，是吧？你实在是控制不住想吃点肉，你就吃点什么呢？你就吃点海鲜啊，吃点螃蟹肉啊，皮皮虾呀。那个高蛋白，不长胖，但是说呢，就是条件不允许而已。啊，欢迎武教练。来，朋友们，这会儿大家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关于生活、关于工作啊、关于现此刻的状态、最近的生活，都可以随时留言到节目当中，咱们一起分享。嗯。这会儿晚高峰状态也已经过去啦，路上也不堵车了。嗯，作为开学第一天，今天这个晚高峰状态已经非常好了。我直播间此刻这榜一啊，是结成装饰的樊总。樊总很忙，最近呢一直在跑工地啊，他们马上要开始12周年的电竞活动了啊，有很多的活动。最近有家装计划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榜一。对，你要找他装房子，他请你吃烧烤，请你吃羊排。就我没看着，搜一下子，樊总就到榜一了。

0: 佳佳说，一顿羊排不止要控一个星期吧。一顿羊排不，现在佳佳你生活也那么拮据了吗？怎么回事啊？如果最近感觉生活有点压力很拮据，吃饭都不敢放开了吃了，我给大家一个好的建议啊，中午饭晚饭咱们就去工地旁边那个小车那儿，又好吃又香又便宜又实惠量又大，10块钱都能吃饱我都有点忍不住要去了。张姐说，秦波凯小朋友祝你成为一年级的小学生，希望祝贺他成为一年级的小学生，希望小学的学校生活他能适应并喜欢，他说加油啊宝贝。你看张姨又来了，一定会的，人秦波凯那么优秀，说不定就当班长了。来，
1: 哎，我忘记说了，除了羊排跟烧烤，我觉得原记元记云饺的那个拌面肉末还挺好吃，推荐你们去尝一下。哎呀，别减肥了。
0: 拌面肉末，就几根面里边都是肉末呀。人家肉末拌面。不用减肥，减什么肥？越减越肥，不要减肥啦。就吃开心了是最重要的。来，
2: 谢谢张姨，我收到了。
0: 啊，张姨家的哥哥今天开学啊，变成了高一的大同学。来吧，朋友们啊，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都可以随时留言到节目当中。关注一下宣传，一块月饼。为什么馅料始终要坚持自己做？因为地道的琼氏酥皮月饼讲究的不只是皮酥，更要馅儿香。琼真月饼近百年来始终专注琼氏酥皮月饼，从选料炒制到成馅儿，坚持全流程自制，这一切只为做好海南人熟悉的中秋味道。地道琼氏月饼就选琼真，打开抖音搜索琼真食品旗舰店来解锁琼氏经典。这会儿呢再来关注一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天好起来了啊，明后天太阳就出来了吧。看一下海口市气象台今天晚间发布的未来三天天气预报，说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见阴天，局地有阵雨，市区气温26到30度，乡镇气温25到31度，偏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8级。9月3号星期四多云，出太阳了，温度是25到32度。9月4号星期五多云，温度是24到33度。大家说闹了点乌龙啊，害得他侄女被他爸爸教育了一顿，哄到现在他才去吃饭啊。他只有晚饭需要安排预算吃，所以预算没有很高。就没有预算的情况下，其实晚饭忍一忍也就过去了。第二天早上起来就可以吃早饭了。来，这会儿呢咱们听首歌。布老师这会儿在吧？布老师。在呢。他说要来一首《心太软》，来吧。

心太软，这是原版啊，原唱原版。佳佳说呀，晚饭不吃，早饭一个馒头，中午呢自己就得吃一只鸡。嗯，胃口那么好吗？来，朋友们，咱们在听歌的过程当中，大家如果想聊聊天，也都可以随时留言过来。嗯，哲青说孩子们都不认识任贤齐了，对，是老一代的了嘛。现在这样说可能不太合适，但是确实如此啊。嗯，我们小时候正是任贤齐火遍大江南北的时候。嗯，哲青说齐齐哈尔的烤肉很有名气，各地都有非常有名气的烤肉，咱们不局限于某一个地方，只要人做的好吃都行啊。你看淄博烧烤不也火了很久吗？嗯，包括兰州也有啊，兰州烧烤。主要是你好像东北各个城市啊都有好吃的。

0: 来吧，看看平台上大家发来的消息。航仔，
1: 任贤齐好像是我老婆最喜欢的歌手哎，受他小姑影响。
0: 啊！
1: 完了完了完了，地瓜不顶饿呀，还属于顶饿，太饿了。
0: 地瓜不顶饿，你吃的少啊。吃六个地瓜你试试还能饿啊，不可能，不是说只有饿这肉顶饿，那有些时候你吃的蔬菜呀素菜呀不顶饿的原因就是因为你吃太少了。

来吧，咱们分享到的下一首歌，来听一首供销社乐队《涟漪》。这是一个宝藏的乐队，特别好听的，他们作品都非常的棒啊，推荐给大家。

0: 这首歌来自供销社乐队涟漪，大家应该没听过吧，你看看，真让人羡慕。陈冉冉的爸爸说呀，忙一天啊，卖了两棵树，去掉人工运费吊车费，入账两个 W， 天真让人羡慕啊！下次再有这种活你叫上哥弟呗，给哥弟两个 Q 就行，哥弟去帮你看着去。哇，那直径一米的大树啊！来听一下小。
1: 今天真的很开心啊！9月1号真的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日子。8月份刚送姐姐去北京上大学。然后
0: 弟弟也开学住校了，他终于自由了啊，不像以前那样忙碌了。你看，生活日子总是会有奔头。欢迎老朋友啊！

大家如果有想分享的啊，随时留言到节目当中，在周二的晚上跟各地一起聊一聊天。

来吧，北京时间20:28，这会儿呢咱们先稍事休息，关注一下半点的宣传，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稍后见了各位。

0: 椰树牌天然矿泉水提醒您暴食。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

0: 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2: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4: 小王，遛八月呢？
5: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6: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7: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8: 哎呀，别过去。
6: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9: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6: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连带，给您一个。
2: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1: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2: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3: 我们一起出发吧，
1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4: 就是把这个打开，
15: 哦，厉害了。
1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16: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6: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16: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17: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16: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17: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18: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8: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8: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3: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4: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Lo ve así,
5: este ritmo no puedo seguir。好了，各位，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20:35，欢迎好朋友们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以及视频端的各位好朋友。罗迪 M 九，大家晚上好。来，这会儿呢，大家有任何问题，依然可以随时通过交通九五四平台留言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先关注一下宣传，一块月饼为什么馅料始终坚持自己做？因为地道的琼氏酥皮月饼讲究的不只是皮酥，更要馅儿香。琼真月饼近百年来始终专注琼氏酥皮月饼，从选料炒制到成馅儿，坚持全流程自制，这一切只为做好海南人熟悉的中秋味道。地道琼氏月饼就选琼真，打开抖音搜索琼真食品旗舰店来解锁琼氏经典。看一下 Rose 说，原来上班的广播上班的那么松弛，相当松弛，不能那么紧张，毕竟咱们节目给大家主打的是什么呢？主打的是晚间下班路上的陪伴以及正向情绪价值的提供，是吧？总有些心里的秘密不方便跟身边的人讲，就可以告诉我，哎，跟我到节目当中聊一聊。因为我这个人呢有一个优点，就是嘴巴严，你跟我说我都不会告诉别人。江城说，主播你有没有22岁呀？22岁呀，哎呀，怀念我的22岁呀。我再交几年社保啊，就达到了这个社保缴费的年限了。啊 ，Rose 说，昨天在广西买月饼，硬的可以砸核桃，随时放包里一个啊，可以防身。江城看不出来是吧？主播81年的。81年属鸡。阿达说呀，星辰大嘴巴，我怎么大嘴巴？上次你喝多，我跟大家分享的也是你发给我的语音消息，我也没说什么呀。哇、哦。啊，你看看。我说大家都不相信。主要是开了美颜，美颜一关你就信了，但是我不能关。

四月姐说，为啥听你节目时间过这么久啊，一会儿就一个小时了，是说过得快呢还是过得慢呢姐？我是觉得每天晚上的这个时间呢，不能说过得慢，就没有快慢这一说，反正就是过得不煎熬，就心里没有压力，哎，这两个小时就过去了。所以我觉得上班的时候是一天当中最轻松的时候，就做节目跟大家来聊天分享的时候是最轻松的时候。所以来吧朋友们，如果你也想来聊聊天的话啊，都可以随时留言到节目当中。下午林俊美没来，下午呀，下午林俊杰在我节目里边吼了一下午。

0: 听哥说呀，包了一晚上书皮儿，折角的、中间留缝的、正面没平的，全部包完啊，就没有一个满意的，太伤人了。是你给老大老二包书皮儿，他们俩一个满意的都没有。
1: 如果是这样的话，兵哥咱确实着实得反思一下咱们自己问题了。

怎么让他俩同时都能不满意呢？嗯，包树皮有包折角的，中间给人包出流缝了，正面没给人包平的。你当时就应该在旁边让他们自己动手，自己包完，自己怎么看都满意。你就不该上手，你只负责出资购买，拿到他们的面前，其他的让他们自己上手就对了。为什么老挑你的问题，就是因为你没给他们自己展现的机会。岁姐说呀，打错了啊，是想说还没好好聊天呢，过去一个小时了，那很快啊，一个半小时就要过去了。这位说想点一首祝你平安，没问题，祝你平安，祝你平安，哦，祝你平安，让那快乐围绕在你身边。咱们我这个歌声行不行？咱节目啊，不接受点歌啊。

阿军，你看到哪位车友了？他说好多车贴呀，我看看是谁呀，又是一台霸王龙。这不是大爷爷的车吧？3450。3450。谁？嗯，说不定他车上有车贴，能跟你分享两个呢。

这首歌来自赵子桦，理由。我想你寂寞，就看着你沉，有情感又有力量的一首歌。来吧，看看大家说啥了。四姐说，说到包书皮儿，今天刷到一个爸爸夜里给孩子包书皮儿，每本都写了寄语，希望这孩子能不辜负他爸爸，这一份一份的寄语吧。他说，兵哥辛辛苦苦忙了一晚上被嫌弃呀。哦，兵哥说，老大已经不管了，包两个人的不可能，一个人的都弄不了两个半小时，再多一个人今晚就别睡觉了，初中课本又多。我有一个疑问想问问朋友们，现在孩子上学书皮儿是必须包的吗？不包书皮儿会怎么样？可以不包吗？而且还必须每本都包，不会对书皮儿也有要求吧？昨天好像有朋友说不能用报纸包，怎么现在上学呀，包了书皮儿孩子成绩就能上去了是吗？唐能说都包都包啊，都包。佳佳说他同事昨天包书皮儿包到凌晨两点，有必要吗？朋友们，我是真的想不明白，反正我们那个时候就没有这一说，就你自己自愿，你想包你就包，你不包就拉倒。关键是现在这个包书皮儿都成了家长朋友们的一份负担了，还有要求，还要怎么包，所有都得包。哎呀，你看书生说净笔下没有用的，我上网搜一搜，

啊，现在那些书皮儿都是对应的各个年级什么科目的那个书皮儿是一样一样的，还是怎么说？这也太痛苦了吧！这变成了家长的开学必修课了，必须得包书皮儿。那以前呢，80后90后的这些朋友们，咱开。

0: 炮。
1: 用山东话讲，俺那个娘哎。
0: 啊，书生说的对，以前包书皮是为了一眼识别那是我的书，现在可不是这样了呀。兵哥说不可以不包，今天发书全部带回去，发现还漏了两本，那你回头还得再给他补两本。嗯，佳佳说他就是包两个孩子的书皮儿啊，然后他跟他同事说把老公捐了吧，看老婆包。他老公他有没有可能他老公是有点笨手笨脚的，如果他包了包不好还得重新返工。班班丽说老师要求每一本必须包，包书皮儿不是很简单啊，你们只包一个人的，他包两个人的，两个人16本半个小时搞定，那说明你这个技术还是很可以的呀。阿达说初一18本，他不包书容易烂。不包书容易烂的原因是什么？就孩子翻书翻得特别勤，每天都在看，怕把书给翻烂了吗？不包容易烂，还书质量不好了？他说都是他们家哥哥自己包的，你看看，没有办法。嗯，你家哥哥心里想，哎，反正靠不上自己爹。所以姐说希望我到时候不包书皮儿。你别慢慢发展着，以后每本书哎都有那个跟手机壳一样有书壳，开学发了书之后，哎，向各位家长朋友们对着你几年级几册的书先去买那个书壳。哎，学习的时候把那个书壳拿过来，带着书壳的书看，那保护的更好，是吧？到时候上面向上钻啊。是你像你之前只听过车衣，车衣也是这两年流行起来的，说你这个买了车之后你要贴个车衣保护车保护车漆，现在有书衣了哦，保护书。我之前还说呢，我们那个时候上学比的是什么呀，比的是谁书翻的多，你一看那个书翻的那个都已经卷角了，那个书皮都已经有点发黑了，说明人家看书看的多呀，人家用心了，一定学习好。嗯，佳佳说呀熟能生巧，不包啥时候都不会。兵哥说塑料的粘上去的就还得自己裁剪，这不就是传说当中的书衣了吗？就是现在的书出厂的时候它就不过一遍塑封膜就直接发给大家了，把这个过塑封膜印刷厂的活交给了家长朋友们干。我们以前那书都是过塑封膜呀，你这到哪水在那个书皮上那一擦就掉了，现在连这一项都没有了，就感觉不合理不合理啊。仅代表本人观点啊，仅代表本人观点，不代表本中心立场，咱们就只是就事论事聊聊这个情况而已，是吧？你如果真的要贴这个这种膜，能不能在印刷厂出厂的时候，哎，那个书皮又简单，他们有专业的机器压一遍，哎，直接哎都给大家弄上，这样是不是就更简单了？是不是？有没有道理？既然你学校要求每一本书你必须得贴这个书衣，能不能在出厂的时候发到手里之前，哎，印刷厂就给过好？印刷厂人家呢肯定是有这个能力的呀，有这个条件的呀。你非得给家长找事找活吗？或者就要求开学第一课所有的同学们，你们让家长买好材料，自己在自己的座位上在教室里自己完成这个手工，把包书皮儿当成对待学习的第一项任务，我觉得这也行。这老折腾家长干啥呢？嗯，佳佳说现在书衣贴的是分大小的，说有大中小，就是手机膜那样撕开就贴的，你看看。

0: 来吧，先进整点宣传，一会儿咱们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4: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哎，这楼下又积水了，我直接穿拖鞋趟水去上班吧。
5: 不行不行，你今天这样贸然往积水里冲，轻则腿上会起红疹真菌感染，重则掉进煤井盖的暗渠里，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2: 这水也不深，没什么风险吧。
5: 瓢泼大雨过后，道路积水时有发生，雨后踩水、汤水、涉水，这些看似寻常的场景，其实呢都暗藏着健康危险。洪水能使病菌更容易传播，同时也能使我们的抵抗力下降。
2: 如果需要汤水出行，可以选择高帮鞋底防滑的雨靴，让双脚完全不接触积水。另外，雨天出行千万不要光脚走路，水里的尖锐物、看不见的细菌都可能让你受伤或感染。
5: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汤水之后应立刻用流动的清水或淡盐水来冲洗双脚，重点搓洗指缝、脚底这些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
2: 如果脚上有伤，先用生理盐水冲洗干净，及时消毒。如果伤口较大，要及时就医包扎，避免伤口受到污染和伤害。
5: 另外，如果汤水后出现了红肿、发痒、疼痛、脱皮等症状，一定要立刻就医，并且告诉医生有过暴雨汤水经历，方便诊断。
2: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6: 车辆接电，突然打不着火。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植物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3: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4: 我最喜欢听。

0: 陈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
1: 好嘞，各位，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21:05，欢迎大家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你说说到这个书皮的这个问题啊，展开讨论了。那有人说了，说包书皮真的包到想发火。小时候我们包书皮明明是一件很开心的事儿，挑各种各样的书纸，选图案，比款式，感觉像给新书穿衣服。现在轮到自己当家长，不小心就能包起泡，一不小心就能起壳啊，手稍微慢点就贴歪，撕坏了还得重新来，或者是废了新书，强迫症是真的碎了。就是贴不好，撕坏了，那个要重新给孩子买书啊。啊，有人说包课本的书皮就算了，说这一个学期写字要用的十几个本子也要包书皮儿。梅梅说包书皮儿烂得慢。但我们那小时候不包书皮儿，那书也没见怎么烂呢。这孩子现在上课用手搓书啊。

这位朋友说呀，给娃贴树皮，贴着贴着就找回了自己童年记忆了。那小时候也包树皮啊，买各种漂亮的海报纸，自己量尺寸，自己做书皮再自己包上啊。每本书包的都是自己喜欢的海报，书皮可喜欢了。关键现在他不让孩子自己包啊，让孩子自己包呗，你贴的歪歪扭扭就贴的歪歪扭扭，那是孩子自己包的，他主要的作用不是为了让书烂得慢一点，他又不是说非得要美观，那怎么就不能让孩子自己动手呢？我纠结的是这个问题，可以包书皮儿啊，没问题，那能不能让孩子自己动手？那不要让家长自动手。

啊，徐姐说呀，下班了哦，下班了就早点回家休息吧。书生说呀，以后每夜都要塑封才行。有道理。哎，我觉得呀，那不需要塑封，以后啊，就全部把每页做成薄亚克力的。哎，这个书跟这个课桌，这一套书跟这一套课桌绑定在一起，就你一上一年级就用这一套。哎，然后呢，课桌桌椅板凳加书籍，这是一整套的。你到了二年级，你上二年级的时候，一年级所有东西都不要带走，除了你自己的笔记本以外，其他东西啊都不要，不要带走，放那儿就循环使用，共用，这不就完了？完美的解决所有的问题，是吧？你上学都不需要发书了，你学校就检查一下，哎，哪个课桌几号教材，哎，有破损，修复一下，更换一下就可以了吗？是吧？也不用包书皮儿，你写字儿也不怕，用那种薄亚克力的，一擦就能擦得掉，啊，也不怕它坏了。佳佳说现在看到视频包礼物还会停下来看，觉得解压，但是贴书一点都不解压，只会焦虑上火。是啊，是。

0: 来，
1: 说真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学校要求硬性包书皮，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0: 啊，学校硬性啊啊！好了，不聊这个问题了，想想都 all night。

0: 看到有人说呀，刷了一下朋友圈啊，看到朋友圈里至少有8个朋友啊在骂骂咧咧的包薯皮儿。哎呀，皮皮来了啊，皮皮说明天就回学校了，驾驶证今天拿到了，等寒假回来再去，没问题，妥妥的，寒假把女朋友带回来哦，对吧，驾驶证都拿到了，回到学校见着他，把驾驶证在他面前晃一下，看到没啊，你说哥驾驶证了，以后能带你到处去过去，兜风了，对吧，你说就哥就让你坐上我的头油塔去海口看看日落，带你去海口尝一尝炒粉和猪脚饭的味道，真的不错。来，
1: 现在这个小朋友啊，他跟以前包的书皮跟我们的不一样。以前我们是拿报纸来包的，拿报纸自己卷，自己弄，自己包的，拿那个橡胶贴。
0: 不一样了，一切都不一样了，都变了。
2: 收工收工，去接老大放学，9:40
0: 下课。接老大放学，然后还要带老大去吃个烧烤吗？来吧，咱们接下来听听歌。

0: 这首歌来自彭军和青蛙乐队，我们可不可以不忧伤。来看一下平台上风铃说呀，风铃说什么，来听一听啊。
1: 还要回去洗澡呢，
0: 嗯，
1: 洗完澡都10点半了，要睡觉了，第二天6点钟又要洗澡。
0: 哦，洗什么澡呢？今天有没有苏汗在那里？没有苏汗就不用洗了。再说但是嘞，他年纪大了较少啊，他回去了可以吃一点，吃一点就吃一点哦，但是今天就不要喝了。今天听了那么多伤感的歌，怕你喝完之后你性情。哎，刚才还找到了一首歌很好，想推荐给你呢，怎么一下没了呢？我看有没有啊。有，来了。

伤害。大家说这个歌还是阿妹唱的好听一点，你不懂，这是属于是老爷们的一种情感表现，不是说啊、就非得是两人分手了分开了就得难过，就得哭哭唧唧嗷嗷叫，有些时候也会是一种轻松愉快呀，对吧？就通过一件事你看清一个人，你值了。不老实说呀，八月份一共加班了12次，今晚又可能又要加班，加一次班1个小时150，10次1500，1800了。你八月份你额外增加了1800的收入，格爹，你要这样想啊。阿达说这调调不挺好的吗？就适合起舞，哎，边跳舞边听这个歌。就特别好，所以啊，不要悲伤，不要动不动就勾起回忆。哎，下一首歌，又来了。林俊美说加班还有额外的收入，真幸福。问我有吗？我当然有了。我当然有，他加班1个小时150，我加班1个小时680，你能想象吗？一点没有开玩笑，我加班1个小时680，但是我从来没有加过班，因为我所有的上班都是正常的工作，包括我这个时间段的上班也不属于加班，就是我们这个工作就没有加班的时候啊，不存在加班这个问题。你加班都是你今天的工作完成了，你到下一个时间段你就多上会儿，是吧？我们不存在，我们都是提前定好的，都是谁上。来吧，下首歌。

问那年的梦有多烫，问刚出锅的串儿有多香。听着这首歌呀，我满脑子都是王记特色烤牛肉筋，不是裹着心的光，是裹着面的串儿，裹着面的串儿很香，好久没尝。这是找个时间去趟文明东，再去尝尝，王记特色烤牛肉筋，真是满脑子都是那个烤串儿。来吧，朋友们，北京时间晚上的21:29，那今天的八九不离十就到这里了。我是星辰，咱们明天再见了，完了，各位，拜拜。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狠出差。
6: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5: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6: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5: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6: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溪流水位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5: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既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6: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5: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7: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8: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9: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8: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2: 我是椰宝，一直喜欢出门的柴犬。我最喜欢的两件事，奔跑和跟着你。但我有些心里话想说给你听。我最慌的时刻不是看到猫，是项圈突然一松，我回头却找不到你。世界很大，我只会跟着你的方向。最让我困惑的是路上那些其他狗狗留下的记号，味道好乱，我都分不清哪里才是可以安心玩耍的地盘了。最让我害怕的是迎面冲过来一个不认识的大家伙，它的味道很紧张，而我没有地方可以躲。主人，我知道你爱我，那根绳子不是束缚，是我和你之间最安全的连线。你弯腰清理的那个动作是在告诉我和这个世界，这是我的宝贝，我为它负责。这样我每次奔上你的脚步才能又快又稳又安心。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哎呦，到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5: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4: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5: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4: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5: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4: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5: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3: 交通植物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6: 车辆缺电，突然挡不着火。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0: FM 95.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

0: 对不起。
1: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0: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1: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0: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1: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
7: 哦，厉害了！
2: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0: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9: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0: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10: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0: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10: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0: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8: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8: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8: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2: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5: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6: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4: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

0: 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实电带，给您一个。
1: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4: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3: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4: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3: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4: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3: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5: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6: 车辆缺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2: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5: 我看看，你这可能。

0: 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1: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0: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2: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0: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2: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3: 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3: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3: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6: 我们一起出发吧，
3: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5: 就是把这个打开
7: 哦。
3: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8: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8: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听，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我是椰宝，一只喜欢出门的柴犬。我最喜欢的两件事，奔跑和跟着你。但我有些心里话想说给你听。我最慌的时刻，不是看到猫，是项圈突然一松，我回头却找不到你。世界很大，我只会跟着你的方向。最让我困惑的是路上那些其他狗狗留下的记号，味道好乱，我都分不清哪里才是可以安心玩耍的地盘了。最让我害怕的是迎面冲过来一个不认识的大家伙，它的味道很紧张，而我没有地方可以躲。主人，我知道你爱我，那根绳子不是束缚，是我和你之间最安全的连线。你弯腰清理的那个动作，是在告诉我这个世界

0: 是我的宝贝，我为它负责。这样，我每次奔上你的脚步，才能又快又稳又安心。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哎呦，倒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3: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2: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3: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2: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3: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2: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3: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4: 车辆缺电，突然挡住。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在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的祖先创作了一本奇书《山海经》。在那里，羲和驾太阳，神树通天地，鸾鸟报吉祥。哦，对了，还有一匹神马，传说乘坐它便可得千年寿康，马的名字就叫做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2: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1: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4: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1: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5: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6: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5: 漂流的时候

0: 穿速干衣裤防止湿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1: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4: 就是把这个打开，
6: 哦，
4: 厉害了！
2: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7: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7: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7: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954，音乐已无人驾驶。
1: 祝大家新年快乐，新春大吉，你们听到了吗？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2: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5: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6: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4: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0: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8: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7: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8: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7: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8: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

0: 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1: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2: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3: 车辆缺电，突然导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六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大家加油啊！还有一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6: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就是把这个打开，
8: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10: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9: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10: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11: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

0: 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1: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0: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九点四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火车，紧我就要回。
1: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这里是海口广播电视台 FM95.4 旅游交通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祝您晚安。

0: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2: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哎，这楼下又积水了，我直接穿拖鞋趟水去上班吧。
3: 不行不行，你今天这样贸然往积水里冲，轻则腿上会起红疹真菌感染，重则掉进煤井盖的暗渠里，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0: 这水也不深，没什么风险吧。
3: 瓢泼大雨过后，道路积水时又发生，雨后踩水、汤水、涉水，这些看似寻常的场景，其实呢都暗藏着健康危险。洪水能使病菌更容易传播，同时也能使我们的抵抗力下降。
0: 如果需要趟水出行，可以选择高帮鞋底防滑的雨靴，让双脚完全不接触积水。另外，雨天出行千万不要光脚走路，水里的尖锐物、看不见的细菌都可能让你受伤或感染。
3: 交通954温馨提示，汤水之后应立刻用流动的清水或淡盐水来冲洗双脚，重点搓洗指缝、脚底这些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
0: 如果脚上有伤，先用生理盐水冲洗干净，及时消毒。如果伤口较大，要及时就医包扎，避免伤口受到污染和伤害。
3: 另外，如果汤水后出现了红肿、发痒、疼痛、脱皮等症状，一定要立刻就医，并且告诉医生有过暴雨汤水经历，方便诊断。
0: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4: 车辆接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5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6: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就是把这个打开。
8: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狠出圈。
10: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9: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10: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9: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10: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溪流水位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9: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既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10: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9: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椰树牌天然矿泉水提醒您暴食。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0: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0: 些轻微的滞留，比如说海秀东路的九中，现在呢因为学生上学的影响，往东湖的方向是轻微有一些些滞留的情况。不过从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没有交通事故啊，也不需要大家绕道行驶。它主要呢就是送孩子，而且基本上都集中在了右侧的车道，左侧车道呢是可以来正常通行，不需要担心。海秀中路的桥中啊，现在是真的堵啊，有些车你为什么这么奇怪，因为好多车辆在右侧大概三车道，不断的去排队接送孩子，然后左侧四车道本来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啊，但是有些朋友呢，他可能是要右转弯去桥中隧道的，所以走着走着最左侧，他必须得往右侧去变道。建议大家变道不用太早，看看是不是过了那个天桥，然后再开始变道，可能会更好一些。这会儿正是上学的一个高峰期啊，人非常的多，车也非常的多，现场也有警力，也请大家呢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有序行驶。再就是滨海大道海口中学的路段，现在不光是滨海大道这边在堵车，在后面的民生东路啊，民生东路和茉莉路的这个路口也有一定程度的交通拥挤。海口中学这里呢是重新规划了送学生上学的路线，还有送完之后离开现场的一个路线，大家按照这个指定的路线来走的话，会对于滨海大道的交通影响减少一些啊，不至于那么严重。再来关注到秋海大道秀华路，还有秋海大道海秀桥的这块，海秀桥这里的一个施工呢，预计是要到国庆节前后啊。昨天刚收到的这个最新消息，预计是要到国庆节前后才能够彻底的修复完毕，最大的概率可能是在国庆节的时候恢复正常通行。所以在周边的一些朋友，包括经常可能去海瑞学校送孩子的这个朋友们，要特别注意自己行车的一个提前线路上的一个规划啊，这个是要注意一下的。其他各种干道的话基本保持正常。再来关注到今天的天气状况，今天这个天气的话呢，整体的这个天气是阴天，然后对，基本上是阴天这样的一个状态，显示是没有降水啊，但是温度还是挺合适的，25到29度这样的一个天气的状态。然后我看了一下沙德尔目前的话呢，基本上就是说也逐渐的远离了海南啊，远离了海南。它目前的话呢，这个位置大概是在距离广东省汕尾市东偏南方向大约190公里，继续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东偏北方向移动啊，强度变化不大。看这个路线呢，有可能会突然拐弯啊，然后去广东的潮州附近登陆，或者是在汕尾附近登陆，但不一定啊，就它这个路线可能还有一定的不确定性。然后之后呢，还有一个新的台风叫做科罗旺啊，今年的第这个应该叫20几号了，所以这个24号台风，它的一个运行的这个轨迹的话，因为是生成没多久，所以还是有比较大的不确定性，而且它目前的话还在48小时警戒线之外啊，所以这个的话呢，后续我们也会及时多多的去关注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省技师学院的学生吴多杰，胸怀匠心守初心，苦练技能强本领，在职业道路上脚踏实地，做适配时代发展的高素质技能人才。
1: 哎，我今天刷视频看到一个叫补贴性培训，这是啥呀？培训还能给补贴？
3: 其实很好理解，说白了就是有政府给补助的职业技能培训。
1: 还有这好事儿？那得满足啥条件才能领到补贴啊？
3: 只要符合报名要求，完整的上完课程，顺利拿下相关证书就可以啦。
1: 那之后就能按照海南本地培训补贴的标准来领取对应的补助金了。
3: 没错，所以啊，要多参与学习技能学习，享受暖心政策，练就一身好本事呀。
4: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3: 赶紧拿回来吧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0: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1: 楼道毒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0: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2: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0: 哎呦，到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4: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0: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4: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5: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6: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5: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6: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7: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8: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9: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8: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10: 台风天挡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7: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7: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1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4兆赫，
1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一呼百应，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一呼百应，
1: 妈妈、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2: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3: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4: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5: 人送别名赵美丽，
3: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6: 外号阳光小老头，
4: 有他们的陪伴，
3: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1: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7: 欢迎在早上的7:10继续来锁定收听到交通954全天的第一档直播节目，就是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
8: 我们俩应该还是要有一点默契了哈，
7: 是吧？
8: 我是肉肉，
7: 因为我们才认识不久嘛。
8: 我们是
7: 肉末组
8: 合，
7: 早上好。
8: 好的呀。
7: 今天早上的上班路啊，那真的是云非常的高了，已经就是秋高气爽的那种。
8: 有一点点凉了，我感觉。
7: 对，有点小凉，有点小冷了。

0: 飘过来嗖嗖的。
1: 体质比较虚的朋友甚至感觉到有一些冷。
0: 是你吗？
1: 是我自己啊。上班路上，今天是孩子们开学第二天啦，适应应该是适应不了的啊。但是家长们在学校门口就不要违停太长时间了，就是急到急走吧，赶紧送完娃，把娃往那一扔就该走了啊。嗯。来吧，看看大家打招呼的情况吧。交给你了，你来读吧。
0: 不语不语不一不一不语说，肉末组合早。入墨组合
1: 组
0: 上好，
1: 组谁的蛇？
0: 在吃点豆腐卡住。
1: 米雪玲说打卡了啊，十一老师说怎么会觉得在海口体会到了秋高气爽的感觉呢？
0: 对，今天格外明显啊，风呜呜的。
1: 因为这个可能受到这个非常奇怪的台风的连续影响吧，反正最近的确是挺凉快的。我翻了一下我们家的电费啊，就是咱们今年有这种非常热的那几天，然后到了七月底八月，整个八月整体上比较凉快。我自己啊，我自己在六月十八号到七月十八号，我自己用了500多度电，小600度电
0: 啊，我从来没关注过这个度数哎。
1: 然后我在七月十八号到八月十八号呢，用了300多度电。
0: 嗯，那肯定最热那会儿嘛。
1: 最热那会儿真的是已经过去了。
0: 反正蛮明显，感觉没那么吵杂杂的了。
1: 对，咱们这种家庭是也不关心这些电费了啊。
0: 其实我可能比较大条，我真从来没关注过啊。这个也真是辛苦了。
1: 你们的那个公示电费是什么形式公示的？
0: 不要公示吗？不是没了就会那个断一下电吗？然后卡里不是还有20度电，是这种的吗？
1: 不，就是小区里边不会给你们贴出来。你们是
0: 抄表？
1: 你们是抄表到户是吧？
0: 对呀、啊、对呀、啊。
1: 那手机上应该可以看吧？
0: 哦，就没看过。
1: 哎呦。
0: 哦，
1: 家庭和家庭还是不一样啊。
0: 关注点不一样，好吧？
1: 因为我们小区目前还没抄表到户，所以他会每个月啊，在这个每一栋的一楼贴上每一户上个月用了多少电。
0: 啊、这样，
1: 就是我可以看到每一家人到底这个月用了多少电，就翻的时候翻自己家之前随便能翻到了，就。
0: 左邻右舍，行，我这个关注，我回去关注一下。我刚刚我们家用，
1: 因为你们家一家四口，这个夏天每个房间都在开空调的情况下，
0: 对对是，
1: 但是也还好，因为你们
0: 白
1: 天都
0: 不
1: 在家，
0: 就是晚上开，
1: 对，
0: 是的。
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过自己的电费啊？嗯，
0: 啊，风铃说今天还是肉末组合呀。是的是的，再陪周末一天，今天周三再陪你一天哈。
1: 三天啊，
0: 你我说再陪你一天，明天周四啊，
1: 周四啊，还有周
0: 哎呀，你也让我歇歇吧。
1: 你星期五那天你又不去接孩子
0: 啊，怎么地，然后我就陪你上完我再回去是吧？
1: 那我就拉珍妮来吧。
0: 对对，珍妮可以。哎，那周五路况咋办？
1: 路况就让珍妮放弃吧。
0: 你这也太随意了吧。
1: 海星说早呀，现在早晨6点钟起床给孩子做饭，6:50出门送高中生，还有一个小学6年级的爸爸送。他说真的是好早，还没有适应高中生家长的身份呢。
0: 高中其实我真的觉得住校会轻松一些，对不对？
1: 高你们那个孩子离家很远吗？高中生其实自己骑个车如果近的话可以到了。
0: 对啊，
1: 因为高中生真的是有点早，
0: 太早了。
1: 嗯，
0: 家长也累，孩子也累。
1: 对，哎，但是令人欣慰嘞，老大都上高中了，那离他上大学，你解放不了，还有一个小孩，
0: 还
1: 有
0: 小的，才6年级，再适应适应吧，总会适应的。
1: 秘密说赵鑫去哪儿了？休假了啊。据他自己，
0: 到哪儿了现在？
1: 休假之前说他要去拉萨，咱也不知道，咱也没问，他也不发。他可能朋友圈也把咱们屏蔽了吧。
0: 对对对，咱是不是也该发个信息问问？不，我是这样的，我是觉得一般休假了，就不愿意再、
1: 就
0: 是、就
1: 不想给他发任何信息
0: 了。对对，
1: 该玩
0: 就
1: 玩吧，
0: 让他开开心心的去玩。不，一会儿我还是要问问他到哪儿了。村长的大爷爷他说老张头又把肉姐拐进来了。
1: 我拐他进来啊，他也是心甘情愿的。
0: 是，我愿意，我愿意、
1: 他愿意。
0: 哎，我是不是该矜持点啊？这不太好吧？
1: 没事儿、这个矜持的女孩啊、太多了，还是需要一些这个灵动、比较欢脱一些的这个女孩子。
0: 哎，形容的真到位，
1: 是吧？
0: 我还真想说，你看，我还看你用什么词、可以的，我就是很灵动。
1: 是吧？
0: 我自己知道，
1: 现在还动得起来吗？灵动起来。
0: 我越来越灵动了，好吧？
1: 早上好，朋友们啊，咱们继续来提大家想要跟我们出去玩的朋友，9月20号，交通九五四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

0: 金秋醉新疆双飞八日之旅即将开启啦。就是有去喀纳斯啊，也有去禾木啊，还有魔鬼城啊等等，都非常经典的一些景点了。报名呢就送交通救护司限量版开心小丸子、保温杯，全程由专业领队、金牌导游以及交通救护司主持人坏坏带领开心大小丸子一起出发，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保证。报名致电呢是13976620142 13976620142，或者发送新疆过来啊，直接发送新疆过来。
1: 九月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的地方哈。
0: 其实九月份，我觉得尤其是南方咱们的朋友啊，九月份尤其适合往北方走一走，
1: 对，感受一下这种金秋的感觉。
0: 对，因为你也经常不回老家了。
1: 哎，我回也是冬天。
0: 对，我已经六七年完全没回过北方了。没回过山东了。
1: 你不就是哎？你休假上次不是说你要休假回趟山东，感受一下秋天还是冬天吗？我听你说，
0: 那就是打算嘛，
1: 就又变了，
0: 又变了，又去哪儿玩、谁知道？
1: 又去了个更北的哈、
0: 就大家有机会可以去一趟北方。我现在依稀记得呀，就是我上小学、上初中那时候骑着自行车去上学嘛。那个时候不可能有自己的自行车嘛，要不然就是骑你爸的，要不然就是
1: 骑
0: 妈
1: 妈
0: 的。别骂人。
1: 你讨不讨厌？
0: 然后那个时候我记得秋天家里边种的一种应该都是那种白桦树。两边那种很高很粗壮的白桦树。
1: 杨树吧。
0: 杨树吗？
1: 我们那儿种杨树，我不知道你们那儿。
0: 然后秋天等他们那个黄叶子全都落到地上的时候、铺了厚厚一层落叶。然后那时候环卫工还来不及打扫的那么及时的时候，你骑着自行车飞快的骑过去，那些落叶啊都能在后边
1: 飘起来
0: ，而且它是一个整个，它像一个大枫叶一样，就是非常干，而且质地还挺厚实，有一点小厚实的那种，就是拿起来摸起来手感挺不错的。
1: 天哪，我能脑补出那个画面来，
0: 黄色偏金色一些。
1: 但是话又说回来，其实我又渴望秋天那种感觉，但又害怕秋天那种感觉。
0: 你就觉得入秋之后，整个人会显得比较的
1: 凄凉。
0: 对，
1: 哦，
0: 然后呢，有一些也开始觉得有一些萧条了。
1: 对对，就是对于我，
0: 所以这是我喜欢海南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海南一直是处于那种生机勃勃的状态，
1: 而且你衣服不用备太多，就两季的就可以了。
0: 说到衣服啊，肉肉的衣服啊，我那天问他，因为肉肉基本上我没见过他穿重复的衣服，我那天问他你的衣服应该有个五六十件吧，
1: 没数过。
0: 肉肉说应该不止，
1: 真不止。你没发现我自从跟你开始搭节目的时候，每天穿的颜色跟风格都不一样吗？
0: 是吧？
1: 我还戴了头花，你没看出来是吧？
0: 因为你每一天都不一样。
1: 哎呀，不，你之前你是不会看到我那么仔细的。
0: 没有。
1: 我本身以为你会说，哎，你今天穿着颜色挺好看。你没发现我第一天跟你搭节目的时候穿的那个是你夸过我的那一件？我跟你说，男的吧，真的。
0: 是吗？
1: 哦，
0: 你现在是攻击所有男的，还是只攻击我？
1: 仅你而已，仅你而已。开玩笑，开玩笑。
0: 华子哥说呀，入墨组合固定下来吧，挺好的吧，招新解放出来。
1: 不行，
0: 让他解放出来干嘛？
1: 不行，
0: 去内蒙古替肉肉放羊嘛。
1: 可以可以，我们家有草片。
0: 林花他说呀，早上好，他说没有云挡着太阳，开车注意安全吧，今天天气整体上还挺好的啊。
1: 我感觉好像还行，有点云朵还是挡着的。
0: 另外呢，咱们继续的来提示一下各位，继续给大家推荐一下高培的这一款非常好的产品啊，是高培的一款新西兰纯进口的 DHA 藻油，这个是帮助完善这个婴儿和学生们大脑发育的一款产品。一般医生，妇产科的医生也会提示，就是孕妈妈们啊，要怀孕的时候补充一些叶酸或者是 DHA。所以呢，这个东西对孩子们的大脑发育非常的重要。大家呢可以直接发孩子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可以查看一下这款产品。它是那种胶囊，可以给孩子们直接吞服，也可以挤到饭里边直接吃，而且它鱼腥味不重啊，很容易接受。这款是高培的纯进口的一款啊，完全是专门为孩子们研制，孕妇和备产的这个妈妈们也可以吃啊。详细可以直接发孩子两个字到微信平台当中来，我们现在给大家做了个小特价啊，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及时下单到我们的微信当中来就可以了。
1: 刚才海星说了，说初中住校女孩三年住了三年就不住了。

0: 不想住，
1: 哦，
0: 然后就得让接送。家离学校有4公里，那还行，来回15分钟。
1: 我
0: 送吧，再宠3年。哎，我支持你，宠着吧。
1: 我可以理解，因为我外甥女儿当时去上高中的时候，就是、住了也就是一个礼拜吧，就不住了，然后就又恢复了每天车接车送。但是你想想，这个高中生的车接车送比小初还要麻烦。我那个时候去接他，就是我有一次回家去接他、回老家。你想想，他的晚上下晚自习9:50下晚自习，那相当于是家长们早上起来5点多就要起来给他做饭，然后晚上9:50要去接他，这一天啊，
0: 就绑在那儿了。
1: 就家长们也没有说能多么好好的放松休息了。本来把你往高中一扔，你住个校吧，还省事儿一点、结果家长们其实更累了。
0: 对，但是我觉得也就3年，坚持一下吧。等到他真的上大学了，你可能还会有失落感。
1: 嗯哼。爆米花他说，赵鑫去拉萨干嘛？他说净化心灵嘛。他说在哪儿都可以体验缺氧啊，不一定非要去转什么经筒啊，转啥都是转哪。
0: 他不会去冈仁波齐了吧？
1: 他转山是不太可能转山的
0: 啊。那这可说不准，我一会儿去问问去。一会儿问问。
1: 看一看糖果，他说呢，他喜欢银杏树。去年秋天去了重庆，看了银杏落叶，特别喜欢。他很喜欢秋天，他说就是海南的秋天不明显。小时候家里边有橡胶树，秋天呢也落叶，就是长大之后呢就不帮家里干活了，也很少看到了。
0: 哦，哇塞，他说的橡胶树的落叶，我真还没好好关注过。
1: 你没有去看过橡胶林，你没有去看过他们割胶是吧？
0: 没有，但是我看到过，就是有的时候去村里的时候，路过的时候，路边那个橡胶树，它下面接着一个小碗、然后滑的一道道，那个往下流那个白色的那个胶汁，那就胶汁 看过一下，但我不知道人家是咋弄的，也挺好奇的。人家不是在早上4-5点才割吗？
1: 对，我也是听说他们大凌晨的就开始割了，然后等着它慢慢的往下躺下来。
0: 哎，真的要关注一下这个叶子是什么样的。没关系。
1: 下次咱们组织一个凌晨4-5点的
0: 割胶之旅，
1: 割胶之旅啊。其他朋友啊，咱们有任何问题想咨询或者分享路况，也可以及时来分享啊。
0: 风铃说了，对肉肉的声音印象，一开始是在对面小江的节目里，感觉跟很强势，还有些女王的感觉。现在早节目就感觉很甜美，像邻家大姐姐。周末你就是个
1: 她是一个娇滴滴的女王。
0: 对，其实哎，我觉得我跟你的状态跟小强状态完全不一样，好神奇。
1: 因为小强啊，他年龄还小啊。
0: 你就不能把绕过这个年龄吧，
1: 你不喜欢比你年纪小的。
0: 你懂吗？你看你就越来越了解我。
1: 看一看大家说到的啊。牛牛他说呢，他说肉末组合枣芽。话说肉肉既然这么用心的搭配，周末你就不能拍个照片吗？我跟大家保证明天一定拍，因为今天我没有洗脸。
0: 你明天能不能洗个脸？
1: 能，这两天因为我都要很准时的早点到，所以我就没有赶得及洗脸。
0: 但你是今天抓了个头发吗？我感觉怎么头发还挺有型的。
1: 那是昨天晚上抹的生发剂。
0: 你真行。
1: 所以看起来比较油啊。
0: 哎，你那个你推荐我那个生发剂我还在用。
1: 咱就说其实还是有效果的，只是说你一定要坚持，那个东西用上就不能断了。
0: 啊，这样的，我是中间断了一段时间。
1: 就是你中断效果就归零，这个东西你要一直，哪怕是你一周只用个2-3次，你也要一直
0: 用下去，
1: 就是比较有频次的用下去。
0: 那你用的还是你推荐给我那个吗？
1: 对啊，
0: 喷雾是吧？
1: 我现在它已经换泡沫款了。
0: 啊，这样啊？
1: 对，它有新款泡沫款、那个比较好涂一些。
0: 哎呀，有点贵，还是多少？
1: 对，有些这些东西
0: 值得，总比植发便宜。
1: 宇哥说呀，早上好。他说他主要是喜欢那种秋高气爽的感觉。
0: 明显今天特别明显。
1: 对，有的时候你在海南待久了之后，你还是有时候会怀念秋天，就是那种黄色落叶的感觉，以及冬天漫天下大雪的感觉。我也很久没有见过下雪了，还是挺怀念的。
0: 我在视频里见过家里下雪，但不大，不像是东北那种厚厚的哈。
1: 而且这两年大家不觉得这个天气有一点乱套了吗？我印象当中原来在家里边下雪都是春节前后下得很大。我现在家里边都是每年差不多12月份，就是离过春节还有很远呢，家里边早就下完雪了，春节那时候就已经很暖和了。
0: 你们家属于山东

0: 北部，
1: 我们家是鲁西北跟河北交界。
0: 哦，那还挺靠北的。
1: 嗯，
0: 哦，完了，对，你这个，你家是哪的来着？
1: 我们家
0: 德州，对吧？
1: 我们家是巴里诺尔啊。
0: 对了对了，跟我回家，跟我放羊。
1: QQ 他说生发剂真的有用吗？他需要拯救一下发际线，推荐一下呗。你直接搜米诺地尔一堆呢啊，我们这儿就不给大家链接了，因为这个产品本身它就是看个人，因为它呀本身这个东西真的是不便宜，再加上你只要用起来
0: 就停不下来。
1: 对，只要用起来你看到有效果了，这个东西就不能再停了，你要一直坚持用才行。
0: 嗯，
1: 我们不给大家上链接，大家自己去搜吧。
0: 旅游厂家也可以找我们。
1: 我们倒是可以给大家上链接，但是我看了一下，它那个不是最新款，我就索性就没上了啊。来吧，张光洙他说新人，不是新人，老人，
0: 谁？
1: 老新人，新老人。
0: 我
1: 肉肉 啊，
0: 我们两个差不多。
1: 其实肉肉就是在我跟赵鑫上节目的时候，他也一直都在，
0: 在
1: 对他一直在做导播，
0: 嗯，
1: 所以呢，就是未必常常能够出声让大家听到，但是大部分的时间我们只要我跟赵鑫在，他大部分的时间同时都在
0: 、啊，对。
1: 就大家看大家发的消息是，首先是
0: 我先看到，
1: 肉肉先看到，
0: 嗯
1: 啊，
0: 村里的妇女主任，肉肉。周末早上好呀，能拍张肉肉的照片吗？你对我就充满了期待和那种就是美好的想象就行了。
1: 可以，
0: 就是，
1: 一会儿先让肉肉自拍一张。
0: 不行，
1: 啊，
0: 我
1: 七点半自拍一张，然后呢 P 图 P 到八点钟，八点半准时。
0: 你尊重过我吗？你
1: 刘先生他说呀，现在他们家最冷啊，就十多度。
0: 刘先生是哪里人？
1: 啊，他们家大庆的。
0: 不可能最冷才是啊！
1: 现在
0: 、啊，那十多度也挺冷的喽。嗯，
1: 因为我有计划，就是去他们家周边去做一个一个礼拜的一个行程嘛。
0: 啊，
1: 然后后来看了看，不太能够路过他家。但是这个季节，我去的时候正好就处于那个叶子要黄不黄，还没开始完全黄的那个阶段。
0: 那也是一个不一样的不一样的体验。
1: 嗯，
0: 大清的不是跟安琪？
1: 对啊，安琪的纯老乡。
0: 哦，安琪的婆婆现在家呢，你要不去看看婆婆去？
1: 婆婆就不用说了吧。
0: 那天听他说在大庆，
1: 但是不知道像刘先生你们大庆现在还有没有什么旅游资源啊？因为我们一说大庆都说是油田。
0: 嗯，对，嗯，我好应该是没有太多，没有，从没听安琪介绍过他们家有旅游资源的。
1: 给我们分享分享吧，因为这几年你去这个东北小兴安岭啊，或者往大就是往内蒙大兴安岭那一圈，
0: 嗯，
1: 就是大家这个旅游还挺火的。
0: 嗯，
1: 你来给大家分享分享你们大庆现在还有哪些旅游资源吧。
0: 嗯
1: 啊，有参观油田这种吗？
0: 哎，我觉得这个真可以，但当地的人都已经习惯了，就是都了解的差不多，可能我们这些没有见过的。
1: 哎，你见过吗？你见过那种挖油的那种机器没有啊？
0: 我们那儿没油田，我们那儿只有矿。
1: 我记得我在山东的时候，可能去什么村里边还是什么，还是我去哪儿的时候，我好像见过那种油田，那种油田就跟一个非常大型的那个压水器一样
0: 啊。他就在那儿倒头是吧？
1: 对，他就在那磕头啊，打啊打啊打啊，就，
0: 电视上看没有，完全没有看到过。
1: 哦，
0: 是不是？哎，我们海南没有，海南是海上有油田对不对？
1: 它是天然气，
0: 哦，
1: 对吧？
0: 天然气啊，我不知道。
1: 对，不知道就是大家老家这边家里边有没有什么矿产资源？
0: 我们那就有。
1: 你们家是什么矿？铁矿吗？
0: 煤矿。
1: 煤矿
0: 啊，
1: 但是你们那儿没有赵鑫他们家产煤产的多。
0: 鄂尔多斯咋就没有那么多？鄂尔多斯的矿比巴彦淖尔确实多啊，对对对，
1: 是吧？
0: 啊，对对对。
1: 来吧，我们先进广告吧。
0: 嗯。
2: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

0: 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3: 上午的7:31，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现在的话，市区的各主干道啊，大多数路段呢还是通行挺顺畅的，一小部分的位置稍微注意一下。像上个时间段堵车堵得挺厉害的海秀中路的桥庄门口，现在已经基本恢复了正常行驶啊，不需要担心。然后海淀五西路呢，往世纪大桥的这个方向，这块是真堵，一个是因为受到景山学校的学生上学的影响，另一方面的话，确实本身海淀五西路呢上世纪大桥的这个红绿灯影响也是比较多，如果从这个路段去行驶的话也是要重点来注意到行车安全啊。目前看起来的话，在海淀五西路排队的车辆已经滞留过了万恒路，差不多快到宜新路路口附近，所以如果是从这个路段上去走的一些朋友们呢，尽量的走左侧车道会更方便一些些啊，右侧的话会受到沿街单位的各种车辆的各种影响。目前没有收到有交通事故的报告，现场的监控上也没有发现。人民大道现在是这个应该是海口市人民医院啊，就这个位置上是稍微有一些通行缓慢的，但是好像在对面啊，对面的这个位置现在没有什么更好的一个绕行的路线，大家呢注意谨慎驾驶啊，保证自己的行车安全。然后是从长堤路往滨江路的方向，目前是直接已经滞留到了差不多进入到滨江路这块呢是有交通事故，这个事故呢导致车辆从长堤路这边的话是排了一个比较长的长队，如果有条件呢还是考虑选择从白龙北啊或者是板桥横路啊等等这样的一个方式呢去选择绕道行驶。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4: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5: 大家好，我是海南省第三届自贸港技能大赛电工赛项的金牌获得者夏爽，择一技终一生，以工匠精神扎根专业沃土，用过硬本领为中国制造贡献青春力量。
6: 最近呢，我想考个职业技能证书，但是这到底去哪儿考才是正规的呀？公司能考吗？外面机构靠谱吗？
7: 那你算是问对人了，正规拿证只有两个渠道，而且全部是官方认可。第一种，用人单位评定，在职的小伙伴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直接给内部员工做技能等级认定，专属的员工福利。第二种是社会评价组织评定，不限身份，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普通劳动者都能报名。
6: 真的？那这两种证书含金量一样吗？
7: 重点来了，两种渠道颁发的证书效力完全同等，正规有效。
8: 海南的中秋少不了什么？
9: 少不了琼珍，70年琼氏好手艺，越吃越有团圆味。
8: 海南的中秋，琼氏月饼才对味，
10: 地道琼氏月饼就选琼珍。
11: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12: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13: 小王，遛八月呢？
14: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15: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16: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17: 哎呀，别过去。
15: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18: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

0: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1: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4: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3: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4: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5: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4: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5: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6: 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7: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6: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8: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6: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9: 我们一起出发吧，
6: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8: 就是把这个打开
10: 哦。
6: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呼百应，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
1: 姑妈妈，
2: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3: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4: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5: 帅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6: 人送别名赵美丽，
4: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7: 外号阳光小老头，
5: 有他们的陪伴，
4: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2: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8: 欢迎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吧。早上的7:40来正在直播到的还是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
9: 我是肉肉，
8: 我们是
9: 肉末组合。
8: 早上起来啊，秋高气爽，孩子们上学的第二天，路上注意行车安全吧。有任何的路况方面的消息想要分享的话，依然可以来添加微信公众号，叫做交通954，来找到我们。嗯，看一看大家说到的吧。啊，刘先生他们家不是大庆的吗？给我们普及，他说像这个他们家那块还有什么样的一些旅游资源，有猛犸象博物馆，龙凤湿地公园，还有铁人王进喜相关的展馆吧。他说大庆第一口井叫松鸡三井，

0: 他刚才听路况的时候啊，他说王真啊，你暴露粉是不是齁着卡嗓子了？
1: 他这个龙凤湿地公园让我想起看成了凤翔湿地公园。
0: 他说、啊、还可以去亚洲最大的万达，叫让葫芦万达。
1: 这有什么不太一样的吗？就
0: 可是
1: 面积大吧？
0: 你已经是亚洲最大了，你就可以说是全球最大了，因为除亚洲之外，应该没有万达、哦、啊。村里的支书他说呢，是海南的福山啊，就有油田，在桥头海边种地瓜的那个地方有油田。
1: 哦、嗯，这个还真值得。你说这么多年了，咱对海，就咱周边的这个了解还是不够多哈？怎么
0: 去的不多吧？
1: 对，不多，还真是不太去那、嗯。
0: 你可能一去就奔着什么三亚，奔着万宁、
1: 万宁
0: 临
1: 水，
0: 对，琼海这些、哦，
1: 对，
0: 可能西线咱们相对跑的稍微少一些。
1: 嗯嗯
0: 嗯。一两峰他说呢，今天天气特别好，就是开车有点刺眼。
1: 我来的时候还好哎，这会儿可能云散开了。
0: 啊、嗯，瑞星大来他说呢，城外红书湾附近就有采油的机器啊，就路过的时候大家可以看一看啊。
1: 哦。
0: David 他说肉啊，什么时候可以组织听众去你家吃喝玩乐呢？
1: 我都还想回去呢，别说组织听众了，我都好想回去。
0: 你们家就是城区了，你们家就是没有蒙古包。
1: 啊
0: 不想整一个吗？
1: 没，
0: 咱们就在那草原上整个蒙古包呢。
1: 没必要啊，你整没人住，你整的干啥？
0: 你们家有这些牛羊资源吗？
1: 卖了
0: 啊、原来是有的，
1: 原来有
0: 啊
1: 别问我多少，不告诉你。
0: 跟我说，因为大家都说啊，这个草原上的这个朋友们家里边的牛羊的数量还是挺惊人的
1: 啊、不，我们本来不是
0: 专门啊
1: 啊，然后我们就是当时其实爷爷养了很多几百只羊，
0: 嗯
1: 啊，然后牛不多，牛可能就是二三十只吧，
0: 嗯
1: 嗯。二三十算很少的了
0: 啊、
1: 我们还养过骡子，你知道吗？
0: 骡子
1: 你这个骡子是个神奇的物种，我都不知道该怎么给你解释这个骡子、嗯、但那个听众朋友肯定知道有知道骡子的，这个我就不普及了，你自己去百度一下
0: 骡子。但是、因为驴就是马跟骡子生的吗？
1: 那错了，那应该是骡子是马跟驴生的啊、
0: 你确定吗？
1: 应该是这样的，驴是驴，驴人家是一个品种。
0: 我现在这个问一下 AI， 我现在确定一下到底谁生的谁。
1: 我当时还特意问过我姥爷这个问题，但是
0: 到底是马和骡子生了驴，还是马和驴生了骡子呢？
1: 我那个答案应该是对的。
0: 嗯，
1: 因为我们家养过，因为它是介于它比驴大，比马小。
0: 答案是马和驴生了骡子啊、哦，的确
1: 是
0: 这样的。
1: 对
0: 啊，
1: 因为它的那个。大小就是它比驴大，它比马小，
0: 嗯
1: 啊、还养了那个，
0: 哎，
1: 嗯，
0: 公驴加母马生的是骡子，
1: 哦，
0: 公马加母驴啊生的是驴骡，
1: 啊，这个我真没
0: 体型像驴，但是更灵活。
1: 哦，天哪，那我们家、我没分辨过到底是。
0: 所以你不知道你们家到底是骡子还是驴骡。
1: 我听老爷说是爷爷说是骡子呀。
0: 啊、
1: 哦、啊。
0: 我好像还没见过骡子。
1: 那你差不多吧。
0: 我倒是见过驴，因为山东养驴养的很多。
1: 阿胶嘛是吧。
0: 一是那个需要驴皮做阿胶、二是也吃驴肉火烧。
1: 人家驴肉好吃。
0: 而且很贵的。
1: 啊。
0: 好运连连说今天出门早了，觉得有一丝丝凉意了，凉爽爽的啊。
1: 宇、哥说大庆他只知道龙凤湿地。哎、宇哥，
0: 宇哥应该是出去玩了一趟吧？
1: 哦，我以为宇哥也是大庆人。
0: 耳朵他说周末呀，暴露知识匮乏的自己了。这个事儿啊，主要是不常见，就忘记了。
1: 是的，是的，咱这尤其是南方，根本就没有，好像没有这个物种感觉。
0: 嗯哼 ，Q 他说呢，马和驴生了骡子，而且骡子大多没有生育能力。
1: 啊天哪！
0: 就一代啊。
1: 哦，反正我们养它是用来干活的。
0: 嗯。房哥他说老家呀是文昌临海乡镇，他说以前没有钛矿。以前是有钛矿的吧、后来挖的差不多了。
1: 哦，其实我们海南岛的矿产资源也蛮丰富的哦。
0: 对啊，我记得是哪个地方是
1: 昌江
0: 东方还是昌江啊？
1: 石路铁矿。
0: 还有水晶。
1: 哦，这个我没听到过、
0: 我是上次看那个宣传的时候看到好像是有水晶的啊。看一看微信平台当中大家在

0: 说到的情况吧。
1: 华子哥说，我老家那边有个世界梯都，
0: 梯都，
1: 但是取名叫西矿山，嗯，这是为啥呢？
0: 现在挖的怎么样了吗？老家有没有因为靠矿产就致富了呢？
1: 那肯定有。华子哥哪里人？
0: 华子哥是湖南人。
1: 你好厉害呀，你每个都记他是哪里的哦。
0: 就是一些熟客
1: 啊。哦，真的好厉害。
0: 一些熟客呀可能记得会比较熟一些。
1: 哦，
0: 但有一些朋友可能就是没有问过大家的家乡是哪里，
1: 是
0: 可能就没有这个印象。
1: 矿山靠矿山富裕的多了吧。
0: 如果征地正好征到你们家开矿的话，那可能比较
1: 那富裕。我请你们大吃三天，
0: 真的吧？
1: 就带你见识一下骡子长什么样子。
0: 摆席，你发个公告吧，你摆席到时候啊。
1: 一定的，一定的。
0: 来，继续来提示大家，这个是，
1: 月饼。
0: 如果是想装修的朋友啊，新房装修，旧房翻新，就找捷成装饰，954诚意推荐。捷成装饰呢，在9月份举办12周年庆，全程征集12套总经理直达号质量监督样板房，装修送家具家电9种好礼，报名热线是686333381。直接发装修，直接发装修两个字到微信平台当中来了解详细情况吧。
1: 嗯，
0: 让珍妮出来说说路况吧，别吃她的包螺粉了。
2: 早上的7:47，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目前的话呢，如果是从长堤路啊往滨江路的这个方向就好很多，基本上呢是之前的事故已经处理完毕了，路段呢也逐渐恢复了正常啊，完全是能够顺畅通行，就正常走就可以了。现在呢在琼州大桥，从国新大道上琼州大桥上的这个过程稍微有一点艰难啊，右侧的车道开在最前面的好像是个大巴，大巴开的不是很快，所以后面的车队呢速度上受到一些影响，不过现在人家这个速度也提起来了啊，可能因为车体比较长嘛，质量比较大，加速度会稍微慢一点，后面的车要稍微注意一下啊，前方走了之后呢自己赶快跟上。没有看到琼州大桥的桥面上有交通事故发生，但是就是看着通行速度会略有缓慢一些。滨江路的南往北方向，在河北路路口还有凤翔东掉头口附近啊，这个就是流量大，而且因为道路设计的原因，一会儿是比较的窄啊，然后一会儿又比较宽，就是它这个路呢不是那么直的统一的规格的啊，这样的一个宽度，所以大家这个车流就是随着它要来回的在葫芦口里边进出，所以通行的整体效率呢会比较低一些。再来关注到的是五岳广场迎宾大道这块，现在是往丁村路口的方向有明显的堵车情况，后面的车队已经滞留到山高街路口的路段，好在是没有事故，主要还是红绿灯灯控的影响啊，通行效率会更低一些。再来关注到南大桥，南大桥也是没看到有事故，但是北往南方向呢在海秀中路匝道附近，它的一个速度是最慢的，然后过完了这个匝道，前面进入到汽车西站的快速路啊，或者是去到西海岸的啊，这个还是比较不错，没什么问题。如果各位路面上遇到有交通事故或者其他的一些特殊情况，都可以呢向交通954继续来爆料。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0: 珍妮儿啊，珍妮儿啊，妮儿啊，这个节目没你不行啊，妮儿。
1: 妮儿说：“我知道，
0: 需要你填补时间。
1: ”妮儿辛苦了，妮儿。
0: 来看一看大家，爱唱歌的鱼他说屯昌有水晶，亚细亚风也说的是屯昌有水晶。
1: 我真的不知道，我这个得去了解一下。
0: 对，我上次也是路经屯昌的，屯昌的就是路经西线这块的时候，听别人介绍是。但是没有实际上去看过他们有没有什么展馆呐、
1: 对，有没有对外开放
0: 啊
1: 出售啊
0: 等等啊、想买了啊。
1: 对啊、
0: 谁家卖水晶快
1: 我还是比较喜欢水晶的质地的感觉。
0: 远古小调他说乐东鲍伦农场有金矿呢。这个我也是第一次听说呢。
1: 感谢科普。
0: UIUU 说的是举报这些车辆想插队不按规定行车，五辆车呢，这是在哪个路口？白驹大道上吗？啊，准备要进城了是吧？
1: QQ 说大庆的葡萄酒是不是好喝呀？
0: 我上次是去宁夏、他们那边好像就是批量化的在那个贺兰山下有很多葡萄庄园，
1: 对，
0: 专门做这个葡萄酒。
1: 最近就是那边的红酒风比较大，
0: 是因为他们好像日照的时候

0: 时间比较长吧，而且比较干。
1: 干，然后就是葡萄，是不是也
0: 葡萄的品种也很不错？
1: 哦，
0: 嗯，
1: 那你上次去尝了没有吗？
0: 我尝了一点，说实话，就是
1: 没太大感觉。
0: 你说实话，就是有一些，它不是分为那个干白、干红，
1: 哦、
0: 就是对。对我来说好像
1: 都差不多，
0: 都差不多，就有一些甜度比较明显、有一些酸涩度比较明显。
1: 他们那儿有什么什么橡木桶这么一说吗？
0: 有，他们用的也是橡木桶。
1: 哦，
0: 哦，
1: 那就不一样。我跟你说，橡木桶跟那种工业桶不一样的。
0: 嗯嗯，对，他们还是分为那种传统的酿造工艺，也有那种金属桶做的。
1: 哦，
0: 哦，
1: 这种的得让我去、啊。
0: 你看，你还真是会，你还真是会吃。昨天晚上半夜有一个人给我发微信。你们说的那个烤羊腿在哪儿？我自己想了半天，我是高姓李，但是想了半天也没想起来叫什么名字。
1: 老阿妈，
0: 老阿妈，
1: 西北菜。
0: 嗯
1: 嗯。
0: 航仔说，第一次对骡子这个词儿有印象是小学的时候、嗯、语文课本里面有学过一篇《红军过草地》。
1: 嗯，
0: 他说呢，彭大将军还是哪个将军就把自己骑的骡子还是驴给杀了。
1: 嗯，
0: 大家一起分了吃，太苦了，印象有点深刻。
1: 嗯。
0: 哦，来吧，咱们看一看大家分享到的内容吧。
1: 子欣说、啊、美丽去哪儿了？换人了吗？没有，美丽休假了。
0: 休假了，
1: 下周就回来了吧。
0: 嗯，
1: 下周又该你出去了呗。
0: 以后我决定啊，每年选一个月，
1: 嗯，
0: 让肉肉来。嗯，
1: 你那完了，你可以可以，反正就是肉肉在你的生活中越来越不可或缺了，
0: 是吧？
1: 嗯，你这
0: 样重要，
1: 你太依赖我了，你会很痛苦的，真的。
0: 我就说我的脸皮是已经很厚了，你比我的这个皮儿啊可能还厚度再增加一些。
1: 我是比较直率，我心里想什么我就说什么。
0: 我给你唱一首黄绮珊的离不开你吧。
1: 可以可以，
0: 直接唱高音部分，
1: 只要能唱得起来我就听。
0: 天天妈妈说，去海林省博物馆需要预约吗？怎么预约呢？
1: 就公众号。
0: 对，海林省博物馆、嗯、你直接公众号预约就行了啊。
1: 哎、嗯、现在那个德化瓷是不是还在展？
0: 就是那个哎这个还真不知道他们那个有没有在展出。
1: 我印象中好像到十月份。
0: 哦
1: 嗯，
0: 你可以搜一下海林省博物馆公众号上面应该有介绍他们某个展览的持续时间的啊。
1: 嗯嗯嗯。
0: V 他说的是周末说的是水晶，好像是屯昌的。他说据说刚开始的时候是想用海南的、嗯、但是当时的技术有限没有用到，最后是用的江苏的。你这个说的是没错。
1: 对，
0: 就是
1: 的。
0: 后来最终的成品用的是江苏连云港的、
1: 嗯、
0: 正好咱们俩都去过连云港。
1: 对，是的、
0: 啊、
1: 嗯，
0: 人家他们那边有介绍，就是当时的备选地就是海南跟江苏，但是最后选了江苏连云港的。
1: 哦、我真对这个屯昌的水晶港越来越好奇了。
0: 对，因为我也去过屯昌，但是去屯昌的时候就只去了他们那个有一个油画街
1: 啊、
0: 哦，我不，
1: 我都没去过。
0: 就是他们有一条很短的小街、
1: 哦，
0: 那个街上都是油画铺，
1: 哦、
0: 就是以手工艺人现场画油画，然后在网大部分是在网上卖的，画的很好。
1: 哦，这真爱去屯昌看看了哈。
0: 对，因为那次我们。不是搞了一个百辆新能源车自驾五指山嘛、
1: 哦嗯嗯、
0: 然后就路经屯昌的时候，很多朋友就在现场买了好多画。
1: 哦，
0: 您、嗯、画的还真不错，
1: 这个真值得去。我
0: 嗯，
1: 我只知道屯昌黑猪米线。
0: 行，你精一门精一门，咱们专攻一门就行了。
1: 就是嘛、啊、不小门门精。
0: 是的、啊、你只要在吃这个行业呀、啊、把它做精做广，你就成功了。
1: 会的、
0: 啊、
1: 会的。会的。
0: 浪仔说呢，国兴大道现在是往江东方向吧，快到日月广场，两车相刮了，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啊。
1: 嗯。
0: 不依不语，不依不语，为了让你发照片，你赶紧拍吧，你看人家发了这么长一段、
1: 啊。他说啥了？
0: 他说你和赵鑫上节目的时候，不管是否化妆，时不时都要拍个照。
1: 嗯、
0: 他说肉肉这么用心，每天精心的准备，你却不为所动。我首先跟你解释一下、
1: 嗯、
0: 我跟赵鑫也是，如果我们俩没洗脸，我们俩绝对不会拍。
1: 嗯，赵鑫还是会洗脸的、哦、好吧。
0: 对，只是我不洗脸。
1: 就是你不洗。
0: 你赶紧拍一下吧好不好。
1: 不，我那个啥，我今天你看发现我今天脸又有一点点，有一点点。
0: 红扑扑的，像年轻十岁啊。
1: 你是越来越情商高了，我跟你说。
0: 没有，真的，你想我的脸一直都是很黄很黄，你一直红扑扑的。
1: 我一直补互补了你的短。
0: 两点半说，屯昌是水晶，东方是金矿，昌江是铁矿。文昌万宁这块有钛矿、
1: 哦、
0: 咱们南海海里边还有天然气呢。
1: 天然气也有油。
0: 对，也有油、
1: 嗯、有
0: 油
1: 油
0: 气资源。
1: 哦、
0: 嗯、
1: 明说日月广场前。

0: 国新大道上有红绿灯路口有两颗刮蹭，两车刮蹭。
1: 是的，
0: 大
1: 家
0: 小心慢行
1: 啊。另外呢，咱们继续来提大家吧，宝爸宝妈注意一下吧。今天呢，依然给大家推荐的是高培的这款新西兰纯进口的 DHA 藻油，专门针对婴儿还有胎儿还有孩子们的大脑发育的一款产品。这个妇科的医生们也会说，就是在备孕的时候或者是孩子的时期，可以补充一些这个叶酸和 DHA 啊，大家可以直接去 AI 上一搜就知道了，这个对大脑发育非常重要。这款呢是胶囊，它没有什么鱼腥味啊，大家可以给，如果是给孩子们吃的话，可以直接吞服，也可以直接挤到饭里边吃也是可以的。这款是食品要求非常级别非常高，咱们的备孕的妈妈和怀孕的妈妈们也可以直接吃，学生也可以吃，帮助完善大脑发育，让孩子们更聪明啊！可以详情直接发孩子，可以直接发孩子两个字到微信平台当中来，可以直接下单。现在还给大家做了一个小优惠活动，因为它是纯进口的这个产品，所以呢本身价格就不咋便宜了，但是这也算是给大家打了一个比较大的折扣了啊。可以直接发孩子两个字过来啊。还有咱们光说玩，其实9月20号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去新疆的行程，是坏坏带着大家啊，交通954联合海南众图旅行社定制的一个新疆双飞八日游，马上要开始了。有去魔鬼城啊，还有喀纳斯啊，喀纳斯真的很好看，你去喀纳斯没有？
0: 没有、
1: 去
0: 西北的这些宁夏新疆都还没怎么去过。
1: 去啊、它这个行程包含了喀纳斯还有禾木，非常好看。报名呢送954限量版开心小丸子的保温杯，全程专业领队金牌导游还有坏坏大小丸子一起出发。报名是13976620142，或者是发送新疆，或者发送新疆两个字过来吧。
0: 洋洋宝宝说，江东的秋意凸显，渐变黄色的椰子树还是很好看的。其实我真的觉得就是生活中要注意身边的这些细节，就像你哈、
1: 我就很容易发现你的美
0: 啊。对对对对对，你看马上就上到了啊，
1: 一会儿收到1235投诉，这两个人互吹了一个早上。
0: 给彼此一些力量嘛。
1: 家庭下呢说呀，屯昌羊角岭水晶矿好像也改造成一个旅游景区了。是、我好像记得，我这个就给大家去找一找这个资源，带大家去看一下他们的水晶矿。
0: 你咋那么厉害呢？你咋啥资源都能找到？
1: 办成了再说。我有的时候也就是嘴上嘴皮子说一说，过过嘴瘾。
0: 这，你行，你有什么需要我做的，你就尽管开口哈。
1: 是吧？我需要你提供一些资金支持。
0: 咱换个话题吧。
1: 有朋友说，海府一横路群上村市场红绿灯这边路边啊，有一个大坑凹下去了。大家也小心避让一下吧啊。你看 Mr. C 他就说了，你像屯昌这个百里画廊啊，一条街都是靠画画为生计，那些很长篇幅的巨作几千块钱一幅，但是呢也不好做，单没有那么多。
0: 主要是大家知道的也不多，你不说我真不知道。
1: 我不去我都不知道。
0: 是吧？他们是什么契机？
1: 他们应该是主要做网络市场，不是做本地市场的。
0: 对啊，要不然怎么放在那块儿？
1: 是。
0: 可能有一些
1: 手工艺人集中在那儿了呗。
0: 那也挺好，大家有时间有机会去看一下啊。
1: 耳朵他说呀，你真是不白叫肉肉啊。
0: 咋的了？
1: 琉璃说，所以好吃的烤羊腿在哪儿？
0: 高姓李，老阿妈西北菜，烤羊排最好吃。
1: 来吧，我们先进入到整点路况训练时间吧，让珍妮儿一会儿给大家介绍一下路况吧。路况之后马上回来。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